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2: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让我刹那想出神。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省主场活动日前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我们来听报道。
2: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小众的碳化硅膜技术15年，将这项新材料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化工等领域，
3: 也是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把这个材料从实验室做到大规模生产，现在已经推广到很多的领域的应用，比如从新能源、化工、光伏，包括我们的食品、医药，甚至我们像做的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工厂，它的这个净化系统，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
2: 在聚焦未来产业赛道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浙江企业同样在加速突破。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浙江瑞英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带领团队瞄准高精度角位仪传感器这一细分领域，如今已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光电、磁电、感应式三大高精度角位仪传感技术并实现批量产业化的企业。
4: 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瑞英传感可以通过高精度的感应式的这种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光学传感器的怕粉尘的不耐震动的这样一个弱点。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尺寸做到极致，在极其空间狭小的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原本只能安装一个角位仪传感器，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尺寸下安装2个。
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从治理、金融、政策等多个维度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中在金融支持方面，将设立首期2亿元专项基金，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单笔最高2000万元的股权融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萧山浙江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余杭浙江科学企业家创新园等平台也将针对顶尖人才项目给予最高1亿元扶持资金。
1: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近日，义乌市企业服务联盟成立大会举行，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推出助企发展10大场景，以全周期一站式增值服务构建企业服务的新生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5: 企业的极难筹判就是政绩的发力点。过去2年，义乌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一处到底的服务网络、一呼即应的问题处置机制和一文即动的政企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并解决企业诉求5100多个，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9%，成功推动40个行业共性问题得到系统性破解。在此基础上，组建企业服务联盟，让助企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会上发布的首批10大助企场景，精准聚焦企业高频需求，通过三方资源协同发力，让服务更对位、更高效。义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朝华介绍，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畅通供需，融合资源，构建共赢。
6: 10大场景都是我们这2年整个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企业提出来比较多的一些需求。那特别是像近2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的去规避问题的一些产生啊。
5: 聚合力才能强服务，真作为方显真政绩。155家来自法律、金融、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他们纷纷拿出专业优势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贤俊表示，
7: 接下来我们将入驻企服中心，定期开展服务工作，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流程、 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在产业园区规划以及厂区建设的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消防验收、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可落地、有时效的解决方案。
5: 义乌市会计协会组织19家会员单位入驻联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荣说：“
8: 我们会计协会入驻的19家单位，主要是涉及到会计审计、税务咨询、代理记账、工商代办正全套的企业涉税服务方面的工作。那么有这样一个服务联盟，我们会员单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5: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从政府配菜到企业点单，义乌企业服务联盟的成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生动实践。联盟的成立也得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说：“
9: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整合广告传媒、企业登记代理、产品警测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纳入企业联盟服务体系，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在市场准入、广告发布、产品警测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我们将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严把机构准入关，确保入驻机构的服务质量。”
1: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南湖机场迈入了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浙江以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空中走廊。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随着引擎轰鸣，圆通航空嘉兴号破机

0: 乎所有大型全货机，拥有33个货运机位，硬件条件对标世界一流货运机场。此外，作为机场核心配套的东方天地港，正加速构建仓储、保税、多式联运及商务展示于一体的航空物流枢纽。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说：“
1: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二级货站之间近的话就几十米的距离，便于货物高效便捷的通关和运输。”
0: 口岸高效运行离不开多部门协同，嘉兴边检站同步推出航空器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六科科长宋健说：“
2: 应用智能机器狗、 AR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进出口货物通关全流程的无纸化作业、高效衔接、申报、运抵、查验、放行等各个环节。”
0: 记者了解到，本次首航选择孟加拉国达卡，是嘉兴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落子。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面辅料高度依赖进口，而嘉兴恰恰是其上游核心供应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民航处蔡冰瑶说，接下来嘉兴南湖机场将携手中国邮政、圆通、中外运等龙头企业，持续加密国际货运网络。
3: 2026年内计划开通约20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东南亚、东北亚、美洲以及欧洲重要货运枢纽，将初步实现辐射亚洲、触达欧美的航线布局，为区域对外贸易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0: 在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看来，从国内货运首航到国际航线开通，嘉兴南湖机场有望从区域支线机场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为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插上强劲的翅膀。
4: 嘉兴南湖机场就像是一个关键的小齿轮，通过这样一个齿轮打造前店后舱的联动模式，以长三角的产业集群为前店，以嘉兴空港枢纽为后舱，成为产业链的组织中心，进而促进区域物流与产业的整体升级，带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和产业群这台大机器啊，更高效的、更协同的运转。
5: 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日前在宁波举行，多项合作与研究成果落地发布。来了解一下，
6: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5场活动，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代表参会。开幕式上，深圳港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分别与沈海港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宁波舟山港则与西班牙瓦伦西亚港、法国哈罗帕港口联盟等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倡议。沈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总经理朱苗说，他们将和相关港口、航运企业、政府、行业机构一起，在重点航线应用零碳燃料、智能管理系统与清洁技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排方案。
7: 到今年年底，新能源的捷卡保有量，我们目标是要达到1200台以上。我们也在推广船舶清洁能源的应用，优化移动式岸电箱等新型接电的模式。岸电的覆盖率，我们除了化工码头以外，其他的码头已经达到100%的全覆盖。下一步呢，我们要扩大呢 LNG 清洁燃料的加注规模，同时呢，积极的布局生物燃料油、绿色甲醇等绿色燃料的加注应用。
6: 中国多式联运发展报告、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蓝皮书等研究成果在论坛上发布。作为海上丝路指数体系的新成员，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也亮相论坛，宣告投用。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说，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仅使用货代企业订仓成交且以出运价格数据编制发布的集装箱运价指数。
8: 该指数的正式发布将为全球市场提供真实透明的价格晴雨表和风险对冲工具，提升我国在重要航线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日前抵达嘉兴，到访闽石

0: 集团未来工厂。自2019年起，敏实已在塞尔维亚建成10家工厂。嘉兴之行将碰撞出怎样的合作火花呢？我们来听报道。
1: 武器起义行一下车，一群跳着塞尔维亚传统科洛舞的人形机器人最先亮相。现场，机器人们不仅能叠衣服、写毛笔字，还能上生产线冲切铝条、搬运物流箱。塞尔维亚 PINK 电视台首席记者戈尔达纳·乌泽拉克说：“
2: 我们简直是在未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很快能来到塞尔维亚。”
1: 敏实集团研发负责人叶国强今年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武契奇总统，这一次他向客人介绍了新的合作图景，在塞尔维亚布局机器人制造基地。
3: 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希望啊，也非常的这个兴奋。我们是希望以塞尔维亚为基地的，希望通过这个 AI 对制造的这个赋能，也能够帮到我们塞尔维亚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1: 正在参加铁杆青春制造未来国际青年交流营的塞尔维亚青年们还现场向武契奇展示了这几天来的学习成果。
4: 总统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很高兴机器人肯定会以更好的方式改变塞尔维亚。
5: 看到中国如此先进，真的是拥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将引领我们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1: 共同创造是当天的高频词。现场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正式揭幕，为中塞青年搭建长期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同步举行的塞尔维亚投资交流会上，四家中资企业围绕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签下总投资超9亿欧元的协议。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说：“
0: 我对一切都印象深刻，我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印象深刻，我对这里的绿色发展印象深刻，我对工业发展、对你们的高科技发展印象深刻。在各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解决方案、现代技术等在内的全方位合作，绝对会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应用场景是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关键要素。浙江近日发布《浙江省加快新场景建设应用，推动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赋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全空间无人体系等24个重点领域提速发展。来听报道。
6: 全空间无人体系指的是海、陆、空无人装备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行与监管的新型综合体系。此次方案中具体涉及了低空经济和无人驾驶两个行业。在低空经济方面，方案不仅支持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地建设低空经济创新高地，还特别强调推动低空加典型场景在农林作业、电力巡检、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应用。到2027年，全省将力争形成20个低空典型场景案例，并打造5个以上全国领先的商业新模式。在嘉兴，无人机正融入城市智慧化管理，工业级无人机装载高压喷淋系统，可以对高层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清洗，覆盖传统人工无法到达的大楼死角，一天可以清洗4000到6000平方米。运营这一项目的杭州浩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清洗之前还会对大楼外墙做一个全面体检。
7: 清洗之前呢，我们会有巡检机器通过它对整个玻璃外立面和大楼做一个三维建模和扫描，大楼外立面的健康状态，包括是否有漏水啊、粘坡啊，以及说外墙的腐蚀情况等等。
6: 在无人驾驶车辆领域，方案提出建立 L3 智能驾驶试点交通管理细则和政企联动运营机制，同时深化杭州、桐乡、德清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及德清车联网试点建设。杭州是国家首批国家级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之一，已投入运营的滨江白马湖线智能环线无人小巴每天串联起白马湖、聚财路等4个站点，全程8.6公里，有效补充地铁接驳运力。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无人公交项目负责人陈超说，这些小巴能够精准识别红绿灯、行人和非机动车，车速控制在30公里每小时，车上还配备一名安全员。
8: 后续的话，考虑测试的这个稳定性，我们可能会延长相应的线路，包括把线路可能往的一些居民区去延长，来服务更多的人群。
6: 在人工智能方面，去年浙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7131亿元，比上年增长20%。未来以场景开放为主要路径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仍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尤其在工业、科技、医疗、教育、文旅等优势赛道。 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化纤产业大脑整合了能效管理、工业互联等39个应用模块，接入设备4万多台。公司技术总监严培总说，借助累积的近30万亿条数据，可以为传统化纤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等智慧服务。
9: 能够精准地计算到每一日的产量，对企业来说的话，它可以实时发现自己的生产流程上的整个的一个效能，做出精准的决策。
6: 按照方案规划，到2027年底，全省将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国企滚动开放不低于6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人形机器人真正成为帮手的进程也在提速。方案提出优先推进人形机器人在文旅景点、商超零售、科技馆等场所应用，加快推进进场打工，围绕焊接、喷涂、装配等环节培育应用场景。方案还提出，从今年起，全省每年力争开放150个以上新场景，带动有效投资3000亿元以上。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红认为，
10: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场景的开放和培育，通过我们新的一个供给，能创造新的需求，打造新的增长点。
0: 随着张雪机车刷屏全网，国产机车迎来了全民关注热潮。浙江摩托车产业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和全球布局，跑出了外贸出海加速度。今年1到4月，全省摩托车出口近90亿元，同比增长超21%。我们来听报道。
11: 浙江保镖电子公司聚焦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零部件研发。今年以来，公司7条自动化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财务总监潘磊说，
12: 主要的研发的产品啊，包括 LED 灯、中控产品，还有仪表，还有锁具，主要是这几个大类。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加大这个研发投入啊，包括要提升产品的一些技术性能。
11: 零部件稳健领跑，浙江的整车企业更是以技术立身、品质出海。春风动力的中大排量燃油摩托销量常年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抢抓电动化风口，积极开拓巴基斯坦、孟加拉、韩国等新兴市场。前4个月，电动摩托车出口同比大增72.5%。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郑英豪说，
13: 还是靠产品质量，我们在很多国家我们产品的售价并不会低于国际上其他品牌的售价。
11: 在浙江天鹰机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全力组装产品，每天可下线近500辆机车，发往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文祥说，订单持续攀升源于企业精准的市场开发与核心产品的进一步升级。
14: 我们又会推出3到4款新产品，不光是它在外观上面做了一些创新，而且它的那个在动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更高的提升。总体的那个产值我们能够达到1.3亿左右，跟我去年下半年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60%左右。
11: 以赛事出研发，以技术突围，成为这起出海的核心底气。在温岭，钱江摩托将赛道技术转化为民用实力，旗下赛800RR 登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场竞技，把赛道极致研发经验反哺量产车型。公司副总裁许斌说，目前产品已销往全球150个国家。
15: 我们呢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投入，去跟国际上的其他的一些知名品牌同场竞技，展现我们车辆的一个优良的一个性能和品质。我们其实对赛800的外观啊重新进行了优化，不断的做风洞试验，所以说在技术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积累和沉淀，试售车的改善我觉得是相当有帮助。
11: 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白炯业说，依托完善的产业集群、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全球化产能布局，浙江摩托正借势行业热潮，在全球赛道上越跑越稳，成为浙江高端制造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
16: 机电产品呢，一直是我们浙江省的主要出口大类商品当中的，这个摩托车表现得非常好，增速超过了2位数。近年来，我省抓住科技发展机遇，不断打造制造业生产基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外贸出口产品结构的在持续的优化。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7: 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我们来听报道。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舟山慎寺马基山港区一号泊位，公游船东方朝阳二轮为靠泊在码头卸货的国际航行船舶新力海轮加注了1100多吨保税船用燃料油，这标志着舟山实现全港域散货码头保税船燃加注服务全覆盖。马基山港区是长三角重要的矿石中转基地，去年外轮靠泊数量超250艘次。此前，受限于水文气象条件复杂等因素，港区未能开展保税燃料油加注业务。舟山海事局慎寺海事处副处长李良旺说，为了保障马基山港区首单船加油业务的顺利开展，他们实施了一船一侧专项保障方案。
3: 作业前，海事部门对加注船、受注船开展全面体检，确保船上的关键设施性能可靠。作业期间，通过无人机加海巡艇实时管控周边船舶动态，为船舶加注作业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
2: 打造全球船加油中心，全面提升综合海事服务能力，是舟山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任务之一。为此，舟山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推出了保税润滑油、先公船后报关、跨关区一船多供等改革举措，单船平均节省作业时间1.5天，综合成本下降8万元。在国际主流港口加注量普遍下滑的形势下，今年1至4月，舟山保税船燃加注量超280万吨，同比增长近12%。舟山港综保区保税船用燃料调度服务中心主任于长暖说，对标全球第一大加油港新加坡港，舟山已累计在保税船燃加注领域探索了66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聚焦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3最目标，今年制定发布了37条保税燃料油加注产业攻坚举措。
4: 舟山的这个船加油效率呢，在全国应该是属于领先地位的，但对标新加坡来说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从提油包括我们的接管、拆管、计量这几个重点的环节，看看还有没有优化的可能性，推动我们全球保税船燃加注中心的打造。
2: 舟山岛屿数量多，按照一岛一功能的规划思路，围绕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粮食、高端蛋白、煤炭、有色金属等7大类大宗商品，当地正全力推进24个首发功能岛的开发建设。在蜀浪湖岛，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依托双40万吨泊位优势，铁矿石吞吐量累计近6亿吨，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海上铁矿石中转基地。在金波屿岛，总投资20亿元的年产70万吨不锈钢冷轧项目已投产，成为华东地区高品质不锈钢生产及下游产品高端制造基地。在舟山本岛，舟山老唐山码头正在打造粮食公共桶仓群，首批18万吨的粮食桶仓预计年底投入试运行。老唐山中转储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宇恒说，老唐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粮食进进口岸，依托全国最大的舟山江海直达船队，码头与长江沿线30多个港口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共统仓群项目建成后，使码头粮食机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2000万吨。
5: 完成18万吨的自由统仓建设，然后在2030年之前完成另外的80万吨的统仓建设。自由统仓建成以后呢，争取是2030年呢是成为全国粮食机械量是第二大的码头，然后吞吐量呢成为全国第一，更好的是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粮食的一个转运。
2: 随着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不断提升，去年舟山港域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7亿吨，占据宁波舟山港的半壁江山。在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中，舟山持续完善大宗商品加工产业链，依托浙石化年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原料供应保障能力，舟山已在定海、金塘、高新区等5个拓展区块差异化布局高端树脂、电子薄膜、特种纤维等石化新材料产业， 目前7个10亿元以上绿色石化与新材料在建项目投资完成率稳步提升，将携手打造万亿级产业版图。锚定建设国际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加工基地、海事服务基地及贸易中心、交易中心。今年舟山全面启动落实7张清单343项具体任务。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秦泽江说，
6: 聚焦大宗商品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不断深化制度性开放，持续优化三最开放环境，高水平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努力为高能级开放强省贡献舟山的制贸力量。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7: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7: 今日浙江。春华秋实，
0: 岁月人生，
7: 倾听他们的故事。
0: 人物浙江。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8: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心的。
9: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10: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11: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7: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0: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7: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这声时光之舟的起航汽笛声，载着致粤剧正青春、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致敬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现场的近2000名观众，驶往了120年前的粤剧故乡。

那么金姑娘哎，您那姑娘几枚松松红啊，三个亮，要么林荫天种了个七嫂啊香，几点了钟没呀点香，点起

0: 我们当时策划这个文案的时候，就是想追溯到粤剧120年前的从南班时期，也就是说最最早的就是叫哀哀调，就延门七唱那个调子开始挖掘出来。我是也是因为去了解这段历史，从当地的一些民间艺人那里和中国粤剧博物馆的史料里了解到，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跌多班，你知道根本不是古板，是敲烟的，我们的叫扫衣柜，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抽烟的烟管，吧嗒吧嗒敲起来就跌多班了。
1: 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艺术总监毛威涛对低都之声的这番考证，带着观众找回了120年前的那段粗糙却蓬勃的生命之感，而舞台上那只被敲响的槽烟管也握在了00后青年演员胡浩斌的手中。
2: 我是丽水缙云人，一开始我其实是在金华艺校学的婺剧，16年的时候，然后我是作为金华艺校的婺剧学生来到省艺校参加比赛。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带队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哇，你看省艺校就气派就不一样，这个门口都有我们练功房那么大。”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这句话可能就实现了。

0: 这月的年轻演员胡浩斌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苗子，因为浩斌是之前有过物剧的底子，基本功特别好，浩斌又是唱影派的，所以呢，哎，我又给他排了断桥，就是我们的女子越剧的断桥，加上让这个欧剧的方汝江老师啊来做了一些就是欧剧的东西，也把它放一点进去，那种唯美的诗化的东西是不会去变的，但是男女合演有他自己的特点。
1: 从毛卫涛为胡浩斌量身重塑断桥的创排思路中可以看到，当代越剧传承的密码之一便是对演员个人特质的深度发掘与对各路艺术精华的勇敢融合，这一理念同样照亮了另一位在经典剧目《胭脂》中饰演吴南岱的青年演员郑森化的舞台。

0: 整体都非常好，
1: 情绪推动。
0: 然后你们的现在的表演就是都不够生活化，所以我今天建议他让你们到那个大观那条有一条早餐街去看一看，真的要体验生活的。
2: 毛老师有些那大戏里无奈带的表情，我觉得用的特别好，我会去学，但是我不会学的特别死，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就是有的时候稍微眼神一过可能会特别凶，稍微嘴一咧可能就会变成笑脸，所以一直在改进，特别从我首演开始，因为太注重唱腔方面的关注的比较多，然后我就很容易就变成一张笑脸在唱，然后后面也是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我在向他们靠拢的基础上然后往前进步。

0: 我们这摆这里的双胞胎啊，子欣可欣，哇，这两个孩子将来会不得了，就是这个灵光的不行啊，就是，但是希望他们就是不要仅仅停留在灵光啊，灵光就是什么演员有天分啊，有灵气啊，但是这个灵气要化为悟性，最后能够真正成为奔着艺术家去。
1: 对于这对来自粤剧故乡嵊州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和陈可欣，毛卫涛以灵光来形容他们，又以悟性来要求他们的时候，这中间隔着的正是青年演员从有天分到有担当的全部修行。
2: 我们两个就是当时在所有同学就是每天要上的基本的一些课之外，我每天晚上加练到11点多12点多，然后就利用各种各样休息的时间，就比如说有些时候的自修课，有些时候的午休时间、晚休时间，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都没有停过，我觉得都是让我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的。
0: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心的。
3: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4: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5: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6: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7: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6: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0: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火了，扮演贾婷一角的陈丽君也圈粉无数。这一年，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华丽转身，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剧场，追戏在2023年也成了时尚。艺术总监毛威涛经历了《新龙门客栈》爆火的全过程。
1: 坦白讲，《新龙门客栈》能够出圈，这不是说天上掉馅饼，而是我们真的就一路这样子探索到那里。尤其对这个作品是经过再三的论证之后，特别感谢就一台好戏的那种音乐剧的驻场演出的他们这样的一种经营理念，实际上它加持给我们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他们为导向，宣发运营全部以他们为导向，我们主要做内容，但是内容他们也会给到我们意见，反过来他们走得太远了，我就把他们拉回来，就是。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坚持艺术的那个纯粹性，粤剧的那种独特性，这是要坚持的。
2: 梦里从雨太虚静，
0: 2025年，小百花为陈丽君量身定制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累计票房突破7000万元，带动巡演城市文旅消费超3.6亿元，相关话题全平台曝光量破100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传统戏曲与青春表达碰撞出的巨大能量，也是一部青春戏曲从江南舞台走向全国观众心中的坚实足迹。
3: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追星的人，然后我自身的这个世界观，我就是觉得没有人应该对谁就应该无条件的好，然后大家愿意跑那么远来走进你的剧场，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要花在你身上呢？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更加高要求的要求我自己，因为不能让别人的爱花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吧。曾经很多年里面，我甚至没有那么爱我自己，所以我很想珍惜好

0: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次次真诚的绽放，仿佛无数清澈的溪流从四面八方汇来，最终在我们眼前奔涌成了一条名为粤剧的青春的大河。此时浙江小百花粤剧院院长王冰梅就是那位站在岸边深切地注视着这条河流的方向，最懂得每一滴水的光泽与力量的人。
1: 他们现在给我的感觉都特别的珍惜现在的工作状态，尤其是在这次120周年这个晚会上面，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基本上每年都会给他们创排新的大戏，尤其是这两年一次一次的机会，全新的戏都压在他们身上，一大批非常年轻的非常青春的面孔跟那种展现的朝气，我想这也是小百花粤剧院的一个特点。
0: 致粤剧正青春，愿下一个百年，当那艘时光之舟的汽笛再次鸣响，依然有青春的面孔站在甲板上，目光如炬，长风满帆。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 今日浙江。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2: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家台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品第527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郑丽文主席目前就在美东，在纽约 Boston 一带，从6月1号开始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是开启了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是新的思维。在当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中美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一趟行程不只是一次政党的外交，更是一场关于台湾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也是世界战争格局能否转向和平稳定的一次试探。当前各界关心的问题，或许不只是郑丽文能否成功为国民党的亲中路线释疑，而是他是否有机会向美国传达一个不同于近年主流论述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台湾需要和平，世界更需要和平。看起来好像是很宏大很难解释的一个问题，但是跟2300万台湾人的未来息息相关。我们回头看看过去的十年，民进党政府始终将台湾定位在美国的战略印太战略的一个环节，成为围堵中国大陆的最前线，将民主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的语言。然而在获得国际声量的同时，也使两岸互信急速的流失，官方对话中断，军事对峙升高，交流管道萎缩，也没有密使穿梭在两岸之间。台湾逐渐从两岸交流的平台变成了大国竞争的马前卒，美国则是不断加码台湾的军备。然而政府不断地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却不提避免战争，整个社会似乎被带往一条通往极其危险的路上面。一个月以前的川习会传递的讯息值得深思。长期以来，有一部分的台湾人习惯把美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安全保证者，甚至相信只要站在美国这一边，就会无条件的支持台湾所有的政治选择。然而在川普总统的眼中，台湾的概念只有两个，一个是比肩，小的不足以让美国抬头看一眼；第二个是晶片小偷，所以他要把半导体产业移回美国，最有名的就是台积电。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对台的军售自然是他眼中重要的谈判的筹码。像川普这样的思维，台湾人不应该想办法改变吗？如今中美竞逐，相互博弈，各有坚持，双方都以自身的利益为优先的时候，台湾如何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甚至变成弃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郑丽文提出了台海和平常态化与和平繁荣之链的构想，有人认为这是理想主义，也有人认为在当前美国政策圈难以获得共鸣，但无论如何，至少呢，他提出了与现在台湾跟美国当权者不同的另一类思考，有关台海和平的问题。亲美亲中一直是台湾内部争议不休的政治攻防的议题，近年来国民党因为多次的选举失败，这个议题成为内斗的焦点，对于郑丽文主席出访北京进行政协会以及党中央对于军购条款的态度呢，在国民党党内也有对立，说明了这一次郑丽文访美的重要性。不同于过往的对美低调，郑丽文强调台湾不应被迫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二选一，更不应该成为乌克兰第二。这样的说法超越了反美以美的思维的架框，这是台湾生存发展的机会。郑丽文用一中宪法定位两岸的关系，只有捍卫中华民国宪法才能守住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既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也不会把美国拖下水。这样的论述未必让所有人认同支持，但至少试图把台湾重新定位成和平的倡议者、支持者，而不是推动冲突的人。台湾的生存与发展本来就应该建立在和平稳定之上，两岸对抗升高，受伤最重的毫无疑问就是台湾，美中冲突加剧，首当其冲的也是台湾。因此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大三角的和平稳定就能让红、绿、蓝小三角和谐安定。如果美国也认同这个呢，台海和平就不是梦想了。有关和平繁荣之链牵涉到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格局，美国的政界弥漫着强烈的反中的氛围，今天的国际局势呈现明显的阵营化的趋势，也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原因。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一个台湾在野党主席是否有能力影响中美两大国从对立走向和平或和解，是否有能力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前进的轨迹呢？也就是说，台湾不是围堵中国大陆的前哨基地，可以成为降低冲突风险的桥梁。那么在太平洋西边的第一岛链就不只是军事防线，也是经济合作、区域繁荣的连接点。如果能够扭转美国的反中战略思维，那么和平繁荣之链呢，也就不再是幻想。从几年前的俄乌战争到现在的伊朗中东的冲突，从美中的竞争到印太的紧张，当今世界最缺乏的不是军备，而是和平的想象力和执行力。郑丽文访美能否为和平大局做出突破，或许没有人能给答案，但他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美国战略圈、政界、学界、智库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中两强都不希望爆发直接冲突，台湾是否还有机会成为促进和平的桥梁？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智慧、勇气与耐心的工程。郑丽文主席的这一此行或许不能立即改变地缘冲突的格局，但至少为着台湾重新打开一扇通往和平大门， 这是郑丽文主席他所念之在之所强调的和平的新思维，也是这一次访美的核心的因素。这是从国民党的角度，郑丽文的角度来看他访美的这一面。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在哈佛要跟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论述者的重要的推手艾利森教授来会谈，而且要指出来中美两强会不会走到最后兵戎相见，应该是以和平为核心的主轴，并且指出了如果持续军事的对抗，那么主张台独呢是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我们再看看如果跟哈佛对谈艾利森教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家台正频，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若是您对这个议题有您的看法，或者您有不同的意见您想表达，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郑丽文是在台北时间6月1号的深夜启程访问美国两周，赴美的前呢他表达了要清楚传达和平的讯息，因为和平不但可以保台湾，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要让美国了解中国国民党才能确保两岸不打仗，这是台湾要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样的，现在这个时间6月4号美东的时间呢，他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将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述的艾利森教授对谈。那么我们先讲讲看他这个团里面有多少人。这次随团的人员呢，包括了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秦代表是外交老将，也曾经是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啊，将近20年前呢。另外呢还有郑丽文主席的特别顾问李德维，还有前驻美代表袁建生先生，国际部的主任董家瑜，海外部的主任吴亮仪，还有中常委秦鹏珍等人。那么国民党的发言体系的人呢没有随团，而文传会的主委殷乃清请辞待命也没有随团，担任国民党发言人的新北市议员江宜珍也没有随团。

东部哈佛大学那边，那么过几天9号呢就会到达 Washington DC 华府，除了拜会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之外， AIT 也将前往战略还有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进行交流，并且跟美国国会的议员见面。在华府、纽约、波士顿都有重量级的智库学者还有政界的人士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强调台湾应该扮演和平繁荣之建的重要的角色。那么今天是第一个重头戏，接受了哈佛甘乃迪学院的邀请，与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点的艾利森教授对谈。各位还记得在川习会中，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向川普总统提到了吗？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以避免修昔底德的陷阱。郑丽文表示，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呢，会把两岸逼到危险的地步，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的桥梁，因此政协会之后到美国访问会清楚传达和平的讯息，只有和平才能保台湾，才符合美国真正的利益。而且郑丽文也强调，他之所以去中国大陆跟习近平主席见面，是要证明对岸也不想打仗。民进党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再到现在的赖清德，没有当总统的时候高喊台独，当了总统都说台独不可能。那既然不可能呢，民进党你为什么不干脆就把台独党纲给下架了呢？所以很多国民党重量级的人士都表示，能够促进中华民国的外交，也让国际看到台湾，都是好事。对于他跟艾利森教授针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论述的详细的内容，相信在明天的媒体上或者晚一点的媒体上都会有详细的报道。郑丽文的这种做法，当双边的桥梁，不做另外一方的马前卒或者是前哨，这个观念这种思维是从何而来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季新吉，美国的前国务卿，也是在外交界纵横了50年的外交大将，而且主宰了世界的局势。怎么解释这件事？在2014年，整整12年之前，俄乌战争开打的8年前，季新吉点评世界的局势，就说乌克兰要生存发展，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成为连结两方的桥梁。这就是季新吉的思维，也是目前郑丽文在做的事。所以他在郑丽文在行前，在27号的发表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不会使台湾成为乌克兰，这或许可以作为他此次访美对话的总标题。所以他讲这句话是有所本的，这个本是来自于季新吉。我们回顾一下，俄乌的战争对全世界形成一场大悲剧跟大闹剧，在美欧两方的操作之下，将乌克兰原本比较倾向友俄亲欧的主流民意呢，翻转成为反俄入欧，社会上的亚速营的精神高涨，将加入北约欧盟的民粹主张正式入的宪法。那么时间过了4年多了，现在的下场是呢，引战祸国，而美国、欧洲已经将乌克兰这枚棋子视为弃子。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没有几个月以前，

0: 普在白宫的会客厅里面当着总统泽伦斯基的面说，如果是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并且指责他说，你不该挑起这场战争，并且当面告诉他你没有牌了。开战以来，西方世界顾不得乌克兰的死活，战略目标只决定在消耗俄罗斯。如今乌克兰可以说是国破家亡，何时加入北约，何时加入欧盟，一个天大的问号在那里。再看看上个月的川习会之后，川普对台海情势的新论述值得玩味。他说，现在有人搞台独是因为想打一仗，而且以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是指有人想借着台独引战，正如他指的泽伦斯基以加入北约路线引战一模一样。川普又说，美国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这个是表明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或是说别让我卷入这场台独之战，因此他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一套台独的因果的论述可以说跟郑立文的思考几乎完全一致，因此郑立文说我反对台独，而且不拖美国下水，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符合的。也就是说，美国跟台湾双方都不要把台湾搞成乌克兰第二。郑立文此行访美最重要努力是要使美方相信中华民国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不会二择一。他说，傻瓜才二择一，小孩子才两个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季新奇的思维，不做前哨，不做马前卒，要做桥梁。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公开指出，台湾在地缘政治中不做棋子，更不做弃子，这是他对美国不讳言。台湾不做乌克兰，美国应该理解他的坦白。同时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也说了，美国是恩人，中国是亲人，这个是战略的词汇。同时他也补上一句，对美国不会忘恩负义，这是他在中共面前毫不讳言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中共听见了没有？当然听见了。但是政协会因此而不举行吗？没有，仍然举行了政协会。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即使不赞成，但是也不反对。至于中国是亲人，因为郑立文的中华民国论述是建立在反台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架构之上，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明恩人与亲人，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季新奇的思维，对两边都说清楚，而且两边也都听到，也都了解了。然而访美形成的挑战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说，过去美方普遍认为国民党立场是反共，这个是自蒋公以来，如今郑立文的政治取向似乎改变，此行访美要解释疑点。自蒋介石以来，国民党立场就是以三民主义对照共产主义，而且始终反对台独，守护中华民国。然而世界的局势演变，国民党在对应中共的战略思维和方法上也有所改变。从50年代反攻大陆汉贼不想立，到了70年代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再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解严、开放交流对话，乃至于到了九二共识、一中共表，而到了今天的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这不是基本政治取向有了改变，而是对应战略的调整 与选择。正如眼前川普的对中的战略明显的从修昔底德的陷阱移转到了共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地步，难道我们能说川普总统的政治取向已经改变了吗？还是只是选择了新的战略？所以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古利言处长甚至指郑立文在外交安全上开始采纳效法中共的立场。难道郑立文守护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立场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而川普总统跟郑立文同样反对台独，难道川普总统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这基本上已经到了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地步了。那么古利言处长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川普的台独因果论两个是背道而驰，那么两个都是美国的官员，到底谁说了算？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极不相同的背景和立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在地缘政治斗争所涉及的两大强或者是修昔底德的问题，如此而已。但台湾是不一样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段广告，再为您分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访美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到了，访美是希望开启和平的新的思维，同时从旧金山入境美国，现在人在美国东部，并且在今天六月四号会跟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的艾利森教授，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论述者呢对谈啊。那么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媒体上看到这个对谈的结果是怎么样。同样的，访美呢，他也是跟多年前外交的老将季辛吉所对俄乌所讲的，就是乌克兰应该当西方还有俄罗斯桥梁，而不是当任何一边的前沿。同样的，这句话用在郑立文主张和平，也让台湾变成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桥梁，而不是选择一边站，并且用小孩子才会二选一来说明他的这个立场。因为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历史的原因、文化血缘还有价值、社会网络等等盘根错节的关系，不可能像地缘政治一样用切西瓜的手法一分为二来处理。相对而言，正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有前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血缘或者是历史文化的关系，使得台湾和大陆14亿人有一种美国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互动或者是对话的能量。如果说台湾能够发挥这种能量，而且美国也珍惜台湾的这种能量，那么在两岸问题上呢，台湾必能发生极大的正向影响，这个是美国还有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而川普总统在两岸之间需要这样的桥梁。反过来说，如果美国希望以动摇中华民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路径 来挟持着台湾去仇恨对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000年的历史、14亿的人口、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以及两岸军力如比肩对书桌的中国大陆，想使台湾乌克兰化，而扮演了美国豪猪的角色。我们想想看，这样的思维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还是愚蠢的做法了？同时，不但是太愚蠢，而且也太残忍，更是乌克兰化了。回过头看看，从2008至2016年，马英九总统主政的时期，公开高举着九二共识、一中共表，以及不统、不独、不武的说法，两岸甚至举行了平起平坐的马习会。那个年代曾被白宫指为台美关系最好的时代，也被中国官方认为两岸关系最好的时代。好的，我们有听众朋友啊，我们来听听华哥。哎，你好，有听到吗？
2: 哎呀，
0: 哎，请说，请说。
2: 王一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简单的看看呢，讲小小啊啊，你刚才提到呢啊，姜丽文呢，女士，我希望他期望，甚至期望他说好，在美国说好啊，一中原则。
0: 嗯嗯嗯。
2: 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他在哪边啊？大概都很久啊，两个礼拜啊，差不多啊，
0: 十多。
2: 嗯。那你提到啊 ，Edison 他说出来那个他提认识啊，很久了，那个就是啊，消息第一
0: 行
2: 讲。就是底下陷阱嘛，
0: 是。
2: 他提出来那个就是大国强国，从历史来看，大概一般或者75到比25微冲突啊打仗嘛，但是他提着，但不是正确嘛，因为他是个教授啊或者学者。但是通常都要经过美国政府嘛，对不对？
0: 是啊。
2: 所以他，我想美国政府的，他说，假如他继续这样，这样，想来想去那个收拾啊底线啊陷阱啊，很大的问题了。OK。因为还有，假如啊，美国他不想啊损失那个利益啊啊，从我们啊中国那边或者台湾那边、台湾省那边，或者他就好了，做好关系。那假如不做好了，那他的利益会损失，甚至到会走到冲突或者打仗嘛，对不对？
0: 对。
2: 所以他一定要想清楚，因为假如他一直走下去呢，那损失是不是美国啊？或者我损失很多利益，或者走到冲突，对不对？
0: 对。
2: 我就是说这样啊。
0: 好，谢谢，
2: 拜拜，
0: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啊。好，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啊。继续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当然我们谢谢华哥的 call in 啊。好，只要中美台的主流思维都是反对台独，而台湾方面的主流力量坚持中华民国，就能使台湾不至于乌克兰化，并且使两岸情势建构出符合美中台三方还有全世界共同利益的和平稳定的大局。 当年季辛提的这几句话没有叫醒了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希望今天能够唤醒美中台。所以郑丽文访美走的是当年季辛提所提倡的和平的路线，也就是当双方的桥梁，而不是当前哨或者是其中一方的马前卒。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常常会问甚至打赌的一个话题，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这是一个大灾问，有趣的一个问题。行程长达16天，从6月1号到16号，走访美国东西岸多个重要城市，包括 Washington DC 华府在内。在当今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动之下，政治利益重大。那么外界最关心的是此行是否可能见到川普。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存在，不能低估。有人说他只是在野党主席，怎么可能会见他？也有人说他不代表国民党的参选人，只是主席。如果说见了他以后，将来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说法跟他不一样的话，那川普如何自圆其说？这些讲的都有道理，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川普本来就是个标新立异、难以预测的政治人物，经常石破天惊，并且擅长把外交动作转化成为国内的政治资产。如果川普选择会见台湾最大在野党的主席，那么对北京也可以交差，那对蓝营而言可以强化在野的势力，对2028大选翻盘有所注意。那他为什么要帮蓝营？可能对军购有帮助，也许啊。第二个是郑丽文先前和习近平主席见面的时候，据在场人士观察，两人从人民大会堂步行到参叙地点的过程中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交谈的时间。这虽不是正式闭门会谈，但是在外交上边走边谈往往是具有实质的讯息交换的功能。再说习近平随后宴请郑丽文一行，双方各只有5个人参加，而且没有包含原本计划跟美国相当好要回报讯息的2个台湾方面的人士。所以在这2段时间当中，郑丽文、习近平两位究竟谈了什么，自然引起华盛顿高度的兴趣。所以就算川普总统没有办法亲自问郑丽文，他的心腹、他的高层也一定会问郑丽文。第三，习近平在川习会的时候提出了警告，台湾问题若处理不当，双方可能发生碰撞，特别凸显北京对台的重大的关注。川普如果希望在其中选举得分的话，就要中国在采购美国的产品、稳定双边贸易上有所配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见郑丽文呢，也是川普投习近平所好，拉抬台湾的在野的势力。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析，见得到川普吗？
3: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并且讨论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我们前面分析了3点，现在第4点。 川普政府对台军售目前仍有不确定性。那140亿美元，原本传出川普可能致电赖清德讨论，但是又传出可能取消。关于川赖电话这个事情，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由于当前美方的这笔军售早已谈妥，这个时候还要调整的话呢，那么就是延期或者缩减，这对民进党政府是重大压力，更证明了在野联盟对于军购态度也会使外界重新评估美国对台支持是否出现更交易化、更条件化的趋势。最后呢，前两天美国的战争部长，就是原来的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会议中绝口不提台湾，虽然谈到了印太战略、盟友责任分担等等，并且敦促各国必须自力更生，但没有像过去美国官员那样高调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还有共同防卫的角色。会后受访时候还对军售这个问题还是掌握在川普的手里，这显示美方立场的转换，对赖政府而言这重大的警讯，相对而言有利于郑丽文访美的氛围。因此访美的重点除了是否见到川普总统之外，更重要是扮演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沟通角色。如果川普真的和郑丽文主席会面，对赖政府形成重大的政治压力，不仅可能影响年底的地方选举，更牵动2028的总统大选。从北京、美国、国民党三方来看，郑丽文访美是台海新局势中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亮点。同样的，我们另外再讨论一个小的题目，就是郑丽文为何要先见习近平再访美。在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协会之后，郑丽文主席在6月1号访美。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从美国学者投书谈川普，看郑丽文主席访美的真正考验，国民党的和平路线美国到底怎么看。这篇文章是华府的学者谈对台军售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点出了如果川普总统对台支持出现犹豫，可能让台湾内部主张对北京采取妥协立场的声音受益，而华府智库分析点名的例子就是郑丽文。川习会在5月份落幕，当川普说将跟赖清德总统通话余波荡漾的时候，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或者有人翻成是曹洪啊，他是越南人，在21号参议院的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中证实，华府暂缓规模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优先支付美伊战争，这又掀起了另一波的浪潮。那么彭博社这篇文章除了讨论军售是否卡关之外，更提到了川普的对台态度牵动了台湾内部的声音，更进一步说，文章反映的是华府政策圈对国民党中央的两岸路线的疑问，同时也代表郑丽文这次访美很可能是对美沟通的关键转折点。当华府直接把郑丽文的立场和对中国妥协的这件事做连接的话，这就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且是最大的考验。那不晓得国民党中央是否准备好在华府重新定义国民党的路线，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想扮演和平的使者，推销和平新的思维，这是郑丽文主观的看法。但是对华府而言，主观的看法就是郑丽文的路线是否对中国妥协。同样的，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为何政协会之后才 访问美国，为何国民党主张删减军购案，在访美期间恐怕都不能用这一句爱和平来回答，因为这是李郑立文主席的主观的意愿。他的挑战跟风险是，和平论述可以让支持者满意，让更多中间选民、年轻选民甚至美国政治圈觉得国民党真正想推动两岸和解可能过分乐观，如果有这种印象形成呢，就会影响美方未来跟国民党互动的方式。同样的，国民党蓝营内部也有这些矛盾的现象，但是台美关系对台湾选举重不重要？答案很清楚，白宫未必能决定台湾选举的结果，但是如何理解国民党、理解民进党会影响国际媒体、影响政策圈、影响智库还有投资人，甚至中间选民对于国民党的安全的信任感觉。现在国民党已经发现了美国对台湾选举与国际形象的影响力比过去想象的更大，所以国民党如果想重新获得执政的信任，也就必须在华府讲清楚、说明白，而且要建立长期沟通的管道，这是郑立文访美的考验。其实回顾历史，中国国民党向来就是亲美的政党，要透过两岸和平呢，推动这个事情，不需要靠反美来换取北京的信任。对台湾而言，美国是目前唯一有能力提供两岸战略平衡的外部力量，但这个不代表台湾必须予取予求。真正的两岸论述不是单纯的亲美反美，而是要让北京、美国都能够同时达到平衡的地步。所以郑立文访美的成效是清楚表达立场成为关键，他的主观的思维是希望能够和平的新思维把这个表达清楚，同样的他也要厘清华府对国民党的疑虑。所以访美的成效成功说服美方理解国民党的和平路线，代表除了在台湾谈和平之外，也有能力在白宫、在 Washington DC 谈。那这样的情况呢，对于台湾、对于中国国民党，甚至对于郑立文个人都有加分的功效。反过来说，如果不能让华府真正理解，那么评估结果呢，可能很现实，也就是目前的国民党中央不能真正代表2028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方向。到那个时候，美国方面恐怕不会再透过党中央来理解蓝营，而是直接跟候选人联系，这也可能让部分支持者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更强，激化蓝营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郑立文主席访美真正的考验不是个人的自信，而是他背后党中央的智囊团是否已经做好了功课，准备好接受提问以及质问，能不能把和平讲成一套让台湾的人民、老百姓、美国的政策圈、智库、基金会还有国际社会都认为可行的一个战略呢？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所以不能把爱和平只是让支持者满意的一个政治口号，这才是郑立文访美的考验，而这个考验是远远 大鱼会不会见到川普。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现在已经把开启和平的新思维丢了出来，并且今天已经跟哈佛的埃利森教授对于休斯底德陷阱有对谈，能不能说服人家不知道。同样的，他也是当两岸之间的桥梁，这也是基辛格多年来所倡导过的。至于成效结果，那我们就看16号之后了。好的，今天的加台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4: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2800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3-323-9979，找林小姐，是
2: 303-9979。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年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故事。我又来到了加拿大探亲小住，社区华人圈子里涛声依旧，每天大早融入小区活动，赶到附近的大草坪上，寄身于大陆和港台等地20余众的老爸老妈健身队伍之中。一场广场舞下来，录音场变成了华裔老人谈天说地的最佳空间，新老邻里寒暄叙旧，可谓无所不谈。忽见一个气喘吁吁的白发老人前来报道，这位年近80的老人说，今天太忙了，刚刚送走了两个小孩上学，把家里收拾收拾干净，所以迟到了。其实在这七老八十的圈子当中，如此紧张繁忙的老人何止他一家。一位贵州籍年近70的领舞大妈，老伴儿在中国老家孝陪老娘，她应儿子要求早年移民家国，天天忙的是焦头烂额。一大早准备好全家人的早饭，再送两个孙女儿去学校，然后洗衣打扫卫生，中午还得给儿子开设的工厂6位雇工做菜，唯一能挤出这档子时间领着大家跳舞健身。我不禁纳闷，儿女们就这样款待万里之遥来加拿大的父母吗？这里的华裔银发族大多是金川、护哲、苏鲁、越民等地的老爸老妈，他们为儿女担当着照管小孩、料理家务的重任，不但让儿女们放心称心，还省去了请保姆的昂贵费用。出国万里，这些家庭似乎还离不开老爹老娘，培养了一代还要继续照顾下一代，有的甚至由双方亲家轮番上岗。比如我熟知的老两口，因为累得病了，只好回国，然后由江西的亲家来这里照顾孩子。他们忍痛割爱地办成了移民，虽然有家国的医疗保障，但他们真的不敢病，也不敢老。他们的目标是让儿女们无后顾之忧。他们在这里谈不上什么更多的享受，百善孝为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如今他们老了，何尝不想有自己的儿女们尽孝养老。一辈子都过去了，老人的平安健康也是子女们最大的福分。减少和压制自己的欲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找上一两个朋友放松自己，释放自己的郁闷，享受平常的喜悦。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儿，生和死。一件事儿已经做完了，另一件事你还急什么呢？有缘而来，无缘而去，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盼也无用，求也无益。有缘不推，无缘不求，来的欢迎，去的目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当我们总抱怨世界阴暗的时候，恰恰是自己的内心蒙了很厚的灰尘。有智慧的人从来不活在别人的嘴里，也不活在别人的眼里。做好人，身正心安，魂梦稳，行善事，天知地见，鬼神亲。
你若不移，人间不寒；你若不离，世界不远；你若不恨，苍天有暖；你若不语，四海生平。所以朋友们，眼前的好好珍惜吧，过去的坦然面对吧，而该来的就欣然接受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妇人给全家人煎薄饼吃，她总是多做一个，留给饥饿的路人。她将多余的薄饼放在窗台外边，凭谁路过自取。每天，一个驼背的老乞丐都来取走她，但她不仅不感恩，还会在离开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嘀咕：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这样日复一日，驼背的老乞丐拿了薄饼，嘟囔着：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就离开了。妇人有些恼火，连个谢字都没有，她自言自语道：这老驼背每天哼唧着这些，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终于有一天，他怒火中烧，决定摆脱他。看来我必须彻底甩掉这个老驼背。然后他做了什么？他在薄饼里下了毒。就在他准备把薄饼放在窗台上的时候，他的手开始发抖。我这是在做什么？他立刻将薄饼掏到火里烧掉，重新做了一张，放到窗台上。驼背的老乞丐如常来到，如常取走了饼，如常哼道：所做之恶存留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

打开门，他惊奇地发现儿子站在门廊。儿子很瘦，衣服像碎布条似的，他饿坏了，虚弱不堪。看见母亲，他说：妈妈，我能站在这里真是个奇迹。在离家一英里远的地方，我饿得昏倒在地，我肯定是要死了。这是一个驼背老人路过，我求他给我一小块能吃的东西，哪怕是些碎屑。他好心地给了我一整张薄饼。给我饼的时候，他说：这是我每天的食物，今天我把它给你，因为你更需要它。听到这里，妇人脸色苍白，她靠在门上支撑住自己，想到了早上她做的那张下了毒的薄饼，如果她没有投到火里烧掉，那么吃到毒饼的就是她自己的儿子，儿子必死无疑。直到这时，她才明白了这些字的含义：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吧，它告诉我们行善不要在任何情况下放弃或停止行善，即便这些善行一时间没有得到赞赏或悦纳。记住他人的好，让感恩时时装在心里，你就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没钱的时候把勤舍得出去，钱就来了，这叫天道酬勤。在有钱的时候把钱舍得出去，人就来了，这叫财散人聚。当有人的时候把爱舍弃出去，事业就来了，这叫博爱领众。而当事业成功之后把智慧舍得出去，喜悦就来了，这叫德行天下。没有舍就没有得呀，切记世界是圆的，你怎么对别人，别人就怎么对你。记住别人的好，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下辈子不过是个虚无缥缈的梦。古往今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有来生？蒙恬韩信、李白杜甫、岳飞于谦，谁有下辈子？人生很短促，只有区区几十年，在这风霜雪雨的几十年里，要经历太多的艰难困苦，要经过太多的人间烟火、悲欢离合，要承载太多的责任和重担，要担当起承上启下的衔接和繁衍，要传承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龙的传人的血脉，还要活出一个大大的人字，活出别样的精彩。生当做人杰，死亦做鬼雄，才不枉此生。而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弥足珍贵。不要以为时间还早，不要以为年纪还小，不要以为生命很长，不要以为过了今天还有明天，过了明天还有后天。每个人都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朋友们，我们能做的、必须做的，就是把握今生，把握现在，开开心心、快乐地好好活着，甚至连生气的时间、抱怨的心态都不该有。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知恩要趁早，报恩更要趁早。知遇之恩、养育之恩、教诲之恩、救命之恩、栽培之恩，这些恩情填满了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为人子女乃人之血脉、人之骨肉，我们整个生命乃至一切都是父母所赐，所以赡养父母、孝敬父母、感恩养育，刻不容缓。乌鸦尚且反哺，羔羊且能跪乳，知恩图报，有恩必报，方问心无愧。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爱一个人就要坚定、执着、努力、用心的去爱。爱他就爱他的全部，包括他的家人朋友，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不要说下辈子好好照顾，不要承诺来世慢慢陪伴，今生能给多少给多少，能陪伴多久就陪伴多久。即使给不了他全部，给不了他天长地久，也要在彼此能相互陪伴的这段光阴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即使不能甜蜜温暖一辈子，也要恩恩爱爱一阵子。30年、50年最好，10年八载不嫌多，2年三载不嫌少，10天半月不长，3朝5日不短。只要心中有爱，只要心怀彼此，即便是一个瞬间的幸福拥抱，也该胜似百年春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不能活在童话里。我们不是神仙妖怪，不能死而复生。我们不是九头鸟，可以九死九生。我们也不是梁山伯祝英台，不可能死后变成翩翩蝴蝶。人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别奢望有什么下辈子。生命只有一次，每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每个生命都无比珍贵。生命是父母给的，不可以挥霍。生命是祖先的血脉，不可以作践。好好活好这辈子最重要。人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好。活着是最灿烂的辉煌，因为只有活着才有欢笑，才有幸福，才有灵动，才有感动和辉煌。人生啊，没有下辈子，当不虚此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晨曦和您聊一聊18个社会定律。第一条就是本事定律，永远不要让你的脾气比你的本事还大。第二条，捷径定律，大家都在走的捷径其实是最难的路。第三条，成长定律，成长就是将你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第四个是错误定律，别人都不对，那就是自己的错。第五就是效果定律，在伤口上落泪和在伤口上撒盐，效果是一样的。第六条是嫉妒定律，人们嫉妒的往往不是陌生人，而是身边人的成功。第七，方圆定律，人不能太方，也不能太圆，一个会伤人，一个会让人远离你。第八条，口水定律，当你红得让人流口水的时候，关于你的口水就会多起来。第九条，利用定律，不怕被人利用，就怕你没用。第十条，馅儿饼定律，当天上掉下馅儿饼的时候，小心地上也有个陷阱在等着你。第十一条，错误定律，人们日常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第十二条是评价定律，不必好奇别人怎样评价你，想想你是怎样评价别人的。第十三条，葱蒜定律，太拿自己当根葱的人往往特别善于装蒜。第十四条，流言定律，流言是写在水上的字，注定不持久，但是又传得飞快。第十五条，害怕定律，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失手。第十六条是难过的定律，为你的难过而快乐的是敌人，为你的快乐而快乐的是朋友，为你的难过而难过的就是那些该放进心里的人。第十七条，傻瓜定律，把人家都当傻瓜，那一定是自己傻到了家。最后一条定律就是吃亏定律，只要你不认为自己吃了亏，别人也就一定没占着便宜。好朋友们，看您分享了这些定律之后，您觉得有道理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要和您介绍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什么是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呢？简单来说，在人际交往中，因为人类骨子里的自私和趋利避害的先天品质，人们经常会受到一些因素影响自己对他人的喜好。相互性原则讲的就是不考虑性格、长相和才华，人们往往会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骄傲的小公举，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你不喜欢我，我也讨厌你。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并不是绝对作用于人的受欢迎程度，毕竟我们见过那些男神女神爱到死缠烂打的追求者，并没有因为自己付出的爱而得到男神女神的青睐。这个时候是否被爱，也要看性格以外的硬实力。但是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的确揭示了人类对人进行喜恶判断的一个倾向。比起讨厌自己的人，我们当然更喜欢和喜欢自己的人待在一起。在心理学家林德和阿让森的实验里，被试者被安排和实验助手一同完成某个合作性的工作，但是被试者并不知道和他一起完成工作的是实验助手。当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实验助手会故意让被试者听到他们私下对被试者的评价。一个实验助手给被试者给予了高度的赞誉，而另一个实验助手则给出了很多负面的评价。之后，三个人继续完成合作工作。在合作结束之后，试验人员要被试者给自己的两个小伙伴打分评价。被试者的评价与两个试验助手的评价是相对应的。第一个试验助手喜欢被试者，被试者也喜欢他。第二个试验助手给出了负面评价，被试者也不喜欢他。显而易见，相互性原则深刻地影响我们的交往。跟喜欢我们的人在一起，我们会体验到愉快的情绪。随着好心情的出现，他们会展现出很多积极的性格特质，也会激发我们身上积极的性格特质。相互作用使我们总是沉浸在被重视、被尊重的快乐气氛中。因此，我们也会很容易理解相互性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那些自尊程度高、较为自信的人，他们对别人的评价的敏感度没那么高，人际交往中的相互性原则发生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而那些不是很自信、具有较低自我认知的人，就会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特别需要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和赞美。相互性原则在他们身上的作用就十分巨大。在现代社会，大部分人都有那么点不自信，甚至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敏感和自卑中。同时，无论自信与否，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越不自信的时候，越需要被人喜欢和认可。而随着喜欢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就越自信，越喜欢和那些给我们正面信息的人。当然，相互性原则的发生除了跟人的自尊心有关之外，还和人的回报心理息息相关。我们总是会想到要报答别人的好意，他都这么喜欢我了，我要是没有什么回馈，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呀。因此，我们会出于回报的心理，自然而然地给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多一些正面而积极的回馈，并很可能最终
也喜欢上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当然，死缠烂打的追求和浓度过高的喜欢可能会增加过度的压力和负疚感，反而让当事人产生远离、逃避和厌恶的情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过了这个相互性原则给我们的人际交往这样一个温暖的小 tips， 我们如果想要受到喜爱和欢迎，就应该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热爱身边的环境，悦纳周遭的一切。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喜欢你，不妨你先向他表达出你对他的喜爱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是778-883-6722
3: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品第527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郑丽文主席目前就在美东，在纽约 Boston 一带，从6月1号开始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是开启了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是新的思维。在当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中美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一趟行程不只是一次政党的外交，更是一场关于台湾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也是世界战争格局能否转向和平稳定的一次试探。当前各界关心的问题，或许不只是郑丽文能否成功为国民党的亲中路线释疑，而是他是否有机会向美国传达一个不同于近年主流论述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台湾需要和平，世界更需要和平。看起来好像是很宏大很难解释的一个问题，但是跟2300万台湾人的未来息息相关。我们回头看看过去的10年，民进党政府始终将台湾定位在美国的战略印太战略的一个环节，成为围堵中国大陆的最前线，将民主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的语言。然而在获得国际声量的同时，也使两岸互信急速的流失，官方对话中断，军事对峙升高，交流管道萎缩，也没有密使穿梭在两岸之间。台湾逐渐从两岸交流的平台变成了大国竞争的马前卒，美国则是不断加码台湾的军备。然而政府不断地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却不提避免战争。整个社会似乎被带往一条通往极其危险的路上面。一个月以前的川习会传递的讯息值得深思。长期以来，有一部分的台湾人习惯把美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安全保证者，甚至相信只要站在美国这一边，就会无条件地支持台湾所有的政治选择。然而在川普总统的眼中，台湾的概念只有两个，一个是比肩，小的不足以让美国抬头看一眼；第二个是晶片小偷，所以他要把半导体产业移回美国，最有名的就是台积电。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对台的军售自然是他眼中重要的谈判的筹码。像川普这样的思维，台湾人不应该想办法改变吗？如今中美竞逐，相互博弈，各有坚持，双方都以自身的利益为优先的时候，台湾如何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甚至变成弃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郑丽文提出了台海和平常态化与和平繁荣之链的构想。有人认为这是理想主义，也有人认为在当前美国政策圈难以获得共鸣，但无论如何，至少呢，他提出了与现在台湾跟美国当权者不同的另一类思考。有关台海和平的问题，亲美亲中一直是台湾内部争议不休的政治攻防的议题。近年来，国民党因为多次的选举失败，这个议题成为内斗的焦点。对于郑丽文主席出访北京进行政协会，以及党中央对于军购条款的态度呢，在国民党党内也有对立，说明了这一次郑丽文访美的重要性。不同于过往的对美低调，郑丽文强调，台湾不应被迫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二选一，更不应该成为乌克兰第二。这样的说法超越了反美以美的思维的架框，这是台湾生存发展的机会。郑丽文用一中宪法定位两岸的关系，只有捍卫中华民国宪法才能守住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既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也不会把美国拖下水。这样的论述未必让所有人认同支持，但至少试图把台湾重新定位成和平的倡议者、支持者，而不是推动冲突的人。台湾的生存与发展本来就应该建立在和平稳定之上，两岸对抗升高，受伤最重的毫无疑问就是台湾，美中冲突加剧，首当其冲的也是台湾。因此，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大三角的和平稳定就能让红、绿、蓝小三角和谐安定。如果美国也认同这个呢，台海和平就不是梦想了。有关和平繁荣之链牵涉到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格局，美国的政界弥漫着强烈的反中的氛围，今天的国际局势呈现明显的阵营化的趋势，也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原因。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一个台湾在野党主席是否有能力影响中美两大国从对立走向和平或和解，是否有能力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前进的轨迹呢？也就是说，台湾不是围堵中国大陆的前哨基地，可以成为降低冲突风险的桥梁。那么在太平洋西边的第一岛链就不只是军事防线，也是经济合作、区域繁荣的连接点。如果能够扭转美国的反中战略思维，那么和平繁荣之链呢，也就不再是幻想。从几年前的俄乌战争，到现在的伊朗中东的冲突，从美中的竞争到印太的紧张，当今世界最缺乏的不是军备，而是和平的想象力和执行力。郑丽文访美能否为和平大局做出突破，或许没有人能给答案，但他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美国战略圈、政界、学界、智库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中两强都不希望爆发直接冲突，台湾是否还有机会成为促进和平的桥梁？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智慧、勇气与耐心的工程。郑丽文主席的这一此行，或许不能立即改变地缘冲突的格局，但至少为着台湾重新打开一扇通往和平的大门。 这是郑丽文主席他所念之在之所强调的和平的新思维，也是这一次访美的核心的因素。这是从国民党的角度，郑丽文的角度来看他访美的这一面。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在哈佛要跟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论述者的重要的推手艾利森教授来会谈，而且要指出来中美两强会不会走到最后兵戎相见，应该是以和平为核心的主轴，并且指出了如果持续军事的对抗，那么主张台独呢是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我们再看看如果跟哈佛对谈艾利森教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家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若是您对这个议题有您的看法，或者您有不同的意见您想表达，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郑丽文是在台北时间6月1号的深夜启程访问美国2周，赴美的前呢他表达了要清楚传达和平的讯息，因为和平不但可以保台湾，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要让美国了解中国国民党才能确保两岸不打仗，这是台湾要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样的，现在这个时间6月4号美东的时间呢，他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将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述的艾利森教授对谈。那么我们先讲讲看他这个团里面有多少人。这次随团的人员呢，包括了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秦代表是外交老将，也曾经是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啊，将近20年前呢。另外呢还有郑丽文主席的特别顾问李德维，还有前驻美代表袁建生先生，国际部的主任董家瑜，海外部的主任吴亮仪，还有中常委秦鹏珍等人。那么国民党的发言体系的人呢没有随团，而文传会的主委殷乃钦请辞待命也没有随团，担任国民党发言人的新北市议员江宜珍也没有随团。拜访的地点呢，整个团是从旧金山进美国，再到纽约、波士顿、华府、洛杉矶，再从洛杉矶返回台北。那么在旧金山的时候，他一出来迎接的侨胞用见门的礼仪来欢迎他，并且拜会了中华总工总会馆，并前往圣玛丽公园向国父孙中山铜像致意。现在在东部哈佛大学那边，那么过几天9号呢就会到达 Washington DC 华府。除了拜会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之外， AIT 也将前往战略还有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进行交流，并且跟美国国会的议员见面。在华府、纽约、波士顿都有重量级的智库学者还有政界的人士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强调台湾应该扮演和平繁荣之建的重要的角色。那么今天

岸逼到危险的地步，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的桥梁，因此政协会之后到美国访问会清楚传达和平的讯息，只有和平才能保台湾，才符合美国真正的利益。而且郑丽文也强调，他之所以去中国大陆跟习近平主席见面，是要证明对岸也不想打仗。民进党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再到现在的赖清德，没有当总统的时候高喊台独，当了总统都说台独不可能。那既然不可能呢，民进党你为什么不干脆就把台独党纲给下架了呢？所以很多国民党重量级的人士都表示，能够促进中华民国的外交，也让国际看到台湾，都是好事。对于他跟爱迪生教授针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论述的详细的内容，相信在明天的媒体上或者晚一点的媒体上都会有详细的报道。郑丽文的这种做法，当双边的桥梁，不做另外一方的马前卒或者是前哨，这个观念这种思维是从何而来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季辛吉，美国的前国务卿，也是在外交界纵横了50年的外交大将，而且主宰了世界的局势。怎么解释这件事？在2014年，整整12年之前，俄乌战争开打的8年前，季辛吉点评世界的局势，就说乌克兰要生存发展，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成为连结两方的桥梁。这就是季辛吉的思维，也是目前郑丽文在做的事。所以他在郑丽文在行前，在27号的发表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不会使台湾成为乌克兰，这或许可以作为他此次访美对话的总标题。所以他讲这句话是有所本的，这个本是来自于季辛吉。我们回顾一下，俄乌的战争对全世界形成一场大悲剧跟大闹剧，在美欧两方的操作之下，将乌克兰原本比较倾向友俄亲欧的主流民意呢，翻转成为反俄入欧，社会上的亚速营的精神高涨，将加入北约欧盟的民粹主张正式入的宪法。那么时间过了4年多了，现在的下场是呢，引战祸国，而美国、欧洲已经将乌克兰这枚棋子视为弃子。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没有几个月以前，川普在白宫的会客厅里面，当着总统泽伦斯基的面说，如果是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并且指责他说，你不该挑起这场战争，并且当面告诉他你没有牌了。开战以来，西方世界顾不得乌克兰的死活，战略目标只决定在消耗俄罗斯。如今乌克兰可以说是国破家亡，何时加入北约，何时加入欧盟，一个天大的问号在那里。再看看上个月的川习会之后，川普对台海情势的新论述值得玩味。他说，现在有人搞台独是因为想打一仗，而且以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是指有人想借着台独引战，正如他指的泽伦斯基以加入北约入线引战一模一样。川普又说，

0: 美国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这个是表明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或是说别让我卷入这场台独之战，因此他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一套台独的因果的论述可以说跟郑立文的思考几乎完全一致，因此郑立文说我反对台独，而且不拖美国下水，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符合的。也就是说，美国跟台湾双方都不要把台湾搞成乌克兰第二。郑立文此行访美最重要努力是要使美方相信中华民国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不会二择一。他说傻瓜才二择一，小孩子才两个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季新奇的思维，不做前哨，不做马前卒，要做桥梁。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公开指出台湾在地缘政治中不做棋子，更不做弃子，这是他对美国不讳言。台湾不做乌克兰，美国应该理解他的坦白。同时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也说了美国是恩人，中国是亲人，这个是战略的词汇。同时他也补上一句，对美国不会忘恩负义，这是他在中共面前毫不讳言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中共听见了没有？当然听见了。但是政协会因此而不举行吗？没有，仍然举行了政协会。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即使不赞成，但是也不反对。至于中国是亲人，因为郑立文的中华民国论述是建立在反台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架构之上，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明恩人与亲人，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季新奇的思维，对两边都说清楚，而且两边也都听到也都了解了。然而访美行程的挑战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说，过去美方普遍认为国民党立场是反共，这个是自蒋公以来，如今郑立文的政治取向似乎改变，此行访美要解释疑点。自蒋介石以来，国民党立场就是以三民主义对照共产主义，而且始终反对台独，守护中华民国。然而世界的局势演变，国民党在对应中共的战略思维和方法上也有所改变。从50年代反攻大陆汉贼不想立，到了70年代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再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解严开放交流对话，乃至于到了92共识一中共表，而到了今天的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这不是基本政治取向有了改变，而是对应战略的调整与选择。正如眼前川普的对中的战略明显的从修昔底德的陷阱移转到了共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地步。难道我们能说川普总统的政治取向已经改变了吗？还是只是选择了新的战略？所以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古立言处长甚至指郑立文在外交安全上开始采纳效法中共的立场。难道郑立文守护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立场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而川普总统跟郑立文同样反对台独，难道川普总统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这基本上已经到了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地步了。那么古立言处长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川普的台独因果论 两个是背道而驰，那么两个都是美国的官员，到底谁说了算？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极不相同的背景和立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在地缘政治斗争所涉及的两大强或者是修昔底德的问题，如此而已。但台湾是不一样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再为您分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到了，访美是希望开启和平的新的思维，同时从旧金山入境美国，现在人在美国东部，并且在今天6月4号会跟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的艾利森教授，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论述者呢对谈啊。那么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媒体上看到这个对谈的结果是怎么样。同样的，访美呢，他也是跟多年前外交的老将季辛吉所对俄乌所讲的，就是乌克兰应该当西方还有俄罗斯桥梁，而不是当任何一边的前沿。同样的，这句话用在郑丽文主张和平，也让台湾变成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桥梁，而不是选择一边站，并且用小孩子才会二选一来说明他的这个立场。因为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历史的原因、文化、血缘还有价值、社会网络等等盘根错节的关系，不可能像地缘政治一样用切西瓜的手法一分为二来处理。相对而言，正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有前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血缘或者是历史文化的关系，使得台湾和大陆14亿人有一种美国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互动或者是对话的能量。如果说台湾能够发挥这种能量，而且美国也珍惜台湾的这种能量，那么在两岸问题上呢，台湾必能发生极大的正向影响。这个是美国还有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而川普总统在两岸之间需要这样的桥梁。反过来说，如果美国希望以动摇中华民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路径来挟持着台湾去仇恨对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000年的历史、14亿的人口、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以及两岸军力如比肩对书桌的中国大陆，想使台湾乌克兰化而扮演了美国豪猪的角色。我们想想看，这样的思维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还是愚蠢的做法了？同时不但是太愚蠢，而且也太残忍，更是乌克兰化了。回过头看看，从2008至2016年马英九总统主政的时期，公开高举着九二共识、一中共表以及不统不独不武的说法，两岸甚至举行了平起平坐的马习会。那个年代曾被白宫指为 台美关系最好的时代，也被中国官方认为两岸关系最好的时代。好的，我们有听众朋友啊，我们来听听华哥。哎，你好，有听到吗？
2: 哎呀，
0: 哎，请说，请说。
2: 王一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简单的看看呢，讲小小啊啊，你刚才提到呢，姜丽文呢，你说我希望他期望，甚至期望他说好，在美国说好啊，一中原则，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他在哪边啊，大概都很久啊，两个礼拜啊，差不多
0: 十多。
2: 那你提到啊 ，Edison， 他说出来那个他提认识啊，很久了，那个就是啊，收拾底的。
0: 陷
2: 阱，就是底是陷阱嘛。
0: 是。
2: 他提出来那个就是大国强国，从历史来看，大概一般或者75到比25微冲突打仗嘛。但是他提着，但不是正确嘛，因为他是一个教授啊，或者学者，但是通常都要经过美国政府啊，对不对？
0: 是啊。
2: 所以他，我想美国政府的，他说，假如他继续这样，这样，想来想去那个收拾啊底线啊陷阱啊，很大的问题的。OK， 因为还有，假如美国他不想损失那个利益从我们中国那边或者台湾那边台湾省那边，或者他就最好了，做好关系，那假如不做好了，那他的利益会损失，甚至到为走到冲突或者打仗嘛，对不对？
0: 对。
2: 所以他一定要想清楚，因为假如他一直走下去呢，那损失是不是美国啊？或者我损失很多利益，或者走到冲突，对不对？
0: 对。
2: 我就是说这样啦。
0: 好，谢谢，
2: 拜拜，
0: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啊。好，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啊，继续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当然我们谢谢华哥的 call in 啊。好，只要中美台的主流思维都是反对台独，而台湾方面的主流力量坚持中华民国，就能使台湾不至于乌克兰化，并且使两岸情势建构出符合美中台三方还有全世界共同利益的和平稳定的大局。当年季辛吉的这几句话没有叫醒了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希望今天能够唤醒美中台。所以郑丽文访美走的是当年季辛吉所提倡的和平的路线，也就是当双方的桥梁，而不是当前哨或者是其中一方的马前卒。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常常会问甚至打赌的一个话题，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这是一个大灾问，有趣的一个问题。行程长达16天，从6月1号到16号，走访美国东西岸多个重要城市，包括 Washington DC 华府在内。在当今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动之下，政治利益重大。那么外界最关心的是此行是否 可能见到川普，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存在，不能低估。有人说他只是在野党主席，怎么可能会见他？也有人说他不代表国民党的参选人，只是主席，如果说见了他以后，将来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说法跟他不一样的话，那川普如何自圆其说？这些讲的都有道理，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川普本来就是一个标新立异难以预测的政治人物，经常石破天惊，并且擅长把外交动作转化成为国内的政治资产。如果川普选择会见台湾最大在野党的主席，那么对北京也可以交差，那对蓝营而言可以强化在野的势力，对2028大选翻盘有所注意。那他为什么要帮蓝营？可能对军购有帮助，也许啊。第二个是郑丽文先前和习近平主席见面的时候，据在场人士观察，两人从人民大会堂步行到参叙地点的过程中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交谈的时间。这虽不是正式闭门会谈，但是在外交上边走边谈往往是具有实质的讯息交换的功能。再说习近平随后宴请郑丽文一行，双方各只有5个人参加，而且没有包含原本计划跟美国相当好要回报讯息的2个台湾方面的人士。所以在这2段时间当中，郑丽文、习近平两位究竟谈了什么，自然引起华盛顿高度的兴趣。所以就算川普总统没有办法亲自问郑丽文，他的心腹、他的高层也一定会问郑丽文。第三，习近平在川习会的时候提出了警告，台湾问题若处理不当，双方可能发生碰撞，特别凸显北京对台的重大的关注。川普如果希望在其中选举得分的话，就要中国在采购美国的产品、稳定双边贸易上有所配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见郑丽文呢，也是川普投习近平所好，拉抬台湾的在野的势力。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析，见得到川普吗？
3: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并且讨论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我们前面分析了3点，现在第4点，川普政府对台军售目前仍有不确定性。那140亿美元，原本传出川普可能致电赖清德讨论，但是又传出可能取消。关于川赖电话这个事情，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由于当前美方的这笔军售早已谈妥，这个时候还要调整的话呢，那么就是延期或者缩减，这对民进党政府是重大压力，更证明了在野联盟对于军购态度也会使外界重新评估美国对台支持是否出现更交易化、更条件化的趋势。最后呢，前两天美国的战争部长，就是原来的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会议中绝口不提台湾，虽然谈到了印太战略、盟友责任分担等等，并且敦促各国必须自力更生，但没有像过去美国官员那样高调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还有共同防卫的角色。会后受访的时候还对 军售这个问题还是掌握在川普的手里，这显示美方立场的转换对赖政府而言，这重大的警讯相对而言有利于郑丽文访美的氛围。因此访美的重点除了是否见到川普总统之外，更重要是扮演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沟通角色。如果川普真的和郑丽文主席会面，对赖政府形成重大的政治压力，不仅可能影响年底的地方选举，更牵动2028的总统大选。从北京、美国、国民党三方来看，郑丽文访美是台海新局势中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亮点。同样的，我们另外再讨论一个小的题目，就是郑丽文为何要先见习近平再访美。在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协会之后，郑丽文主席在6月1号访美。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从美国学者投书谈川普，看郑丽文主席访美的真正考验，国民党的和平路线美国到底怎么看。这篇文章是华府的学者谈对台军售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点出了如果川普总统对台支持出现犹豫，可能让台湾内部主张对北京采取妥协立场的声音受益。而华府智库分析点名的例子就是郑丽文。川习会在5月份落幕，当川普说将跟赖清德总统通话余波荡漾的时候，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或者有人翻成是曹洪啊，他是越南人，在21号参议院的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中证实，华府暂缓规模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优先支付美伊战争，这又掀起了另一波的浪潮。那么彭博社这篇文章除了讨论军售是否卡关之外，更提到了川普的对台态度牵动了台湾内部的声音。更进一步说，文章反映的是华府政策圈对国民党中央的两岸路线的疑问，同时也代表郑丽文这次访美很可能是对美沟通的关键转折点。当华府直接把郑丽文的立场和对中国妥协的这件事做连接的话，这就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且是最大的考验。那不晓得国民党中央是否准备好在华府重新定义国民党的路线，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想扮演和平的使者，推销和平新的思维，这是郑丽文主观的看法。但是对华府而言，主观的看法就是郑丽文的路线是否对中国妥协。同样的，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为何政协会之后才访问美国，为何国民党主张删减军购案，在访美期间恐怕都不能用这一句爱和平来回答，因为这是你郑丽文主席的主观的意愿。他的挑战跟风险是，和平论述可以让支持者满意，让更多中间选民、年轻选民甚至美国政治圈觉得国民党真正想推动两岸和解可能过分乐观。如果有这种印象形成呢，就会影响美方未来跟国民党互动的方式。同样的，国民党蓝营内部也有这些矛盾的现象。但是台美关系对台湾选举重不重要？答案很清楚，白宫未必能决定台湾选举的结果，但是如何理解国民党、理解民进党，会影响国际媒体、影响政策圈、影响智库，还有投资人，甚至 中间选民对于国民党的安全的信任感觉。现在国民党已经发现了，美国对台湾选举与国际形象的影响力比过去想象的更大，所以国民党如果想重新获得执政的信任，也就必须在华府讲清楚、说明白，而且要建立长期沟通的管道，这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其实回顾历史，中国国民党向来就是亲美的政党，要透过两岸和平呢，推动这个事情，不需要靠反美来换取北京的信任。对台湾而言，美国是目前唯一有能力提供两岸战略平衡的外部力量，但这个不代表台湾必须予取予求。真正的两岸论述不是单纯的亲美反美，而是要让北京、美国都能够同时达到平衡的地步。所以郑丽文访美的成效是清楚表达立场成为关键，他的主观的思维是希望能够和平的新思维把这个表达清楚，同样的他也要厘清华府对国民党的疑虑。所以访美的成效成功说服美方理解国民党的和平路线，代表除了在台湾谈和平之外，也有能力在白宫、在 Washington DC 谈。那这样的情况呢，对于台湾、对于中国国民党，甚至对于郑丽文个人都有加分的功效。反过来说，如果不能让华府真正理解，那么评估结果呢，可能很现实，也就是目前的国民党中央不能真正代表2028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方向。到那个时候，美国方面恐怕不会再透过党中央来理解蓝营，而是直接跟候选人联系，这也可能让部分支持者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更强，激化蓝营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郑丽文主席访美真正的考验不是个人的自信，而是他背后党中央的智囊团是否已经做好了功课，准备好接受提问以及质问，能不能把和平讲成一套让台湾的人民、老百姓、美国的政策圈、智库、基金会还有国际社会都认为可行的一个战略呢？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所以不能把爱和平只是让支持者满意的一个政治口号，这才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这个考验是远远大于会不会见到川普。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现在已经把开启和平的新思维丢了出来，并且今天已经跟哈佛的埃利森教授对于休斯底德陷阱有对谈，能不能说服人家不知道。同样的，他也是当两岸之间的桥梁，这也是季新吉多年来所倡导过的。至于成效结果，那我们就看16号之后了。好的，今天的家台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4: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跟我做朋友就似。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启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故事。我又来到了加拿大探亲小住，社区华人圈子里涛声依旧，每天大早融入小区活动，赶到附近的大草坪上，寄身于大陆和港台等地20余众的老爸老妈健身队伍之中。一场广场舞下来，录音场变成了华裔老人谈天说地的最佳空间，新老邻里寒暄叙旧，可谓无所不谈。忽见一个气喘吁吁的白发老人前来报道，这位年近80的老人说，今天太忙了，刚刚送走了两个小孩上学，把家里收拾收拾干净，所以迟到了。其实在这70老80的圈子当中，如此紧张繁忙的老人何止他一家。一位贵州籍年近70的领舞大妈，老伴儿在中国老家孝陪老娘，她应儿子要求早年移民家国，天天忙的是焦头烂额。一大早准备好全家人的早饭，再送两个孙女儿去学校，然后洗衣打扫卫生，中午还得给儿子开设的工厂6位雇工做菜，唯一能挤出这档子时间领着大家跳舞健身。我不禁纳闷，儿女们就这样款待万里之遥来加拿大的父母吗？这里的华裔银发族大多是金川、护哲、苏鲁、越民等地的老爸老妈，他们为儿女担当着照管小孩、料理家务的重任，不但让儿女们放心称心，还省去了请保姆的昂贵费用。出国万里，这些家庭似乎还离不开老爹老娘，培养了一代还要继续照顾下一代，有的甚至由双方亲家轮番上岗。比如我熟知的老两口，因为累得病了只好回国，然后由江西的亲家来这里照顾孩子。他们忍痛割爱地办成了移民，虽然有家国的医疗保障，但他们真的不敢病也不敢老，他们的目标是让儿女们无后顾之忧。他们在这里谈不上什么更多的享受，百善孝为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如今他们老了，何尝不想有自己的儿女们尽孝养老。一辈子都过去了，老人的平安健康也是子女们最大的福分。减少和压制自己的欲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找上一两个朋友放松自己，释放自己的郁闷，享受平常的喜悦。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儿，生和死。一件事儿已经做完了，另一件事你还急什么呢？有缘而来，无缘而去，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盼也无用，求也无益。有缘不推，无缘不求，来的欢迎，去的目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当我们总抱怨世界阴暗的时候，恰恰是自己的内心蒙了很厚的灰尘。有智慧的人从来不活在别人的嘴里，也不活在别人的眼里。做好人，身正心安，魂梦稳，行善事，天知地见，鬼神亲。
你若不移，人间不寒；你若不离，世界不远；你若不恨，苍天有暖；你若不语，四海生平。所以朋友们，眼前的好好珍惜吧，过去的坦然面对吧，而该来的就欣然接受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妇人给全家人煎薄饼吃，她总是多做一个，留给饥饿的路人。她将多余的薄饼放在窗台外边，凭谁路过自取。每天，一个驼背的老乞丐都来取走她，但她不仅不感恩，还会在离开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嘀咕，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这样日复一日，驼背的老乞丐拿了薄饼，嘟囔着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就离开了。妇人有些恼火，连个谢字都没有，她自言自语道，这老驼背每天哼唧着这些，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终于有一天，他怒火中烧，决定摆脱他。看来我必须彻底甩掉这个老驼背。然后他做了什么？他在薄饼里下了毒。就在他准备把薄饼放在窗台上的时候，他的手开始发抖。我这是在做什么？他立刻将薄饼掏到火里烧掉，重新做了一张，放到窗台上。驼背的老乞丐如常来到，如常取走了饼，如常哼道，所做之恶存留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老乞丐这样做的时候十分快活，根本没有意识到妇人脑海里翻江倒海的挣扎。其实每次妇人将薄饼放在窗台的时候，她都会献上一个祈祷，为她在远方谋生的儿子。儿子一连几个月音信全无，她祈祷儿子能够平安归来。那天晚上有叩门声，打开门，她惊奇地发现儿子站在门廊。儿子很瘦，衣服像碎布条似的，他饿坏了，虚弱不堪。看见母亲，他说，妈妈，我能站在这里真是个奇迹。在离家一英里远的地方，我饿得昏倒在地，我肯定是要死了。这是一个驼背老人路过，我求他给我一小块能吃的东西，哪怕是些碎屑。他好心地给了我一整张薄饼。给我饼的时候，他说，这是我每天的食物，今天我把它给你，因为你更需要它。听到这里，妇人脸色苍白，她靠在门上。

告诉我们行善，不要在任何情况下放弃或停止行善，即便这些善行一时间没有得到赞赏或悦纳。记住他人的好，让感恩时时装在心里，你就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没钱的时候把勤舍得出去，钱就来了，这叫天道酬勤。在有钱的时候把钱舍得出去，人就来了，这叫财散人聚。当有人的时候把爱舍弃出去，事业就来了，这叫博爱领众。而当事业成功之后把智慧舍得出去，喜悦就来了，这叫德行天下。没有舍就没有得呀，切记世界是圆的，你怎么对别人，别人就怎么对你。记住别人的好，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下辈子不过是个虚无缥缈的梦。古往今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有来生？蒙恬韩信、李白杜甫、岳飞于谦，谁有下辈子？人生很短促，只有区区几十年，在这风霜雪雨的几十年里，要经历太多的艰难困苦，要经过太多的人间烟火、悲欢离合，要承载太多的责任和重担，要担当起承上启下的衔接和繁衍，要传承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龙的传人的血脉，还要活出一个大大的人字，活出别样的精彩。生当做人杰，死亦做鬼雄，才不枉此生。而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弥足珍贵。不要以为时间还早，不要以为年纪还小，不要以为生命很长，不要以为过了今天还有明天，过了明天还有后天。每个人都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朋友们，我们能做的、必须做的，就是把握今生，把握现在，开开心心、快乐地好好活着，甚至连生气的时间、抱怨的心态都不该有。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知恩要趁早，报恩更要趁早。知遇之恩、养育之恩、教诲之恩、救命之恩、栽培之恩，这些恩情填满了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为人子女乃人之血脉、人之骨肉，我们整个生命乃至一切都是父母所赐，所以赡养父母、孝敬父母、感恩养育，刻不容缓。乌鸦尚且反哺，羔羊且能跪乳，知恩图报，有恩必报，方问心无愧。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爱一个人就要坚定、执着、努力、用心的去爱，爱他就爱他的全部，包括他的家人朋友，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不要说下辈子好好照顾，不要承诺来世慢慢陪伴，今生能给多少给多少，能陪伴多久就陪伴多久。即使给不了他全部，给不了他天长地久，也要在彼此能相互陪伴的这段光阴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即使不能甜蜜温暖一辈子，也要恩恩爱爱一阵子。30年、50年最好，10年八载不嫌多，2年三载不嫌少，10天半月不长，3朝5日不短。只要心中有爱，只要心怀彼此，即便是一个瞬间的幸福拥抱，也该胜似百年春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不能活在童话里。我们不是神仙妖怪，不能死而复生。我们不是九头鸟，可以九死九生。我们也不是梁山伯祝英台，不可能死后变成翩翩蝴蝶。人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别奢望有什么下辈子。生命只有一次，每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每个生命都无比珍贵。生命是父母给的，不可以挥霍。生命是祖先的血脉，不可以作践。好好活好这辈子最重要。人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好。活着是最灿烂的辉煌，因为只有活着才有欢笑，才有幸福，才有灵动，才有感动和辉煌。人生啊，没有下辈子，当不虚此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晨曦和您聊一聊18个社会定律。第一条就是本事定律，永远不要让你的脾气比你的本事还大。第二条，捷径定律，大家都在走的捷径其实是最难的路。第三条，成长定律，成长就是将你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第四个是错误定律，别人都不对，那就是自己的错。第五就是效果定律，在伤口上落泪和在伤口上撒盐，效果是一样的。第六条是嫉妒定律，人们嫉妒的往往不是陌生人，而是身边人的成功。第七，方圆定律，人不能太方，也不能太圆，一个会伤人，一个会让人远离你。第八条，口水定律，当你红得让人流口水的时候，关于你的口水就会多起来。第九条，利用定律，不怕被人利用，就怕你没用。第十条，馅儿饼定律，当天上掉下馅儿饼的时候，小心地上也有个陷阱在等着你。第十一条，错误定律，人们日常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第十二条是评价定律，不必好奇别人怎样评价你，想想你是怎样评价别人的。第十三条，葱蒜定律，太拿自己当根葱的人往往特别善于装蒜。第十四条，流言定律，流言是写在水上的字，注定不持久，但是又传得飞快。第十五条，害怕定律，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失手。第十六条是难过的定律，为你的难过而快乐的是敌人，为你的快乐而快乐的是朋友，为你的难过而难过的就是那些该放进心里的人。第十七条，傻瓜定律，把人家都当傻瓜，那一定是自己傻到了家。最后一条定律就是吃亏定律，只要你不认为自己吃了亏，别人也就一定没占着便宜。好，朋友们，刚您分享了这些定律之后，您觉得有道理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要和您介绍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什么是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呢？简单来说，在人际交往中，因为人类骨子里的自私和趋利避害的先天品质，人们经常会受到一些因素影响自己对他人的喜好。相互性原则讲的就是不考虑性格、长相和才华，人们往往会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骄傲的小公举，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你不喜欢我，我也讨厌你。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并不是绝对作用于人的受欢迎程度，毕竟我们见过那些男神女神爱到死缠烂打的追求者，并没有因为自己付出的爱而得到男神女神的青睐。这个时候是否被爱，也要看性格以外的硬实力。但是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的确揭示了人类对人进行喜恶判断的一个倾向。比起讨厌自己的人，我们当然更喜欢和喜欢自己的人待在一起。在心理学家林德和阿让森的实验里，被试者被安排和实验助手一同完成某个合作性的工作，但是被试者并不知道和他一起完成工作的是实验助手。当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实验助手会故意让被试者听到他们私下对被试者的评价。一个实验助手给被试者给予了高度的赞誉，而另一个实验助手则给出了很多负面的评价。之后，三个人继续完成合作工作。在合作结束之后，试验人员要被试者给自己的两个小伙伴打分评价。被试者的评价与两个试验助手的评价是相对应的。第一个试验助手喜欢被试者，被试者也喜欢他。第二个试验助手给出了负面评价，被试者也不喜欢他。显而易见，相互性原则深刻地影响我们的交往。跟喜欢我们的人在一起，我们会体验到愉快的情绪。随着好心情的出现，他们会展现出很多积极的性格特质，也会激发我们身上积极的性格特质。相互作用使我们总是沉浸在被重视、被尊重的快乐气氛中。因此，我们也会很容易理解相互性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那些自尊程度高、较为自信的人，他们对别人的评价的敏感度没那么高，人际交往中的相互性原则发生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而那些不是很自信、具有较低自我认知的人，就会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特别需要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和赞美。相互性原则在他们身上的作用就十分巨大。在现代社会，大部分人都有那么点不自信，甚至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敏感和自卑中。同时，无论自信与否，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越不自信的时候，越需要被人喜欢和认可。而随着喜欢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就越自信，越喜欢和那些给我们正面信息的人。当然，相互性原则的发生除了跟人的自尊心有关之外，还和人的回报心理息息相关。我们总是会想到要报答别人的好意，他都这么喜欢我了，我要是没有什么回馈，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呀。因此，我们会出于回报的心理，自然而然地给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多一些正面而积极的回馈，并很可能最终
也喜欢上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当然，死缠烂打的追求和浓度过高的喜欢可能会增加过度的压力和负疚感，反而让当事人产生远离、逃避和厌恶的情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过了这个相互性原则给我们的人际交往这样一个温暖的小 tips， 我们如果想要受到喜爱和欢迎，就应该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热爱身边的环境，悦纳周遭的一切。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喜欢你，不妨你先向他表达出你对他的喜爱吧。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专柜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而第二轮会员抽奖嘅丰富奖品就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十二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蚊。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喺 am1320 app 喺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2: 就得噶啦。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专柜会员嘅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齐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3: 以下系重播节目。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瞓得好，有休息嘅睡眠其实对于我哋嘅健康好紧要啦。但有一个都几常见，大家都听过就是睡眠窒息症啦。咁究竟呢个嘅病会对于我哋健康构成有啲咩影响呢？今日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就同大家详细咁样讲解一下睡眠窒息症嘅。Hello，
6: 李医生，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啊？好，其实睡眠窒息症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联想到打鼻鼾。咁打鼻鼾就好常见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睡眠窒息症嘅病人佢哋都唔自觉自己有一啲毛病嘅。咁好多时候往往就系啲屋企人啦，或者系身边嘅伴侣，佢哋察觉到佢哋有打鼻鼾，咁可能就建议佢哋去睇医生啦。咁经过一啲嘅判断，咁最尾就确诊咗可能系有睡眠窒息症咁样嘅。咁其实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呢？咁我哋就要了解到，其实我哋嘅瞓觉系分为浅层嘅睡眠同埋深层嘅睡眠。当我哋深层嘅睡眠咧，其实我哋嗰个脑部咧系好活跃，可能会发梦啊咁样。我哋嘅肌肉咧就系全部都好 松嘅时候呢，我哋嘅气道我哋嘅呼吸道呢可能就变得好狭窄。尤其是一啲肥胖嘅病人呢，可能佢哋嘅颈部脂肪比较多啦，佢哋多啲嘅软组织，多啲嘅压力。咁我哋熟睡嘅时候啲肌肉又放松，咁个气道呢就变咗狭窄，甚至短暂嘅时候呢係会有缺氧嘅情况。咁呢个呢我哋就叫做呢个睡眠窒息症，或者叫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
5: 嗯，咁李医生其实有咩嘅成因又会导致有睡眠窒息症呢个问题呢？
6: 嗯，系，咁头先提过就关于肥胖啦，咁其实成因有好多嘅，即系关于睡眠窒息症。咁喺成人嚟讲咧，肥胖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
5: 系
6: 我哋讲紧差唔多系八成嘅病人系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系有肥胖嘅。两成嘅病人咧，可能系冇肥胖都可以有睡眠窒息症嘅。咁、
5: 哦、
6: 肥胖嘅原因就系因为佢令到我哋嘅颈部嘅脂肪好多啦。咁其实咧嗰度系令到嗰个气管或者系令到我哋嗰个上呼吸道咧喺我哋熟睡嘅时候去狭窄。咁呢个头先提及到啦。咁另外一个紧要嘅因素咧就系年纪，
5: 系、
6: 因为年纪越大嘅时候咧，我哋肌肉嘅张力都会减少，咁亦都系容易啦。当我哋熟睡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个短暂嘅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嘅情况啦。咁另外咧喺小朋友嗰方面咧，咁其实佢哋或者系大人都好啦，咁有另外啲原因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气道喺瞓觉嘅时候阻塞嘅。咁、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原因咧，就系严重嘅鼻敏感啦。咁、尤其是喺小朋友啦，可能都听过佢哋个扁桃腺好大吓，或者佢哋嗰个鼻后面有啲嘅淋巴组织都好肥大吓。咁、尤其是佢哋本身有过敏嘅情况啦，咁、当佢哋熟睡嘅时候咧，佢哋可能会好大嘅鼻鼾，甚至好多家长会留意到咧，佢哋小朋友日间嘅时候咧，好似好眼瞓吓。咁昆尼呢啲嘅群组咧，系好容易系嚟到睇医生，系因为家长比较担心。咁我哋系确诊，因为呢个情况咧，佢哋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嘅。
5: 嗯，咁李医生啊，其实睡眠窒息症一般会有啲咩症状呢？
6: 咁其实好多嘅病人呢，佢哋都好多时候不以为然，即係唔知自己有乜嘢唔舒服啦，或者佢哋唔会联想到佢哋个人好攰，其实可能係同睡眠窒息症有关嘅。咁最容易联想到嘅就当然係打鼻鼾啦。咁其实打鼻鼾好多人都有，唔代表有睡眠窒息症。咁但係打鼻鼾嘅意思呢，就係话你瞓觉嘅时候，你个气管可能有，或者个呼吸道呢有啲狭窄，咁你有个气流经过亦都经过个声带，咁会震动，咁所以就有鼻鼾声啦。咁反而呢就係比较严重啲嘅病人呢，就係佢哋打打下鼻鼾，突然间冇咗鼻鼾声，咁呢个就代表本来系有气流通过嘅，突然间就系真系完全嘅冇咗气流通过啦，咁所以就变咗冇咗鼻鼾声，甚至有啲病人咧，佢哋可能隔咗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可能佢突然间就会惊醒，好似吸啖大气啊喘醒咁样样，系有啲病人就可能唔系喘醒咧，佢哋会咳，好似俗亲咁样会咳醒咁样吓，咁呢啲都系一啲更比起鼻鼾咧，更加指向系睡眠窒息症嘅一啲嘅症状。咁而喺日间个方面啦，有啲病人就会系好疲倦，个精神状态就好低啦，即系明明瞓咗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点解好似瞓极都好似好攰咁咧？咁呢个系一个常见嘅情况啦。咁另外一啲亦系唔系好明显嘅症状咧，包括头痛，有啲人可能瞓咗觉七个钟、八个钟，佢哋都会有头痛嘅状况啦，甚至有啲病人呢，佢会系日间嘅时候呢个情绪可能好猛整啦，佢能难啲集中精神啦，甚至个记性差嘅。咁呢度可以分享一下呢，就是我有个病人50几岁啦，一个男士，咁佢又有肥胖嘅问题，亦都有所谓三高嘅问题啦，即係高血压啊、胆固醇啊、糖尿咁样。咁佢就嚟睇我嘅时候呢，佢就话佢记性好差。佢话差成点样呢，佢系去银行，可能去个柜员机揿钱，揿完钱之后呢转头就唔记得攞嗰啲钱啦。咁呢个可能就好影响，就好大件事啦。跟住另外呢，佢可能之后呢我就处方咗啲药俾佢啦。咁佢可能攞完啲药喺个搭车嘅时候瞓着咗觉。咁就漏晒啲药喺嗰个车度啦。咁、其实呢样嘢唔系突然发生嘅，而系佢日常生活里面不断去发生啦。咁令到好困扰。咁当然我问佢时候，佢亦都话佢瞓觉的确系会有醒吸啖大气嘅情况啦。咁、最后就安排咗睡眠测试咧，咁系确定咗其实佢系有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嘅。
5: 系啦。咁李医生啊，其实边啲人呢，你头先讲个肥胖啦，就即系嗰个风险会比较容易患上呢个睡眠窒息症啦。除此之外，有冇啲其他嘅情况都容易会患上嘅咧？
6: 咁肥胖头先都提及过啦，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吓。咁差唔多八成有呢个疾病嘅病人都系有肥胖嘅问题吓。咁年纪亦都提及过啦。咁另外咧，就研究显示咧，男性有睡眠窒息症嘅风险咧系远比女性为高嘅。咁但系要注意，系研究里面都发现咧，如果女性系当佢更年期之后年纪大啲咧，佢嗰个风险咧系显著提升嘅。咁好多时候咧，有啲老人家女士，佢自己系好成日好疲倦嘅。咁佢又察觉唔到系咩原因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忽略咗系有可能呢个原因导致咯。咁另外就系头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可以系啦，佢就系呢一个嘅严重嘅过敏啦。咁可能本身有啲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好轻微嘅，咁但系可能季节性花粉症嗰排，佢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就会特别严重啦。咁就会察觉到点解日头嘅时候好攰啊咁样样。咁另外就系一啲结构嘅问题啦，例如一啲下颚比较短嘅人士啦，因为佢个结构问题咧，佢深层睡眠嘅时候咧，都系容易令到个气管气道咧系狭窄。咁呢一类嘅人士咧，都系比较高风险啲嘅。
5: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李医生倾讲啊，唔该。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哇，雪糕车啊！
8: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
9: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歌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歌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4: 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4: 到时有我欧荣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4: 温哥华早晨。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咧，同大家咧探讨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啊，头先嗰节咧，李医生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关于譬如症状啊，啲咩成因之类。啊，李医生，我想问一下啦，嗱，譬如呢个嘅病啦，咁好多时候咧，有啲人你都话未必自己察觉到嘅，可能又个症状未必系太过明显啦。咁如果我哋冇去正视呢个问题，即系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会唔会带嚟一啲比较严重啲嘅健康问题啦？又或者例如系有啲边一类嘅相关嘅疾病咧？
6: 咁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Linda。咁其实呢关于睡眠窒息症呢，佢可以即係简单啲嚟讲呢，有两大方面嘅影响啦。咁第一方面呢，就係其实我哋都可以联想到啦。因为其实我哋瞓觉嘅时候呢，係占咗我哋人生差唔多1/3嘅时间啦。咁一个优质嘅睡眠对我哋嗰个健康其实好紧要嘅。咁当我哋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呢，我哋个睡眠质素呢係好差嘅。咁日间嘅时候呢，个精神状态都会係差啦，个人成日好疲倦啦。咁呢个係第一大嘅影响嚟嘅，甚至头先讲到呢，可以影响我哋嗰个可能认知能力啦，记性又会差啲啦，个情绪又会躁动啲啦，咁样。咁特别啦，譬如係某啲嘅人士呢，佢嗰个危险啦甚至会高啲㗎喎，譬如係職业司机。其实佢揸一啲嘅巴士或者货车，而佢自己唔自觉有睡眠窒息症嘅，咁或又或者另外系一啲譬如系高空工作嘅地盘工人，或者系喺个工厂里边，或者系喺超级市场里边，可能用啲重嘅仪器去切肉啊等等。咁其实当佢好疲倦或者精神系恍惚嘅时候咧，其实会增加咗佢自己嘅危险啦，或者喺譬如揸车嘅时候就会影响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咁呢啲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影响嚟嘅。咁呢个系第一方面嘅影响，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嗰个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啦。咁其实呢，当我哋瞓觉嘅时候呢，其实呢都会影响到我哋嗰个循环系统嘅。咁当我哋有一个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呢，咁其实我哋身体系基本上处于一个缺氧嘅状态。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咁我哋嘅血氧可能会下降啦。咁其实呢，我哋身体就会作出一个压力嘅反应。咁我哋释放一啲压力嘅荷尔蒙，我哋叫 stress 荷尔蒙。咁其实会点样呢，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可能心跳会快啲啦，我哋嘅血管会收窄啦，我哋嘅血压会高啲嘅。咁所以其实有啲嘅病人呢，佢会因为佢有睡眠窒息症呢，令到佢有血压高。 而不是他原本有血压高的、
5: 哦、
6: 甚至我的病人是 很年轻，可能二十几岁，他有一个很明显的肥胖的问题，很超重的问题，甚至医学上我们叫脂肥。嗯、他来到的时候，他血压是比较高的，可能150，下压可能90几。咁、啊、即係除咗用血压药去处理啦，咁好多时候医生呢就会考虑咁年轻嘅病人佢会唔会有其他嘅原因导致佢有血压高呢，咁我哋当然会去考虑做睡眠测试啦，咁、
5: 嗯、
6: 而的确係会有病人呢係发现係有睡眠窒息症啦，咁而接受治疗、啊、主要係用一个睡眠嘅呼吸机去治疗之后呢，佢係冇咗血压高嘅问题嘅。咁、
5: 哦、
6: 佢、
5: okay
6: 啊、一个因为佢係有睡眠窒息症导致佢有次发性血压高嘅。咁就唔需要食血压药啦，结果。
5: 咁、oh,
6: okay. 另外呢就亦都有研究发现呢係会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呢係独立于除咗血压高之外呢，佢本身係一个增加心脏病同中风嘅风险啦。咁所以其实呢都係好值得去正视呢个问题。唔单止係帮助我哋嘅日间嗰个精神状态、睡眠个质素啦，亦都係会要需要去正视呢个问题，去减低我哋个血压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嘅。
5: 嗯，咁呢个问题大家真係一定要关注多啲啦。好啦，咁啊，李医生，不如我哋讲下啦，就有啲咩方法去诊断睡眠窒息症呢？
6: 嗯，系咁其实呢即係作为诊断我哋嘅睡眠窒息症嘅方法呢，咁一定要係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咁、
5: 哦
6: 啊、所以

0: 可靠最标准的做法呢，就是在一个睡眠门诊里面做的、
1: 哦、
0: 我们英文叫 Sleep Clinic， 其中一个很出名的睡眠门诊就是卑斯大学 UBC 里面的一个 Sleep Clinic、
1: 嗯
0: 啊、另外不同的社区都有专科的门诊是做这个睡眠测试啦、
1: 嗯、
0: 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很受控的环境底下、啊、有些监测的仪器、啊、等等、
1: 啊、
0: 其实就好像睡一晚在一间酒店房这样的很漂亮的、就会在那里睡一晚，就有不同的监测的仪器啦，咁样。咁但系碍于资源嘅问题啦，吓，同埋亦都方便嘅问题，因为对于好多嘅病人嚟讲，要喺一个陌生嘅环境度瞓一晚，其实可能对佢嚟讲都未必系好舒适，
1: 未必瞓得着啊。
0: 系啦，冇错。咁所以其实咧，而家反而最普及吓、最常见吓，亦都最有效嘅确诊嘅方法咧，系叫做家居或者在家嘅睡眠测试。
1: 吓、oh, okay.
0: 啊，咁呢个方式咧，其实就系一样，只不过咧就喺屋企度做。咁其实经过家庭医生嘅转介，吓、啊、咁负责做呢啲测试嘅专人咧，就会联络病人啦，咁就会俾咗好清晰嘅指示。吓、啊，咁好多时候咧都已经会有一啲嘅，譬如需要一啲翻译嘅服务咧，都有粤语即系广东话啦，
1: oh.
0: 或者普通话嘅服务咁样样嘅。
1: 系，
0: 咁就俾出好清晰嘅指示，咁亦都会将呢啲仪器咧交俾个病人吓，带翻去屋企嗰度吓，咁、啊、连接啊咁样样。咁、其实简单。啲嚟讲系点样呢，就系、是去量度一系列嘅客观嘅标准吓，咁、啊、包括第一就系、是、我哋个呼吸个气道嘅情况啦，第二咧就系、是、监测我哋嗰个嘅心跳啦，吓、第三就系个肌肉嘅活动啦、第四就系个脑电波嘅活动啦，吓、同埋最重要吓、第五就系个血氧啦。啊，咁佢就会即系俗称嘅夹手指啦，系、啦，咁就瞓觉的时候一路去监测住我哋个血氧嘅含量，系、有冇落去？咁呢个就一个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咁、而点样我哋确诊睡眠窒息症呢？其实我哋睇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呢、这个指标咧就系、是、我哋平均一分钟里边有几多次我哋系唔系好够氧气去个肺部，或者系直情系冇氧气个肺部，令到我哋个血氧系低嘅。啊，咁呢个系一分钟里边有几多次？如果系五次以下咧，我哋冇乜特别嘅意思嘅。咁、但系五至十五次咧，我哋叫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十五至三十次，我哋叫中等嘅睡眠窒息症。
1: 嗯、
0: 超一分钟里边超过三十次呢啲嘅次数咧，我哋叫严重睡眠窒息症。咁、我甚至试过有病人，呢、这个系比较极端嘅情况啦，佢系有严重脂肥嘅问题吓、，BMI 吓、一个指标大概系。四十咁样啦，咁佢咧做咗最嘅睡眠测试之后咧，个次数系八十，即系平均一分钟有八十次呢啲个气道狭窄或者甚至系塌陷咗，令到佢差唔多唔够一分钟，每四十至五十秒就会有一次唔系好够氧气喺个肺部。咁嗰个病人嘅临床症状就系可能佢瞓觉质素唔好啦，有时醒下咁样啦，咁佢亦都唔系好遗言嘅，但系总之佢就觉得日头嘅时候咧就好攰，瞓极都唔够咁样样。咁但系当我哋做咗个测试，好客观知道佢有个好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样样嘅。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其实呢一个嘅测试，你一定系要瞓着先可以做到嘅，系咪啊？即系如果我系瞓得唔系咁好，咁都唔算数嘅，系咪咧？
0: 咁其实就呢个报告咧，佢最后咧就会系一个好详细嘅报告啦，好多唔同嘅客观嘅指标啦，系、交俾一个我哋叫睡眠专家专科医生、叫 sleep specialist，
1: 吓、
0: 通常都系一啲内科嘅呼吸科专科医生去写个报告嘅。咁、我哋亦都有好客观嘅标准咧，就系、需要系的确系一定要瞓够某个钟数嘅睡眠啦，通常系讲紧系四五个钟以上啦，啊咁样样。咁当然佢质素可能会比较差，但系其实咧，只要有一定嘅睡眠咧，呢、一个一系列嘅指标咧，佢都系有效嘅，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尤其是头先所讲最重要嗰个指标咧，一分钟里边平均有几多次系唔够氧气，或者系冇氧气去个肺部，令到个血氧低。啊，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客观嘅指标嚟嘅。
1: 咁即系话，如果系觉得自己日间好似阿李医生头先讲啦，日间嗰个精神唔系咁好，或者隔篱即系你嘅枕边人听到你，可能你鼻鼾扯得好紧要，咁就可以去睇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觉得系有需要嘅话咧，就会去 order 呢部机俾佢做咁啦，系咪啊？
0: 冇错。咁呢个系好常见嘅一个一个呈现嘅方式啦，吓，可能病人自己都唔察觉，
1: 吓，
0: 屋企人可能都建议带佢哋去睇医生咁样样。咁经过评估，咁每个病人嘅情况都唔同啦。 可能我哋亦都要排除其他嘅原因，点解佢日间嘅时候咁攰啦，咁样吓，会唔会有其他医疗嘅问题，可能需要验血啊等等。咁但系睡眠测试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系尤其是我哋考虑到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呢个系一个我哋叫做标准嘅确诊嘅方法咁样样。
1: 嗯，明白明白。好啦。

0: 咁啊，李医生，嗱，如果诊断啦，即系发觉呢个人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咯，咁喺即系医嗰方面咧，治疗嗰方面有啲咩方法咧？
1: 嗯，系，咁治疗嘅方法咧，其实就第一就系取决于嗰个严重程度啦，
0: 哦
1: 啊、即系轻微，定系中等，定系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啊、最好咧，亦都系多管齐下，就唔系用净系一个方式嘅，咁、日即系平时咧，即系有好多日常生活嘅事情咧，咁系值得注意吓，咁、我哋可以一间即系讲多少少日常生活有啲咩注意啦，咁、而中等至严重程度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啊，其实个标准嗰个建议吓、啊，就系、是、用一个我哋叫做呼吸机、我哋叫做正气压呼吸机，
0: 是、
1: 作为一个标准的治疗，就是去睡觉的时候带住嚟用的。咁、呢个呼吸机其实即系点样样咧？咁而家咧就系好方便嘅一个便携式嘅、
0: 哦，
1: 甚至我病人咧系即系有呢个机器咧，佢甚至可以去旅行带埋个机器一起去旅行过境咁样嘅。
0: 系
1: 咁佢夜晚带住嘅时候咧，就系即系有个仪器啦，有个管道，咁、就系带住一个面罩咁样样。咁、甚至有啲方便啲咧，就系、一个可能鼻管咁样。就唔使戴住成个面罩咁样嘅，咁、就系俾不断系提供一个空气啊，系一个正气压，咁去打开嗰个呼吸道，啊令佢就唔会狭窄或者塌陷，咁佢就冇咗一个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吓、咁呢个系一个好最普遍。最有效嘅治療方案咁樣，咁當然亦有其他嘅治療方法啦。咁喺輕微至中等嚴重程度嘅病人咧，咁尤其是係用試過用一個呼吸機，但係自己就唔係好習慣嚇，唔係好舒服嚇，用呢個呼吸機嘅時候咧，有啲病人咧就可以考慮其他嘅方案啦。咁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口腔嘅矯形器，嚇、咁就係戴喺個口裏邊嘅，嚇、咁就係令到你嘅下顎向前咯。咁所以瞓覺。有时候咧就唔会系压住个气道咁样样，咁呢个咧就系要专人度身去订做啦。咁嗰个费用都系贵嘅，吓无论系嗰个呼吸机定系嗰个那个口腔个矫正器咧，都系比较贵嘅吓咁样样。咁但系当然有时有一啲嘅保险嘅补贴啦，吓咁呢个都会帮到病人呢一方面嘅考虑咁样样。咁但系个矫形器。就是另一个的选项，咁呼吸机就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咁样样。
0: 嗯，明白啊，好清楚啊，李医生讲得、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唔该。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唐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5: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5: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2: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啦。今日嘅主题咧，同大家讲咧就系睡眠窒息症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请教下李医生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李医生，我哋继续倾偈啦。李医生啊，其实咧呢个嘅睡眠窒息症有冇得痊愈嘅咧？会唔会好翻嘅咧？
1: 嗯。 咁其实我哋一般嘅理解咧，睡眠窒息症咧系一个慢性嘅长期嘅疾病啦，即系一个比喻就系、是、即系血压高或者系糖尿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有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系譬如明显系因为有个原因系导致佢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我哋去处理咗呢个根本嘅原因嘅时候咧，系有机会系痊愈嘅。咁、其中一个大嘅例子咧就系、是、肥胖相关，尤其是系严重肥胖嘅病人啦，系佢有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咁其实佢系如果系显著能够吓、即系减磅吓、去处理呢、这、一个黐、肥或者肥胖嘅问题咧，其实有机会佢系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当然即系点样处理肥胖呢、这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话题啦。咁、当然系运动啊、饮食日常方面啦、啊，甚至而家咧系有啲药物去帮助肥胖咁样样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可以令到我哋逆转呢、这个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好大嘅因素啦，就系、是、处理肥胖。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有啲病人，譬如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佢系因为嗰个呢一个嘅扁桃腺好肥大，甚至佢会打鼻鼾啊，日间好攰嘅时候，咁我有时咧就医生嘅判断吓，咁、觉得系主要系因为呢个因素导致佢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咁我哋通常都会转介去耳鼻喉专科医生吓、作一个评估吓、耳科、耳鼻喉科医生吓，咁睇下佢哋需唔需要做我哋所讲嘅，譬如切除扁桃腺啦、鼻腔后面嗰啲淋巴嘅组织啊咁样样，咁呢个就可能系一个根治性嘅处理方法吓，咁就会根治咗呢个嘅睡眠窒息症咁样嘅。
0: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先啊，周先生。周生你好。周生。
8: 系。
0: 你好。系。周生，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你可唔可以熄咗收音机啊？
8: 我想请问，我曾经戴过嗰、那个即系嗰个咩呼吸器嘅。觉得不舒服，影响影响个睡眠质素。咁另外咧，头先你提医生提议话，口腔咩口入边整一个嗰啲架，如果又系影响个睡眠质素，又系咁又系，咪仲反效果咯。
0: OK， 即系你而家就系嗰个呼吸机，你觉得影你系用紧嘅系咪啊？其实啊，周生。
8: 曾经用咗，
0: 曾经用过，放弃咗，
8: 仲觉得唔舒服啊！瞓、
0: okay,
8: 觉嗰时
0: ，OK， 好，咁你听下，
8: 即系睡眠仲差咗。
0: 哦 ，OK， 好好
1: 系。好，多谢周生嘅提问啦。咁其实呢头先所讲呢，即睡眠窒息症呢其实係有唔同嘅治疗方案啦。最好呢就係多管齐下。咁、其实除咗头先你所讲嗰个睡眠呼吸机之外呢，咁本身我日常呢都应该注意某啲嘅事项。咁、包括係尽量係侧睡啦，即尽管你可能试过个睡眠呼吸机觉得唔舒服都好，咁用唔到唔适合。咁其实呢尽量有时日常生活我哋侧睡呢会好好多嘅。因为侧睡呢我哋嗰个气道个呼吸道咧系冇咁狭窄啊，咁会对于嗰个病情咧系有舒缓嘅啊。咁有时日常生活里边咧，亦都最避免咧系，譬如瞓觉前咧系有酒精啦，同埋安眠药吓，因为有时呢啲嘅情况咧都会令到嗰、那个肌肉咧完全放松咧系加剧嗰个病情嘅。咁头先你所讲到个睡眠呼吸机啦，咁的确唔系每个人咧都用咗时候咧系习惯嘅吓，佢哋嘅可能主观咧会觉得嗰、那个睡眠质素咧好似更加差，因为我根本都瞓唔到吓咁样样。咁其实咧而家吓咁以前嘅情况可能唔同啦，亦都唔知几时。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咧系当做完这个测试之后咧，咁嗰个公司。即是负责做嗰个睡眠测试嘅公司咧，佢系会提供一系列嘅服务啦。咁有时咧，甚至包括一个月嘅试用咁样样嘅，有啲系不收费，有啲系少量嘅收费去习惯嗰个呼吸机。甚至咧，如果系唔适合，系主要因为嗰个面罩嘅情况咧，佢系可以换嗰个面罩吓，令到你戴到舒服为止嘅吓。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重要嘅选项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可以咧，就系、是、因为嗰啲仪器咧，其实咧都会令到我哋有个数据咧去监测个睡眠质素嘅，咁其实咧就系用咗个机器之后咧，其实我哋会有一个报告咧，知道其实个睡眠质素系咪改善咗啊？从而如果唔系嘅，我哋需唔需要调节个气压咧？会唔会气压高定系低咧？咁其实呢一啲咧都系个售后服务嗰度咧系包晒咁样样嘅。咁但系如果净系试用嘅时候咧，咁可能就未必有呢啲嘅售后服务。咁所以可能病人就未必習慣。咁另外呢就係、是、一个选项就係嗰个戴喺口腔里面嗰个嘅矫形器啦。咁呢个係个另外一个嘅一个嘅治疗方案啦。咁就係另一个服务者提供嘅，通常係牙医。 啊、或者是一个面颊矫形的专科去做啦，咁样样。咁呢个系度身订制嘅，吓咁亦都系比较昂贵啦嘅一个仪器嚟嘅。咁但系当然如果有一啲嘅，譬如个人保险啊吓嘅保障啊吓，咁、嘅时候咧，咁当然病人就需要俾一部分嘅价钱咁样样。咁用呢个仪器咧，主要系令你下颚向前。咁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的确系会得到舒缓。咁但係其实就唔係话每个病人都适合咁样嘅。咁、但係其实用咗呢，基本上佢治疗好嗰个睡眠窒息症，随住时间呢，病人係会留意到其实佢嗰个睡眠质素係改善，佢日间嘅时候呢係冇咁疲倦。咁呢个係需要你習慣咗嗰个治疗方法之后呢，会特别会留意到囉。
0: 嗯，周生明唔明啊？可能要继续尝试喎。
8: OK， 咁你话打侧瞓係打左或者打右呢？
1: 系嗱，咁侧睡姿势咧，呢、這个当然头先好啦，周生都听到我哋嗰个建议咧，其实就系好合适每一个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嘅啊。咁因为譬如平瞓嘅时候咧，甚至有啲严重啲嘅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瞓唔到嘅，因为一瞓着觉佢就会咳醒或者俗醒或者要唞啖大气咁样样啦。咁侧睡咧，通常我嘅对病人建议咧，都系向打向右边嘅。咁咁样容易啲入睡，主要唔系因为睡眠窒息症个帮助啦，系因为个胃部嘅问题。因为如果你向住左边嘅时候咧，你譬如个胃部有啲胃液咧，佢能难啲系去到下边嘅消化道，咁会令到你有啲病人系胃部不适咁样嘅。咁、所以通常我建议病人系打侧睡咧，系向右边嘅。
0: 嗯，明白，周生。
8: 如果两样都系适合嘅，就有咩？又我又唔系肥胖嘅，咁有咩解决咧？
1: 系咁，头先讲过啦，咁有好多因素系导致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啦。咁肥胖就系、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啦。咁呢个系讲紧譬如中央肥胖嘅病人啦。咁呢个就要睇每个病人嘅情况同医生去讨论嘅。咁另外一啲因素，譬如就系一啲结构性嘅问题，或者会唔会系本身有个一个扁桃腺啊，或者系个淋巴组织比较肥大啊，或者可能佢有个鼻敏感，但系其实佢季节性冇特别去处理，令到佢症状加剧咧。其实呢啲嘅因素咧，都值得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啦，咁样样。咁因为呢啲都系一啲可以逆转、可以处理嘅因素嚟嘅。
0: 嗯，好嘛，多谢你啊，周先生。
8: 想问多个问题。
0: 好好。
8: 我因为医生我有高血压，咁使唔使话证明嗰个睡眠窒息症影响嗰个高血压？用咩边个医生啱去诊断到咧？
1: 系咁，其实头先周生都提过咧，就系关于血压同埋睡眠窒息症呢两样嘢啦。咁因为头先我哋嘅讨论里边都提过到咧，其实嗰个睡眠窒息症，尤其是已经确诊嘅情况底下咧，咁当然佢系有机会系影响个血压啦。咁呢个系一个我哋医学上已知嘅一个相关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其实本身有血压高，其实有机会如果原来接受咗睡眠窒息症嘅治疗，根本可能用嗰个血压药唔使用咁高嘅剂量。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有血压高而有睡眠窒息症，而又知道有睡眠窒息症而唔接受治疗嘅话咧，或者冇合适嘅治疗咧，其实系会继续影响佢血压嘅。咁呢一个系一个医生嘅判断啦。咁其实都系合适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嘅。
0: 嗯，再见下你嘅医生啦，周生好冇 ？OK。
8: 咁想唔想有啲特别嘅医生嚟即系证明有嗰个睡眠窒息影响三高咧？
1: 嗯。
8: 因为我有头晕同埋即系唔够精神嘅情况。
1: 系咁，多谢周生嘅提问。咁其实咧，我哋都会建议系即系向本身嘅家庭医生去查询，因为呢个咧其实都系好常见、好普遍嘅问题嚟嘅。其实咁、尤其是已经确诊咗系有睡眠窒息症，头先所讲嘅一啲嘅症状同埋相关即系三高咧，其实佢系一个好大嘅关联嚟嘅。呢、这个本身系一个即系我哋研究里边知道嘅一个关联啦。咁所以其实就唔需要令点样去额外嘅论证。咁其实咧就可以同家庭医生去讨论，睇下点样可以开始接受呢、这、一个相关嘅治疗去处理呢个睡眠窒息症嘅情况。
0: 好啦，时间关系，多谢晒周生，系啦，继续睇下医生。
8: 谢谢
0: 拜拜。好，咁啊，李医生啊，咁啊，其实咧，即系我谂都好多人咧，即系对于瞓觉希望瞓得好咧，所以就好多都喺度谂紧，哎呀，我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咁咁、如果咧，即系我哋即系真系确诊咗，真系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咁你头先都讲过啦，可以打侧身瞓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啲咩嘅方法咧，即系可以改善到嗰个病情啊之类嘅咧？
1: 咁头先侧睡嗰个睡姿好紧要啦，咁、都提及过。咁另外就係、如果係肥胖相关呢、這个真係会帮到嘅咁样。咁另外头先都关于日常生活嗰度呢都提过啦。咁有啲病人呢佢可能平时睡觉嘅质素唔好，咁佢就用安眠药啦。咁、尤其是旧式嘅安眠药呢，其实佢一种镇静剂嚟嘅。咁镇静剂会令到我哋嘅呼吸啦、会减缓啦。同埋令到我哋个肌肉全部都系放松嘅。咁、如果本身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佢瞓觉唔好，佢用呢个嘅安眠药啊，瞓觉药，其实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机会差，更加差嘅，因为佢气管会更加塌陷或者系狭窄吓咁样。咁酒精亦都同样，咁所以都会建议病人咧系避免呢两样嘢啦，即系瞓觉前嘅酒精嘅饮用啦，同埋安眠药呢啲嘅药物咁样都系避免嘅咁样。
0: 系啦，咁即系可能系做个测试，撇除咗你系咪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先，吓咁如果有嘅话，可能又连带其他嘅病，好似头先阿李医生都咁讲啦，系咪都可能连带其他嘅疾病都可能跟住嚟噶嘛。
1: 系，冇错冇错，咁因为佢哋所知道咧，嗰、那个睡眠窒息症咧，同好多嘅并发症都相关啦。咁头先早前我讲一个例子，系一个五十多岁男士嘅病人，佢嚟睇我嘅时候咧，系个记性好差，佢自己有三高嘅，有血糖啦嘅高啦，血压高啦，胆固醇高啦，咁佢亦都有中央肥胖嘅问题嚟嘅，BMI 个指数可能差唔多30，咁佢精神恍惚，咁其实做咗个测试咧，知道佢有严重睡眠窒息症，咁佢用咗嗰个呼吸机之后啦。咁亦都有侧睡嘅姿势啦，咁亦都我系即系同佢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啊，药物方面嗰个减磅嗰减即系减肥嗰个方面嘅处理之后咧，佢日间个精神状态好好多，佢血压咧个药咧，我哋甚至需要下调，因为佢唔需要用咁高嘅剂量嘅血压药啦，因为佢血嗰个身体嗰个压力咧，对于个循环系统嘅压力冇咁大啦，其实佢个血压咧冇咁高。佢都需要重要血压药，但系就唔需要之前咁高剂量嘅血压药。
0: 明白，
1: 咁呢个都系值得正视嘅问题嚟嘅。
0: 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家居热线。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0: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呢，就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李医生的话呢，现在可以打来的啦。我们的电话就是 604-267-1320， 604-267-1320 的。好，那李医生，不如我们讲一下这样啦。那我们成日都说呢，即是预防胜于治疗啦。那很多时候呢都说啊，如果你早点知道的话呢，就可以早点医治啦。那比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在卑诗省呢，有哪一些比较常规的检查或者是癌症筛检那方面呢，是建议给大家的呢？
11: 多谢Linda 的提问啦。各位听众大家好。关于常规检查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讨论。我们应该几多岁去做检查，做什么检查这样。其实呢，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的。他们的风险的因素都是不同。尤其是说可能家族里面有些遗传，可能血压很高，胆固醇很高。又或者他可能家族不幸可能家人有癌症，他们会处于不同的风险的水平。其实呢就这个呢就要跟医生去讨论，去决定其实他们值得做一些什么的检查，什么的筛查，就并没有说有一个国际的标准，全部的人士都是同一个方法去做一个筛查的。但是的确呢，我们在加拿大尤其是卑诗省呢，有一些的标准的建议啦，去给医生和病人去参考的。这些都是一些大型研究所得的一个论证一个方法，去做一个大型人口的一个筛查来的。我就主要讲两方面啦。第一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方面的因素的控制。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的癌症的筛查。咁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呢，主要就係三高啦，其实。咁血压当然就係要量度啦。咁但係验血嘅方面呢，就係胆固醇同埋血糖。咁我哋卑诗省喺加拿大建议呢，就算冇症状嘅人，我哋叫筛查，就係俾冇症状嘅人做嘅。咁我哋都建议呢，一般40岁开始，每一至两年去做一个可能血液检查。咁尤其是主要係睇个血糖同埋胆固醇。咁但係当然啦，如果有高风险啲嘅，譬如有食烟嘅人士，或者是可能家族遗传很多很犀利的血压高，可能哥哥或者爹地都有，或者伯伯可能都有血压高，三四十岁开始了，可能我们都会提早去验有没有同一时间有血糖高啊，或者胆固醇高，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会开始做一些筛查。当然也都有时有医生和病人去讨论会不会检查其他东西，譬如是做血液或者尿液的检查，看有没有尿蛋白，会不会有肝功能、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等等的影响。这个就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的。但是最主要就是建议那个血糖和胆固醇是40岁之后每一至两年去检查的。另一方面就是癌症的筛查这样。
10: 是啦，癌症的筛查呢，咁有边方面的癌症筛查呢我哋可以即係免费可以做到嘅呢？
11: 是啦，咁喺卑诗省呢其实有三个最大嘅癌症筛查计划，呢个全省嘅病人呢都系相关嘅。咁第一呢就
10: 系、
11: 是、大肠癌筛查。第二呢就系、是、乳癌筛查，呢个女士嘅。第三呢就系、是、子宫颈癌筛查。咁、当然仲有其他嘅。嘅癌症筛查，咁但系就好特定嘅风险嘅人士先会做嘅，咁一间可以有机会可以讲一讲。咁我先讲呢三样嘢啦。咁第一咧就
10: 系、
11: 是、肠大肠癌筛查，咁系一般嘅人士咧系50至74岁，咁有两个方法去做嘅。第一咧就
10: 系、
11: 是、验大便，咁第二个方法咧就做肠镜，可能大家都听过啦。验大便咧，其实我哋叫大便隐血测试啊。隱蔽個隱血液個血，即係肉眼睇唔到咁樣，咁佢係一個篩查嘅方法。咁其實陽性唔代表有癌症，可能係痔瘡，可能係息肉，總言之有陽性咧，個省計劃就係自動會去轉介做腸鏡，好短期內就會做噶啦。咁如果陰性嘅話咧，就每兩年做，咁做到74岁咧，嗰個計劃就完成噶啦，咁樣。咁另外一個選項就係做腸鏡，大腸鏡啦。咁有啲人士咧，佢可能就喜歡做呢個嘅。方法就覺得是準確啲啦，咁亦都可能因為其他嘅國家就比較常用呢個方法，咁但係就留意佢比較有入侵性啦，同埋又咁射藥，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好方便嘅一個篩查方法嘅。咁一般我哋建議都係50至74岁，每10年做一次嘅，如果原無意外。咁但係有啲人士因為佢有家族個病史啦，尤其是可能係講爸爸或者哥哥嚇係有癌症，大腸癌係60岁之前，咁佢哋會高風險啲咧，其實可能係60岁即係。50岁之前就已经用大肠镜呢个方法去做筛查，甚至会更加频密去做嘅咁样。
10: 明白。系啦，咁就嗱，大肠癌呢个咧，即系男士、女士都一样可以做噶啦，系咪？
11: 冇错。
10: 咁跟住咧就讲下，譬如乳癌嗰方面啦，会唔会净系女士做嘅咧？
11: 系。咁一般我哋都系讲紧即系女士会做呢个乳癌嘅风险嘅筛查啦。咁又系啦，一般人士咧，即系唔系话家族病史有乳癌嘅话咧，咁其实我都系50至74岁，每两年去做呢个筛查。个方式就系用一个你要预防 X 光。X 光片去做一个筛查，咁如无意外每两年冇问题，咁就两年后做㗎啦咁样。咁另外呢就因为个大型研究呢就显示呢40至50岁嘅病人呢都会有机会係有一定嘅帮助。咁呢个呢就係、是、病人同埋医生之间可以讨论会唔会可以提早做。咁但一般就通常个强烈建议就係50至74岁去做嘅。咁亦都係啦，如果有家族病史咁就会早过50岁去做嘅。
10: 係好，咁跟住呢个呢都係女士们啦，子宫颈癌喎。嗰个又係点嘅呢？
11: 系咁，而子宫颈癌筛查咧，咁其实咧就系即系有性接触嘅时候咧，我哋就有机会得到一个病毒吓，有个传染就叫做 HPV 病毒。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有呢个病毒咧，就有一个条件去变成一个细胞嘅变异，变成一个嘅子宫颈癌。咁所以咧，一般嘅女士25岁开始。去到69岁呢个期间，其实每3至5年咧，都系建议做呢一个嘅子宫颈癌或者妇科检查啦，叫做。咁值得留意嘅系咧，喺2024年之前，卑诗省咧系用传统嘅方法去做，就系、是、所谓子宫颈末片检查，就系医生去做个妇科检查，咁就系做一个细胞个检查咁样嘅。咁2024年之后咧，呢、這个就转咗啦，我哋就系验嗰个病毒，就唔系验个细胞，系验嗰个 HPV 病毒。有冇个高危嗰个病毒株？咁呢个方法咧就变咗每5年做一次嘅，系、啦。咁所以而家就见咧有啲病人点解以前每3年做一次，变咗每5年做一次咧？咁因为呢个系个改变。咁呢个系同澳洲系一样嘅，系就验嗰个病毒咁样样，系啦。
10: 咁我想问一下验病毒，咁佢嗰个做法同你之前2024年之前嘅做法系咪一样嘅咧？定系简单啲嘅咧？
11: 系啦，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比较一个特别嘅情况啦，咁就
10: 系
11: 而家咧，其实咧，因为佢病毒咧，只系一个阴部嘅取样，系一个样本，咁其实咧系可以病人自己做。或者醫生做都得嘅，咁、其實咧上去網頁咧，即係個 BC 嘅個網頁啦，官方網頁啦，甚至可以咧係登記，將嗰、那個嗰、那個測試嗰個包咧係、郵寄去病人屋企自己嗰度，咁、佢係個好清晰嘅指示，亦都有唔同嘅語言嘅翻譯啦，那個指示喺網上邊係教點樣取個樣本。 系当然亦都可以医生去取个样本嘅，咁就系一个阴部嘅样本啦，咁就系去验有冇呢个高危嘅病毒株咁样样，咁、哦、全部系政府嗰个费用咧全包嘅，吓咁个样本咧系可以寄翻去嗰、那个实验室嗰度咁样样，咁、哦、所以可以系病人做，方便病人，亦都可以系医生做咁样样嘅。
10: 哇，明白，原来咧有呢个嘅改变咗系咪？有可能有啲朋友可能唔知道呢样嘢嘅。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李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健康方面嘅资讯啦。嗱，咁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啦，又或者身体出现咗一啲嘅你未曾试过有嘅症状，我谂都系早啲去睇下医生啦，吓李医生。
11: 嗯，啱唔啱？冇错，
10: 系啦，咁啊就对症下药先得噶嘛。好啦，咁今日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晒李医生 ，thank you，
11: 多谢各位，
10: 好啦，拜拜，
11: 拜拜。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帮助人再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到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的。 Hello Dr. Wong 你好。
4: Hello 安怡你好。 Hello 大家好，早晨。
3: 是啦，咁听到个 title 知道即係一专业嘅人士啦。不如同大家讲下你读呢一即係你做呢一科嘅专业系啲咩先啦。
4: 可以啊，咁我系黄耀明医生，我系一位老人科同埋内科嘅专科医生。咁我亦都系卑斯大医学院里面嘅一位临床教授。咁而家嘅工作呢其实都系继续服务社会嘅。除咗话系喺老人科即係睇好多老人家啦、老友记啦之外呢，我亦都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副总裁，咁啊专系负责咧系医学事务同埋学术事务嘅。
3: 嗯，系啦，我知道有时都会系我哋华侨之声嘅指定嘉宾，即系嚟解答一啲嘅医学上嘅问题。
4: 都有啊，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咁尤其是咧喺脑部退化方面啦，包括系最常见嘅亚洲海默症方面啦，咁其实都好多时咧有机会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信息嘅。
3: 嗯，系啦，嗱，咁最近亦都系攞咗啲奖，系咪啊？
4: 系啊，其实咧，都非常之荣幸嘅。咁今年2026年咧，其实咧，每一年全国咧有一个奖项，咁啊，英文咧叫做 Eminent Contribution to Seniors in Canada， 中文嘅翻译咧即系话加拿大全国对于老年人嘅卓越贡献大奖。咁2026年嘅得奖者咧就系我，咁我所以都好感恩嘅。咁啊，啱啱喺多伦多嗰边系领咗个奖啦，咁亦都系讲咗个主题讲座，就系讲下咧，我哋所有喺加拿大嘅人士咧，究竟有啲咩可以做，系去把握好机会咧，去推进对于老人家嘅医疗服务嘅。
3: 嗯，Dr. Wong 喺呢方面真系作出咗好多嘅贡献嘅，我知道。嗱，咁今日真系一个人物访问啦，所以我都想等我哋嘅听众多啲认识啊呢位专业人士，即系佢嘅成长系点，系乜嘢可以带领到你去今日有一个成就，或者喺呢方面作出咁多研究嘅。Dr. Wong 啊，咁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4: 可以啊，其实咧就系喺香港成长嘅，咁系最初读书啦，咁就系小学啊、中学啦。其实都是在香港读书的。咁在中国毕业之后呢就是转咗嚟加拿大啦，就是继续大学嘅教育嘅呢个历程啦。咁其实好多时呢我哋知道呢，尤其是係对于一个华人社区嚟讲呢，我哋好多时话除了话语言啦，咁另外文化一啲理解方面咧，如果能够做到一个咧，对于文化有一个敏感度嘅角度咧，就最好嘅。咁所以咧喺工作上咧，其实好多时啊，可能我会接触包括华裔人士啊，或者可能有好多加拿大嘅老人家老友记，可能佢未必系对于英文同埋法语咧系咁纯熟嘅，咁可能系都系嚟自于亚洲区啊、南亚区咁样啦。咁所以有呢个文化嘅敏感度咧，我觉得系重要嘅。咁可能自己嘅成长啦，始终都系喺香港嗰度成长啦，咁所以都能够对呢方面咧系唔单止话有一个认知啦，仲系有一种好特别嘅感受嘅。咁我觉得最紧要都系用一个亲切嘅态度啦，用一个诚恳嘅态度啦。咁无论系做乜嘢嘅工作，或者系喺生活方面咧，各方面咧，其实都好大帮助。
3: 嗱，咁你细个喺香港读书同成长啊，即系唔好咁快讲到嚟呢度先。
4: 系啊，
3: 咁其实你细个嘅时候，即系有系几时会话谂自己第日做医生？即系细个应该冇话咁快谂到做医生呢样嘢噶嘛？咁譬如你屋企嘅成长，你有冇受屋企人影响啊？即系会令到你大学嚟到呢度之后系读医科嘅。细个有冇谂过做其他嘢噶？细个
4: 嗱，其实你问得好好啊，因为呢个问题咧，即系我等一刻会正面咁回答啦。咁但系首先讲嘅咧，其实我工作上咧，即系 除了在卑斯理医学院是做一位教授啦，老人科教授和内科教授啦，其实之前呢都是做过卑斯理医学院的副院长的，就是专责是教育或者培训方面啦。咁所以呢好多时呢就包括培训我哋嘅医科学生啊，住院医生咁样。咁好多时好多人都会问啦，究竟啊每一位医生或者做医护人士究竟几时开始有呢个諗法呢、如果我自己个例子呢回答返你剛才嘅问题啦。喺香港成长嘅时候呢，其实我係小学中学都系读喇沙小学同埋喇沙书院嘅。喺喇沙嘅时候呢好明显呢我系冇諗过想做医生嘅。我
3: 嗰时諗过想做咩。
4: 係呀，嗰啲嗰时好多课题呢，即系包括我而家好多嘅师弟们呢，我相信都系成日都会面对呢个可能系作文呀、或者讨论嘅课题都话我的志愿呀做咩呢。其实我系想做位老师嘅。
3: 哦，咁其实你而家都系做一位教授啊，系咪？
4: 即
3: 系个当时做老师系即系冇谂住教边科啦。咁系点解嗰时又会想做老师啊？
4: 系啊，嗱，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话个人兴趣方面咧，我觉得都好重点就讲兴趣啦。咁好中意讲嘢啦，好中意同人分享啦。咁分享嘅意思咧，就即系可能有阵时互补长短啦，可能同其他啲朋友仔嘅时候咧，有一啲方面即系可能人哋系更胜于自己，咁我好愿意去更加了解、
3: 去交流一下、
4: 更加去学系啦。咁亦都有阵时咧，有一部分可能自己做得比较系快啲或者比较好啲嘅。都想同人分享嘅，咁所以咁啊，一方面咧就谂下啊，有啲乜嘢嘅范畴，有啲咩嘅工作，可能喺分享方面可以做多啲咧。咁另外一个原因就好明显咧，就屋企人里边咧，我妈咪系位老师嚟嘅，系、啦，咁啊，所以都系即系话我哋可能话有呢、一个role modeling 啊，角色模仿啊啲咁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讲得啱啊，我而家都系一位教育工作者啦，
3: 系啊，
4: 医学教育工作者。咁作为一个 professor， 一个 dean 咁都系啦，都属于系位老师。
3: 咁几好啊，即系原来细个本身就已经想即系做教师噶啦，即系中意系喺学术上嘅交流。
4: 系、
3: 或者喺人哋身上学嘢，又或者如果你识嘅嘢，你又想同人哋分享。
4: 系啊，我觉得因为咧学习方面咧，即系而家我哋好多时啦，嗱现时喺2026年咧，我哋就会话成日都话终身学习，即系英文话 lifelong learning、
3: 嗯。
4: 咁但系嗰阵时未有呢个讲法噶嘛，嗰阵时但系都好细个，都好中意，即系可能同啲朋友仔倾嘅时候咧，都觉得啊，佢哋有啲特别嘅。可能佢哋嘅喜好啊，或者其他方面咧，我自己想認識多啲嘅，有啲位可能自己可能做多咗，咁可能譬如喺中學嘅時候啦，咁有好多嘅即係我哋而家叫課外活動啦，即係好多嘅活動，可能都係同於分享嘅關係嘅、可能係講好多演講啊，或者係辯論啊，咁各方面都玩好多嘅。
3: 因為我記得印象中喺香港讀喇沙嗰個壓力都幾大嘅。
4: 或者咁讲啦，其实香港读书喺边度读书压力都大嘅，即系入住香港
3: 系啦，啱
4: 系啦，
3: 啱
4: 系啦。咁但系咧，喇沙嚟讲嗰个生活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佢真系好平衡嘅，即系除咗话学术之外咧，咁无论系
3: 运动噶嘛，
4: 系啦，运动啊活动咁啦。嗱，咁好老实讲，即系当年嘅我咧，好明显就系属于书院派多啲嘅，即系运动就真系好一般嘅啫，系、
3: okay.
4: 啦。咁但系都有玩，
3: 都一定要噶嘛，
4: 都有嘅，系啦，都有嘅。
3: 咁你玩咗边科先运动？
4: 其实我系羽毛球多咯
3: ，OK，
4: 吓、
3: okay.
4: 羽毛球多啦。咁就主要就因为而家同而家嘅同学仔一样啦，而家。其实喇沙书院的同学仔我而家都有联络嘅，因为有做好多
3: 温哥华都应该好多
4: 吓，都有嘅都有。咁所以好多时咧，可能系因为你当时边个啲 friend 系中意玩乜嘢嘅，咁通常作为即系啲兄弟啊、校友啊、老友啊，咁都系玩嗰啲，
3: 会一齐出嚟玩。
4: 嗰时就系羽毛球咯。
3: OK， 咁都有少少运动嘅，
4: 都有嘅都有。
3: 好啦，咁啊，细个就知道自己想做教师，但系未知道读边一科嘅教师。咁你几时觉得自己想系读医科嘅？即系有冇读过其他嘅科嘅先？
4: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即系作为一位医护、一位医生嘅生路历程咧，其实没有一个肯定嘅方案嘅、即系以前旧啲嘅谂法咧，可能话啊，你而家系一个出发点，你将来希望能够去到一个目的地，咁就将两点连成一线一条直线，咁就系话即系近期好多人都中意讲嘅所谓生涯规划。咁但系其实生涯规划呢样嘢就未必 work 嘅，因为其实我哋每一个人
3: 即系见步行步可能会 work
4: 或者咁讲，因为每一个人嗰个路 程咧，個 journey 咧，其實都真係好不一樣咯。咁、其實冇話邊一條路線係最好，係最快，亦都係最理想。其實冇呢個講法嘅。咁我自己個人嘅成長嘅時候咧，即係除咗話由最初諗嘅想做老師啦，咁有一段時間咧就諗過真係好對於商科方面好有興趣嘅。
3: 嗯，
4: 係啦，對於 business。咁尤其是當時即係對於會計方面啦有興趣咯。咁所以其實都有即係而家我哋嘅講法，我哋叫 dual training 啦。咁其實我係有一個商學嘅一個。
3: 即系读商科嘅嗰阵时，其实本身系
4: 其实冇读商科，但系自修去读，系啦，佢自己去学
3: 家庭嗰啲
4: accounting 系啦。咁啊，跟住后尾咧，即系喺医学院之后啦，毕业之后咧，其实真系入咗商学院。咁读过一个咧系 executive management 一个行政管理嘅课程嘅，
3: 即系都系先读完医，先至读商科嘅，
4: 系啦。
3: OK，
4: 当时咧第一个课程咧就系喺翻大湾地区啦，即系 B 省里边啦，就系、是。西门菲萨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D School of Business， 咁就读咗呢个课程咧，咁就都若干年前啦，因为当时最初初出茅庐嘅医生之后咧，就去再读个课程，咁但系其实咧一路对于商业啊、管理啊、行政方面咧都有兴趣嘅，咁所以近年咧喺几年前咧，其实又翻转头去。作為一個教授，再做翻個學生啦。就今次咧，就去咗英國牛津大學，係啦，就 Sir Ian Business School， 咁就讀咗 Executive Leadership Program， 即係話咧一個行政領導、一個領袖才能嘅一個課程。咁所以就係牛津係兩年前畢業啦。
3: Dr. Wong 好中意讀書。
4: 所以咧，好多時我嘅學生咧，佢可能話啊 ，Professor Wong， 其實咧你唔明白我哋做。同學做學生的心態、每個星期呢在某一日的半夜十二點之前要交功課啦，其實我可以跟我的同學我的學生說，其實我是絕對明白的，因為我作為一個牛津的學生我都要這樣做，就是每個星期二的半夜十二點鐘就是英國的時間呢是要交功課的。
3: OK， 好好啊，即是一個很勤力的學者。原來讀完醫之後即又有讀商，跟住即剛剛還要是畢了業在牛津那邊的。那講回讀醫，那当时又是怎样开始会选择读医科的？
4: 其实呢兴趣呢就一路都是需要培养的，即不会说呢可能是一夜之间忽然间有一个是啦，忽然间有个想法，就通常都不是这样的。我自己其实对于生物啦、化学方面呢都有啲興趣嘅，
3: 係幾時開始有呢？
4: 嗱，中學嘅時候，咁你當年中五嗰陣時，即係當年嗱，而家就中學文物試啦，我哋當年都會考啦。會考嘅時候，咁當時係有即曬 P 金牌啦。咁但係到咗大學嘅階段咧，即係加拿大啦嘅時候咧，就開始係對人體生物嘅一啲構造係特別有興趣嘅。咁其中位啟蒙老師啦，咁就係真係。对我这方面的兴趣就提升了的。咁跟住就开始是摸索一下啦，究竟有啲咩可能性呢，咁就所以喺读大学嘅阶段呢就开始培养出啊可能都对于医学方面有啲兴趣嘅。咁有做个研究啦，咁研究就係喺当时呢我係喺亞省的卡加利大學 University of Calgary 在 Alberta 那裡，那時候呢就是第一個學位課程啦，所以做研究的時候呢暑假的時候通常都會申請到獎學金，那就去、是啦去做一些研究的工作。那研究工作呢我很記得的，最初第一個研究的課題呢那個 project 呢就是說在心臟的細胞去怎樣去理解它細胞裡面的一些化學異變呢，
3: 好深啊，
4: 好深啊，是啊，那時候是大學二年班大二做這樣
3: 的。你就很有興趣。
4: 有的，真的提升了興趣的，是啦。
3: 好，這些這麼深的課題都是交給專業人士去研究，我們在這裡休息一陣吸收一下先，轉頭回來的就有 Dr. Roger Wong 黃耀明醫生。
5: 無論你喜歡唱廣東歌 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5: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系啦，喺呢度继续系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嘅 ，Hello Dr. Wong。系啊，头先讲到话你遇到一位启蒙老师，可唔可以讲下呢位启蒙老师点样启蒙咗你先？

0: 很明显地呢是将那个很复杂的一些人体结构呢，他尽可能，他未必是简单化，但他会尝试简单，但是尝试令到你为什么这方面的知识在运用的时候呢是真的很有用的。咁換過嚟講咧，你睇得到，你理解到，哦，作為一個學生，原來一啲好複雜嘅嘢，你理解到的話咧，可以運用翻、應用翻出嚟咧，原來嗰個效果可以好大。咁，所以其實佢唔單止啟蒙咗我對醫學嘅興趣啦，甚至我作為一位醫學院嘅教授啦，好多時喺教同學啊或者轉醫生嘅時候咧，都會意識到，哦，原來好多複雜，因為始終人體係複雜嘅，但你將複雜嘅嘢盡可能。有陣時未必能夠簡單化，但係你起碼能夠令到嗰個學生理解到，哦，原來學識咗之後點樣可以靈活運用翻出嚟咧，嗰個效應效果可以好大咧，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
1: OK， 咁即係呢個就你都引領到你成為一個點樣嘅教授啊？
0: 係啊，係啊。咁其實喺教學工作方面咧，我覺得作為一個醫護人員啦，咁我係一個老人科同內科嘅專科醫生咧。我哋最重點咧都係要服務我哋嘅病友啦，佢嘅家人啦，我哋對於社區方面啦。咁但係喺呢個作為一個醫生嘅角度嚟睇咧，我哋每一次咧都係為一位病人、一位病友去服務嘅，
1: 一對一。
0: 係啦，單對單。但是如果作为一位老师，作为一个教授，一个医学院教授，甚至我呢是医学院的副院长，即是负责是整个BC省，因为其实医学院的服务是全BC省的，整个BC省里面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培训，其实就包括了所有的医科学生、医科的转医生，还有就是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助产护、听力治疗师、言语治疗师，其实很多这些事
1: 情，很多的范畴，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哋可以一个人嘅力量咧，可以影响到好多人，即系整个社区，整个我哋英文话 population 嚟讲。咁所以我觉得咧，始终都系用生命影响生命咧，对我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咯。
1: 即系本身 Dr. Wong 系有一个使命感喺度。
0: 有啊，绝对有噶。我觉得尤其是做任何嘅医护啦，咁尤其是做翻老年科，即系一个老人科嘅医生，个使命感好重要啊。因为始终我哋成日可能同我而家嘅同學仔啊，或者係轉醫生啊，我個學生分享咧，因為心中嗰團火係好重要咯。
1: 係咩嘢令到你會選擇老人科？因為你講頭先成個醫學院由出世嘅 B B， 一個有生命嘅人開始，有唔同嘅科目，點解你會選擇老人科呢一個？
0: 老人科咧可以有一個全面照顧嘅一個機會。所謂全面的意思呢，我們經常都講可能是身心靈呢，其實健康都很重要的。那對於老人家老友記來講呢，這個尤其重要啦。老人家有時呢可能他有包括了是健康年長化的老人家，但亦都包括了可能是身體有很多長期的狀況，甚至是身體比較虛弱的老人家，尤其是在衰老方面呢，可能是患了譬如话退化嘅功能退化症嘅，包括脑部功能退化、阿兹海默症嘅时候咧，佢哋可能咧系属于弱势社群啦，即系自己发声嘅机会咧都比较少嘅。咁作为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嗰个使命感，我哋刚才讲到咧，如果你能够为咗系可能体弱多病啦、衰老啲、一啲弱势啲嘅社群去发声咧，其实我觉得好有意义嘅。
1: 咁 Dr. Wong， 你觉得系乜嘢人系适合选读老人科这个专科？
0: 其实呢，我的希望就是越多人越好啦。因为如果你看看加拿大全国呢，目前来讲呢，所有老人科医生的数目呢其实非常之有限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啦，即是今天都是深入浅出的，就很简单的。全国加拿大来讲呢，大概有500位老人科内科专科医生，就像我自己这样。但是我这个全国
1: 数得出的。
0: 是啊，数得真的好，即是数目很少咯。还有你看回500多位里面呢，其实 好大部分都是在一些我哋话系特别已经发展咗嘅社区啦，一啲 urban area 系啦，一个繁嚣城市嘅范围之内。咁所以一啲遥远啲嘅，一啲 rural remote 嘅系啦，一啲小镇啲嘅时候咧，其实人手真系好短缺咯。咁所以我真系希望咧，越多越好啦。咁但系简单讲啊，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作为一个老人。

0: 科医生，其实呢我们说都有很多特质的，其中当然你要即熟悉你自己的范畴，即是简称熟书，因为始终老人医学是复杂的，但除了说真的有这个专业的知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 很好的沟通者，包括聆听，作为一个合作的伙伴，因为不是只是单单医生去做事的，还有整个医疗的团队，可能是护士、物理治疗、职业治疗、社工、方面等等等等。另外也都说可能是需要有一个领导的才能，但领导才能并不代表永远都是由一位医生或者任何的一个专业人士呢去带头去做一些事的，有时呢跟大家合作作为一个团队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专业的人士呢，对于老人科或者任何的医学科目来讲呢，个专业精神是非常之重要的。另外有时呢，即是作为任何的服务性行业，包括医生或者其他的医护呢，其实那个对于社会的责任，我们英文叫 social accountability，亦都是非常重要啦。咁最后啦，其实咧作为一个医生咧，之前都讲过咧，终身学习个 lifelong learning 系好重要嘅。咁你终身学习嘅时候咧，就即系话作为一个学者啦。学者嘅意思唔系单单要去做一个学生，仲可能喺研究方面咧，要创造一啲新嘅资讯。咁我喺老人科嘅医学研究方面啦，咁着重于有几方面嘅，其中一方面咧就系、最急病重嘅老人家，当佢入医院嘅时候有啲咩服务啦？咁呢个英文我哋叫 acute care for elders 系啦，或者简称 ACE。咁呢个项目就其实加拿大我哋系其中一个领导嘅地位啦。咁喺全国嚟讲，包括甚至全球嚟讲咧，都有好多其他嘅中心咧系根据我哋嘅做法去做嘅。咁除此之外咧，当然喺脑部嘅退化、阿兹海默症方面，我做到好多工作啦。咁仲有就系喺医疗嘅质素嘅进步方面咧，都做到好多工作。
1: 听刚才 Dr. Wong 说，即是适合做老人科或者读老人科这个专业，就看到 Dr. Wong 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0: 是有要求，是真的有要求。
1: 不单只是 technically 你要懂得怎样做这件事，是整个人啊，跟人的沟通啊，即是领导的才能，或者是合作团体，有时是要人的那个范畴，即是你都要是要做得好好的，才可以做到这件事，即才会做得好这件事。
0: 是啊是啊，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有难度不代表我们不去尝试嘛。是啊，咁我觉得始终因为重点就是我们永远都不是孤军作战的，是啦，咁一定是有团队啦，所以有一个好大的团队精神呢，我觉得无论是在生活方面啦，甚至任何工作方面都很重要的。
1: 咁多听我刚才讲到生活方面啦，
0: 是啊，
1: 不如我们讲一下啲生活化嘅。
0: 可以啊。
1: 讲下你飲食先啦，我想好好奇一个医生即係会唔会对飲食都要好健康啊咁样㗎。
0: 会嘅，但係都会有啲係放松自己嘅时间嘅。
1: 可唔可以讲下一项你最鍾意食嘅嘢？
0: 我好多嘢都好鍾意食嘅。係啦係啦，咁其实如果你真係话啊有啲咩特别係食得好多好鍾意食嘅呢，我係鍾意食咕噜肉嘅。
1: OK，
0: 系啦，
1: 点解？因为
0: 当然啦，就唔可以食太多啦。
1: 呢个系即系比较西人中意食嘅嘢嚟噶，即系呢度。
0: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好多时喺食物嘅即系喜好方面咧，可能对我哋每个人嘅成长都系有啲关联。系啦，咁我好细个嘅时候，真系好细个啦，得翻几岁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当时第一次尝试接触到咕噜肉呢样嘢嘅。
1: OK，
0: 系啦，咁所以跟住好食啦。咁我好记得啦，我当时。第一次接触嘅时候咧，在场嗱，我好细个啊，当时，但系在场嘅时候咧，因为有家人啦，咁当时仲有我未走嘅爷爷喺度嘅，系啦，咁走咗啦而家，咁但系爷爷喺度嘅时候咧，就特别好记得嗰次系咕噜肉，仲系一个自助餐形式咁样，啲咩嚟嘅咧？咁样系啦，咁就食咗之后，哦，咁就好食，
1: 夹好多嚟食。咦，咁即系你中意食咕噜喺香港已经中意食，
0: 系啊，
1: 因为我以为系即系呢度西人。去中餐馆就净系识得嗌咕噜肉，
0: 系啊， 另外一样嘢好中意食嘅咧，就系啲好传统嘅即系香港嘅食品啦，而家都比较难揾到嘅，就系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啦，或者俗称叫茄汁虾碌，系啦。咁其实而家都有嘅，而家即系无论喺香港啦，或者系温哥华啦，其实都有得食嘅。咁当然啦，而家呢个季节系斑点虾季节啦，咁所以斑点虾用茄汁嚟煮咧。是很好吃的，我觉得。
1: 嗱，我知道关于茄汁蝦碌，你是有个故仔嘅。
0: 系啊，
1: 我哋都即系睇咗你个 TED Talk 啦，你嗰时同我讲、
0: 哎。多谢多谢。
1: 或者转头翻嚟，我想听一下 Dr. Wong 关于茄汁蝦碌同佢嫲嫲嘅故事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Dr. Wong 黄耀明教授。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第二。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中侨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侨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嘅嘉年华会。你哋嘅支持可以令中侨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侨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啦 ，Doctor Wong 头先讲到茄汁蝦碌同你婆婆嘅故事系咩事啊？呢个
0: 系啊，其实我嘅外婆啦，就系煮嘢好叻嘅。咁好小朋友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好中意去婆婆屋企嗰度玩啦。咁啊，其中一样佢最拿手嘅小菜咧，就系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咁啊即叫俗称茄汁蝦碌。咁我觉得咧，我哋无论每一个人咧喺成长嘅时候咧，你食过嘅食物啦，闻过嘅气味啦。其实是会引返起我哋好多嘅美好嘅回忆嘅，咁所以另外一个好鍾意食嘅嘢呢，就係呢个茄汁煮大虾，係啦。
1: 但係呢个就你自己唔係自己整啦，係你婆婆嗰啲整俾你。
0: 咁好嘅记忆
1: 唔好破坏
0: 啦，唔好破坏啦，唔玩嗰啲啦。
1: 本身自己即係煮嘢食都真係唔好叻嘅，都係食下咕噜就 OK 啦。
0: OK 嘅，係啦，OK 嘅，间中呢，间中呢。
1: 间中都会自己整。嗱，咁啊又想问下 Dr. Wong 啦，即係嗱，今日嚟到直播室就係即係依然系专业人士嘅衣着啦。
0: 系
1: 啊，系啊。咁啊，我留意到你隻袜都几得意㗎喎，有啲猪仔嘅公仔喺上面。
0: OK 嘅 ,OK 嘅，系啦。描述到俾大家啦，咁我今日都系黑色嘅西装啦，浅蓝色嘅恤衫啦，咁我嘅熟悉我嘅朋友同同事都知道咧，就通常对袜咧都系有啲彩蛋嘅，咁今日系一对黑色底色嘅袜，跟住有好多粉红色嘅猪猪头像嘅卡通，咁呢啲系呢一款袜咧，佢哋叫做开心类型嘅袜啦，我唔好即系推广嗰
1: 个品牌
0: 啦，开心类型嘅袜系啦，咁其实我就我觉得。喺一个好比较系沉寂少少嘅时间，如果有一啲彩蛋嘅发放咧，我觉得系 OK 嘅。
1: 系啊，因为我都想睇下，即系Doctor Wong 嘅着衫风格系点样，即系平时当然就披甲上阵咁样啦，但系就睇到植物都流露咗你有幽默同埋开心嗰个嘅性格喺度。
0: 係啊，我通常如果唔係工作嘅时候，唔係返工嘅时候呢，其实好简单嘅。通常都係一啲比较深色少少嘅黑色或者係深蓝色嘅着法啦。可能係一条牛仔褲，一件就咁嘅恤衫咁样。係啦。咁样好 standard 嘅啫。
1: 好 standard, 即係好 casual 嘅啫。
0: 係啦。
1: 即係都有 casual 嘅一面嘅。
0: 有嘅有嘅。但係好多时候都会俾人係认得出嘅、哦。我记得一个小故事啦，就是、有一次去超市嗰度买啲嘢，咁其实就拎住一樽豆浆啦，咁当时就话，咁我开咗声讲一句啊，唔该，我唔使我袋噶啦，系啦，
1: 咁即刻你把声就人哋认得啦，
0: 就俾人认啦，佢就话啊，你系咪嗰个专科医生啊，讲点样预防脑退化嗰位啊？我话系啊，多谢你有听。跟住我准备俾钱，因为系一个收银嘅同事啦嘅、时候咧，佢就话啦：，你可唔可以话翻俾我知，你嗰次喺电台讲嗰五样预防方法？咁我屋企人喺侧边话：，
1: 有冇排队啊？后面
0: 有啊！我话哦，可以咁啊！我侧边屋企人话：，你真系答噶？我答嘅得啦，推广啊嘛 ，OK 啊
1: ，OK。 即系咁，即系其实 Doctor Wong 都系即系即系平时有一个专业嘅形象喺度啦。即系有冇一个包袱啊？即系好似嗰啲藕包咁样。
0: 哦，咁我唔敢咁高攀，我唔系 sell 藕包嗰啲嘅。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系一个人咯。咁有翻人性化嘅生活系重要嘅。咁但系好多时啦，你始终有专业嘅一个底子喺度嘅时候咧，人哋可能真系呢个系佢嘅机会接触到你，佢有啲嘢想问。咁讲得到咪讲咯，
1: 即系都要 keep 住翻专业人士嗰个形象喺度啊！即系去到买 grocery 嘅时候都系嘛。
0: 其实我冇准备噶，但我一开声就俾人认出啦。
1: OK， 嗱咁我知道Doctor Wong 你都中意听歌，
0: 有啊，
1: 有冇中意唱歌啊？唱卡拉 OK 啊？
0: 其实听多过唱嘅，咁就我都听到好阔嘅。咁无论系古典音乐啦，外语歌曲啦，中文歌曲啦。广东话歌啦，广东歌都有听噶。
1: 中意听啲咩嘢歌多？
0: 最近 loop 得最多就系汤灵山 Galaxy 嗰只《我很小朋友》。
1: 竟然系好新下喎、
0: 啊，系啦，好
1: 新。你点样接触到呢啲歌嘅？又
0: 我系贴嘅，系啦，我系贴嘅，我系中意听嘅。譬如啱啱知道林家谦出咗新歌啦，咁、佢重新唱顾家辉嘅五只作品、
1: 啊。哇，你听得好贴、啊，真系。
0: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 loop 紧画出彩。
1: 好新、啊，真系。即系你平时都有留意流行香港嘅流行歌曲。
0: 有嘅，咁尤其是有啲真係好觸動嘅人心嘅，嗱，譬如最近張天賦啦 ，MC， 咁佢出咗只叫《無名氏》，其實就係講話做一個志願工作者嗰個心態咯，個諗法啦，我覺得寫得幾好嘅。
1: 嗯嗯，嗱，咁啊 ，Gary T 嗰只《我很小朋友》，你又中意啲咩嗰只歌？
0: 哦，我係覺得佢個態度，即係唱歌的风格啦，曲风啦，好特别啦，同埋佢系有一种听落去好 pure 嘅感觉，
1: 嗯，即系好纯真，
0: 好纯真嘅感觉，
1: 好表达自己，
0: 系、啊、
1: 做翻自己嗰种感觉。咁、
0: 啊啊、
1: 如果你自己唱 K 嘅时候，你会拣啲咩歌唱？英文歌啊，中文歌定？
0: 最近其实真系冇乜点唱嘅，但系最近唱嗰次就系唱咗用背脊唱情歌。
1: 又是 Gary T
0: 的，都是 Gary T 的，
1: 好，这个好惨的、哦。
0: 啊 ，OK 嘅，
1: 咦，即近期你系真系比较中意 Gary T？
0: OK 嘅吓、啊、，MC 张天赋啦，林家谦啦，咁之前啲可能系古巨基啦，咁陈奕迅就甚多人都中意唱嘅
1: ，OK OK 呢个
0: 都有唱嘅，
1: 即系呢啲年代都系，即系大概知道系咩年代
0: 嘅。系啊系啊，
1: 阿、谭咏麟嗰啲咧，即系再旧啲嗰啲，你又中唔中意？
0: 嗰啲系金曲级嘅，留翻俾金曲级嘅朋友唱嗰啲，系啦系啦。
1: OK， 咁即系Doctor Wong 真系都跟得几贴啊，即系几与时并进嘅喺流行曲嗰方面。
0: 系。因为中意咧，我觉得音乐咧，除咗话可以系有一种系俾人一个新鲜嘅感觉咧，其实喺一个自我嗰、那个
1: 治疗角度咧，或者系
0: 啊，其实有啊，音乐治疗咧其实好重要咯。咁我觉得我哋每个人咧都需要一啲时间俾翻自己一啲正念嘅机会，一啲 mindfulness。咁我觉得咧，音乐其实可以帮到呢方面。
1: 嗯 ，OK， 咁即系音乐对于你嚟讲，亦都有一个治疗嘅作用嘅，其实
0: 系
1: 都几好。嗱，咁即系亦都有一首歌，你系觉得特别有意思嘅，对于你嚟讲，可唔可以讲下系一首咩歌？
0: 可以啊，嗱，其实咧，如果真系要拣歌的话咧，有好多首都好有意义嘅，但系特别真系要拣一首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可能会拣呢首一首外语嘅歌曲《You Raise Me Up》。咁其实好多版本嘅，大家可能听过有 Josh Groban 啦，或者其他版本，但系我听嗰个咧就真系。比較係boy band 少少年代嘅叫 Westlife， 咁佢嗰個版本咧，我覺得唱得好啦，觸動人心啦。咁當然啦，如果你睇翻歌詞咧，其實都寫得好好靚嘅。咁其中咧，佢講到話咧，其實係因為有身邊嘅一個人或者一啲人咧，令到自己更加大嘅鼓勵，更加大嘅動力。咁覺得對我哋醫護界嚟講，對作為一個醫生，一個老人科專科醫生，雖然每日面對嘅挑战是很多很艰巨的，但是呢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很多时候呢甚至在照顾者方面，就是照顾老友记老人家方面可能压力大的，我觉得有需要听下这首歌呢，都知道、哦、原来自己并不是孤单，周边有很多人呢都是 You raise me up， 即是我们互相撑住对方的。
1: 嗯 ,OK, 真是不单只是即父母 raise me up， 但是是人同人之间
0: 是,、啊、
1: 是互相是 raise 大家
0: 的。现在我们讲很多时候现在讲法就叫一个很大爱的方式来讲。所以之前就是刚才讲 MC 张天赋那只无名氏，我们讲过大爱那个 concept。所以其实这个概念呢，我觉得 You Raise Me Up 是特别写得好，还有它很多不同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因为有一些合唱对唱的部分，这个 Westlife 我觉得就特别 别触动了那种团队精神的一个想法。
1: 嗯，好，那今天非常之多谢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带给我们这首歌和接受这个访问的，多谢晒，
0: 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睡得好有优质的睡眠啦，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啦。但有一个呢都挺常见，大家都听过呢，就是睡眠窒息症啦。咁究竟这个的病会对于我们健康构成有什么影响呢？今日请来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呢，就同大家详细咁样讲解一下睡眠窒息症嘅。Hello， 李医生你好。
4: Hey,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多谢李医生再次来同我们分享一些健康信息啦。
4: 唔好客气。
1: 李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们讲下什么是睡眠窒息症啊？
4: 好。咁其实睡眠窒息症呢，我哋好多时候呢都会联想到打鼻寒。咁打鼻寒就好常见啦。咁但係其实好多时候呢，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呢，佢哋都唔自觉自己有一啲毛病㗎。咁好多时候往往呢就係啲屋企人呢，或者係身边嘅伴侣，佢哋察觉到佢哋有打鼻寒，咁可能就建议佢哋去睇医生啦。咁经过一啲嘅判断，咁最尾呢就确诊咗可能係有睡眠窒息症咁样嘅。咁其实乜嘢係睡眠窒息症呢？咁我哋就要了解到，其实呢我哋嘅瞓觉呢係分为浅层嘅睡眠同埋深层嘅睡眠。当我哋深层嘅睡眠呢，其实我哋嗰个脑部呢係好活跃，可能会发梦呀咁样。我哋嘅肌肉呢就係全部都好放松嘅。咁喺我哋个颈部里面嗰啲肌肉呢，当佢哋全部都喺深层睡眠好放松嘅时候呢，我哋嘅气道和我哋嘅呼吸道呢可能就变得好狭窄。尤其是一啲肥胖嘅病人呢，可能佢哋嘅颈部脂肪比较多啦，佢哋多啲嘅软组织，多啲嘅压力。咁我哋熟睡嘅时候啲肌肉又放松，咁个气道呢就变咗狭窄，甚至短暂嘅时候呢係会有缺氧嘅情况。咁呢个呢我哋就叫做呢个睡眠窒息症，或者叫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
1: 咁李医生，其实有咩嘅成因又会导致有睡眠窒息症呢个问题呢？
4: 咁头先提过就关于肥胖啦，咁其实成因有好多嘅，即係关于睡眠窒息症。咁喺成人嚟讲呢，肥胖係一个好重要嘅因素。我哋讲緊差唔多係八成嘅病人係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呢係有肥胖嘅。两成的病人可能是没有肥胖都可以有睡眠窒息症的。肥胖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令到我们的颈部的脂肪很多啦，其实呢那里是令到那个气管或者是令到我们那个上呼吸道呢在我们熟睡的时候去狭窄，这个刚才提及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年纪。因为年纪越大的时候呢，我们肌肉的张力都会减少，也都是容易啦，当我们熟睡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短暂的不够氧气去个肺部的情况啦。咁另外呢，喺小朋友嗰方面呢，其实佢哋或者係大人都好啦，咁有另外啲原因呢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气道喺瞓觉嘅时候阻塞过。咁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原因呢就係严重嘅鼻敏感啦。咁尤其是喺小朋友啦，可能都听过佢哋个扁桃腺好大，或者佢哋嗰个鼻后面有啲嘅淋巴组织都好肥大。咁尤其是佢哋本身有过敏嘅情况啦，咁当佢哋熟睡嘅时候呢，佢哋可能会好大嘅鼻寒，甚至好多家长会留意到呢，佢哋小朋友日间嘅时候呢好似好眼瞓。咁昆尼呢啲嘅群组呢係好容易係嚟到睇医生，因为佢哋家长比较担心，咁我哋係确诊因为呢个情况呢佢哋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
1: 咁李医生啊，其实睡眠窒息症一般会有啲咩症状呢？
4: 咁其实好多嘅病人呢，佢哋都好多时候不以为然，即係唔知自己有乜嘢唔舒服啦，或者佢哋唔会联想到佢哋个人好攰，其实可能係同睡眠窒息症有关嘅。咁最容易联想到嘅就当然係打鼻寒啦。咁其实打鼻寒好多人都有，唔代表有睡眠窒息症。咁但係打鼻寒嘅意思呢就係话你瞓觉嘅时候你个气管可能有或者个呼吸道呢有啲狭窄，咁你有个气流经过亦都经过个声带，咁会震动，咁所以就有鼻寒声啦。咁反而呢就係比较严重啲嘅病人呢，就係佢哋打打鼻寒突然间冇咗鼻寒声。咁呢个就代表本来係有气流通过嘅，突然间就係真係完全嘅冇咗气流通过啦。 咁所以就变咗冇咗鼻鼾声，甚至有啲病人咧，佢哋可能隔咗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可能佢突然间就会惊醒吓，好似吸啖大气吓喘醒咁样，系有啲病人就可能唔系喘醒咧，佢哋会咳，好似俗亲咁样，会咳醒咁样吓。咁呢啲都系一啲更比起鼻鼾咧，更加指向系睡眠窒息症嘅一啲嘅症状。咁而喺日间个方面啦，有啲病人就会系好疲倦，系个精神状态就好低啦，即系明明瞓咗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点解好似瞓极都好似好攰咁咧？咁呢个系一个常见嘅情况啦。咁另外一啲亦系唔系好明显嘅症状咧，包括头痛，系有啲人可能瞓咗觉七个钟、八个钟。佢哋都會有頭痛嘅狀況啦，甚至有啲病人咧，佢會係日間嘅時候咧個情緒可能好猛整啦，佢能難啲集中精神啦，甚至個記性差嘅。咁呢度可以分享一下咧，就是、我有個病人嚇，五十幾歲咧，一個男士，咁佢又有肥胖嘅問題，亦都有所謂三高嘅問題啦，即係高血壓啊、膽固醇啊、糖尿咁樣。咁佢就嚟睇我嘅時候咧，佢就話佢記性好差。咁佢话差成点样呢，佢系去银行，可能去个柜员机揿钱，揿完钱之后呢转头就唔记得攞嗰啲钱啦。咁呢个可能就好影响，就好大件事啦。跟住另外呢，佢可能之后呢我就处方咗啲药俾佢啦。咁佢可能攞完啲药喺个搭车嘅时候瞓着咗觉。咁就漏晒啲藥喺嗰個車度啦。咁、其實呢樣嘢唔係突然發生嘅，而係佢日常生活裏面不斷去發生啦。咁令到好困擾。咁、當然我問佢時候，佢亦都話佢瞓覺的確係會有醒吸啖大氣嘅情況啦。咁、最後就安排咗睡眠測試咧，咁係確定咗其實佢係有嚴重嘅睡眠窒息症嘅。
1: 係啦。咁李醫生啊，其實邊啲人咧？你頭先講個肥胖啦嚇，就即係嗰個風險會比較容易患上呢個睡眠窒息症啦。除此之外，有冇啲其他嘅情况都容易会患上嘅咧？
4: 咁肥胖头先都提及过啦，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吓。咁、差唔多八成有呢个疾病嘅病人都系有肥胖嘅问题吓。咁、年纪亦都提及过啦。咁、另外咧就研究显示咧，男性有睡眠窒息症嘅风险咧系远比女性为高嘅。咁、但系要注意，系研究里面都发现咧，如果女性系当佢更年期之后年纪大啲咧，佢嗰个风险咧系显著提升嘅。咁、好多时候咧，有啲老人家女士佢自己系好成日好疲倦嘅咁佢。又察觉唔到系咩原因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忽略咗系有可能呢个原因导致咯。咁另外就系头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可以系啦，佢就系呢一个嘅严重嘅过敏啦。咁可能本身有啲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好轻微嘅。咁但系可能季节性花粉症嗰排，佢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就会特别严重啦。咁就会察觉到点解日头嘅时候好攰啊咁样样。咁另外就系一啲结构嘅问题啦，例如一啲下颚比较短嘅人士啦，因为佢个结构问题咧，佢深层睡眠嘅时候咧，都系容易令到个气管气道咧系狭窄，咁呢一类嘅人士咧，都系比较高风险啲嘅。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李医生倾讲啊，唔该。
3: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3: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3: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6: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9: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9: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9: 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1: 一日之计在于晨。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5: 到时有我欧荣恩、
1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5: 温哥华早晨。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咧，同大家咧探讨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啊，头先嗰节咧，李医生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关于譬如症状啊，啲咩成因之类。啊，李医生，我想问下啦，嗱，譬如呢个嘅病啦，咁好多时候咧，有啲人你都话未必自己察觉到嘅，可能又个症状未必系太过明显啦。咁如果我哋冇去正视呢个问题，即系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会唔会带嚟一啲比较严重啲嘅健康问题啦？又或者例如系又有啲边一类嘅相关嘅疾病咧？
4: 咁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Linda。咁其实呢关于睡眠窒息症呢，佢可以即简单啲嚟讲呢，有两大方面嘅影响啦。咁第一方面呢，就係其实我哋都可以联想到啦。因为其实我哋瞓觉嘅时候呢，係占咗我哋人生差唔多三分一嘅时间啦。咁一个优质嘅睡眠对我哋嗰个健康其实好紧要嘅。咁当我哋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呢，我哋个睡眠质素呢係好差嘅。咁日间嘅时候呢，个精神状态都会係差啦，个人成日好疲倦啦。咁呢个系第一大嘅影响嚟嘅，甚至头先讲到咧，可以影响我哋嗰个可能认知能力啦，记性又会差啲啦，个情绪又会躁动啲啦，咁样样。咁特别咧，譬如系某啲嘅人士咧，佢嗰个危险啦，甚至会高啲嘅。譬如系职业司机。系佢揸一啲嘅巴士或者货车，而佢自己唔自觉有睡眠窒息症嘅，咁又或者另外系一啲譬如系高空工作嘅地盘工人，或者系喺个工厂里边，或者系喺超级市场里边，可能用啲重嘅仪器去切肉啊等等。咁其实当佢好疲倦或者精神系恍惚嘅时候咧，其实会增加咗佢自己嘅危险啦，或者喺譬如揸车嘅时候就会影响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咁呢啲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影响嚟嘅。咁呢个系第一方面嘅影响，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嗰个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啦。咁其实咧，当我哋瞓觉嘅时候咧，其实咧都会影响到我哋嗰个循环系统嘅。咁当我哋有一个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哋身体系基本上处于一个缺氧嘅状态。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咁我哋嘅血氧可能会下降啦。咁其实咧，我哋身体就会作出一个压力嘅反应。咁我哋释放一啲压力嘅荷尔蒙，我哋叫 stress 荷蒙。咁其实会点样呢，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可能心跳会快啲啦。我哋嘅血管会收窄啦，我哋嘅血压会高啲嘅。咁所以其实有啲嘅病人咧，佢会因为佢有睡眠窒息症咧，令到佢有血压高。而唔系佢原本有血压高嘅，甚至我啲病人系好年轻，可能二十几岁，佢系一个好明显嘅肥胖嘅问题，好超重嘅问题，甚至医学上我哋叫脂肥。咁佢嚟到嘅时候咧，佢血压咧系比较高嘅，可能150，下压可能90几。咁即系除咗就血压药去处理啦，咁好多时候医生咧就会考虑咁年轻嘅病人，佢会唔会有其他嘅原因导致佢有血压高咧？咁我哋当然会去考虑做睡眠测试啦。咁而的确系会有病人咧系发现系有睡眠窒息症啦，咁而接受治疗，主要系用一个睡眠嘅呼吸机去治疗之后咧，佢系冇咗血压高嘅问题嘅。咁佢一个因为佢系有睡眠窒息症导致佢有次发性血压高嘅。 咁就唔需要食血压药啦。结果
1: 吓，
4: 咁另外咧就亦都有研究发现咧，系会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咧，系独立于除咗血压高之外咧，佢本身系一个增加心脏病同中风嘅风险啦。咁所以其实咧都系好值得去正视呢个问题，唔单止系帮助我哋嘅日间嗰个精神状态、睡眠个质素啦，亦都系会要需要去正视呢个问题，去减低我哋个血压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嘅。
1: 嗯，系咁呢个问题，大家真系一定要关注多啲啦。好啦，咁李医生，不如我哋讲下啦，就有啲咩方法去诊断睡眠窒息症呢？
4: 嗯，系咁其实咧，即系作为诊断我哋嘅睡眠窒息症嘅方法咧，咁一定要系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吓。咁、所以咧，头先所讲嘅所有症状，佢哋都唔系一个好明显嘅一个指标啊。咁就唔可以啲症状就唔可以用于确定有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基本上咧，最标准嘅做法咧，就系一个 sleep test 或者 polysomnogram，我哋中文叫睡眠测试。咁、其实呢个睡眠测试呢是一个标准的客观的一个确诊的方法啦。咁佢有不同的形式去做的。咁其中一个方法呢，即最可靠最标准的做法呢，就是在一个睡眠门诊里面做的。我们英文叫 sleep clinic。咁其中一个很出名的睡眠门诊就是卑斯大学 ,UBC 里面一个 sleep clinic。咁另外不同的社区都有专科的门诊是做这个睡眠测试啦。咁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受控的环境底下，有些监测的仪器等等，其实就好像睡一晚在一间酒店房样的，很漂亮的就会在那里睡一晚，就有不同的监测的仪器样。但是碍于资源的问题还有也都方便的问题，因为对于很多的病人来讲，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睡一晚，其实可能对他来讲都未必是很舒适，
1: 未必睡得着。
4: 是啦，冇错。咁所以其实呢，而家反而最普及最常见亦都最有效嘅确诊方法呢，係叫做家居或者在家嘅睡眠测试。
1: 咁、
4: okay. 呢个方式呢其实就係一样，只不过呢就喺屋企度做。咁其实经过家庭医生嘅转介，咁负责做呢啲测试嘅专人呢就会联络病人啦，咁就会俾咗好清晰嘅指示。咁好多时候呢都已经会有一啲嘅，譬如需要一啲翻译嘅服务呢，都有粤语即係广东话啦、或者普通话嘅服务咁样嘅。咁就俾出好清晰嘅指示，咁亦都会将呢啲仪器呢交俾个病人带返去屋企嗰度，咁连接咁样。咁其实简单啲嚟讲系点样呢，就系、去量度一系列嘅客观嘅

0: 指标，这个指标就是我们平均一分钟里面有多少次我们是不是很够氧气去个肺部，或者是直情是没有氧气去个肺部，令到我们的血氧是低的。啊，咁呢个系一分钟里边有几多次？如果系五次以下咧，我哋冇乜特别嘅意思嘅。咁，但系五至十五次咧，我哋叫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十五至三十次，我哋叫中等嘅睡眠窒息症。
1: 嗯，
0: 超一分钟里边超过三十次呢啲嘅次数咧，我哋叫严重睡眠窒息症。咁，
1: 哦
0: 啊，我甚至试过有病人，呢个系比较极端嘅情况啦，佢系有严重脂肥嘅问题吓 ，BMI 吓，一个指标大概系40咁样啦。咁佢呢做咗最嘅睡眠测试之后呢个次数系80。即系平均一分钟有80次呢啲个气道狭窄或者甚至系塌陷咗，令到佢差唔多唔够一分钟每40至50秒就会有一次唔系好够氧气喺个肺部。咁嗰个病人嘅临床症状就系可能佢瞓觉质素唔好啦，有时醒下咁样啦。咁佢亦都唔系好遗言嘅，但系总之佢就觉得日头嘅时候呢就好攰，瞓极都唔够咁样。咁但系当我哋做咗个测试好客观知道佢有个好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样嘅。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其实呢一个嘅测试，你一定系要瞓着先可以做到嘅，系咪啊？即系如果我系瞓得唔系咁好，咁都唔算数嘅，系咪咧？
0: 咁其实就呢个报告咧，佢最后咧就会系一个好详细嘅报告啦，好多唔同嘅客观嘅指标啦，系交俾一个我哋叫睡眠专家专科医生，叫 sleep specialist
1: 吓，
0: 通常都系一啲内科嘅呼吸科专科医生去写个报告嘅。咁，我哋亦都有好客观嘅标准咧，就系需要系的确系一定要瞓够某个钟数嘅睡眠啦，通常系讲紧系四五个钟以上啦，啊咁样样。咁当然佢质素可能会比较差，但系其实咧，只要有一定嘅睡眠咧，这个一系列嘅指标咧，佢都系有效嘅，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尤其是头先所讲最重要嗰个指标啦，一分钟里边平均有几多次系唔够氧气，或者系冇氧气去个肺部，令到个血氧低。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客观嘅指标嚟嘅。
1: 咁即系话，如果系觉得自己日间好似阿李医生头先讲啦，日间个精神唔系咁好，或者隔篱即系你嘅枕边人听到你，可能你鼻鼾扯得好紧要，咁就可以去睇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觉得系有需要嘅话咧，就会去 order 呢部机俾佢做咁啦，系咪啊？
0: 冇错。咁呢个系好常见嘅一个一个呈现嘅方式啦，吓，可能病人自己都唔察觉吓，屋企人可能都建议带佢哋去睇医生咁样。咁经过评估，咁每个病人嘅情况都唔同啦。咁可能我哋亦都要排除其他嘅原因，点解佢日间嘅时候咁攰啦？咁样吓，会唔会有其他医疗嘅问题？可能需要验血啊等等。咁但系睡眠测试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系尤其是我哋考虑到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呢个系一个我哋叫做标准嘅确诊嘅方法咁样样。
1: 明白明白。好啦，咁啊李医生，嗱，如果诊断啦，即系发觉呢个人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咯，咁喺即系医嗰方面咧，治疗嗰方面有啲咩方法咧？
0: 治疗嘅方法呢其实就第一就係取决于嗰个严重程度啦，
1: 哦，
0: 即係轻微定係中等定係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最好呢亦都係多管齐下，就唔係用淨係一个方式嘅。咁日即係平时呢即係有好多日常生活嘅事情呢，咁係值得注意。咁我哋可以一间即係讲多少少日常生活有啲咩注意啦。咁而中等至严重程度睡眠窒息症的病人呢，其实个标准的建议，就是用一个我们叫做呼吸机，我们叫做正气压呼吸机，是作为一个标准的治疗，就是去睡觉的时候带着来用的。这个呼吸机其实即是怎样样呢？现在就是很方便的一个便携式的，甚至我病人呢是即是有这个机器呢，他甚至可以去旅行带埋个机器一起去旅行过境这样的。他夜晚带着的时候呢，就是有个仪器啦，有个管道，就是带着一个面罩这样。甚至有些方便一点呢，就是一个可能鼻管咁样，就唔使戴住成个面罩咁样嘅，咁就系不断系提供一个空气啊，系一个正气压，咁去打开嗰个呼吸道，令佢就唔会狭窄或者塌陷，咁佢就冇咗一个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咁呢个系一个好最普遍、最有效嘅治疗方案咁样。咁当然亦有其他嘅治疗方法啦。咁喺轻微至中等严重程度嘅病人呢，咁尤其是系试过用一个呼吸机，但系自己就唔系好习惯，唔系好舒服用呢个呼吸机嘅时候呢，有啲病人呢就可以考虑其他嘅方案啦。咁有一个呢就系叫做口腔嘅矫形器，咁就系戴喺个口里面嘅，咁就系令到你嘅下颚向前囉。咁所以瞓觉 时候咧就唔会系压住个气道咁样样。

0: 咁呢个咧就系要专人度身去订做啦。咁嗰个费用都系贵嘅。无论是那个呼吸机定是那个那个口腔的矫正器呢都是比较贵的咁样。咁但是当然有时有一啲嘅保险嘅补贴啦咁呢个都会帮到病人呢一方面嘅考虑咁样。咁但是这个矫形器就是另一个嘅选项。咁呼吸机就是最普遍同埋最有效嘅一个治疗嘅方案咁样。
1: 嗯明白啊好清楚啊李医生讲得。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继续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唔该。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阿 friend 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係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係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係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啦。今日嘅主题咧，同大家讲咧就系睡眠窒息症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呢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请教下李医生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李医生，我哋继续倾偈啦。李医生啊，其实咧呢个嘅睡眠窒息症有冇得痊愈嘅咧？会唔会好翻嘅咧？
0: 咁其实我哋一般嘅理解呢睡眠窒息症呢係一个慢性嘅长期嘅疾病啦即係一个比喻就係、是、即係血压高或者係糖尿病咁样。咁但係其实呢有一部分嘅病人呢佢係譬如明显係因为有个原因导致佢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呢我哋去处理咗呢个根本嘅原因嘅时候呢係有机会係痊愈嘅。咁、其中一个大嘅例子呢就係、是、肥胖相关尤其是係严重肥胖嘅病人啦佢有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咁其实佢系如果系显著能够即系减磅去处理呢一个黐肥或者肥胖嘅问题咧，其实有机会佢系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当然即系点样处理肥胖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话题啦。咁当然系运动啊、饮食日常方面啦，甚至而家咧系有啲药物去帮助肥胖咁样样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可以令到我哋逆转呢个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好大嘅因素啦，就系、是、处理肥胖。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有啲病人，譬如头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佢系因为那个这个的扁桃腺很肥大甚至他会打鼻鼾日间很累的时候我有时呢就医生的判断觉得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因素导致他有一个次发性的睡眠窒息症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转介去耳鼻喉专科医生作一个评估耳科耳鼻喉科医生看他们需不需要做我们所讲的譬如切除扁桃腺、鼻腔后面那些、淋巴的组织、样这个就可能是一个根治性的处理方法、就会、根治了这个嘅睡眠窒息症咁样嘅，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先啊，周先生，周生你好，周生，
6: 系，
1: 你好，系，周生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你可唔可以熄咗收音机啊？
6: 我想请问，我曾经戴过嗰、那个即系嗰个咩呼吸器嘅。觉得不舒服影响个睡眠质素。咁另外呢头先你提医生提议话口入面整一个嗰啲架如果又影响个睡眠质素又系咁又系咪仲反效果囉。
1: OK， 即係你而家就系嗰个呼吸机你觉得影你系用緊㗎系咪呀其实周生。
6: 曾经用咗
1: 曾经用过放弃咗。
6: 仲觉得唔舒服啊瞓觉嗰时。
1: OK， 好咁你听下。
6: 即係睡眠仲差咗。
1: 哦 ,OK, 好好。
0: 係。 好多谢周生的提问啦。咁其实咧，头先所讲咧，即系睡眠窒息症咧，其实系有唔同嘅治疗方案啦。最好咧就系多管齐下啊。咁其实除咗头先你所讲嗰个睡眠呼吸机之外咧，咁本身我日常咧都应该注意某啲嘅事项吓。咁、包括系尽量系侧睡啦，即系尽管你可能试过个睡眠呼吸机觉得唔舒服都好，咁用唔到唔适合，咁其实咧尽量有时日常生活我哋侧睡咧会好好多嘅，因为侧睡咧我哋嗰个气道咧。个呼吸道咧系冇咁狭窄啊，咁会对于嗰个病情咧系有舒缓嘅啊。咁有时日常生活里边咧，亦都最避免咧系，譬如瞓觉前咧系有酒精啦，同埋安眠药吓，因为有时呢啲嘅情况咧都会令到嗰、那个肌肉咧完全放松咧，系加剧嗰个病情嘅。咁头先你所讲到个睡眠呼吸机啦，咁的确唔系每个人咧都用咗时候咧系习惯嘅吓，佢哋可能主观咧会觉得嗰、那个睡眠质素咧好似更加差，因为我根本都瞓唔到吓咁样。咁其实咧而家吓咁以前嘅情况可能唔同啦，亦都唔知几时。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咧系当做完这个测试之后咧，咁嗰个公司。啊，即負責做嗰個睡眠測試嘅公司咧，佢係會提供一系列嘅服務啦。咁有時咧，甚至包括一個月嘅試用咁樣嘅，有啲係不收費，有啲係少量嘅收費去習慣嗰個呼吸機。甚至咧，如果係唔適合，係主要因為嗰個面罩嘅情況咧，佢係可以換嗰個面罩，令到你戴到舒服啊為止嘅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重要嘅選項啦。咁另外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因為嗰啲儀器咧，其實咧都會令到我哋有個數據咧去監察个睡眠质素嘅，咁其实咧就系用咗个机器之后咧，其实我哋会有一个报告咧，知道其实个睡眠质素系咪改善咗啊？从而如果唔系嘅，我哋需唔需要调节个气压咧？会唔会气压高定系低咧？咁其实呢一啲咧都系个售后服务嗰度咧系包晒咁样样嘅。咁但系如果净系试用嘅时候咧，咁可能就未必有呢啲嘅售后服务。咁所以可能病人就未必習慣。咁另外呢就係、一个选项就係嗰个戴喺口腔里面嗰个嘅矫形器啦。咁呢个係个另外一个嘅一个嘅治疗方案啦。咁就係另一个服务者提供嘅，通常係牙医。或者是一个面颊矫形的专科去做啦，咁样样，咁呢个系度身订制嘅，咁亦都系比较昂贵啦嘅一个仪器嚟嘅，咁但系当然如果有一啲嘅，譬如个人保险啊嘅保障啊吓，咁嘅时候咧，咁当然病人就需要俾一部分嘅价钱咁样样，咁用呢个仪器咧，主要系令你下颚向前，咁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的确系会得到舒缓。咁但係其实就唔係话每个病人都适合咁样嘅。咁、但係其实用咗呢，基本上佢治疗好嗰个睡眠窒息症，随住时间呢，病人係会留意到其实佢嗰个睡眠质素係改善，佢日间嘅时候呢係冇咁疲倦。咁呢个係需要你習慣咗嗰个治疗方法之后呢，会特别会留意到囉。
1: 嗯，周生明唔明啊？可能要继续尝试喎。
6: OK， 咁你话打侧瞓係打左或打右呢？
0: 系嗱，咁侧睡姿势咧，呢个当然头先好啦，周生都听到我哋嗰个建议咧，其实就系好合适每一个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嘅啊。咁因为譬如平瞓嘅时候咧，甚至有啲严重啲嘅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瞓唔到嘅，因为一瞓着觉佢就会咳醒或者俗醒或者要唞啖大气咁样样啦。咁侧睡咧，通常我嘅对病人建议咧，都系打向右边嘅。咁咁样容易啲入睡，主要唔系因为睡眠窒息症个帮助啦，系因为个胃部嘅问题。因为如果你向住左边嘅时候咧，你譬如个胃部有啲胃液咧，佢能难啲系去到下边嘅消化道，咁会令到你有啲病人系胃部不适咁样嘅。咁、所以通常我建议病人系打侧睡咧，系向右边嘅。
1: 嗯，明白，周生。
6: 如果两样都系适合嘅，就有咩？我又唔系肥胖嘅，咁有咩解决咧？
0: 系咁头先讲过啦，咁有好多因素系导致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啦。咁肥胖就系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啦。咁呢个系讲紧譬如中央肥胖嘅病人啦。咁呢个就要睇每个病人嘅情况同医生去讨论嘅。咁另外一啲因素，譬如就系一啲结构性嘅问题，或者会唔会系本身有个一个扁桃腺啊，或者系个淋巴组织比较肥大啊，或者可能佢有个鼻敏感，但系其实佢季节性冇特别去处理，令到佢症状加剧。其实呢啲因素都值得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啦，咁样样，因为呢啲都系一啲可以逆转、可以处理嘅因素嚟嘅。
1: 嗯，好嘛，多谢你啊，周先生。
6: 想问多个问题。
1: 好好。
6: 我因为医生我有高血压，咁使唔使话证明嗰个睡眠窒息症影响嗰个高血压用咩 边个医生啱去诊断到咧？
0: 系咁，其实头先周生都提过咧，就系关于血压同埋睡眠窒息症呢两样嘢啦。咁因为头先我哋嘅讨论里边都提及到咧，其实嗰个睡眠窒息症，尤其是已经确诊嘅情况底下咧，咁当然佢系有机会系影响个血压啦。咁呢个系一个我哋医学上已知嘅一个相关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其实本身有血压高，其实有机会如果原来接受咗睡眠窒息症嘅治疗，根本可能用嗰个血压药唔使用咁高嘅剂量。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有血压高而有睡眠窒息症，而又知道有睡眠窒息症而唔接受治疗嘅话咧，或者冇合适嘅治疗咧，其实系会继续影响佢血压嘅。咁呢一个系一个医生嘅判断啦。咁其实都系合适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嘅。
1: 嗯，再见下你嘅医生啦，周生好冇 ？OK。
6: 咁想唔想有特别嘅医生嚟即系证明有嗰个睡眠窒息影响三高咧？
0: 嗯。
6: 因为我有头晕同埋即系唔够精神嘅情况。
0: 系咁多谢周生嘅提问。咁其实咧，我哋都会建议系即系向本身嘅家庭医生去查询，因为呢个咧其实都系好常见、好普遍嘅问题嚟嘅。其实，咁尤其是已经确诊咗系有睡眠窒息症，头先所讲嘅一啲嘅症状同埋相关即系三高咧，其实佢系一个好大嘅关联嚟嘅。呢个本身系一个即系我哋研究里边知道嘅一个关联啦。咁所以其实就唔需要令点样去额外嘅论证。咁其实咧就可以同家庭医生去讨论，睇下点样可以开始接受呢一个相关嘅治疗去处理呢个睡眠窒息症嘅情况。
1: 好啦，时间关系，多谢晒周生，系啦，继续睇下医生吓。拜拜。好，咁啊，李医生啊，咁啊，其实咧，即系我谂都好多人咧，即系对于瞓觉希望瞓得好咧，所以就好多都喺度谂紧，我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咁如果咧，即系我哋即系真系确诊咗，真系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咁你头先都讲过啦，可以打侧身瞓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啲咩嘅方法咧，即系可以改善到嗰个病情啊之类嘅咧？
0: 系咁头先侧睡嗰个睡姿好紧要啦，咁都提及过。咁另外就系、如果系肥胖相关呢、這个真系会帮到嘅咁样。咁另外头先都关于日常生活嗰度咧都提过啦。咁有啲病人咧佢可能平时瞓觉嘅质素唔好，咁佢就用安眠药啦。咁、尤其是旧式嘅安眠药咧，其实佢系一种镇静剂嚟嘅。咁镇静剂会令到我哋嘅呼吸啦，会减缓啦。同埋令到我哋个肌肉全部都系放松嘅。咁、如果本身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佢瞓觉唔好，佢用呢个嘅安眠药瞓觉药，其实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机会差，更加差嘅，因为佢气管会更加塌陷或者系狭窄咁样。咁酒精亦都同样，咁所以我都会建议病人咧系避免呢两样嘢啦，即系瞓觉前嘅酒精嘅饮用啦，同埋安眠药呢啲嘅药物咁样都系避免嘅咁样。
1: 系咯，咁即系可能系做个测试，撇除咗你系咪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先，咁如果有嘅话，可能又连带其他嘅病，好似头先阿李医生都咁讲啦，系咪啊？都可能连带其他嘅疾病都可能跟住嚟噶嘛。
0: 系，冇错冇错，咁因为佢哋所知道咧，嗰个睡眠窒息症咧，同好多嘅并发症都相关啦。咁头先早前我讲嗰个例子，系一个50多岁男士嘅病人，佢嚟睇我嘅时候咧，系个记性好差，佢自己有三高嘅，有血糖啦嘅高啦，血压高啦，胆固醇高啦，咁佢亦都有中央肥胖嘅问题嚟嘅，BMI 个指数可能差唔多30，咁佢精神恍惚，咁其实做咗个测试咧，知道佢有严重睡眠窒息症，咁佢用咗嗰个呼吸机之后啦。咁亦都有侧睡嘅姿势啦，咁亦都我系即系同佢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啊，药物方面嗰个减磅嗰即系减肥嗰个方面嘅处理之后咧，佢日间个精神状态好好多，佢血压咧个药咧，我哋甚至需要下调，因为佢唔需要用咁高嘅剂量嘅血压药啦，因为佢血嗰个身体个压力咧，对于个循环系统嘅压力冇咁大啦，其实佢个血压咧冇咁高。佢都需要重要血压药，但系就唔需要之前咁高剂量嘅血压药。
1: 明白，
0: 咁呢个都系值得正视嘅问题嚟嘅。
1: 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加。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8: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嘅嘉宾咧就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嘅。咁啊，听众朋友如果有啲问题想请教下李医生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李医生，不如我哋讲下呢样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预防胜于治疗啦，吓。咁好多时候咧都话啊，如果你早啲知道嘅话咧，就可以早啲医治啦，吓。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其实喺卑诗省咧有边一啲比较常常规嘅检查或者系癌症筛检嗰方面咧，系建议俾大家嘅咧。
10: 嗯，系咁，多谢Linda 嘅提问啦。咁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关于常规检查咧，其实好多人都会讨论。咁我哋应该几多岁去做检查啊？做乜嘢检查咁样样？咁其实咧，每个病人嘅情况都唔同嘅，吓佢哋嘅风险嘅因素都系唔同。系尤其是话可能家族里边有啲遗传，可能血压好高啊，胆固醇好高，
9: 系
10: 又或者佢可能家族不幸可能屋企人咧有癌症，咁佢哋会处于唔同嘅风险嘅水平。
9: 嗯，
10: 咁其实咧。就呢、這个咧就要同医生去讨论啦，去决定其实佢哋值得做一啲乜嘢嘅检查，乜嘢嘅筛查，就并冇话有一个国际嘅标准吓，全部嘅人士咧都系同一个方法去做一个筛查嘅。咁但系的确咧，我哋喺加拿大，尤其是卑诗省咧，有一啲嘅标准咧嘅建议啦，咁去俾医生同埋病人去参考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大型研究所得嘅一个论证一个方法咧，去做一个大型人口嘅一个筛查嚟嘅。咁我就主要讲两方面啦。咁第一咧就系心血管疾病个方面嘅因素嘅控制。第二方面咧就系呢一个嘅癌症嘅筛查。咁、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咧，主要就系三高啦，其实咁、血压当然就系要量度啦，咁但系验血嘅方面咧，就系胆固醇同埋血糖。咁我哋卑诗省喺加拿大建议咧，就算冇症状嘅人我哋叫筛查，就系俾冇症状嘅人做嘅。咁、我哋都建议咧，一般40岁开始，每1至2年去做一个可能血液检查。咁尤其是主要系睇个血糖同埋胆固醇。咁、但系当然啦，如果有高风险啲嘅，譬如有食烟嘅人士。或者是可能家族遗传很多很犀利的血压高，可能哥哥或者爹地都有，或者伯伯可能都有血压高，30-40岁开始了、可能我们都会提早去验有没有同一时间有血糖高啊，或者胆固醇高，可能20几岁30几岁就会开始做一些筛查。当然也有时有医生和病人去讨论会不会检查其他东西，譬如是做血液或者尿液的检查，是看有没有尿蛋白，会不会有肝功能、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等等的影响。咁呢个就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嘅。咁、但系最主要咧就系建议嗰个血糖同埋胆固醇咧系40岁之后每1至2年去检查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癌症嘅筛查咁样样。
9: 嗯，系啦，癌症嘅筛查咧，咁有边方面嘅癌症筛查咧，我哋可以即系免费可以做到嘅咧？
10: 嗯，系嗱，咁喺卑诗省咧，其实有三个最大嘅癌症筛查计划，呢个系全省嘅病人咧都系相关嘅。
9: 嗯，
10: 咁第一咧就系、是、大肠癌筛查，
9: 系
10: 第二咧就系、是、乳癌筛查，呢个女士嘅。第三咧就系、是、子宫颈癌筛查，
9: 嗯、
10: 啊，咁当然仲有其他嘅。嘅癌症筛查，咁但系就好特定嘅风险嘅人士先会做嘅，咁一间可以有机会可以讲一讲。咁我先讲呢三样嘢啦。咁第一咧就系、是、大肠癌筛查，咁系一般嘅人士咧系50至74岁，咁有两个方法去做嘅。第一咧就
9: 系、
10: 是、验大便，咁、
9: 嗯
10: 啊、第二个方法咧就做肠镜、
9: 嗯
10: 啊，可能大家都听过啦。验大便咧，其实我哋叫大便隐血测试啊。隱蔽個隱血液個血，即係肉眼睇唔到咁樣，咁、
9: 嗯、
10: 佢、啊、一個篩查嘅方法。咁其實陽性唔代表有癌症，可能係痔瘡、哦、可能係息肉，總言之有陽性呢，個省計劃就係自動會去轉介做腸鏡，好、
9: 哦、
10: 短期內就會做㗎啦。咁如果陰性嘅話呢，就每兩年做，咁、啊、做到74岁呢，嗰、那個計劃就完成㗎啦，咁、
9: 嗯、
10: 樣。咁、另外一個選項就係做腸鏡，大腸鏡啦。咁、
9: 嗯、
10: 有啲人士呢，佢可能就喜歡做呢個嘅方法，就覺得係準確啲啦。咁亦都可能因為其他嘅國家就比較常用呢個方法。咁但係就留意佢比較有入侵性啦，同埋又咁射藥，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好方便嘅一個篩查方法嘅。咁、
9: 嗯、
10: 一般我哋建議都係50至74岁，每10年做一次嘅，如果原無意外。咁、
9: 嗯、
10: 但係有啲人士因為佢有家族個病史啦，尤其是可能係講爸爸或者哥哥係有癌症，大腸癌係60岁之前，咁佢哋會高風險啲咧。其實可能係60岁即係50岁之前就已经用大肠镜呢个方法去做筛查，甚至会更加频密去做嘅咁样样。
9: 明白。系啦，咁就嗱，大肠癌呢个咧，即系男士、女士都一样可以做噶啦，系咪？
10: 嗯，冇错。
9: 啊，咁跟住咧就讲下，譬如乳癌嗰方面啦，会唔会净系女士做嘅咧？
10: 嗯，系，咁一般我哋都系讲紧即系女士会做呢个乳癌嘅风险嘅筛查啦。咁又系啦，一般人士咧，即系唔系话家族病史有乳癌嘅话咧，咁其实我都系50至74岁，每两年去做呢个筛查。个方式就系用一个你要预防 X 光。X 光片去做一个筛查，咁原无意外每两年冇问题，咁就两年后做㗎啦，咁样。咁另外呢，就因为个大型研究呢就显示呢40至50岁嘅病人呢都会有机会係有一定嘅帮助。咁呢个呢就係、是、病人同埋医生之间可以讨论会唔会可以提早做。咁但一般就通常个强烈建议就係50至74岁去做嘅。咁亦都係啦，如果有家族病史，咁就会早过50岁去做嘅。
9: 係好，咁跟住呢个呢都係女士们啦，子宫颈癌喎。嗰、那个又係点嘅呢？
10: 系咁，而子宫颈癌筛查咧，咁其实咧就系、是、即系有性接触嘅时候咧，我哋就有机会得到一个病毒吓，有个传染就叫做 HPV 病毒。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有呢个病毒咧，就有一个条件去变成一个细胞嘅变异，变成一个嘅子宫颈癌。咁所以咧，一般嘅女士25岁开始。去到69岁呢个期间，其实每3至5年咧，都系建议做呢一个嘅子宫颈癌或者妇科检查啦，叫做。咁、值得留意嘅系咧，喺2024年之前，卑诗省咧系用传统嘅方法去做，就系、是、所谓子宫颈末片检查，就系医生去做个妇科检查，咁就系做一个细胞个检查咁样样嘅。
9: 系。
10: 咁2024年之后咧，呢个就转咗啦。我哋就系验嗰个病毒，就唔系验个细胞，系验嗰个 HPV 病毒。有冇个高危嗰个病毒株？咁呢个方法咧就变咗每5年做一次嘅，系、
9: 哦、
10: 咁所以而家就见咧有啲病人点解以前每3年做一次，变咗每5年做一次咧？咁因为呢个系个改变，咁呢个系同澳洲系一样嘅，系、就验嗰个病毒咁样样，系啦。
9: 咁我想问一下验病毒，咁佢嗰个做法同你之前2024年之前嘅做法系咪一样嘅咧？定系简单啲嘅咧？
10: 系啦，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比较一个特别嘅情况啦，咁就
9: 系
10: 而家咧，其实咧，因为佢病毒咧，只系一个阴部嘅取样，一个样本，咁、其实咧可以病人自己做。或者醫生做都得嘅，咁、其實咧上去網頁咧，即係個 BC 嘅個網頁啦，官方網頁啦，甚至可以咧係登記，將嗰、那個嗰、那個測試嗰個包咧係、郵寄去病人屋企自己嗰度，咁、佢係個好清晰嘅指示，亦都有唔同嘅語言嘅翻譯啦，個指示喺網上邊係教點樣取個樣本。 系当然亦都可以医生去取个样本嘅，咁就系一个阴部嘅样本啦，咁就系去验有冇呢个高危嘅病毒株咁样样，咁、哦、全部系政府嗰个费用咧全包嘅，吓咁个样本咧系可以寄翻去嗰、那个实验室嗰度咁样样，咁、
9: 哦、
10: 所以可以系病人做、
9: okay.
10: 方便病人，亦都可以系医生做咁样样嘅。
9: 哇，明白，原来咧有呢个嘅改变咗系咪？有可能有啲朋友可能唔知道呢样嘢嘅。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李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健康方面嘅资讯啦。嗱，咁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啦，又或者身体出现咗一啲嘅你未曾试过有嘅症状，我谂都系早啲去睇下医生啦，吓李医生。
10: 嗯，啱啱冇错，
9: 系啦，咁啊就对症下药先得噶嘛。好啦，咁今日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晒李医生 ，thank you，
10: 多谢各
9: 位，好啦，拜拜，
10: 拜拜。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请到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嘅。Hello, Dr. Wong 你好。
3: Hello, 安怡你好。Hello, 大家好，早晨。
2: 系啦，嗱咁听到个 title 知道，即系一专业嘅人士啦。不如同大家讲下，你读呢一即系你做呢一科嘅专业系啲咩先啦？
3: 可以啊，咁我系黄耀明医生，我系一位老人科同埋内科嘅专科医生。咁我亦都系BC大学医学院里边嘅一位临床教授。咁而家嘅工作咧，其实都系继续服务社会嘅。除咗话系喺老人科，即系睇好多老人家啦、老友记啦之外咧，我亦都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嘅副总裁，咁啊专系负责咧系医学事务同埋学术事务嘅。
2: 嗯，系啦，我知道有时都会系我哋华侨之声嘅指定嘉宾，即系嚟解答一啲嘅医学上嘅问题。
3: 都有啊，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咁尤其是咧喺脑部退化方面啦，包括系最常见嘅阿兹海默症方面啦，咁其实都好多时咧有机会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信息嘅。
2: 嗯，系啦，嗱，咁最近亦都系攞咗啲奖，系咪啊？
3: 系啊，其实咧，都非常之荣幸嘅。咁今年2026年咧，其实咧，每一年全国咧有一个奖项，咁啊，英文咧叫做 Eminent Contribution to Seniors in Canada， 中文嘅翻译咧即系话加拿大全国对于老年人嘅卓越贡献大奖。咁2026年嘅得奖者咧就系我，咁我所以都好感恩嘅。咁啊，啱啱喺多伦多嗰边系领咗个奖啦，咁亦都系讲咗个主题讲座，就系讲下咧，我哋所有喺加拿大嘅人士咧，究竟有啲咩可以做，系去把握好机会咧，去推进对于老人家嘅医疗服务嘅。
2: 嗯，Dr. Wong 喺呢方面真系作出咗好多嘅贡献嘅，我知道。嗱，咁今日真系一个人物访问啦，所以我都想等我哋嘅听众多啲认识啊呢位专业人士，即系佢嘅成长系点，系乜嘢可以带领到你去今日有一个成就，或者喺呢方面作出咁多研究嘅。Dr. Wong 啊，咁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3: 可以啊，其实咧就系喺香港成长嘅，咁系最初读书啦，咁就系小学啊、中学啦。其实都系喺香港度读书嘅，咁喺中国毕业之后咧，就系转咗嚟加拿大啦，就系继续大学嘅教育嘅呢个历程啦。咁其实好多时咧，我哋知道咧，尤其是系对于一个华人社区嚟讲咧，我哋好多时话。除咗話語言啦，咁另外文化一啲理解方面咧，如果能夠做到一個咧，對於文化有一個敏感度嘅角度咧，就最好嘅。咁所以咧喺工作上咧，其實好多時啊，可能我會接觸包括華裔人士啊，或者可能有好多加拿大嘅老人家老友記，可能佢未必係對於英文同埋法語咧係咁純熟嘅，咁可能係都係嚟自於亞洲區啊、南亞區咁樣啦。咁所以有呢個文化嘅敏感度咧，我覺得係重要嘅。咁可能自己嘅成長啦，始終都係喺香港嗰度成長啦，咁所以都能夠對呢方面咧係唔單止話有一個認知啦，仲係有一種好特別嘅感受嘅。咁我覺得最緊要都係用一個親切嘅態度啦，用一個誠懇嘅態度啦。咁無論係做乜嘢嘅工作，或者係喺生活方面咧，各方面咧，其實都好大幫助。
2: 嗱，咁你細個喺香港讀書同成長啊，即係唔好咁快講到嚟呢度先。
3: 係啊，
2: 咁其實你細個嘅時候，即係有係幾時會話諗自己第日做醫生？即係細個應該冇話咁快諗到做醫生呢樣嘢噶嘛？咁譬如你屋企嘅成長，你有冇受屋企人影響啊？即係會令到你大學嚟到呢度之後係讀醫科嘅。細個有冇諗過做其他嘢噶？細個
3: 其實你問得好好啊，因為呢個問題咧即係我等一刻會正面咁回答啦。咁但係首先講嘅咧，其實我工作上咧即係。除咗喺BC大學醫學院係做一位教授啦，老人科教授同埋內科教授啦，其實之前咧都係做過BC大學醫學院嘅副院長嘅，就係專責係教育或者培訓方面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即係包括培訓我哋嘅醫科學生啊、住院醫生咁樣。咁好多時好多人都會問啊，究竟啊每一位醫生或者做醫護人士，究竟幾時開始有呢個諗法咧？如果我自己個例子咧，回答翻你頭先嘅問題啦，喺香港成長嘅時候咧，其實我係。 小学、中学都是读喇沙小学和喇沙书院的。
2: 嗯、
3: 在喇沙的时候很明显我是没想过想做医生的。
2: 我的那时想过想做什
3: 么？是啊，那时很多课题呢，即包括我现在很多的师弟们呢，我相信都是成日都会面对这个可能是作文啊或者讨论的课题，都说我的志愿啊做什么呢？其实我是想做一位老师的。
2: 哦，咁其实你而家都系做一位教授啊，系嘛？即
3: 系
2: 当时做老师系即系冇谂住教边科啦。咁系点解嗰阵时又会想做老师啊？
3: 系啊，嗱，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话个人兴趣方面咧，我觉得都好重点就讲兴趣啦。咁好中意讲嘢啦，好中意同人分享啦。咁分享嘅意思咧，就即系可能有阵时互补长短啦，可能同其他啲朋友仔嘅时候咧，有一啲方面即系可能人哋系更胜于自己，咁我好愿意去更加了解、
2: 去交流、
3: 更加去学，系啦。咁亦都有阵时咧，有一部分可能自己做得比较系快啲或者比较好啲嘅，都想同人分享嘅。咁、所以咁一方面咧就谂下啊，有啲乜嘢嘅范畴，有啲咩嘅工作可能喺分享方面可以做多啲咧。咁另外一个原因就好明显咧，就屋企人里边咧，我妈咪系位老师嚟嘅，系、啦。咁所以、都系即系话我哋可能话有呢、一个role modeling 啊，角色模仿啊啲咁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讲得啱啊！我而家都系一位教育工作者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医学教育工作者。咁作为一个 professor， 一个 dean 咁都系啦，都属于系位老师。
2: 咁几好啊！即系原来细个本身就已经想即系做教师噶啦，即系中意系喺学术上嘅交流，
3: 系、
2: 或者喺人哋身上学嘢，又或者如果你识嘅嘢，你又想同人哋分享。
3: 系啊，我觉得因为咧学习方面咧，即系而家我哋好多时啦，嗱现时。在2026年咧，我哋就會話成日都話終身學習，即係英文同話 lifelong learning。咁但係嗰陣時未有呢個講法噶嘛。嗰陣時但係都好細個，都好中意，即係可能同啲朋友仔傾嘅時候咧，都覺得啊，佢哋有啲特別嘅可能佢哋嘅喜好啊，或者其他方面咧，我自己想認識多啲嘅。有啲位可能自己可能做多咗，咁可能譬如喺中學嘅時候啦，咁有好多嘅。即系我哋而家叫课外活动啦，即系好多嘅活动，可能都系同于分享嘅关系嘅、可能系讲好多演讲啊，或者系辩论啊，咁各方面都玩好多嘅。
2: 因为我记得印象中，喺香港读喇沙嗰个压力都几大嘅。
3: 或者咁讲啦，其实香港读书系边度读书压力都大嘅，即系尤其是香港
2: 系啦，啱
3: 系啦，
2: 啱
3: 系啦。咁但系咧，喇沙嚟讲嗰个生活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佢真系好平衡嘅，即系除咗话学术之外咧，咁无论系
2: 运动噶嘛，
3: 系啦，运动啊活动咁啦。嗱，咁好老实讲，即系当年嘅我咧，好明显就系属于书院派多啲嘅，即系运动就真系好一般嘅啫，系、
2: okay.
3: 啦。咁但系都有玩，
2: 都一定要噶嘛，
3: 都有嘅，系啦，都有嘅。
2: 咁你玩咗边科先运动？
3: 其实我系羽毛球多咯
2: ，OK，
3: 吓羽毛球多啦。咁就主要就因为而家同而家嘅同学仔一样啦，而家。其实喇沙书院的同学仔我现在都有联络的，因为有做很多。
2: 温哥华都应该很多。
3: 都有的，都有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你当时边个的 friend 是喜欢玩什么东西的，通常作为即是兄弟啊、校友啊、老友啊，咁都是玩那些。
2: 会一起出来玩。
3: 那时就是羽毛球咯。
2: OK， 咁都有少少运动的。
3: 都有的，都有
2: 的。好啦，咁细个就知道自己想做教师，但未知道读哪一科的教师。咁你几时觉得自己想系读医科嘅？即系有冇读过其他嘅科嘅先？
3: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即系作为一位医护、一位医生嘅生路历程咧，其实没有一个肯定嘅方案嘅、即系以前旧啲嘅谂法咧，可能话啊，你而家系一个出发点，你将来希望能够去到一个目的地，咁就将两点连成一线一条直线，咁就系话即系近期好多人都中意讲嘅所谓生涯规划。咁、但系其实生涯规划呢样嘢就未必 work 嘅，因为其实我哋每一个人
2: 即见步行步可能会屈啲，
3: 或者咁讲，因为每一个人嗰、那个路程咧，个 journey 咧、其实都真系好不一样咯。咁、其实冇话边一条路线系最好。是最快亦都是最理想，其实没有这个讲法的。那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的时候呢，即是除了说又最初想想做老师啦，那有一段时间呢就想过真的很对于商科方面很有兴趣的。对于 business。Okay. 那尤其是当时即是对于会计方面啦有兴趣啦。那所以其实都 有，即系而家我哋嘅讲法，我哋叫 dual training 啦。咁其实我系有一个商学嘅一个背景，
2: 即系读商科嘅嗰阵时，其实本身系
3: 其实冇读商科，但系自修去读，
2: 系、
3: 啦，佢、自己去学习读
2: accounting
3: 系啦。咁啊，跟住后尾咧，即系喺医学院之后啦，毕业之后咧，其实真系入咗商学院，咁读过一个咧系 executive management 一个行政管理嘅课程嘅，
2: 即系都系先读完医，先至读商科嘅，
3: 系啦。
2: O、okay、
3: 咁当时咧第一个课程咧就系喺翻大湾地区啦，即系 B 省里边啦，就系、西门菲沙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D School of Business）。咁就读咗呢个课程咧，咁就都若干年前啦，因为当时最初初出茅庐嘅医生之后咧，就去再读个课程。咁但系其实咧，一路对于商业啊、管理啊、行政方面咧都有兴趣嘅。咁所以近年咧喺几年前咧，其实又翻转头去作为一个教授，再做翻个学生啦。就今次咧就去咗英国牛津大学，系啦，就 Said Business School， 咁就读咗 Executive Leadership Program， 即系话咧一个行政领导、一个领袖才能嘅一个课程。咁所以就系牛津系两年前毕业啦。
2: Dr. Wong 好中意读书。
3: 所以咧，好多时我嘅学生咧，佢可能话啊 ，Professor Wong， 其实咧你唔明白我哋做同学做学生的心态啊，每个星期咧喺某一日的半夜十二点之前要交功课啦。咁其实我可以同我啲同学、我啲学生讲，其实我系绝对明嘅，因为我作为一个牛津嘅学生咧，我都要咁做，就系每个星期二嘅半夜十二点钟，仲系英国嘅时间咧，系要交功课。
2: OK， 好好啊，即系一个好勤力嘅学者嗱。咁原来读完医之后，即系又有读商，跟住即系啱啱仲要系毕咗业喺牛津嗰边嘅。咁嗱，讲翻读医咁。嗰阵时又系点样开始会选择读医科嘅？
3: 其实咧兴趣咧就一路都系需要培养嘅，即系唔会话咧，可能系一夜之间忽然间有一个系啦，忽然间有个谂法，咁就通常都唔系咁嘅。我自己其实对于生物啦、化学方面咧都有啲兴趣嘅。
2: 系几时开始有呢？
3: 嗱，中学嘅时候咁，你当年中五嗰阵时，即系当年嗱，而家就中学文物志啦，我哋当年都会考啦。会考嘅时候咁，当时系有即晒 P 金牌啦。咁但系到咗大学嘅阶段咧，即系加拿大啦嘅时候咧，就开始系对人体生物嘅一啲构造系特别有兴趣嘅。咁、其中位启蒙老师啦，咁就系真系对我呢方面兴趣就提升咗嘅。咁跟住就开始系摸索下啦，究竟有啲咩可能性咧？咁就所以喺读大学嘅阶段咧，就开始培养出啊，可能都对于医学方面有啲兴趣嘅。咁有做过研究啦，咁研究就系喺当时咧，我系喺亚省嘅卡加利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喺 Alberta 度。咁嗰阵时咧就系第一个学位课程啦。咁所以做研究嘅时候咧，暑假嘅时候通常都会申请到奖学金，咁就去系啦，去做一啲研究嘅工作。咁研究工作咧，我好记得噶，最初第一个研究嘅课题咧。嗰、那個 project 咧就係話喺心臟嘅細胞，去點樣去理解佢細胞裏面嘅一啲化學異變咧？
2: 好深啊！
3: 好深啊！係啊，嗰陣時係大學二年班大二做呢樣嘢，
2: 但係你就好有興趣，
3: 有嘅，真係提升緊興趣嘅，係啦。
2: 好嗱，呢咁深嘅課題都係交翻俾專業人士去研究。我哋喺度休息一陣，吸收一下先。轉頭翻嚟嘅就有 Dr. Roger Wong 黃耀明醫生。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啦，喺呢度继续系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嘅 Hello Dr. Wong。Hello，
4: 你好，大
2: 家好。头先讲到话你遇到一位启蒙老师，可唔可以讲下呢位启蒙老师点样启蒙咗你先？
3: 其实咧呢位启蒙老师咧就系、尤其是喺生物科方面嘅 biology。咁好老实讲啦，无论系人体嘅身体嘅结构啦，甚至系动物嘅身体结构啦，即系生物科方面咧，其实个课题本身好复杂嘅，所以对于呢个课题提高兴趣、提起兴趣咧，其实绝对唔系一件简单嘅事。但系呢位启蒙老师咧，咁佢名叫做即系 Mr. Eric Behrens， 咁佢系好明显地咧，系将嗰个好复杂嘅一啲人体结构咧。 佢尽可能，佢未必系简单化，但佢会尝试简单，但系尝试咧令到你点解呢一方面嘅知识喺运用嘅时候咧系真系好有用嘅。咁换个嚟讲咧，你睇得到，你理解到，哦，作为一个学生，原来一啲好复杂嘅嘢，你理解到的话咧，可以运用翻、应用翻出嚟咧，原来嗰个效果可以好大。咁、所以其实佢唔单止启蒙咗我对医学嘅兴趣啦，甚至我作为一位医学院嘅教授啦，好多时喺教同学啊或者转医生嘅时候咧，都会意识到哦，原来好多复杂，因为始终人体系复杂嘅、但系你将复杂嘅嘢尽可能嗱，有阵时未必能够简单化，但系你起码能够令到嗰个学生理解到哦，原来学识咗之后，点样可以灵活运用翻出嚟咧？嗰、那个效应效果可以好大咧？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嘅。
2: OK， 咁即系呢个就你都引领到你成为一个点样嘅教授啊？
3: 系啊，系啊。咁其实喺教学工作方面咧，我觉得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啦，咁我系一个老人科同内科嘅专科医生咧，我哋最重点咧都系要服务我哋嘅病友啦，佢嘅家人咧，我哋对于社区方面啦，咁但系喺呢一个作为一个医生嘅角度嚟睇咧，我哋每一次咧都系为一位病人、一位病友去服务嘅，
2: 一对一，
3: 系啦，单对单。但是如果作为一位老师，作为一个教授，一个医学院教授，甚至我呢是医学院的副院长，即是负责是整个BC省，因为其实医学院的服务是全BC省的，整个BC省里面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培训，其实就包括了所有的医科学生、医科的转医生，还有就是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助产护、听力治疗师、言语治疗师，其实很多这些事
2: 情，很多的范畴，是
3: 的，所以我觉得我哋可以一个人嘅力量咧，可以影响到好多人，即系整个社区，整个我哋英文话 population 嚟讲。咁所以我觉得咧，始终都系用生命影响生命咧，对我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咯。
2: 即系本身 Dr. Wong 系有一个使命感喺度。
3: 有啊，绝对有嘅。我觉得尤其是做任何嘅医护啦，咁尤其是做翻老年科，即系一个老人科嘅医生，个使命感好重要啊。因为始终我哋成日可能同我而家嘅同学仔啊，或者系转医生啊，我个学生分享咧，因为心中嗰团火系好重要咯。
2: 系咩嘢令到你会选择老人科？因为你讲头先成个医学院由出世嘅 B B， 一个有生命嘅人开始有唔同嘅科目，点解你会选择老人科呢一个？
3: 老人科咧可以有一个全面照顾。

0: 包括脑部功能退化、亚超海默症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属于弱势社群、即自己发声的机会都比较少。作为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那个使命感我们刚才讲到，如果你能够为了是可能体弱多病啦、衰老啲一啲弱势啲嘅社群去发声咧，其实我觉得好有意义嘅。
1: 咁 Dr. Wong， 你觉得系乜嘢人系适合选读老人科呢一个专科？
0: 其实咧，我嘅希望就系越多人越好啦。因为如果你睇下加拿大全国咧，目前嚟讲咧，所有老人科医生嘅数目咧，其实非常之有限咯。咁简单同大家讲下啦，即系今日都系深入浅出嘅，就好简单嘅啫。全国加拿大嚟讲咧，大概有500位老人科内科专科医生，即系好似我自己咁啦。咁但系咁我呢个全国
1: 数得出，
0: 系啊，数得真系好，即系数目好少咯。咁仲有你睇翻500几位里边咧，其实好大部分都是在一些我哋话系特别已经发展咗嘅社区啦，一啲 urban area 系啦，一个繁嚣城市嘅范围之内。咁所以一啲遥远啲嘅，一啲 rural remote 嘅系啦，一啲小镇啲嘅时候咧，其实人手真系好短缺咯。咁所以我真系希望咧，越多越好啦。咁但系简单讲啊，做一个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作为一个老人科医生，咁其实咧，我哋话都有好多特质嘅。咁啊，其中当然啦，你要即系熟悉你自己嘅范畴啦，即系简称熟书啦。咁你因为始终老人医学系复杂嘅，咁但系除咗话真系有呢一个专业嘅知识之外咧，其实作为一个好好好嘅沟通者啦，咁包括聆听啦，咁作为一个合作嘅伙伴啦，因为唔系净系单单医生去做嘢嘅，咁同埋整个医疗嘅团队，可能系护士啊、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啊、社工啊方面等等等等。咁另外亦都话可能系需要有一个领导的才能啦，但是领导才能并不代表永远都是由一位医生或者任何的一个专业人士呢去带头去做一些事情的。有时呢跟大家合作作为一个团队呢是非常重要的。咁另外啦，一个专业的人士呢对于老人科或者任何的医学科目来讲呢，个专业精神是非常之紧要啦。咁另外有时呢，即是作为任何的服务性行业，包括医生或者其他的医护，其实那个对于社会的责任，我们英文叫 social accountability，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其实作为一个医生，之前都讲过终身学习，个 lifelong learning 系好重要嘅。咁你终身学习嘅时候咧，就即系话作为一个学者啦。学者嘅意思唔系单单要去做一个学生，仲可能喺研究方面咧，要创造一啲新嘅资讯。咁我喺老人科嘅医学研究方面啦，咁着重于有几方面嘅。其中一方面咧，就系最急病重嘅老人家，当佢入医院嘅时候有啲咩服务啦。咁呢个英文我哋叫 acute care for elders， 係啦，或者简称 ACE。咁呢个项目就其实加拿大我哋係其中一个领导嘅地位啦。咁喺全国嚟讲，包括甚至全球嚟讲呢，都有好多其他嘅中心呢係根据我哋嘅做法去做嘅。咁除此之外呢，当然喺脑部嘅退化、亚超海默症方面我做到好多工作啦。咁仲有就係喺医疗嘅质素嘅进步方面呢，都做到好多工作嘅。
1: 听头先 Dr. Wong讲，即系适合做老人科或者读老人科呢个专业，就睇到 Dr. Wong 系对自己要求好高嘅，
0: 系有要求，系真系有要求。
1: 唔单止系 technically 你要识得点样做呢样嘢，系成个人啊，同人嘅沟通啊，即系领导嘅才能，或者系合作团体，有时系要人哋呢嗰个范畴，即系你都要系要做得好好嘅，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嘢，即系先至会做得好呢样嘢。
0: 系啊系啊，其实系有难度嘅，但系有难度唔代表我哋唔去尝试啊嘛。系啊，咁我觉得始终因为重点就系我哋永远都唔系孤军作战嘅，系啦，咁一定系有团队啦。所以有一个好大嘅团队精神咧，我觉得无论系喺生活方面啦，甚至任何工作方面咧都好重要嘅。
1: 咁多听我头先讲到生活方面啦，
0: 系啊，
1: 不如我哋讲下啲生活化嘅嘢。
0: 可以啊，
1: 嗱。讲下你饮食先啦，我想好好奇一个医生，即系会唔会对饮食都要好健康啊咁样噶？
0: 会嘅，会嘅，但系都会有啲系放松自己嘅时间嘅。
1: 可唔可以讲下一项你最中意食嘅嘢？
0: 我好多嘢都好中意食嘅。

0: 其实如果你真的说啊，有啲咩特别系食得好多好中意食嘅咧，我系中意食咕噜肉嘅。
1: O K，
0: 系啦，
1: 点解？因为
0: 但当然啦，就唔可以食太多啦。
1: 呢个系即系比较西人中意食嘅嘢嚟嘅，即系呢度。
0: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好多时喺食物嘅即系喜好方面咧，可能对我哋每个人嘅成长都系有啲关联。系啦，咁我好细个嘅时候。真係好細個啦，得翻幾歲時候咧，就應該係當時第一次嘗試接觸到咕嚕肉呢樣嘢嘅。
1: O K，
0: 係啦，咁所以跟住就好食啦。咁我好記得啦，我當時第一次接觸嘅時候咧，在場嗱，我好細個啊當時，但係在場嘅時候咧，因為有家人啦，咁當時仲有我未走嘅爺爺喺度嘅，係啦，咁走咗啦而家。咁但係爺爺喺度嘅時候咧，就特別好記得嗰次係咕嚕肉。仲系一个自助餐形式咁样啊？啲咩嚟嘅咧？咁样系啦，咁就食咗之后，哦，咁就好食啦。
1: 夹好多嚟食，咦？咁即系你中意食咕噜喺香港已经中意食，
0: 系啊，系啊。
1: 因为我以为系即系呢度西人去中餐馆就净系识得嗌咕噜肉，
0: 系啊。另外一样嘢好中意食嘅咧，就系啲好传统嘅即系香港嘅食品啦。而家都比较难揾到嘅，就系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啦，或者俗称叫茄汁虾碌。系啦，咁其实而家都有嘅，而家即系无论喺香港啦，或者系温哥华啦，其实都有得食嘅。咁当然啦，而家呢个季节系斑点虾季节啦，咁所以斑点虾用茄汁嚟煮咧，系好好食嘅，我觉得。
1: 嗱，我知道关于茄汁虾碌，你系有个古仔嘅。
0: 系啊，
1: 我哋都即系睇咗你个 TED Talk 啦，你嗰时同我讲。
0: 多谢多谢。
1: 或者转头翻嚟，我想听下 Dr. Wong 关于茄汁虾碌同佢嫲嫲嘅故事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Dr. Wong 黄耀明教授，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啦 ，Dr. Wong 头先讲到茄汁虾碌同你婆婆嘅故事系咩事啊？呢个
0: 系啊，其实我嘅外婆啦，就系煮嘢好叻嘅。咁好小朋友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好中意去婆婆屋企嗰度玩啦。咁啊，其中一样佢最拿手嘅小菜咧，就系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咁啊即叫俗称茄汁虾碌。咁我觉得咧，我哋无论每一个人咧喺成长嘅时候咧，你食过嘅食物啦，闻过嘅气味啦，其实系会引翻起我哋好多嘅美好嘅回忆嘅。咁所以另外一个好中意食嘅嘢咧，就系呢个茄汁煮大虾，系啦。
1: 但系呢个就你自己唔系自己整啦，系你婆婆嗰阵时整俾你。
0: 咁好嘅记忆唔好
1: 破坏啦，
0: 唔好破坏啦，唔玩嗰啲啦。
1: 本身自己即系煮嘢食都真系唔系好叻嘅，都系食下咕噜就 OK 啦。
0: OK 嘅，系啦 ，OK 嘅。间中咧，
1: 间中都会自己整。嗱，咁啊，又想问下 Dr. Wong 啦，即系嗱，今日嚟到直播室就系即系依然系专业人士嘅衣着啦。
0: 系
1: 啊，系啊。咁啊，我留意到你只袜都几得意嘅，有啲猪仔嘅公仔喺上面。
0: OK 嘅 ，OK 嘅，系啦。描述到俾大家啦，咁我今日都系黑色嘅西装啦，浅蓝色嘅恤衫啦，咁我嘅熟悉我嘅朋友同同事都知道咧，就通常对袜咧都系有啲彩蛋嘅，咁今日系一对黑色底色嘅袜，跟住有好多粉红色嘅猪猪头像嘅卡通，咁呢啲系呢一款袜咧，佢哋叫做开心类型嘅物啦，我唔好即系推广嗰
1: 个
0: 品牌啦。开心类型嘅物系啦，咁其实我就我觉得喺一个好比较系沉寂少少嘅时间，如果有一啲彩蛋嘅发放咧，我觉得系 OK 嘅。
1: 系啊，因为我都想睇下即系Dr. Wong 嘅着衫风格系点样，即系平时当然就披甲上阵咁样啦，但系就睇到植物都流露咗你有幽默同埋开心嗰个嘅性格喺度。
0: 係啊，我通常如果唔係工作嘅时候，唔係返工嘅时候呢，其实好简单嘅。通常都係一啲比较深色少少嘅黑色或者係深蓝色嘅着法啦。可能係一条牛仔褲，一件就咁嘅恤衫咁样。係啦。咁样好 standard 嘅啫。
1: 好 standard， 即係好 casual 嘅啫。
0: 係啦。
1: 即係都有 casual 嘅一面嘅。
0: 有嘅有嘅。但係好多时候都会俾人係认得出嘅。我记得一个小故事啦，就是有一次去超市嗰度买啲嘢，咁其实就拎住一樽豆浆啦，咁当时就话 咁我开咗声讲一句，啊唔该，我唔使我袋噶啦，系啦，
1: 哦，即刻你把声就人哋认得啦，
0: 就俾人认啦。佢就话，啊你系咪嗰个专科医生啊？讲点样预防脑退化个位啊？我话系啊，多谢你有听。跟住我准备俾钱，因为系一个收银嘅同事啦嘅，时候咧，佢就话啦，你可唔可以话翻俾我知，你嗰次喺电台讲嗰五样预防方法？咁我屋企人喺侧边，
1: 有冇排队啊？后面
0: 有啊，我话哦可以咁啊，我侧边屋企人话你真系答噶，我答嘅得啦，推广啊嘛 ，OK 啊
1: ，OK， 即系咁，即系其实 Doctor Wong 都系即系平时有一个专业嘅形象喺度啦，即系有冇一个包袱啊？即系好似嗰啲藕包咁样。
0: 哦，咁我唔敢咁高攀，我唔系 sell 藕包嗰啲嘅。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系一个人咯，咁有翻人性化嘅生活。是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你始终有专业的一个底子在时候，人家可能真的这个是他的机会接触到你，他有些事想问，讲得到就讲咯。
1: 即都要 keep 住返专业人士那个形象在这里，即去到买 grocery 的时候都是吧。
0: 其实我没有准备的，但我一开声就被人认出了。
1: OK， 那我知道Dr. Wong 你都喜欢听歌。
0: 有啊。
1: 有没有喜欢唱歌啊，唱卡拉 OK 啊？
0: 其实听多过唱的，我都听到很阔的，无论是古典音乐啦，外语歌曲啦，中文歌曲啦，广东话歌啦，广东歌都有听噶。
1: 中意听啲咩嘢歌多？
0: 最近 loop 得最多就系汤灵山 Galaxy 嗰只《我很小朋友》。
1: 竟然系好新下喎、
0: 啊，系啦，好新。
1: 你点样接触到呢啲歌嘅？又
0: 我系贴嘅，系啦，我系贴嘅，我系中意听嘅。譬如啱啱。知道林家谦出咗新歌啦，咁佢重新唱顾家辉嘅五只作品，
1: 哇！你听得好贴喎，真系。
0: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 loop 紧画出彩虹。
1: 好新喎、啊，真系。即系你平时都有留意流行香港嘅流行歌曲。
0: 有嘅，咁尤其是有啲真系好触动紧人心嘅，嗱，譬如最近张天赋啦 ，MC， 咁佢出咗只叫《无名氏》，其实就系讲话做一个。志愿工作者的心态的想法，我觉得写得挺好的。
1: 那 Garrett T 那只我很小朋友，你又喜欢什么那只歌？
0: 哦，我是觉得他的态度，即是唱歌的风格啦，曲风啦，很特别啦，还有他是有一种听落去很 pure 的感觉。
1: 嗯，即是很纯真。
0: 很纯真的感觉。
1: 很表达自己、
0: 啊、
1: 做回自己那种感觉。
0: 啊啊啊，
1: 咁如果你自己唱 K 嘅时候，你会揀啲咩歌唱？英文歌啊，中文歌定？
0: 最近其实真係冇乜点唱嘅，但最近唱嗰次就係唱咗用背脊唱情歌。
1: 又係 Garrett T
0: 嘅。都係 Garrett T 嘅。
1: 好，呢、這个好惨㗎喎。
0: 啊 ，OK 嘅，
1: 咦，即系近期你系真系比较中意 Garrett T？
0: OK 嘅吓 ，MC 张天赋啦，林家谦啦，咁之前啲可能系古巨基啦，咁陈奕迅就甚多人都中意唱嘅
1: ，OK 呢个
0: 都有唱嘅，
1: 即系呢啲年代都系即系大概知道系咩年代
0: 喎。系啊系啊，
1: 你、谭咏麟嗰啲咧，即系再旧啲嗰啲，你又中唔中意？
0: 嗰啲系金曲级嘅，留翻俾金曲级嘅朋友唱嗰啲，系啦系啦。
1: OK， 咁即系Doctor Wong 都系都跟得几贴啊，即系几与时并进嘅喺流行曲嗰方面。
0: 因为中意咧，我觉得音乐咧，除咗话可以系有一种诶，俾人一个新鲜嘅感觉咧，其实喺一个自我嗰、那个
1: 治疗角度咧，或者系
0: 啊，其实有啊，音乐治疗咧，其实好重要咯。咁我觉得我哋每个人咧，都需要一啲时间俾翻自己一啲正念嘅机会，一啲 mindfulness。咁我觉得咧，音乐其实可以帮到呢方面。
1: 嗯 ，OK， 咁即系音乐对于你嚟讲，亦都有一个治疗嘅作用嘅，其实
0: 系啊，
1: 都几好。嗱，咁诶，即系亦都有一首歌，你系觉得特别有意思嘅，对于你嚟讲，可唔可以讲下系一首咩歌？
0: 可以啊，嗱，其实咧，如果真系要拣歌的话咧，有好多首都好有意嘅，但系特别真系要拣一首同大家分享下咧，就可能会拣呢首一首外语嘅歌曲《You Raise Me Up》。咁其实好多版本嘅，大家可能听过有 Josh Groban 啦，或者其他版本，但系我听嗰个咧就真系。比较是boy band 少少年代的叫 Westlife。咁佢嗰个版本呢，我觉得唱得好啦，触动人心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睇返歌词呢，其实都写得好好靓嘅。咁其中呢，佢讲到话呢，其实係因为有身边嘅一个人或者一啲人呢，令到自己更加大嘅鼓励，更加大嘅动力。咁觉得对我哋医护界嚟讲，对作为一个医生，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虽然每日面对嘅挑战是很多很艰巨的，但是呢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很多时候甚至在照顾者方面，即是照顾老友记老人家 方面可能壓力大嘅，我覺得有需要聽下呢隻歌咧，都知道哦，原來自己並不是孤單，周邊有好多人咧都係 you raise me up， 即係我哋互相撐住對方嘅。
1: 嗯 ，OK， 即係唔單止係即係父母 raise me up， 但係係人同人之間
0: 係啊，
1: 係互相係 raise 緊大家。
0: 係啊，而家我哋講好多時，而家講法就叫做一個好大愛嘅方式嚟講咯。咁、所以之前就係頭先講啊 ，MC 張天賦嗰只無名氏又係講個大愛嗰個 concept。咁所以其實呢個概念咧，我覺得 You Raise Me Up 咧係特別寫得好，同埋佢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呢個版本咧，因為有一啲合唱對唱嘅部分啦，呢個 Westlife 咧，我覺得就特別觸動咗嗰種團隊精神嘅一個諗法。
1: 嗯，好嗱，咁今日非常之多谢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带俾我哋呢首歌同埋接受呢个访问嘅，多谢晒，
0: 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睡得好有优质的睡眠啦，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啦。但有一个呢都挺常见，大家都听过呢，就是睡眠窒息症啦。咁究竟这个的病会对于我们健康构成有什么影响呢？今日请来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呢，就跟大家详细地讲解一下睡眠窒息症的。Hello, 李医生你好。
4: 是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多谢李医生再次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健康信息啦。
4: 不客气。
1: 李医生不如首先跟我们讲下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啊？
4: 好嗱，咁其实睡眠窒息症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联想到打鼻鼾，咁打鼻鼾就好常见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哋都唔自觉自己有一啲毛病噶。咁好多时候往往咧就系啲屋企人咧或者系身边嘅伴侣，佢哋察觉到佢哋有打鼻鼾，咁可能就建议佢哋去睇医生啦。咁经过一啲嘅判断，咁最尾咧就确诊咗可能系有睡眠窒息症咁样嘅。咁其实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咧？咁我哋就要了解到，其实咧我哋嘅瞓觉咧系分为浅层嘅睡眠同埋深层嘅睡眠。当我哋深层嘅睡眠咧，其实我哋嗰个脑部咧系好活跃，可能会发梦啊咁样。我哋嘅肌肉咧就系全部都好放松嘅。咁喺我哋个颈部里边嗰啲肌肉咧，当佢哋全部都喺深层睡眠好放松嘅时候咧，我哋嘅气道啊，我哋嘅呼吸道咧，可能就变得好狭窄。系尤其是喺啲肥胖嘅病人咧，可能佢哋嘅颈部脂肪比较多啦，佢哋多啲嘅软组织，多啲嘅压力。咁我哋熟睡嘅时候，啲肌肉又放松，咁个气道咧就变咗狭窄，甚至短暂嘅时候咧系会有缺氧嘅情况。咁呢个咧我哋就叫做呢个睡眠窒息症啊，或者叫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
1: 咁李医生其实有咩嘅成因又会导致有睡眠窒息症呢个问题呢？
4: 系咁，头先提过就关于肥胖啦。咁其实成因有好多嘅，即系关于睡眠窒息症。咁喺成人嚟讲咧，肥胖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
1: 系
4: 我哋讲紧差唔多系八成嘅病人系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系有肥胖嘅。两成嘅病人咧，可能系冇肥胖都可以有睡眠窒息症嘅。咁肥胖嘅原因就系因为佢令到我哋嘅颈部嘅脂肪好多啦。咁其实咧嗰度系令到嗰个气管或者系令到我哋嗰个上呼吸道咧喺我哋熟睡嘅时候去狭窄。咁呢个头先提及到啦。咁另外一个紧要嘅因素咧就系年纪，系因为年纪越大嘅时候咧，我哋肌肉嘅张力都会减少，咁亦都系容易啦。当我哋熟睡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个短暂嘅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嘅情况啦。咁另外咧喺小朋友个方面咧，咁其实佢哋或者系大人都好啦，咁有另外啲原因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气道喺瞓觉嘅时候阻塞嘅。咁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原因咧，就系严重嘅鼻敏感啦。咁尤其是喺小朋友啦，可能都听过佢哋个扁桃腺好大，或者佢哋嗰个鼻后面有啲嘅淋巴组织都好肥大，咁尤其是佢哋本身有过敏嘅情况啦。咁当佢哋熟睡嘅时候咧，佢哋可能会好大嘅鼻鼾，甚至好多家长会留意到咧，佢哋小朋友日间嘅时候咧，好似好眼瞓啊。咁反而呢啲嘅群组咧，系好容易系嚟到睇医生，系因为你家长比较担心。咁我哋系确诊，因为呢个情况咧，佢哋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
1: 咁李医生其实睡眠窒息症一般会有啲咩症状呢？
4: 咁其实好多嘅病人呢，佢哋都好多时候不以为然，即係唔知自己有乜嘢唔舒服啦，或者佢哋唔会联想到佢哋个人好攰，其实可能係同睡眠窒息症有关嘅。咁最容易联想到嘅就当然係打鼻鼾啦。咁其实打鼻鼾好多人都有，唔代表有睡眠窒息症。咁但係打鼻鼾嘅意思呢，就係话你瞓觉嘅时候，你个气管可能有或者个呼吸道呢有啲狭窄，咁你有个气流经过亦都经过个声带，咁会震动，咁所以就有鼻鼾声啦。咁反而呢就係比较严重啲嘅病人呢，就是他们打打鼻鼾突然间没了鼻鼾声。这个就代表本来是有气流通过的，突然间就是真的完全的没了气流通过了。 咁所以就变咗冇咗鼻鼾声，甚至有啲病人咧，佢哋可能隔咗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可能佢突然间就会惊醒吓，好似吸啖大气吓喘醒咁样，系有啲病人就可能唔系喘醒咧，佢哋会咳，好似俗亲咁样，会咳醒咁样吓。咁呢啲都系一啲更比起鼻鼾咧，更加指向系睡眠窒息症嘅一啲嘅症状。咁而喺日间个方面啦，有啲病人就会系好疲倦，系个精神状态就好低啦，即系明明瞓咗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点解好似瞓极都好似好攰咁咧？咁呢个系一个常见嘅情况啦。咁另外一啲亦系唔系好明显嘅症状咧，包括头痛，系有啲人可能瞓咗觉七个钟、八个钟。佢哋都會有頭痛嘅狀況啦，甚至有啲病人咧，佢會係日間嘅時候咧個情緒可能好猛整啦，佢能難啲集中精神啦，甚至個記性差嘅。咁呢度可以分享一下咧，就是、我有個病人嚇，五十幾歲咧，一個男士，咁佢又有肥胖嘅問題，亦都有所謂三高嘅問題啦，即係高血壓啊、膽固醇啊、糖尿咁樣。咁佢就嚟睇我嘅時候咧，佢就話佢記性好差。咁佢话差成点样样咧？佢系去银行，可能去个柜员机揿钱，系揿完钱之后咧，转头就唔记得攞嗰啲钱啦。咁呢个可能就好影响，即好大件事啦。
1: 系啊系啊。
4: 跟住另外咧，佢可能之后咧，我就处方咗啲药俾佢啦。咁佢可能攞完啲药喺个搭车嘅时候瞓着咗觉，咁就漏晒啲药喺嗰个车度啦。咁、其实呢样嘢唔系突然发生嘅，而系佢日常生活里边不断去发生啦，咁令到好困扰。咁当然我问佢时候，佢亦都话佢瞓觉的确系会有醒吸啖大气嘅情况啦。咁、最后就安排咗睡眠测试咧，咁系确定咗其实佢系有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嘅。
1: 系啦，咁李医生啊，其实边啲人咧，你头先讲个肥胖啦吓，就即系嗰个风险会比较容易患上呢个睡眠窒息症啦。咁除此之外，有冇啲其他嘅情况都容易会患上嘅咧？
4: 咁肥胖头先都提及过啦，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吓，咁差唔多八成有呢个疾病嘅病人都系有肥胖嘅问题吓，咁年纪亦都提及过啦。咁另外咧就研究显示咧，男性有睡眠窒息症嘅风险咧系远比女性为高嘅，咁但系要注意系研究里面都发现咧，如果女性系当佢更年期之后年纪大啲咧，佢嗰个风险咧系显著提升嘅，咁好多时候咧有啲老人家女士佢自己系好成日好疲倦嘅，咁佢又察觉唔到系咩原因，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忽略咗系有可能呢个原因导致咯。咁另外就系头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可以系啦，佢就系呢一个嘅严重嘅过敏啦。咁可能本身有啲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好轻微嘅，咁但系可能季节性花粉症嗰排，佢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就会特别严重啦。咁就会察觉到点解日头嘅时候好攰啊咁样样。咁另外就系一啲结构嘅问题啦，例如一啲下颚比较短嘅人士啦，因为佢个结构问题咧，佢深层睡眠嘅时候咧，都系容易令到个气管气道咧系狭窄，咁呢一类嘅人士咧，都系比较高风险啲嘅。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李医生倾讲啊，唔该。
3: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3: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3: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6: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9: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9: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9: 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1: 一日之计在于晨。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5: 到时有我欧永恩、
1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5: 温哥华早晨。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咧，同大家咧探讨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啊，头先嗰节咧，李医生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关于譬如症状啊，啲咩成因之类。啊，李医生，我想问下啦，嗱，譬如呢个嘅病啦，咁好多时候咧，有啲人你都话未必自己察觉到嘅，可能又个症状未必系太过明显啦。咁如果我哋冇去正视呢个问题，即系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会唔会带嚟一啲比较严重啲嘅健康问题啦？又或者例如系又有啲边一类嘅相关嘅疾病咧？
4: 咁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Linda。咁其实呢关于睡眠窒息症呢，佢可以即简单啲嚟讲呢，有两大方面嘅影响啦。咁第一方面呢，就係、其实我哋都可以联想到啦。因为其实我哋瞓觉嘅时候呢，係占咗我哋人生差唔多三分一嘅时间啦。咁一个优质嘅睡眠对我哋嗰个健康其实好紧要嘅。咁当我哋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呢，我哋个睡眠质素呢係好差嘅。咁日间嘅时候呢，个精神状态都会係差啦，个人成日好疲倦啦。咁呢个系第一大嘅影响嚟嘅，甚至头先讲到咧，可以影响我哋嗰个可能认知能力啦，记性又会差啲啦，个情绪又会躁动啲啦，咁样样。咁特别咧，譬如系某啲嘅人士咧，佢嗰个危险啦，甚至会高啲嘅。譬如系职业司机。系佢揸一啲嘅巴士或者货车，而佢自己唔自觉有睡眠窒息症嘅，咁又或者另外系一啲譬如系高空工作嘅地盘工人，或者系喺个工厂里边，或者系喺超级市场里边，可能用啲重嘅仪器去切肉啊等等。咁其实当佢好疲倦或者精神系恍惚嘅时候咧，其实会增加咗佢自己嘅危险啦，或者喺譬如揸车嘅时候就会影响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咁呢啲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影响嚟嘅。咁呢个系第一方面嘅影响，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嗰个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啦。咁其实咧，当我哋瞓觉嘅时候咧，其实咧都会影响到我哋嗰个循环系统嘅。咁当我哋有一个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哋身体系基本上处于一个缺氧嘅状态。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咁我哋嘅血氧可能会下降啦。咁其实咧，我哋身体就会作出一个压力嘅反应。咁我哋释放一啲压力嘅荷尔蒙，我哋叫 stress 荷蒙。咁其实会点样呢，即係简单啲嚟讲，就係可能心跳会快啲啦、我哋嘅血管会收窄啦，我哋嘅血压会高啲嘅。咁所以其实有啲嘅病人呢，佢会因为佢有睡眠窒息症呢，令到佢有血压高。而唔系佢原本有血压高嘅、甚至我啲病人系好年轻，可能二十几岁，佢系一个好明显嘅肥胖嘅问题，好超重嘅问题，甚至医学上我哋叫脂肥。咁佢嚟到嘅时候咧，佢血压咧系比较高嘅，可能150，下压可能90几。咁即系除咗就血压药去处理啦，咁好多时候医生咧就会考虑咁年轻嘅病人，佢会唔会有其他嘅原因导致佢有血压高咧？咁我哋当然会去考虑做睡眠测试啦。咁而的确系会有病人咧系发现系有睡眠窒息症啦，咁而接受治疗主要系用一个睡眠嘅呼吸机去治疗之后咧，佢系冇咗血压高嘅问题嘅。咁佢一个因为佢系有睡眠窒息症导致佢有次发性血压高嘅，咁就唔需要食血压药啦。结果咁、另 另外咧，就亦都有研究發現咧，係會有呢個睡眠窒息症咧，係獨立於除咗血壓高之外咧，佢本身係一個增加心臟病同中風嘅風險啦。咁所以其實咧都係好值得去正視呢個問題，唔單止係幫助我哋嘅日間嗰個精神狀態、睡眠個質素啦，亦都係會要需要去正視呢個問題，去減低我哋個血壓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嘅。
1: 嗯，係咁呢個問題大家真係一定要關注多啲啦。好啦，咁啊，李醫生，不如我哋講下啦，就有啲咩方法去診斷睡眠窒息症呢？
4: 嗯，系咁其实咧，即系作为诊断我哋嘅睡眠窒息症嘅方法咧，咁一定要系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吓。咁、所以咧，头先所讲嘅所有症状，佢哋都唔系一个好明显嘅一个指标啊。咁就唔可以啲症状就唔可以用于确定有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基本上咧，最标准嘅做法咧，就系一个 sleep test 或者 polysomnogram，我哋中文叫睡眠测试。咁、其实呢个睡眠测试呢是一个标准的客观的一个确诊的方法啦。咁佢有不同的形式去做的。咁其中一个方法呢，即最可靠最标准的做法呢，就是在一个睡眠门诊里面做的。我哋英文叫 sleep clinic。咁其中一个好出名的睡眠门诊就是卑斯大学 ,UBC 里面一个 sleep clinic。咁另外不同的社区都有专科的门诊是做呢个睡眠测试啦。咁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受控的环境底下，有些监测的仪器等等，其实就好像睡一晚在一间酒店房样的，很漂亮的就会在那里睡一晚，就有不同的监测的仪器样。但是碍于资源的问题还有也都方便的问题，因为对于很多的病人来讲，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睡一晚，其实可能对他来讲都未必是很舒适，
1: 未必睡得着。
4: 是啦，冇错。咁所以其实呢，而家反而最普及最常见亦都最有效嘅确诊方法呢，係叫做家居或者在家嘅睡眠测试。
1: 咁、
4: 呢个方式呢其实就係一样，只不过呢就喺屋企度做。咁其实经过家庭医生嘅转介，咁负责做呢啲测试嘅专人呢就会联络病人啦，咁就会俾咗好清晰嘅指示。咁好多时候呢都已经会有一啲嘅，譬如需要一啲翻译嘅服务呢，都有粤语即係广东话啦、或者普通话嘅服务咁样嘅。咁就俾出好清晰嘅指示，咁亦都会将呢啲仪器呢交俾个病人带返去屋企嗰度，咁连接咁样。咁其实简单啲嚟讲係点样呢，就係、去量度一系列嘅客观嘅标准。咁包括第一就係我哋个呼吸个气道嘅情况啦。第二呢就係监测我哋嗰个嘅心跳啦、第三就係个肌肉嘅活动啦、第四就係个脑电波嘅活动啦，同埋最重要第五就係个血氧啦。咁佢就会即係俗称嘅夹手指啦，係啦，咁就瞓觉时候一路去监测住我哋个血氧嘅含量有冇落去，咁呢个就係一个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咁、而点样我哋确诊睡眠窒息症呢，其实我哋睇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呢、這个指标呢就係、我哋平均一分钟里面有几多次我哋係唔係好够氧气去个肺部，或者係直情係冇氧气去个肺部，令到我哋个血氧係低嘅。咁呢个係一分钟里面有几多次。如果係五次以下呢，我哋冇乜特别嘅意思嘅。咁、但係五至十五次呢，我哋叫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十五至三十次我哋叫中等嘅睡眠窒息症。超一分钟里面超过三十次呢啲嘅次数呢，我哋叫严重睡眠窒息症。咁、我甚至试过有病人，呢个係比较极端嘅情况啦，佢係有严重脂肥嘅问题。BMI, 一个指标大概係40咁样啦。咁佢呢做咗最嘅睡眠测试之后呢，个次数係80。

0: 个嘅测试，你一定系要瞓着先可以做到嘅，系咪啊？即系如果我系瞓得唔系咁好，咁都唔算数嘅，系咪咧？
1: 咁其实就呢个报告咧，佢最后咧就会系一个好详细嘅报告啦，好多唔同嘅客观嘅指标啦，系交俾一个我哋叫睡眠专家、专科医生，叫 sleep specialist 吓、通常都系一啲内科嘅呼吸科专科医生去写个报告嘅。咁、我哋亦都有好客观嘅标准咧，就系、需要系的确系一定要瞓够某个钟数嘅睡眠啦，通常系讲紧系四五个钟以上啦，咁样样。咁当然佢质素可能会比较差，但系其实咧，只要有一定嘅睡眠咧，一个一系列嘅指标咧，佢都系有效嘅，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尤其是头先所讲最重要嗰个指标咧，一分钟里边平均有几多次系唔够氧气，或者系冇氧气去个肺部，令到个血氧低。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客观嘅指标嚟嘅。
0: 咁即系话，如果系觉得自己日间好似阿李医生头先讲啦，日间个精神唔系咁好，或者隔篱即系你嘅枕边人听到你，可能你鼻鼾扯得好紧要，咁就可以去睇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觉得系有需要嘅话咧，就会去 order 呢部机俾佢做咁啦，系咪啊？
1: 冇错。咁呢个系好常见嘅一个呈现嘅方式啦，可能病人自己都唔系察觉，屋企人可能都建议带佢哋去睇医生咁样。咁经过评估，咁每个病人嘅情况都唔同啦。咁可能我哋亦都要排除其他嘅原因，点解佢日间嘅时候咁攰啦？咁样吓，会唔会有其他医疗嘅问题？可能需要验血啊等等。咁但系睡眠测试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系尤其是我哋考虑到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呢个系一个我哋叫做标准嘅确诊嘅方法咁样样。
0: 明白明白。好啦，咁啊李医生，如果诊断啦，即系发觉呢个人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咯，咁喺即系医嗰方面咧，治疗嗰方面有啲咩方法咧？
1: 治疗嘅方法呢，其实就第一就係取决于嗰个严重程度啦、即係轻微定係中等定係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最好呢亦都係多管齐下，就唔係用淨係一个方式嘅。咁、日即係平时呢，即係有好多日常生活嘅事情呢，咁係值得注意。咁、我哋可以一间即係讲多少少日常生活有啲咩注意啦。咁、而中等至嚴重程度睡眠窒息症的病人呢，其實個標準的個建議、就是用一個我們叫做呼吸機、我們叫做正氣壓呼吸機 是、是作為一個標準的治療，就是去睡覺的時候帶著來用的、這個呼吸機其實是怎樣呢？現在呢就是很方便的一個便攜式的、甚至我病人呢是即有這個機器，他甚至可以去旅行帶埋個機器一起 去旅行過境這樣的。他夜晚帶著的時候呢，就是即有個儀器，有個管道、就是帶著一個面罩這樣、甚至有些方便一點呢，就是一個可能鼻管咁样，就唔使戴住成个面罩咁样嘅，咁、就系俾不断去提供一个空气啊，系一个正气压，咁去打开嗰个呼吸道，令佢就唔会狭窄或者塌陷，咁佢就冇咗一个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吓。咁、呢个系一个好最普遍、最有效嘅治疗方案咁样。咁当然亦有其他嘅治疗方法啦。咁喺轻微至中等严重程度嘅病人呢，咁尤其是系试过用一个呼吸机，但系自己就唔系好习惯，唔系好舒服用呢个呼吸机嘅时候呢，有啲病人呢就可以考虑其他嘅方案啦。咁有一个呢就系叫做口腔嘅矫形器，咁、就系戴喺个口里面嘅，咁、就系令到你嘅下颚向前咯。咁所以瞓觉时候咧就唔会系压住个气道咁样样，咁呢个咧就系要专人度身去订做啦。咁嗰个费用都系贵嘅，无论系嗰个呼吸机定系嗰个那个口腔个矫正器咧，都系比较贵嘅吓咁样样。咁但系当然有时有一啲嘅保险嘅补贴啦，咁呢个都会帮到病人呢一方面嘅考虑咁样样。咁但系个矫形器就是另一个的选项，咁呼吸机就是最普遍同埋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咁样。
0: 明白啊，好清楚啊，李医生讲得。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唔该。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十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

0: 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啦。今日嘅主题咧，同大家讲咧就系睡眠窒息症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请教下李医生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 604-267-1320嘅。咁李医生，我哋继续倾偈啦。李医生啊，其实咧呢个嘅睡眠窒息症有冇得痊愈嘅咧？会唔会好翻嘅咧？
2: 咁其实我哋一般嘅理解咧，睡眠窒息症咧系一个慢性嘅长期嘅疾病啦，即系一个比喻就系、是、即系血压高或者系糖尿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有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系譬如明显系因为有个原因吓导致佢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我哋去处理咗呢个根本嘅原因嘅时候咧，系有机会系痊愈嘅。咁其中一个大嘅例子咧就系、是、肥胖相关吓，尤其是系严重肥胖嘅病人啦，佢有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咁其实佢系如果系显著能够吓、啊、即系减磅吓、啊、去处理呢、这、一个黐、肥或者肥胖嘅问题咧，其实有机会佢系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当然即系点样处理肥胖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话题啦。咁、当然系运动啊、饮食日常方面啦、啊，甚至而家咧系有啲药物去帮助肥胖咁样样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可以令到我哋逆转呢个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好大嘅因素啦，就系、是、处理肥胖。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有啲病人，譬如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佢系因为嗰、那个呢一个嘅扁桃腺好肥大，甚至佢会打鼻鼾啊，日间好攰嘅时候，咁我有时咧就医生嘅判断吓，咁、觉得系主要系因为呢个因素导致佢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咁我哋通常都会转介去耳鼻喉专科医生吓、作一个评估吓，耳科、耳鼻喉科医生吓，咁查佢哋需唔需要做我哋所讲嘅，譬如切除扁桃腺啦、鼻腔后面嗰啲淋巴嘅组织啊，咁样样。咁呢个就可能系一个根治性嘅处理方法，咁就会根治咗呢个嘅睡眠窒息症咁样嘅。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先啊，周先生。周生你好。周生。
3: 系。
1: 你好。系。周生，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你可唔可以熄咗收音机啊？
3: 我想请问，我曾经戴过那个即是那个咩呼吸器的，觉得不舒服，影响个睡眠质素。咁另外呢，刚才你提医生提议话口安咩口入面整一个嗰啲架，如果又影响个睡眠质素，又系咁又系咪仲反效果咯。
1: OK。即系你而家就系嗰个呼吸机，你觉得影你系用紧嘅系咪啊？其实啊，周生，
3: 曾经用咗，
1: 曾经用过，放弃咗，
3: 仲觉得唔舒服啊，瞓、觉嗰时。
1: OK， 好，咁你听下，
3: 即系睡眠仲差咗。
1: OK， 好好
2: 系。好，多谢周生嘅提问啦。咁其实咧，头先所讲咧，即系睡眠窒息症咧，其实系有唔同嘅治疗方案啦。最好咧就系多管齐下啊。咁其实除咗头先你所讲嗰个睡眠呼吸机之外咧，咁本身我日常咧都应该注意某啲嘅事项吓。咁、包括系尽量系侧睡啦，即系尽管你可能试过个睡眠呼吸机，觉得唔舒服都好，咁用唔到唔适合。咁其实咧，尽量有时日常生活我哋侧睡咧会好好多嘅，因为侧睡咧我哋嗰个气道个呼吸道咧系冇咁狭窄吓，咁会对于嗰个病情咧系有舒缓嘅。咁有时日常生活里边咧，亦都最避免咧系，譬如瞓觉前咧系有酒精啦，同埋安眠药吓，因为有时呢啲嘅情况咧都会令到嗰、个肌肉咧完全放松咧，系加剧嗰个病情嘅。咁头先你所讲到个睡眠呼吸机啦，咁的确唔系每个人咧都用咗时候咧系习惯嘅吓，佢哋嘅可能主观咧会觉得嗰、那个睡眠质素咧好似更加差，因为我根本都瞓唔到吓咁样样。咁其实咧而家吓咁以前嘅情况可能唔同啦，亦都唔知几时。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咧系当做完这个测试之后咧，咁嗰个公司。即是负责做嗰个睡眠测试嘅公司咧，佢系会提供一系列嘅服务啦。咁有时咧，甚至包括一个月嘅试用咁样样嘅，有啲系不收费，有啲系少量嘅收费去习惯嗰个呼吸机。甚至咧，如果系唔适合，系主要因为嗰个面罩嘅情况咧，佢系可以换嗰个面罩，令到你戴到舒服为止嘅。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重要嘅选项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可以咧，就系、是、因为嗰啲仪器咧，其实咧都会令到我哋有个数据咧去监测个睡眠质素嘅。咁其实咧就系、是、用咗个机器之后咧，其实我哋会有一个报告咧，知道其实个睡眠质素系咪改善咗啊？从而如果唔系嘅，我哋需唔需要调节个气压咧？会唔会气压高定系低咧？咁其实呢一啲咧都系个售后服务嗰度咧系包晒咁样样嘅。咁、啊、但系如果净系试用嘅时候咧，咁可能就未必有呢啲嘅售后服务，咁、啊、所以可能病人就未必习惯。咁另外咧就系、是、一个选项就系、是、嗰个戴喺口腔里边嗰个嘅啊矫形器啦。咁呢个系个另外一个嘅治疗方案啦。咁就系另一个服务者提供嘅，通常系牙医。或者是一个面颊矫形的专科去做啦，咁样样。咁呢个度身订制嘅，咁亦都系比较昂贵啦嘅一个仪器嚟嘅。咁但系当然，如果有一啲嘅，譬如个人保险啊嘅保障啊吓，咁嘅时候咧，咁当然病人就需要俾一部分嘅价钱咁样样。咁用呢个仪器咧，主要系令你下颚向前。咁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的确系得到舒缓。咁但係其实就唔係话每个病人都适合咁样嘅。咁、但係其实用咗呢基本上佢治疗好嗰个睡眠窒息症，随住时间呢病人係会留意到其实佢嗰个睡眠质素係改善，佢日间嘅时候呢係冇咁疲倦。咁呢个係需要你習慣咗嗰个治疗方法之后呢会特别会留意到囉。
1: 嗯，周生明唔明啊？可能要继续尝试喎。
3: OK， 咁你话打侧瞓係打左或者打右呢？
2: 系嗱，咁侧睡姿势咧，呢、這个当然头先好啦，周生都听到我哋嗰个建议咧，其实就系好合适每一个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嘅啊。咁因为譬如平瞓嘅时候咧，甚至有啲严重啲嘅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瞓唔到嘅，因为一瞓着觉佢就会咳醒或者续醒或者要就唞啖大气咁样样啦。咁侧睡咧，通常我嘅对病人建议咧，都系向打向右边嘅。咁咁样容易啲入睡，主要唔係因为睡眠窒息症个帮助啦，係因为个胃部嘅问题。因为如果你向住左边嘅时候呢，你譬如个胃部有啲胃液呢，佢能难啲係去到下边嘅消化道，咁会令到你有啲病人係胃部不适咁样嘅。咁、所以通常我建议病人係打侧睡呢係向右边嘅。
1: 嗯，明白周生。
3: 如果两样都係适合嘅，就有咩有我又唔係肥胖嘅，咁有咩解决呢？
2: 系咁头先讲过啦，咁有好多因素系导致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啦。咁肥胖就系、是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啦。咁呢个系讲紧譬如中央肥胖嘅病人啦。咁呢个就要睇每个病人嘅情况同医生去讨论嘅。咁另外一啲因素，譬如就系一啲结构性嘅问题，或者会唔会系本身有个一个扁桃腺啊，或者系个淋巴组织比较肥大啊，或者可能佢有个鼻敏感，但系其实佢季节性冇特别去处理，令到佢症状加剧咧。咁其实呢啲嘅因素咧，都值得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啦，咁样样。咁因为呢啲都系一啲可以逆转、可以处理嘅因素嚟嘅。
1: 嗯，好嘛，多谢你啊，周先生。
3: 想问多个问题。
1: 好好。
3: 我因为医生我有高血压，咁使唔使话证明嗰个睡眠窒息症影响嗰个高血压？用咩？边个医生啱去诊断到咧？
2: 系，咁其实头先周生都提过咧，就系关于血压同埋睡眠窒息症呢两样嘢啦。咁因为头先我哋嘅讨论里边都提过到咧，其实嗰个睡眠窒息症，尤其是已经确诊嘅情况底下咧，咁当然佢系有机会系影响个血压啦。咁呢个系一个我哋医学上已知嘅一个相关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其实本身有血压高，其实有机会如果原来接受咗睡眠窒息症嘅治疗，根本可能用嗰个血压药唔使用咁高嘅剂量。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有血压高而有睡眠窒息症，而又知道有睡眠窒息症而唔接受治疗嘅话呢，或者冇合适嘅治疗呢，其实係会继续影响佢血压嘅。咁呢一个系一个医生嘅判断啦，咁其实都系合适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嘅。
1: 嗯，再见下你嘅医生啦，周生好冇？ OK，
3: 咁想唔想有特别嘅医生嚟即係证明有嗰个睡眠窒息影响三高呢？因为我有头晕同埋即系唔够精神嘅情况。
2: 系，咁多谢周生嘅提问。咁其实咧，我哋都会建议系即系向 本身的家庭医生去查询，因为这个呢其实都是很常见很普遍的问题来的其实。
1: 嗯
2: 啊、尤其是已经确诊了是有睡眠窒息症，刚才所讲的一些的症状和相关即三高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关联来的。这个本身是一个即我们研究里面知道的一个关联啦、啊、所以其实就不需要另外怎样去额外的论证，其实呢就可以跟家庭医生去讨论他怎样可以开始接受这个、相关的治疗、啊、去处理这个睡眠窒息症的情况。
1: 好啦，时间关系，多谢晒周生，继续看看医生。拜拜。好，咁啊，李医生啊，咁啊，其实咧，即系我谂都好多人咧，即系对于瞓觉嘅希望瞓得好咧，所以就好多都喺度谂紧，哎呀，我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咁、如果咧，即系我哋即系真系确诊咗，真系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咁你头先都讲过啦，可以打侧身瞓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啲咩嘅方法咧，即系可以改善到嗰个病情啊之类嘅咧？
2: 系咁，头先侧睡嗰个睡姿好紧要啦，咁、都提及过。咁另外就系、如果系肥胖相关呢、這个真系会帮到嘅，咁样样。咁另外头先都关于日常生活嗰度咧都提过啦。咁有啲病人咧，佢可能平时瞓觉嘅质素唔好，咁佢就用安眠药啦。咁、尤其是旧式嘅安眠药咧，其实佢系一种镇静剂嚟嘅。咁镇静剂会令到我哋嘅呼吸啦，会减缓啦。啊，同埋令到我哋个肌肉全部都系放松嘅。咁、如果本身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吓佢系瞓觉唔好，佢用呢个嘅安眠药啊，瞓觉药，其实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机会差，更加差嘅，因为佢气管会更加塌陷或者系狭窄吓咁样样。咁酒精亦都同样，咁所以我都会建议病人咧系避免呢两样嘢啦，即系瞓觉前嘅酒精嘅饮用啦，同埋安眠药呢啲嘅药物咁样都系避免嘅咁样样。
1: 系咯，咁即系可能系做个测试，撇除咗你系咪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先，吓咁如果有嘅话，可能有连带其他嘅病，好似头先阿李医生都咁讲啦，系咪啊？都可能连带其他嘅疾病都可能跟住嚟噶嘛。
2: 系，冇错冇错，吓咁因为佢都系所知道咧，嗰、那个睡眠窒息症咧，同好多嘅并发症都相关啦。吓咁头先早前我讲嘅例子系一个50多岁男士嘅病人，吓佢嚟睇我嘅时候咧系个记性好差，吓佢自己有三高嘅，有血糖啦嘅高啦，血压高啦，胆固醇高啦，吓咁佢亦都有中央肥胖嘅问题嚟嘅，吓、BMI 个指数可能差唔多30，吓咁佢精神恍惚，咁其实做咗个测试咧，知道佢有严重睡眠窒息症，咁佢用咗嗰个呼吸机之后啦。咁亦都有侧睡嘅姿势啦，咁亦都我系即系同佢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啊，吓药物方面嗰个减磅嗰减即系减肥嗰个方面嘅处理之后咧，佢日间个精神状态好好多，吓佢血压咧个药咧，我哋甚至需要下调，吓因为佢唔需要用咁高嘅剂量嘅血压药啦，因为佢血嗰个身体嗰个压力咧，对于个循环系统嘅压力冇咁大啦，其实佢个血压咧冇咁高。啊，佢都需要重要血压药，但系就唔需要之前咁高剂量嘅血压药。
1: 明白，
2: 咁呢个都系值得正视嘅问题嚟嘅。
1: 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加。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歌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歌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歌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呢，就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李医生的话呢，现在可以打来的啦。我们的电话就是 604-267-1320,604-267-1320 的。好，那李医生边我们讲一下这样啦。那我们成日都说呢，即是预防胜于治疗啦。那很多时候呢都说啊，如果你早点知道的话呢，就可以早点医治啦。那比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在卑诗省呢有哪一些比较常规的检查或者是癌症筛检那方面呢是建议给大家的呢？
9: 嗯，多谢Linda 的提问啦。咁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关于常规检查呢，其实好多人都会讨论。咁我哋应该几多岁去做检查啊，做乜嘢检查咁样。咁其实呢，每个病人个情况都唔同嘅。佢哋嘅风险嘅因素都系唔同。尤其是话可能家族里面有啲遗传，可能血压好高啊，胆固醇好高。又或者佢可能家族不幸可能屋企人呢有癌症。咁佢哋会处于唔同嘅风险嘅水平。咁其实呢就这个呢就要同医生去讨论啦，去决定其实佢哋值得做一啲乜嘢嘅检查，乜嘢嘅筛查，就并冇话有一个国际嘅标准，全部嘅人士呢都系同一个方法去做一个筛查嘅。咁但的确呢，我哋喺加拿大尤其是卑诗省呢有一啲嘅标准嘅建议啦，咁去俾医生同埋病人去参考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大型研究所得嘅一个论证一个方法呢，去做一个大型人口嘅一个筛查嚟嘅。咁我就主要讲两方面啦。咁第一呢就系心血管疾病个方面嘅因素嘅控制。第二方面呢就系呢一个嘅癌症嘅筛查。咁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呢，主要就係三高啦，其实。咁血压当然就係要量度啦。咁但係验血嘅方面呢，就係胆固醇同埋血糖。咁我哋卑诗省喺加拿大建议呢，就算冇症状嘅人，我哋叫筛查，就係俾冇症状嘅人做嘅。咁我哋都建议呢，一般40岁开始每一至两年去做一个可能血液检查。咁尤其是主要係睇个血糖同埋胆固醇。咁但係当然啦，如果有高风险啲嘅，譬如有食烟嘅人士，或者是可能家族遗传很多很犀利的血压高，可能哥哥或者爹地都有，或者伯伯可能都有血压高，三四十岁开始了，可能我们都会提早去验有没有同一时间有血糖高啊，或者胆固醇高，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会开始做一些的筛查。当然也有时有医生和病人去讨论会不会检查其他东西，譬如是做血液或者尿液的检查，是看有没有尿蛋白，会不会有肝功能、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等等的影响。咁呢个就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嘅。咁但係最主要呢就係建议嗰个血糖同埋胆固醇呢係40岁之后每一至两年去检查嘅。咁另一方面呢就係癌症嘅筛查咁样。
8: 系啦，癌症嘅筛查咧，咁有边方面嘅癌症筛查咧，我哋可以即系免费可以做到嘅咧？
9: 系嗱，咁喺卑诗省咧，其实有三个最大嘅癌症筛查计划，呢个系全省嘅病人咧都系相关嘅。咁第一咧就
8: 系
9: 大肠癌筛查，
8: 系
9: 第二咧就系乳癌筛查，呢个女士嘅。第三咧就系子宫颈癌筛查，咁当然仲有其他嘅。嘅癌症筛查，咁但系就好特定嘅风险嘅人士先会做嘅，咁一间可以有机会可以讲一讲。咁我先讲呢三样嘢啦。咁第一咧就系大肠癌筛查，咁系一般嘅人士咧系50至74岁，咁有两个方法去做嘅。第一咧就
8: 系
9: 验大便，咁第二个方法咧就做肠镜，可能大家都听过啦。验大便咧，其实我哋叫大便隐血测试啊。隐蔽个隐血液个血，即系肉眼睇唔到咁样样。咁佢系一个筛查嘅方法。咁其实阳性唔代表有癌症，可能系痔疮，可能系息肉。总言之，有阳性咧，个省计划就系自动会去转介做肠镜，好短期内就会做噶啦。咁如果阴性嘅话咧，就每两年做。咁做到74岁咧，那个计划就完成噶啦。咁样咁另外一个选项就系做肠镜，大肠镜啦。咁有啲人士咧，佢可能就喜欢做呢个嘅。方法就覺得是準確啲啦，咁亦都可能因為其他嘅國家就比較常用呢個方法，咁但係就留意佢比較有入侵性啦，同埋又咁射藥，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好方便嘅一個篩查方法嘅。咁一般我哋建議都係50至74歲，每10年做一次嘅，如果原無意外。咁但係有啲人士因為佢有家族個病史啦，尤其是可能係講爸爸或者哥哥嚇係有癌症大腸癌，係60歲之前，咁佢哋會高風險啲咧。其實可能係60歲即係50歲之前就已經用大腸鏡呢個方法咧去做篩查，甚至會更加頻密去做嘅咁樣樣。
8: 明白。系啦，咁就嗱，大肠癌呢个咧，即系男士、女士都一样可以做噶啦，系咪？
9: 冇错。
8: 咁跟住咧就讲下，譬如乳癌嗰方面啦，会唔会净系女士做嘅咧？
9: 系。咁一般我哋都系讲紧即系女士会做呢个乳癌嘅风险嘅筛查啦。咁又系啦，一般人士咧，即系唔系话家族病史有乳癌嘅话咧，咁其实我都系50至74岁，每两年去做呢个筛查。个方式就系用一个叫乳房 X 光。X 光片去做一个筛查，咁如无意外每两年冇问题，咁就两年后做噶啦咁样。咁另外咧就因为个大型研究咧就显示咧40至50岁嘅病人咧都会有机会系有一定嘅帮助。咁呢个咧就系病人同埋医生之间可以讨论会唔会可以提早做。咁但一般就通常个强烈建议就系50至74岁去做嘅，咁亦都系啦。如果有家族病史，咁就会早过50岁去做嘅。
8: 系好。咁跟住呢个咧都系女士们啦，子宫颈癌吓，嗰、那个又系点嘅咧？
9: 系咁而子宫颈癌筛查咧，咁其实咧就系即系有性接触嘅时候咧，我哋就有机会得到一个病毒吓，有个传染就叫做 HPV 病毒。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有呢个病毒咧就有一个条件去。变成一个细胞的变异，变成一个嘅子宫颈癌。咁所以咧，一般嘅女士25岁开始去到69岁呢个期间，其实每3至5年咧，都系建议做呢一个嘅子宫颈癌或者妇科检查啦，叫做。咁值得留意嘅系咧，喺2024年之前。卑诗省咧系用传统嘅方法去做，就系所谓子宫颈抹片检查，就系医生去做个妇科检查，咁就系做一个细胞个检查咁样样嘅。咁2024年之后咧，呢个就转咗啦。我哋就系验嗰个病毒，就唔系验个细胞，系验嗰个 HPV 病毒，有冇个高危嗰个病毒株。咁呢个方法咧就变咗每5年做一次嘅。系啦，咁所以而家就见咧有啲病人点解以前每3年做一次，变咗每5年做一次咧？咁因为呢个系个改变，咁呢个系同澳洲系一样嘅，系就验嗰个病毒咁样样，系啦。
8: 咁我想问一下验病毒，咁佢嗰个做法同你之前2024年之前嘅做法系咪一样嘅咧？定系简单啲嘅咧？
9: 系啦，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比较一个特别嘅情况啦。咁就系而家咧，其实咧，因为佢病毒咧只系一个阴部嘅取样。一个样本，咁其实咧可以病人自己做，或者医生做都得嘅。咁其实咧上去网页咧，即系个 BC 嘅个网页啦，官方网页啦，甚至可以咧系登记，将嗰、那个嗰、那个测试嗰个包咧系邮寄去病人屋企自己嗰度。咁佢有个好清晰嘅指示，亦都有唔同嘅语言嘅翻译啦。那个指示喺网上边系教点样取个样本。 当然亦都系医生去取个样本嘅，咁就系一个阴部嘅样本啦，咁就系去验有冇呢个高危嘅病毒株咁样，咁全部系政府嗰个费用咧全包嘅，吓咁个样本咧系可以寄翻去嗰个实验室嗰度咁样，咁所以可以系病人做，方便病人，亦都可以系医生做咁样嘅。
8: 哇，明白，原来咧有呢个嘅改变咗系咪？有可能有啲朋友可能唔知道呢样嘢嘅。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李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健康方面嘅资讯啦。嗱，咁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啦，又或者身体出现咗一啲嘅你未曾试过有嘅症状，我谂都系早啲去睇下医生啦，李医生。
9: 嗯，系冇错，
8: 系啦，咁就对症下药先得噶嘛。好啦，咁今日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晒李医生 ，thank you，
9: 多谢各位，
8: 好啦，拜拜，
9: 拜拜。
7: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到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的。 Hello Dr. Wong 你好。
3: Hello 安怡你好。 Hello 大家好，早晨。
2: 是啦，咁听到个 title 知道即係一个专业嘅人士啦。不如同大家讲下你读呢一即係你做呢一科嘅专业系啲咩先啦。
3: 可以啊，咁我系黄耀明医生，我系一位老人科同埋内科嘅专科医生。咁我亦都系卑斯大学医学院里面嘅一位临床教授。咁而家嘅工作呢其实都系继续服务社会嘅。除咗话系喺老人科即係睇好多老人家啦、老友记啦之外呢，我亦都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副总裁，专系负责咧系医学事务和学术事务嘅。
2: 嗯，系啦，我知道有时都会是我哋华侨之声的指定嘉宾，即系嚟解答一啲嘅医学上的问题。
3: 都有啊，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咁尤其是咧喺脑部退化方面啦，包括系最常见嘅亚焦海默症方面啦，咁其实都好多时咧有机会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信息嘅。
2: 嗯，系啦，嗱，咁最近亦都系攞咗啲奖，系咪啊？
3: 系啊，其实咧，都非常之荣幸嘅。咁今年2026年咧，其实咧，每一年全国咧有一个奖项，咁英文咧叫做 Eminent Contribution to Seniors in Canada， 中文嘅翻译咧即系话加拿大全国对于老年人嘅卓越贡献大奖。咁2026年嘅得奖者咧就系我，咁我所以都好感恩嘅。咁啊啱啱喺多伦多嗰边系领咗个奖啦，咁亦都系讲咗个主题讲座，就系讲下咧我哋所有喺加拿大嘅人士咧，究竟有啲咩可以做，系去把握好机会咧，去推进对于老人家嘅医疗服务嘅。
2: 嗯，啊 ，Dr. Wong 喺呢方面真系作出咗好多嘅贡献嘅，我知道。嗱，咁今日真系一个人物访问啦，所以我都想等我哋嘅听众多啲认识啊呢位专业人士，即系佢嘅成长系点，系乜嘢可以带领到你去今日有一个成就，或者喺呢方面作出咁多研究嘅。Dr. Wong 啊，咁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3: 可以啊，其实咧就系喺香港成长嘅，咁系最初读书啦，咁就系小学啊、中学啦。其实都是在香港读书的。咁在中国毕业之后呢就是转咗嚟加拿大啦，就是继续大学的教育的这个历程啦。咁其实好多时呢我哋知道呢，尤其是是对于一个华人社区来讲呢，我哋好多时话除了话语言啦，咁另外文化一啲理解方面咧，如果能够做到一个咧，对于文化有一个敏感度嘅角度咧，就最好嘅。咁所以咧喺工作上咧，其实好多时啊，可能我会接触包括华裔人士啊，或者可能有好多加拿大嘅老人家、老友记，可能佢未必系对于英文同埋法语咧系咁纯熟嘅，咁可能系都系嚟自于亚洲区啊、南亚区咁样啦。咁所以有呢个文化嘅敏感度咧，我觉得系重要嘅。咁可能自己嘅成长啦，始终都系喺香港嗰度成长啦，咁所以都能够对呢方面咧系唔单止话有一个认知啦，仲系有一种好特别嘅感受嘅。咁我觉得最紧要都系用一个亲切嘅态度啦，用一个诚恳嘅态度啦。咁无论系做乜嘢嘅工作，或者系喺生活方面咧，各方面咧，其实都好大帮助。
2: 嗱，咁你细个喺香港读书同成长啊，即系唔好咁快讲到嚟呢度先。
3: 系啊，
2: 咁其实你细个嘅时候，即系有系几时会话谂自己第日做医生？即系细个应该冇话咁快谂到做医生呢样嘢噶嘛？咁譬如你屋企嘅成长，你有冇受屋企人影响啊？即系会令到你大学嚟到呢度之后系读医科嘅。细个有冇谂过做其他嘢噶？细个
3: 嗱，其实你问得好好啊，因为呢个问题咧，即系我等一刻会正面咁回答啦。咁但首先讲嘅咧，其实我工作上咧，即系除咗喺卑斯大学医学院系做一位教授啦，老人科教授同埋内科教授啦，其实之前咧都系做过卑斯大学医学院嘅副院长嘅，就系专责系教育或者培训方面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即系包括培训我哋嘅医科学生啊、住院医生咁样。咁好多时好多人都会问啊，究竟啊每一位医生或者做医护人士，究竟几时开始有呢个谂法咧？如果我自己个例子咧，回答翻你头先嘅问题啦，喺香港成长嘅时候咧，其实我系 小學、中學都係讀喇沙小學同埋喇沙書院嘅。係啦，喺喇沙嘅時候咧，好明顯咧，我係冇諗過想做醫生嘅。係啦，我
2: 嗰時諗過想做咩？
3: 係啊，嗰啲嗰陣時好多課題咧，即係包括我而家好多嘅師弟們咧，我相信都係成日都會面對呢個可能係作文啊或者討論嘅課題，都話我的志願啊做咩咧？其實我係想做位老師嘅。
2: 哦，咁其實你而家都係做一位教授啊，係嘛？
3: 係，
2: 即係當時做老師係即係冇諗住教邊科啦。咁系点解嗰阵时又会想做老师
3: 啊？系啊，嗱，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话个人兴趣方面咧，我觉得都好重点就讲兴趣啦。咁好中意讲嘢啦，好中意同人分享啦。咁分享嘅意思咧，就即系可能有阵时互补长短啦，可能同其他啲朋友仔嘅时候咧，有一啲方面即系可能人哋系更胜于自己，咁我好愿意去更加了解、
2: 去交流、
3: 更加去学，系啦。咁亦都有阵时咧，有一部分可能自己做得比较系快啲或者比较好啲嘅，都想同人分享嘅。咁所以咁一方面咧就谂下啊，有啲乜嘢嘅范畴，有啲咩嘅工作可能喺分享方面可以做多啲咧。咁另外一个原因就好明显咧，就屋企人里边咧，我妈咪有位老师嚟嘅，系啦。咁所以都系即系话我哋可能话有呢、這、一个role modeling 啊，角色模仿啊啲咁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讲得啱啊！我而家都系一位教育工作者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医学教育工作者。咁作为一个 professor， 一个 dean 咁都系啦，都属于系位老师。
2: 咁几好啊！即系原来细个本身就已经想即系做教师噶啦，即系中意系喺学术上嘅交流，
3: 系、啊、
2: 或者喺人哋身上学嘢，又或者如果你识嘅嘢，你又想同人哋分享。
3: 系啊，我觉得因为咧学习方面咧，即系而家我哋好多时啦，嗱现时喺2026年咧，我哋就会话成日都话终身学习，即系英文话 lifelong learning、
2: 嗯。
3: 咁、但系嗰阵时未有呢个讲法噶嘛，嗰阵时但系都好细个，都好中意，即系可能同啲朋友仔倾嘅时候咧，都觉得啊，佢哋有啲特别嘅。可能佢哋嘅喜好啊，或者其他方面咧，我自己想認識多啲嘅，有啲位可能自己可能做多咗，咁可能譬如喺中學嘅時候啦，咁有好多嘅即係我哋而家叫課外活動啦，即係好多嘅活動，可能都係同於分享有關係嘅、可能係講好多演講啊，或者係辯論啊，咁各方面都玩好多嘅。
2: 因為我記得印象中喺香港讀喇沙嗰個壓力都幾大喎。
3: 或者咁讲啦，其实香港读书系边度读书压力都大嘅，即系尤其是香港
2: 系啦，啱
3: 系啦，
2: 啱
3: 系啦。咁但系咧，喇沙嚟讲嗰个生活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佢真系好平衡嘅，即系除咗话学术之外咧，咁无论系
2: 运动噶嘛，
3: 系啦，运动啊活动咁啦。嗱，咁好老实讲，即系当年嘅我咧，好明显就系属于书院派多啲嘅，即系运动就真系好一般嘅啫。
2: O K， 系
3: 啦，咁但系都有玩，
2: 都一定要噶嘛，
3: 都有嘅，系啦，都有嘅。
2: 咁你玩咗边科先运动？
3: 其实我系羽毛球多咯。
2: O K， 吓
3: 羽毛球多啦。咁就主要就因为而家同而家嘅同学仔一样啦，而家。其实喇沙书院嘅同学仔，我而家都有联络嘅，因为有做好多，
2: 温哥华都应该好多
3: 吓，都有嘅，都有。咁所以好多时咧，可能系因为你当时边个啲 friend 系中意玩乜嘢嘅，咁通常作为即系啲兄弟啊、校友啊、老友啊，咁都系玩嗰啲，
2: 会一齐出嚟玩。
3: 嗰阵时就系羽毛球咯。
2: OK， 咁都有少少运动嘅，
3: 都有嘅，都有。
2: 好啦，咁啊，细个就知道自己想做教师，但系未知道读边一科嘅教师。咁你几时觉得自己想系读医科嘅？即系有冇读过其他嘅科嘅先？
3: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即系作为一位医护、一位医生嘅生路历程咧，其实没有一个肯定嘅方案嘅。即系以前旧啲嘅谂法咧，可能话啊，你而家系一个出发点，你将来希望能够去到一个目的地，咁就将两点连成一线一条直线，咁就系话即系近期好多人都中意讲嘅所谓生涯规划。咁但系其实生涯规划呢样嘢就未必 work 嘅，因为其实我哋每一个人
2: 即见步行步可能会屈啲，
3: 或者咁讲，因为每一个人嗰、那个路程咧，个 journey 咧，其实都真系好不一样咯。咁其实冇话边一条路线系最好。是最快亦都是最理想，其实没有这个讲法的。那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的时候呢，即除了说由最初想想做老师啦，那有一段时间呢就想过真的很对于商科方面很有兴趣的。对于 business。Okay. 那尤其是当时即对于会计方面啦有兴趣啦。那所以其实都 有，即係而家我哋嘅講法，我哋叫 dual training 啦。咁其實我係有一個商學嘅一個背景，
2: 即係讀商科嘅嗰陣時，其實本身係
3: 其實冇讀商科，但係自修去讀，
2: 係、哦、啦，
3: 佢、
2: okay, okay,
3: 自己去學習讀
2: accounting
3: 係啦。咁跟住後尾咧，即係喺醫學院之後啦，畢業之後咧，其實真係入咗商學院，咁讀過一個咧係 executive management 一個行政管理嘅課程嘅，
2: 即係都係先讀完醫，先至讀商科嘅，
3: 係啦。
2: OK，
3: 當時咧第一個課程咧就係喺翻大灣地區啦，即係 BC 省裏邊啦，就係、是。西门菲萨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D School of Business）， 咁就读咗呢个课程咧，咁就都若干年前啦。因为当时最初初出茅庐嘅医生之后咧，就去再读个课程。咁但系其实咧，一路对于商业啊、管理啊、行政方面咧都有兴趣嘅。咁所以近年咧喺几年前咧，其实又翻转头去。作為一個教授，再做翻個學生啦。
2: 哦，
3: 就今次咧就去咗英國牛津大學，係啦，就 Said Business School， 咁就讀咗 Executive Leadership Program， 即係話咧一個行政領導、一個領袖才能嘅一個課程。
2: 哦，
3: 咁所以就係牛津係兩年前畢業啦。
2: 哦 ，Dr. Wong 好中意讀書。
3: 所以咧，好多時我嘅學生咧，佢可能話啊 ，Professor Wong， 其實咧你唔明白我哋做。同學做學生的心態、啊、每個星期呢在某一日的半夜十二點之前要交功課啦。咁其實我可以同我啲同學、我啲學生講，其實我係絕對明嘅，因為我作為一個牛津嘅學生咧，我都要咁做，就係、是、每個星期二嘅半夜十二點鐘，仲係英國嘅時間咧。是要交功课的。
2: OK， 好好啊，真是一个很勤力的学者。嗱，咁原来读完医之后，即系又有读商，跟住即系啱啱仲要系毕咗业喺牛津嗰边嘅。咁嗱，讲翻读医，咁嗰阵时又系点样开始会选择读医科嘅？
3: 其实咧，兴趣咧就一路。都是需要培养的，即是不会说呢可能是一夜之间忽然间有一个是啦忽然间有个想法，咁就通常都不是这样的。我自己其实对于生物啦化学方面呢都有啲兴趣嘅。
2: 是几时开始有呢？
3: 中学嘅时候咁你当年中五嗰时即是当年而家就中学文物志啦，我哋当年都会考啦。会考嘅时候咁当时是有即晒 P 金牌啦。咁但是到咗大學嘅階段咧，即係加拿大啦嘅時候咧，就開始係對人體生物嘅一啲構造係特別有興趣嘅。咁、其中位啟蒙老師啦，咁就係真係對我呢方面興趣就提升咗嘅。咁跟住就開始係摸索下啦，究竟有啲咩可能性咧？咁就所以喺讀大學嘅階段咧，就開始培養出啊，可能都對於醫學方面有啲興趣嘅。咁有做過研究啦，咁研究就係喺當時咧，我係喺亞省嘅卡加利大學 University of Calgary 喺 Alberta 度。咁嗰陣時咧就係第一個學位課程啦，咁所以做研究嘅時候咧，暑假嘅時候通常都會申請到獎學金，咁就去係啦、去做一啲研究嘅工作。咁研究工作咧，好記得噶，最初第一個研究嘅課題咧。嗰、那個 project 咧就係話喺心臟嘅細胞，去點樣去理解佢細胞裏邊嘅一啲化學異變咧？
2: 好深啊！
3: 好深啊！係啊！嗰陣時係大學二年班大二做呢樣嘢，
2: 但係你就好有興趣。
3: 有嘅，真係提升緊興趣嘅，係啦。
2: 好嗱，呢咁深嘅課題都係交翻俾專業人士去研究。我哋喺度休息一陣，吸收一下先。轉頭翻嚟嘅就有 Dr. Roger Wong 黃耀明醫生。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啦，喺呢度继续系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嘅。Hello，Dr. Wong。系啦，头先讲到话你遇到一位启蒙老师，可唔可以讲下呢位启蒙老师点样启蒙咗你先？
3: 其实咧，呢位启蒙老师咧就系、尤其是喺生物科方面嘅 biology。咁好老实讲啦，无论是人体的身体的结构啦，甚至是动物的身体结构啦，即是生物科方面呢，其实个课题本身很复杂的。所以对于这个课题提高兴趣提起兴趣呢，其实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这位启蒙老师呢，他的名字叫做就是 Mr. Eric Berens， 他是很明显地呢是将那个很复杂的一些人体结构呢 佢尽可能，佢未必系简单化，但佢会尝试简单，但系尝试咧令到你点解呢一方面嘅知识喺运用嘅时候咧，系真系好有用嘅。咁换个嚟讲咧，你睇得到，你理解到，哦，作为一个学生，原来一啲好复杂嘅嘢，你理解到的话咧，可以运用翻、应用翻出嚟咧，原来嗰个效果可以好大。咁所以其实佢唔单止启蒙咗我对医学嘅兴趣啦，甚至我作为一位医学院嘅教授啦，好多时喺教同学啊或者转医生嘅时候咧，都会意识到哦，原来好多复杂，因为始终人体系复杂嘅，但系你将复杂嘅嘢尽可能。有陣時未必能夠簡單化，但係你起碼能夠令到嗰個學生理解到，哦，原來學識咗之後點樣可以靈活運用翻出嚟咧？嗰、那個效應效果可以好大咧？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
2: OK， 咁即係呢個就你都引領到你成為一個點樣嘅教授啊？
3: 系啊，系啊。咁其实喺教学工作方面咧，我觉得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啦，咁我系一个老人科同内科嘅专科医生咧，我哋最重点咧都系要服务我哋嘅病友啦，佢嘅家人咧，我哋嘅对于社区方面啦。咁但系喺呢一个作为一个医生嘅角度嚟睇咧，我哋每一次咧都系为一位病人、一位病友去服务嘅，
2: 一对一。
3: 系啦，单对单。但是如果作为一位老师，作为一个教授，一个医学院教授，甚至我呢是医学院的副院长，即是负责是整个卑诗省，因为其实医学院的服务是全卑诗省的，整个卑诗省里面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培训，其实就包括了所有的医科学生、医科的转医生，还有就是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助产护、听力治疗师、言语治疗师，其实很多这些事，
2: 很多的范畴，是
3: 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个人的力量呢可以影响到很多人，即是整个社区，整个我们英文话 population 来讲。咁所以我觉得呢始终都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咯。
2: 即本身 Dr. Wong 是有一个使命感在这
3: 里。有啊，绝对有的。我觉得尤其是做任何的医护啦，咁尤其是做返老年科，即是一个老人科的医生。个使命感好重要啊，因为始终我哋成日可能同我而家嘅同学仔啊，或者系转医生啊，我个学生分享咧，因为心中嗰团火系好重要咯。
2: 系乜嘢令到你会选择老人科？因为你讲头先成个医学院由出世嘅 B B， 一个有生命嘅人开始有唔同嘅科目，点解你会选择老人科呢一个？
3: 老人科咧可以有一个全面照顾嘅一个机会。所谓全面的意思呢，我们经常都讲可能是身心灵呢其实健康都很重要的。那对于老人家老友记来讲呢，这个尤其重要啦。老人家有时呢可能他有包括了是健康年长化的老人家，但亦都包括了可能是身体有很多长期的状况，甚至是身体比较虚弱的老人家。尤其是在衰老方面呢，可能是患了譬如话退化嘅功能退化症嘅，包括脑部功能退化、阿兹海默症嘅时候咧，佢哋可能咧系属于弱势社群啦，即系自己发声嘅机会咧都比较少嘅。咁作为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嗰个使命感，我哋刚才讲到咧，如果你能够为咗系可能体弱多病啦、衰老啲一啲弱势啲嘅社群去发声咧，其实我觉得好有意义嘅。
2: 咁 Dr. Wong， 你觉得系乜嘢人系适合选读老人科这个专科？
3: 其实呢我的希望就是越多人越好啦。因为如果你看看加拿大全国呢，目前来讲呢所有老人科医生的数目呢其实非常之有限咯。简单跟大家讲啦，即是今天都是深入浅出的，其实很简单的。全国

0: 所以我真的希望就越多越好啦。但是简单讲，做一个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作为一个老人科医生，其实呢我们说都有很多特质的。其中当然啦，你要即熟悉你自己的范畴，即简称熟书啦。因为始终老人医学是复杂的。但是除了说真的有这个专业的知识之外呢，其实作为一个好好好的沟通者啦，包括聆听啦，作为一个合作的伙伴啦，因为不是只是单单医生去做事的，还有整个医疗的团队，可能是护士啊、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啊、社工啊方面等等等等。另外也都说可能是需要有一个领导的才能啦，但是领导才能并不代表永远都是由一位医生或者任何的一个专业人士呢去带头去做一些事情的。有时呢跟大家合作作为一个团队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啦，一个专业的人士呢对于老人科或者任何的医学科目来讲呢，个专业精神是非常之重要啦。另外有时呢，即是作为任何的服务性行业，包括医生或者其他的医护，其实那个对于社会的责任，我们英文叫 social accountability，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其实作为一个医生之前都讲过，终身学习个 lifelong learning 是很重要的。你终身学习的时候呢，就即是说作为一个学者了。学者的意思不是单单要去做一个学生，还可能在研究方面呢要创造一些新的资讯。我在老人科的医学研究方面呢，着重于有几方面的。其中一方面呢就是最急病病重的老人家，当他入医院的时候有什么服务啦。这个英文我们叫 Acute Care for Elders， 或者简称 ACE。 这个项目就其实加拿大我们是其中一个领导的地位啦，在全国来讲甚至全球来讲呢都有很多其他的中心呢是根据我们的做法去做的。除此之外呢，当然在脑部的退化啊、肌肉物质方面我做了很多工作啦，还有就是在医疗的质素的进步方面呢都做了很多工作的。
1: 听刚才 Dr. Wong 讲，即是适合做老人科或者读老人科这个专业，就看到 Dr. Wong 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0: 是有要求，是真的有要求。
1: 不单只是 technically 你要懂得怎样做这件事，是整个人啊、跟人的沟通啊，即是领导的才能，或者是合作团体，有时是要人的那个范畴，即是你都要是要做得很好的，才可以做到这件事，即是才会做得好这件事。
0: 是啊是啊，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有难度不代表我们不去尝试嘛。是啊，那我觉得始终因为重点就是我们永远都不是孤军作战的。是啦，那一定是有团队啦，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团队精神呢，我觉得无论是在生活方面啦，甚至任何工作方面都很重要的。
1: 咁当听我刚才讲到生活方面啦，不如我哋讲下啲生活化嘅
0: 可以啊。
1: 嗱讲下你飲食先啦，我想好好奇一个医生即係会唔会对飲食都要好健康啊咁样㗎。
0: 会嘅，但係都会有啲係放松自己嘅时间嘅。
1: 可唔可以讲下一项你最鍾意食嘅嘢？
0: 我好多嘢都好鍾意食嘅。係啦係啦，咁其实如果你真係话啊有啲咩特别係食得好多好鍾意食嘅呢，我係鍾意食咕噜肉嘅。
1: OK，
0: 系啦，
1: 点解？因为就算
0: 当然啦，就唔可以食太多啦。
1: 呢个系即系比较西人中意食嘅嘢嚟嘅，
0: 系啊
1: 呢度。
0: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好多时喺食物嘅即系喜好方面咧，可能对我哋每个人嘅成长都系有啲关联。系啦，咁我好细个嘅时候，真系好细个啦，得翻几岁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当时第一次尝试接触到咕噜肉呢样嘢嘅。
1: OK，
0: 系啦，咁所以跟住好食啦。咁我好记得啦，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在场我好细个啊当时，但是在场的时候呢，因为有家人啦，咁当时仲有我未走的爷爷喺度嘅，係啦，咁走咗啦而家。咁但爷爷喺度嘅时候呢，就特别好记得嗰次係咕噜肉，仲係一个自助餐形式咁样，啲咩嚟嘅呢咁样，係啦，咁就食咗之后煲咁就好食啦。
1: 夹好多嚟食。咦，咁即係你鍾意食咕噜喺香港已经鍾意食。
0: 係呀，
1: 因为我以为係即係呢度西人去中餐馆就淨係食得嗌咕噜肉。
0: 係呀。 另外一樣嘢好中意食嘅咧，就係啲好傳統嘅即係香港嘅食品啦，而家都比較難揾到嘅，就係用茄。

0: 茄汁煮一啲大蝦啦，或者俗稱叫茄汁蝦碌，係啦。咁其實而家都有嘅，而家即係無論喺香港啦，或者係温哥華啦，其實都有得食嘅。咁當然啦，而家呢個季節係斑點蝦季節啦，咁所以斑點蝦用茄汁嚟煮咧。是好好吃的，我觉得。
1: 嗱，我知道关于茄汁蝦碌，你是有个古仔嘅。
0: 系啊，
1: 我哋都即系睇咗你个 TED Talk 啦，你嗰时同我讲。
0: 多谢多谢。
1: 或者转头翻嚟，我想听一下 Dr. Wong 关于茄汁蝦碌同佢嫲嫲嘅故事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Dr. Wong 黄耀明教授。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所以听不到他就很不舒服，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啊 ，Dr. Wong 头先讲到茄汁蝦碌同你婆婆嘅故事。是咩事啊？呢、
0: 這个系啊，其实我嘅外婆啦，就系煮嘢好叻嘅。咁好小朋友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好中意去婆婆屋企嗰度玩啦。咁其中一样佢最拿手嘅小菜咧，就系、是、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咁啊即叫俗称茄汁虾碌。咁我觉得咧，我哋无论每一个人咧喺成长嘅时候咧，你食过嘅食物啦，闻过嘅气味啦，其实系会引翻起我哋好多嘅美好嘅回忆嘅。咁所以另外一个好中意食嘅嘢咧，就系、是、呢、這个茄汁煮大虾，系啦。
1: 但系呢个就你自己唔系自己整啦，系你婆婆嗰阵时整俾你。
0: 咁好嘅记忆唔好
1: 唔好破坏，
0: 唔好破坏啦。玩嗰啲啦。
1: 本身自己即系煮嘢食都真系唔系好叻嘅，都系食下咕噜就 OK 啦。
0: OK 嘅系啦，系啦，OK 嘅。间中咧，间中咧，
1: 间中都会自己整。嗱，咁啊，又想问下 Dr. Wong 啦，即系嗱，今日嚟到直播室就系即系依然系专业人士嘅衣着啦。
0: 系
1: 啊，系啊。咁啊，我留意到你只袜都几得意嘅，有啲猪仔嘅公仔喺上面。
0: OK 嘅 ，OK 嘅，系啦。描述到俾大家啦，咁我今日都系黑色嘅西装啦，浅蓝色嘅恤衫啦，咁我嘅熟悉我嘅朋友同同事都知道咧，就通常对袜咧都系有啲彩蛋嘅，咁今日系一对黑色底色嘅袜，跟住有好多粉红色嘅猪猪头像嘅卡通，咁呢啲系呢一款袜咧，佢哋叫做开心类型嘅袜啦，我唔好即系推广嗰个品牌啦，开心类型嘅袜系啦，咁其实我就我觉得。喺一个好比较系沉寂少少嘅时间，如果有一啲彩蛋嘅发放咧，我觉得系 OK 嘅。
1: 系啊，因为我都想睇下，即系Dr. Wong 嘅着衫风格系点样，即系平时当然就披甲上阵咁样啦，但系就睇到植物都流露咗你有幽默同埋开心嗰个嘅性格喺度。
0: 係啊，我通常如果唔係工作嘅时候，唔係返工嘅时候呢，其实好简单嘅。通常都係一啲比较深色少少嘅黑色或者係深蓝色嘅着法啦。可能係一条牛仔褲，一件就咁嘅恤衫咁样。係啦。咁样好 standard 嘅啫。
1: 好 standard, 即係好 casual 嘅啫。係啦。即係都有 casual 嘅一面嘅。
0: 有嘅有嘅。但係好多时候都会俾人係认得出嘅、哦。我记得一个小故事啦，就是、有一次去超市嗰度买啲嘢，咁其实就拎住一樽豆浆啦，咁当时就话，咁我开咗声讲一句啊，唔该，我唔使我袋噶啦，系啦，
1: 咁、即刻你把声就人哋认得啦，
0: 就俾人认啦，佢就话啊，你系咪嗰个专科医生啊，讲点样预防脑退化嗰位啊？我话系啊，多谢你有听。跟住我准备俾钱，因为系一个收银嘅同事啦嘅时候咧，佢就话啦：，你可唔可以话翻俾我知，你嗰次喺电台讲嗰五样预防方法？咁我屋企人喺侧边话：，
1: 有冇排队啊？后面
0: 有啊！我话哦，可以咁啊！我侧边屋企人话：，你真系答噶？我答嘅得啦，推广啊嘛 ，OK 啊
1: ，OK。即系咁，即系其实 Dr. Wong 都系即系。即系平时有一个专业嘅形象喺度啦，即系有冇一个包袱啊？即系好似嗰啲藕包咁样。
0: 哦，咁我唔敢咁高攀，我唔系 sell 藕包嗰啲嘅。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系一个人咯，咁有翻人性化嘅生活系重要嘅。咁但系好多时啦，你始终有专业嘅一个底子喺度嘅时候咧，人哋可能真系呢个系佢嘅机会接触到你，佢有啲嘢想问，咁 讲得到咪讲咯，
1: 即系都要 keep 住翻专业人士嗰个形象喺度啊！即系去到买 grocery 嘅时候都系嘛。
0: 其实我冇准备噶，但我一开声就俾人认出啦。
1: OK， 嗱咁我知道Doctor Wong 你都中意听歌，
0: 有啊，
1: 有冇中意唱歌 啊？唱卡拉 OK 啊？
0: 其实听多过唱嘅，咁就我都听到好阔嘅。咁无论系古典音乐啦，外语歌曲啦，中文歌曲啦。广东话歌啦，广东歌都有听噶。
1: 中意听啲咩嘢歌多？
0: 最近 loop 得最多就系汤灵山 Galaxy 嗰只《我很小朋友》。
1: 竟然系好新下喎、
0: 啊，系啦，好新。
1: 你点样接触到呢啲歌嘅？又
0: 我系贴嘅，系啦，我系贴嘅，我系中意听嘅。譬如啱啱知道林家谦出咗新歌啦，咁、佢重新唱顾家辉嘅五只作品，
1: 哇、啊啊！你听得好贴、啊，真系。
0: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 loop 紧画出彩虹。
1: 好新、啊，真系。即系你平时都有留意流行香港嘅流行歌曲。
0: 有嘅，咁尤其是有啲真係好觸動緊人心嘅，嗱，譬如最近張天賦啦 ，MC， 咁佢出咗隻叫《無名氏》，其實就係講話做一個志願工作者嗰個心態咯，個諗法啦，我覺得寫得幾好嘅。
1: 嗯嗯，嗱，咁啊 ，Gary T 嗰隻《我很小朋友》，你又中意啲咩嗰隻歌？
0: 我係覺得佢個態度，即係唱歌的风格啦，曲风啦，好特别啦，同埋佢系有一种听落去好 pure 嘅感觉，
1: 嗯，即系好纯真，
0: 好纯真嘅感觉，
1: 好表达自己，
0: 啊、
1: 做翻自己嗰种感觉。咁、
0: 啊啊、
1: 如果你自己唱 K 嘅时候，你会揀啲咩歌唱？英文歌啊，中文歌定？
0: 最近其实真系冇乜点唱嘅，但最近唱嗰次就系唱咗用背脊唱情歌
1: 又是 Gary T
0: 的，都是
1: Gary T 的，这个很惨的、
0: 啊、OK 的、
1: okay、即近期你是真的比较喜欢 Gary T、
0: OK 的、MC 张天赋林家谦啦，之前的可能是古巨基啦，陈奕迅就甚多人都喜欢唱的
1: OK OK 这个
0: 都有唱的、
1: 即这些年代都是即大概知道是什么年代
0: 是啊是啊
1: 谭咏麟那些即再旧一些那些你又喜欢不喜
0: 欢、那些是金曲级的留下给金曲级的朋友唱的那些是啊是啊
1: OK 那即 Doctor Wong 都跟得几贴啊，即系几与时并进嘅喺流行曲嗰方面。
0: 系啊，因为中意咧，我觉得音乐咧，除咗话可以系有一种系俾人一个新鲜嘅感觉咧，其实喺一个自我嗰、那个
1: 治疗角度咧，或者系
0: 系啊，其实有啊，音乐治疗咧其实好重要咯。咁我觉得我哋每个人咧都会需要一啲时间俾翻自己一啲正念嘅机会，一啲 mindfulness。咁我觉得咧音乐其实可以帮到呢方面。
1: 嗯 ，OK， 咁即系音乐对于你嚟讲，亦都有一个治疗嘅作用嘅，其实
0: 系啊，
1: 都几好。嗱，咁即系亦都有一首歌，你系觉得特别有意思嘅，对于你嚟讲，可唔可以讲下系一首咩歌？
0: 可以啊，嗱，其实咧如果真系要拣歌的话咧，有好多首都好有意嘅，但系特别真系要拣一首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可能会拣呢首一首外语嘅歌曲《You Raise Me Up》。咁其实好多版本嘅，大家可能听过有 Josh Groban 啦，或者其他版本，但系我听嗰个咧就真系比较系boy band 少少年代嘅，叫 Westlife。咁佢嗰个版本咧，我觉得唱得好啦，触动人心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睇翻歌词咧，其实都写得好靓嘅。咁其中咧，佢讲到话咧，其实系因为有身边嘅一个人或者一啲人咧，令到自己更加大嘅鼓励，更加大嘅动力。咁觉得对我哋医护界嚟讲，对作为一个医生，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虽然每日面对嘅挑战是很多很艰巨的，但是呢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很多时候甚至在照顾者方面，即照顾老友记老人家方面可能压力大的，我觉得有需要听下这首歌都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孤单，周边有很多人都是 You raise me up， 即是我们互相撑住对方的。
1: 嗯 ，OK， 即是不单只 是父母 raise me up， 但 是人和人之间
0: 是
1: 互相是 raise 大家的。
0: 现在我们讲很多时候，现在的讲法就叫一个很大爱的方式来讲、所以之前就是刚才讲 MC 张天赋那只无名氏，我们讲过大爱那个 concept， 所以其实这个概念呢，我觉得 You Raise Me Up 是特别写得好，还有它很多不同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因为有一些合唱对唱的部分，这个 Westlife 呢我觉得就特别触动了那种团队精神的一个想法。
1: 嗯，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带俾我哋呢首歌同埋接受呢个访问嘅，多谢晒。
0: 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早前宣布食品杂货及一次性的 GST 补贴，第一批的拨款今天开始发放去到国民的银行账户。张若良报道。
3: 联邦自由党政府在1月份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及一次性消费者退税 GST 补贴，首批收到款项的公众会在6月5号星期五在银行户口收到金钱。政府表示，提供这个一次性的补贴是为了帮助减轻民众负担能力，并缓解最有需要帮助人的经济压力。加拿大税务局说，经已设定直接存款用户的账户，在第一日起经已可以在账户组收到拨款。如果民众尚未设置直接存款，税局将会邮寄支票，但需要更长时间。在今年早前，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食品杂货及必需品补贴计划，他说这项补贴将在未来五年内提高家庭和个人透过商品服务税退税的金额。该计划是免税补贴，帮助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加拿大人。从7月开始，这项季度退税金额将增加两成半，并在未来五年内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该个退税之后更改名称为加拿大食品杂货必需品补贴。这项额外补贴会根据2025年7月至到2026年6月期间，在加拿大国民从商品服务税 GST 抵免中得到的年度总额基础上，额外提供多 50% 的补贴。例如，如果一名公众在此期间原本应该获得的 GST 抵免额是400元，今次一次性额外补贴会拿多200元。要获得该一次性的补贴，公众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年满19岁，需要有提交2024年度报税表，因为今年的季度退税金额正是基于该个申报表去计算。 GST 退税收入上限每年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民众的婚姻及居住状况和是否有子女。根据2024年课税年度单身无子女人士最高调整后净收入，即收入减去符合条件的扣税额是56,181元或以下。已婚或同居伴侣最高收入门槛，无子女的夫妇是59,481元。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名孩子的话，而家庭收入是66,841元或以下，亦都可以获得退税。到有四个子女的夫妇是74,201元不等。政府估计有超过1,200万加拿大人可以获取今次 GST 的退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本国新增88,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回落去到6.6%。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 6.9%， 6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5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本省的就业数字方面，五月就增加了25,000个职位，较上一季升了 0.9%。 张逸良再报道。
3: BC 省就业数字方面，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本省五月份就业人数增加25,000个，较上季度升0.9%。有关增长部分抵消了二月及三月1.3%的跌幅，相当于减少了39,000个就业机会，但失业率仍然维持6.8%不变。大温哥华五月失业率下降0.6%至6.4%，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本省全职劳动力较四月增加近34,000个就业岗位，但较2025年5月减少近39,000人。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经济学家就说，今次的全国就业数据和一些估计本国经济会出现衰退的人有很大的差异。张逸良报道。
3: 满尼可银行经济学家 Benjamin Rises 表示，加拿大统计局今次公布的全国就业数据应该让那些预言经济衰退的人要闭嘴。他在给投资者的报告指出，虽然面临贸易障碍和能源价格上涨双重压力， 加拿大经济仍然坚持，正当各界认为加拿大经济会在一系列负面数据里面摇摇欲坠时候，情况出现逆转。他说在过一年里面，这种反弹经已出现过几次，本国的经济虽然并没有蓬勃发展，但亦都没有全面崩溃。在几日之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连续两季出现萎缩，引发人们对加拿大经济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不过 CD Howe 研究所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表示，这些数据不足以断定加拿大经济经已衰退，并敦促人们谨慎解读这些数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急不及待借机会重提加拿大应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贸易部长勒布朗以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今个星期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的情况。张逸良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他的谈判团队在今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里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要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卡尼在星期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Jarrett 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的情况，汇报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 Flavio Wolf 形容今次汇报非常坦诚，并表示汇报内容表明谈判正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Wolf 表示，白宫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办法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同时维持这种关系。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别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美国早前在今个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 Wolf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没有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号接受审查。 Wolf 说，三国都并不将有关日期视为最后限期，而是表明其意愿的机会，各方实际上经已开始这样做，即使过了这个日期，美墨加协定仍然将会继续有效。如果三国未能一致同意续签该个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启动年度的审查程序。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的民望轻微领先省新民主党。由 Legger 调查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本省已决选民里面四成半支持 BC 保守党，四成一就支持省新民主党， BC 六党有8%的支持。而在理想的省长人选方面，三成就支持省长尹大卫，两成七就支持 BC 保守党的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另外一成九人就未有决定。另一方面，七成人表示知道 BC 保守党选出新的党领，但就只有四成九人知道是哪个当选。另一方面，受访省民首要关注住屋以及可负担问题，其次是医疗，以经济成为关注的事项。省长尹大卫表示，刑事法中有关被告因为精神问题无需附上刑责的条文，令到受害人的家属会再次受到伤害。尹大卫说，有关的系统是存在问题，受害人家属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援。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 Alan Shambong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的批准。死者家属早前已经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的申请保持警惕，并希望申请遭到驳回。尹大卫说，他会与联邦政府的接触表达关注，希望联邦政府正视有关的问题。列治文的 Mars 隧道今晚起连续两晚要关闭。张若良报道。
3: 列治文的 Mars 隧道会在星期五开始连续两晚要关闭，以便进行道路工程。由6月5号至6号期间，南北行线从晚上10点到第二日清晨4点半会关闭，司机要改道行走 Alec Fraser 桥。运输厅表示，今次封隧道是因为安全设备测试和进行维修，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交通延误，提醒司机要预留更多行车时间。未来新的 Mars 隧道会有8条行车线，并由6段隧道组装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会在列治文和三角洲之间的 Dees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住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和骑单车专用的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 41.5 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的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包括现时 Sipson 进行的五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国际机场加强设施迎接世界杯，预计赛事期间会接待270万名嘅旅客。方乐林报道。
4: 温哥华国际机场宣布已经加强各项设施同埋服务，为世界杯期间预计大幅增加嘅旅客人流作准备。当局预计部分新技术投入使用之后，旅客候机同登机时间将会有所缩短。温哥华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增设至42个生物识别登机闸口，应对预计激增的客流量。机场表示，新系统预计可以将登机效率提升约13%。此外，机场亦都引入新一代电脑断层扫描 CT 安检设备，旅客在接受安检的时候无需再将液体和大型电子产品从行李中取出。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y Margolis 表示，为了应对世界杯带来的旅客增长，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他表示，机场已经准备就绪，希望到访的旅客能够享受赛事气氛。 Margolis 指出，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机场预计接待约270万名旅客，即是平均每日约88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5% 至 10%。 他表示，机场并未选择兴建新的基础设施，而是透过科技创新提升旅客体验，令旅客能够更快速和有效地通过机场。保安亦都是重点工作之一。机场表示，地面保安人手已经增加近一倍，以应付大型活动期间的需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域营运总监 Jackie 姐表示，每逢好似世界杯这样的大型活动举行，当局都会重新检视运作安排并调配资源，以应付增加的旅客流量。除了营运安排之外，机场亦都积极凝聚赛事氛围，增设世界杯主题的布置、纪念品和拍照区，提升旅客体验。机场方面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确认航班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并确保护照和其他旅游文件有效，以免影响行程。 CG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民调显示，同今年一月相比，亚省的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继续留在加拿大。方乐林再报道。
4: 最新的民调显示，亚省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较年初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留在加拿大。调查结果指出，如果今年秋季举行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独立公投的投票，只有19%的亚省居民表示会支持，72%就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都无疑假设最终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结果都是差不多，只有18%受访者表示会支持脱离加拿大，70%都支持留在加拿大。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亚省独立的比例下降10个百分点。民调公司 Ipsos 加拿大主席 Daryl Bricker 表示，随着独立议题变得更具现实性，支持分离的意愿有所减弱。调查都显示，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选民立场较为坚定。地区方面，卡加里居民对于分离的支持度最低，其次是爱文顿。政治取向方面，支持联合保守党的选民中，支持留在加拿大和支持独立的比例约为一半一半，新民主党的支持者就绝大部分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都显示，支持分离人士的原因出现转变，60%受访者认为亚省在加拿大以外会有更加好的未来，40%人认为亚省长期受到加拿大不公平对待，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者较少以历史因素作为主要原因。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到11月期间用于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以及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就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是康复。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击落4架由伊朗射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并对伊朗沿岸的防御设施展开空袭。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是空袭伊朗2个的沿海雷达站。 至于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美军军舰在亚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以及无人机向美军的特拉克斯顿号以及梅森号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两艘舰艇已经离开亚曼湾驶向印度洋。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目前美国和伊朗的领袖正就结束今场的战事进行谈判，近期双方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互相攻击，导致局势再度陷入紧张。自冲突爆发之后，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的油价及美国油价价飙升，为特朗普政府带来沉重的压力。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名的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的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头。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的工作。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是反应热烈，目前也吸引了大约1500亿美元的认购，是原定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的两倍。而 SpaceX 今个星期已经启动路演，向投资者推介其涵盖太空发射、卫星网络以及人工智能的业务。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美元，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终身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美元。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美元，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中港台方面，内地肉制品龙头企业商会发展旗下的子公司望辉商会生产的猪肉产品被揭发抗生素严重超标超过37倍。商会发展发表声明致歉，表示会配合全面的排查并整改。中国国家市监总局表示，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监总局成立工作小组，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牢守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内地传媒报道，涉事的望辉商会是黑龙江省省级冻猪肉储备惩处企业之一，年利润超过7000万人民币。公司说，业务范围不涉及生猪的养殖，今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优约期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公司会进一步加强生猪的供应商管理，增加兽药残留监测的次数。中国南海热带低气压凌晨开始影响广东沿海地区，粤东多地出现狂风暴雨，其中粤东的澄海凤翔、蔚来的溪西等地出现十级的强风。广东气象部门表示，今轮的强降雨会延续去到高考期间，到时强降雨会伴随局部地区会有8至10级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他说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里面肩负重要的使命。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以前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

0: 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都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支持联合国在新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让联合国成为各国协调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的主要平台。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6月5日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可算是关税教的忠实信徒。他一直以为只要他制出加关税的杀手锏，就可以令所有国家屈服，任由他们美国霸凌，就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他去年4月对全球所有和美国有贸易关系国家加征对等关税的决定是违宪之后，特朗普心有不甘，继续转窿转罅，寻找法律的依据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最近他就找到一样武器，就叫做反对强迫劳动，又对大部分贸易伙伴大开杀戒。这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根据301调查结果，他们提出对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南韩、巴西、瑞士等进口产品加征 12.5% 的关税。与此同时，又对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欧盟和台湾等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也都加征 10%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处说，较低税率适用于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或者已经承诺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济体，而未能够实施并且有效执行这类措施的经济体，则适用较高的税率。这次建议的新关税是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的结果。然而这些关税不会立即生效，在正式实施之前仍然需要经过公开意见征询和审查程序，因此最终内容还可能会调整。根据公告，书面意见征询截止日期是7月6日，第301条款调查委员会预计自7月7日起举行公开听证会。这项关税制度亦有若干的例外，部分国家的服装和纺织品进口可以适用较低关税税率。另外，牛肉、番茄、香蕉、咖啡、橙汁和其他食品更加可以完全是免受新关税影响。看得出特朗普政府这次开征新关税纯粹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对于美国想进口的商品，无论是否涉及强迫劳动，都一律免关税或者低关税，但对于其他大部分进口商品，则有理无理就扣上强迫劳动的帽子，进口的时候就要额外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就美其名说， 对涉及强迫劳动商品入口征额外关税是为

0: 咗啊，保护美国劳工嘅利益，免世佢哋处于不公平嘅竞争环境。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今次祭出强迫劳动呢个幌子去征关税咧，理由真系好牵强嘅。你话美国对中国、印度呢啲佢哋一直抹黑有强迫劳动国家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啊，勉强都可以被理解。但系一下子将全球60多个国家都推入啊强迫劳动嘅陷阱，就真系咧齐生猪肉啦。难怪啊，马上就引起唔少国家嘅不满同埋反弹。而被指控涉及强迫劳动嘅国家，绝大部分咧系长期执行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嘅美国盟友，包括英国、加拿大、欧盟、日本同南韩等等。此举令美国嘅西方盟友不禁心寒。我话美国政府此举纯粹系政治考量，皆因反强迫劳动关税啊系分两级嘅。一级是美国认为强迫劳动十分严重的国家要被征 12.5% 的关税，另一级就是美国认为强迫劳动没那么严重的国家，但仍然要多给 10% 的关税。但是这两级内的国家有什么分别呢？美国政府拒绝评论，又没有拎出任何的证据去证明，只是靠美国贸易代表处自己去评估，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其他国家冇提出反驳嘅机会啊！对于美国政府出尔反尔，中国外交部咧就第一时间出嚟反驳。发言人毛宁喺例行记者会上话：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嘅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唔符合任何一方嘅利益。贸易问题应该喺平等、尊重、互惠嘅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今次美国加呢个强迫劳动关税咧，几乎系人人有份。五眼联盟七大工业国里边，其他嘅成员国啊系无一幸免。五眼联盟内，澳大利亚嘅亦都有怨言。该国总理阿尔巴尼斯昨日就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嘅关税措施咧，都系毫无依据嘅。澳美双方喺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政府嘅关税政策咧，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即是关税不会给征税国家带来益处。相对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批评，我觉得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回应就显得十分苍白了。他连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批评美国加关税毫无依据的勇气都没有，即是说对美国此举并不令人意外。卡尼反而淡化呢10%关税对加拿大嘅冲击，话所加关税商品不在加美墨协定涵盖商品范围之内，似乎加拿大人要感谢美国手下留情。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支持今次新关税措施所针对嘅目的，就系要各国重视强迫劳动嘅问题。我都明白，目前加美墨协定正即将展开检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正在升温之际。总理卡尼不想刺激美国，不想刺激特朗普，故此就低声下气，对这个所谓强迫劳动关税议题摆出一副淡然处之的态度。不过我认为这个态度是过于低声下气，是等同将个头埋在沙堆里面的鸵鸟。卡尼这样的回应不如就不回应好过了。我最反感的是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转载有关加拿大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报道时，再一次旧事重提，附上一句要求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的讲法。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唯恐天下不乱，其后在他的社交平台再转发有关贴文，还说他作为美国总统驻加拿大代表，他有责任向加拿大人传达美国总统的观点。这个是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之间值得讨论的议题。对于美国方面再次公然侵犯我们加拿大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表现就是彻底软弱。他形容特朗普只是一位极度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并且强调加拿大政府不会对对方每一则的网上贴文作出回应或者反应。特朗普确实是一位社交媒体用户，但他公开的身份是美国总统， 加拿大人怎能够将他51周言论只是视作社交媒体用户个人的看法呢？有人形容卡尼对特朗普的态度是非常强硬，我就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了。卡尼根本不敢对特朗普的谬论直斥其非，与其是这样，我认为卡尼不如直接装聋扮哑好过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朋友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李成缺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2026年嘅5月26号到29号咧，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咧就访问日本，就得到咧天王接见啊，盛大嘅接待。咁咧，6月28号咧，就喺呢个嘅官方宣传咧，就话咧要将双边嘅关系升级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咁啊日非合作啦。咁咧，而咧啊开始咧就系2+2会谈啊，就系嗰啲嘅外长、防长啊，即系既系外交官，另外仲有就系军事上嘅官员咧啊，2+2不断会谈，就系咧军事上咧系要合作。咁而呢仲敲定咗呢就係、是、跨海域专属经济区同埋大陆假划界嘅谈判机制。咁即係话日本同菲律宾要讲一讲佢哋嗰条界喺边咁。咁又觉得好惊奇呢，日本同菲律宾嘅海域根本冇接触嘅地方，中间隔住呢大片西太平洋。佢划咩界呀？咁咧就中間隔住西太平洋咩？就係、是、台灣島嘅東邊嗰度屬台灣噶嘛，即係中國嘅領土台灣喎，即係中國台灣省嚇啊嘅範圍喎。咁所以咧呢、這個本來就係中國可以管轄嘅範圍。咁當然啦，仲有喺南沙群島啊、西沙群島啊等等啦，喺嗰啲島嶼上啊，係喺日本投降嗰陣時啊嗰、那個嘅波茨坦公告以及咧。开罗宣言啊，当年开罗嘅密会里面啊，等等呢啲嘅岛屿其实归翻俾中华民国噶嘛，当时吓，咁啊呢啲岛咧，但系菲律宾咧就成日想抢夺嗰啲岛，咁如果话自己发现咗个岛当系佢嘅，咁又喺大家渔民咧嗰边打鱼啊，啲岛本来冇军队喺度嘅，咁菲律宾就突然间就捉咗啲中国渔民，话佢入咗菲律宾嘅领海嗰度咁。咁所以1990年咧，呢、這個菲律賓咧同中國仔美濟礁嗰度咧就發生咗個衝突。咁就菲律賓咧喺1990年2月啦，就指控中國南沙群島美濟礁修建咧軍事設施。咁啊，於是咧派軍艦同飛機去偵察，又係菲律賓出兵先喎嚇。中國回應咧，佢話咧呢個漁政部嘅問題嗰度最早啲建設係俾嗰啲漁民咧就風浪有得。庇護啫，咁唔係軍事嘅咁。咁但係菲律賓咧就將戰鬥機咧調到南沙群島，仲炸毀埋咧中國喺附近啊，喺佢啲島礁策略嘅標嚇擦亮嘅標誌。咁而且咧嚇係帶住一批記者嚇闖入去，話中國搶咗佢哋嗰啲嘅地方咁。咁中國咧就並冇軍艦，就係有海警船，海警船都有武裝啊，8小時咧擋住佢唔俾佢入咁。咁咧，咁跟住日本咧，仲襲擊咧，係喺呢個半月礁附近有4艘中國漁船，捉咗60個漁民，漁民啊，話佢哋咧係非法入咗菲律賓嘅經濟區啊捕魚咁。咁但係呢個美礁嚇，即係呢個美濟礁啊，根本係中國擁有噶嘛，因為根據戰後嘅規律，咁但係咧佢當咗係佢菲律賓嘅啊。咁因此咧就形成咗咧一個嘅衝突啦。咁中國咧就堅持談判，菲律賓揾埋美國議員去綿綿牙牙噏下嘢咁樣。咁但係咧突然間中國就建成咗4座鋼筋混凝土建築，咁啊永久擁有咗呢個地方啊。咁而且起埋機場添。 有埋啊军队咧，菲律宾冇晒符，初初佢出兵先啊冷恶咁，点知咧啊中国咧就开个人知嗰阵时咧，又即刻建咗个岛，将佢填咗度岛。咁跟住咧，菲律宾就去到咧呢个仁爱礁啊，整只船烂船喺度啊，即系扩展，咁啊想将嗰度佢认为佢嘅岛咧系归于佢。咁但系咧中国咧又控制住嗰个岛啊。嗰啲岛未填嘅吓，嗰个礁，但系中国嘅军舰啊、海警船喺附近。咁菲律宾不断喺啲地方咧去制造事端咧，都俾中国嗰啲海警船揾喷水喷走。当时美国同菲律宾咧幕后都想咧吓，即系引起中国开枪咧，就可以大举攻击，话中国一个邪恶国家。你要中国喷水啫，咁搞到菲律宾冇晒符。咁时菲律宾咧就甚至我告到去海牙嘅仲裁法院。咁中國唔肯接受呢個嘅要求，因為仲裁咧有兩邊國家要求先有得仲裁，菲律賓單方面要求仲裁啦，中國唔肯去，咁菲律賓自己請咗啲法官就定咗為菲律賓贏，咁根本呢個仲裁冇效，因為唔係兩國同意嘅，而且呢個仲裁法院根本就唔係聯合國嘅法定機構，佢只係一個咧係民間機構，佢租咗咧海牙嘅地方。那个地方嚟运作，但本身并唔系一个国际承认嘅法律机构吓，咁所以咧，当时呢个仲裁庭咧一判话菲律宾赢咧，咁呢一个嘅联合国方面咧就即刻话佢唔系代表联合国嘅意见啊，咁所以咧就根本呢个所谓仲裁庭系完全冇效。菲律宾今日都成日讲啦吓，咁联合国嘅官网都讲咗噶啦吓，呢个海牙嘅仲裁法院同联合国系冇关系嘅吓。咁呢個今日仲有人講啦，但係你查翻個資料就知咧，根本咧就唔合理。咁於是咧，日本就趁機咧就撥款咧去支持菲律賓，菲律賓搞極都整唔到中國啦。咁美國咧有時候同菲律賓係一齊演習。咁到有中國艦隊行近啊，美軍啲戰艦走曬，得翻菲律賓啲船喺度啊。咁美國唔想同中國衝突啊嘛。咁而家就揾日本啦。日本咧通過叫 ODA 啊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咧，係一個政府嘅開發支援咧，就俾錢菲律賓，最先就幫佢救災啊，幫佢發展，整整下就俾佢軍事啊，咁就甚至咧賣埋啲嗰啲舊嘅戰艦啊、巡邏艦俾佢咁啊，開始咧就進行軍事嘅交往，直至高市早苗咧就直情咧請馬可斯嚟跟住咧就建立咧，即係話嗰個專屬嘅經濟區劃線嘅問題，就乘機想將台灣嗰啲嘅海域咧歸入咧日本同埋菲律賓嘅控制之下。咁當然啦，咁搞中國就梗係知道咧，而且呢個並冇任何國際法嘅依據嘅。咁啊，根據國際法同海洋公約，呢一帶嘅海域基本係屬台灣，就是、中國嘅台灣啊。咁咧係中國嘅專屬經濟區，你都日本同菲律賓嚟劃線咧。咁啊。大家憑空商量，唔經過中國同意，就夾硬一種流民作風，就話我哋會操作。中國抗議，咁啊喺呢個香格里拉會就鬧日本啦嚇，菲律賓嗰個都唔敢見記者啦嚇。咁啊，日本同菲律賓咧，而家話唔係，我哋兩國傾嘅，唔關其他國家事咁。但係你傾嗰個海域，人哋嘅國家有份噶嘛，咁你點會唔理中國嚟傾？咁咧，當然台灣嗰啲嘅評論員就鬧台灣政府咧，民進黨完全冇用。嗱，你成日話自己係主權獨立國家，人哋殺到埋嚟搶你啲海域啊，喐都唔敢喐，反而由中國嚟保護你。即係話民進黨都要承認中國啊，即係台灣屬中國噶啦咁樣。咁啊，而咧呢個日本同即係菲律賓劃咗啲呢個聲明劃界咧，就24小時啊，俾中國咧就砌啊。咁跟住咧，就2026年5月咧，5月30號啊，即係呢個香格里拉會議嗰陣時咧，中國人民解放軍學者代表團團長啊，萬長青咧，就一個嘅分組會嗰度話咧，今年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咁咧當時嘅審判將日本定咗係第二次大戰發動嘅軍國主義嘅罪行，咁啊。而當時遠東嘅軍事法庭已經咧係將佢釘在歷史嘅恥辱柱上面噶啦。咁但係咧，今日仲公然個一啲勢力公然美化戰爭罪行， 宣扬错误的二战史观，就好像第二次大战是日本受害者就中了美国的原子弹，大概是这个意思。而且呢还做了这个行动，要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呢。跟着他说，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一个防务的合作，不经其他国家同意，他能够赢得国际社会，而且特别被个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国际上的信任呢？我深表怀疑。今日世界由扯身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借机复活，要维护返二战之后嗰个嘅国际秩序成果。咁另外呢，即係第二日呢，当呢个日本个佢都唔敢答啦，第二日小泉啊就个防长即係讲咗几句嘢，咁但係呢跟住呢另外一个中国嘅代表沈志雄呢，佢话呢就係、你哋日本讲出呢其实就係一个新型军国主义。咁日本领导人啊，甚至到澳洲呢嘅纪念馆嗰度呢，甚至是跪低的，即是认错的。你在澳洲你就认错，你对中国对亚洲其他受害国家呢就一啲都唔肯认错。咁我哋呢啲国家呢係深切嘅关切你係咪承认历史犯嘅错，而呢个即係我哋互信嘅条件咁样。咁所以话呢一打打来呢，日本呢都好难呢即係有个係俾人接受有道德性嘅有道德承担的回应了。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香港行政长官超哥率领过7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呢，是出访中亚两个国家，就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咁就阵容相当庞大嘅，如果单睇呢个香港代表团嘅阵容呢，係涵盖嗰个行业呢係相当广泛，有金融、法律、基建、地产、创科、能源呢以至汽车等等嘅领域。咁而呢更加重要呢就係、内地有30名嘅龙头企业嘅管理层呢，亦都呢係参与今次呢个嘅出访团。用内地俗语呢叫拼船出海，有香港船啦，有呢个系中国船啦。咁中港呢个拼船出海呢，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策略思维。咁当然同客观嘅角度嚟讲呢，香港即系近年嚟嗰个整体嘅地位改变咗呢，我哋慢慢呢就被西方国家呢系边缘化咗。咁过去嘅优势呢不复存在，我哋必须呢是开拓新的市场。本来是曾经是很希望呢在中东去分一杯羹，但海湾的战事令到中东呢也有很多的乱局，短期之内呢中东的新秩序呢肯定呢会重新去编写。香港仲有几多优势呢都不得而知。咁因此呢想一想，咁转向呢个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在港人心目中都是比较呢一个尚待开发，尽管潜质优厚，但毕竟个经济基础呢是薄弱。咁有几多商机呢？大家一定咁諗，香港同埋国家队嘅代表团呢出访嘅国家就唔系呢諗住两个国家有几多钱嚟到香港或者系中国投资，而呢我哋可以摆几多钱在当地去投资。都要睇返啲两个国家嗰个嘅战略地位，都係一带一路呢两个枢纽。而中亚五个国家其实呢大多数同中国都有良好关系，亦都有相当丰富嘅资源潜质，不过呢就尚待开发。简单就以哈萨克嚟讲呢，咁呢个除咗香港有间中有啲嘅旅行团去之外呢，其实港人对此认识不深，但当地呢其实有相当丰富嘅黄金矿产嘅。咁如果将佢哋嘅黄金矿产嗰个嘅好多嘅发展嘅模式交俾香港而家设力打造嘅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呢，哇你摆喺度好，喺度管理好呢，香港啲方面呢系最擅长嘅。 咁呢个咧亦都有某种程度嘅商机，但系咧就唔可以期望咧，好似嗰啲欧洲嘅经贸团啊，去到北京访问完咧，一大堆订单签翻去，咁啲冇噶啦。不过咧嗱，一个好具体嘅一个成果，我谂就系教育产业。咁啊嗱，香港嘅文媒大公都系好重点嘅报道下咧，就当地嘅教育团体。当地年轻人都好向往香港呢个地方。嗱，香港无可否认，对于呢啲中亚嘅国家嚟讲，系一个相当先进嘅国际城市。我哋嘅大学啊，有多间系名列世界嘅百强，呢啲咧佢哋望尘莫及。咁而我相信咧，特区政府亦都系提供好多嘅优惠，包括奖学金，系吸引呢啲国家嘅年轻人咧嚟香港去读大学啦。我相信经此一行呢，相信香港的大学吸纳中亚国家的学额呢将会增加。对于去推动香港的教育产业来讲呢，无疑呢都增加了新的元素。即是我们没什么可能去吸引美西方即是那些的学子来香港读书。咁但是呢对中亚国家对中东国家与非洲国家啦，这些呢其实嗰个前景呢是相当广阔的。咁啊，呢个体现香港嗰、那个社会角度嘅转型呢，我哋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啊，我哋可以坐享其成啊，中西两大阵营兼容并包。但而家呢我哋必须呢係要企埋一边啦，係我哋倾向配合国家嗰个嘅策略、啊。所以整个嘅中亚之行呢，其实好大程度拼船出海是就是能够呢以香港嗰个嘅优势，特别香港嘅金融法律啦、等等嘅知识同埋优点，去配合国家一啲嘅新嘅项目，而开拓呢中亚嘅市场。咁呢个呢亦都一个香港一个新嘅定位，未来发展嘅一个新嘅模式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8: Tim Hortons 呢间快餐店，相信呢好多人都认识，甚至係帮衬过。咁最近呢佢哋成为新闻焦点。全国嘅英文报章环球邮报亦都有社论批评公司嘅雇佣政策。连带政府嘅临时外劳计划呢都一并係遭到非议。Tim Hortons 出名呢就係佢哋嘅咖啡，其中一种呢叫 Double Double， 就係咖啡加两份糖。两份奶，以及他们的一口 Timbits 为你甜圈球。这间加拿大连锁咖啡店在中国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天好咖啡。他们还卖 Donuts 甜圈饼，香港音译的 Donut， 麦芬蛋糕、早餐三文治、 Bagel 面包、卷饼和汤。 Tim Hortons 在1964年在安省 Hamilton 市开始第一间咖啡店。创办人就是 Tim Horton， 他是一个冰球员。店铺是以他命名，他还有一个生意拍档是 Jim Sherry， 是一个商人。Tim Horton 发展迅速，在美国、英国、墨西哥、中国和几个中东国家都有分店。全球有大约6000多间，只是加拿大有4000多间。99% 是以加盟店的方式经营，即是说加盟商就要给总公司加盟费，这个是特许权的使用费，才获得使用他们的品牌、经营系统、菜单和配方、市场推广和得到供应点的支援。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间，特别是2021到2023年，本国是出现严重的劳工短缺，不少企业根据联邦政府的临时外国劳工计划引进海外劳工填补职位空缺。 Tim Hortons 亦都不例外。加拿大的临时外劳计划正式是在1973年开始的，规模小，主要是吸引专业的人才，例如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的高管。当时这些持工作签证来加拿大做工 限期是需要离境，并没有因此获得居留资格。但其实早在这个之前，1966年开始亦都有类似的计划，招募季节性的农业工人来加拿大是短暂工作的。2002年临时外劳计划扩大，低技术劳工亦都可以根据这个计划申请来本国工作。2014年政府大幅修订计划，雇主要请外国劳工就要先进行叫劳动市场影响评估。简单来讲，雇主就要向政府证明为什么要请这个外国劳工。例如雇主可以说已经试过最少有三种方式，包括在网站卖广告尽力去请人，但是都找不到有相关技能或者是经验等的合适本地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当时雇主提供的工资必须是要达到当地职业的平均水平，以防雇主是请外劳压低本地行业的工资。根据记录，2022年6月全国职位空缺超过100万份的历史高位，几乎是疫情前的两倍。同时失业率亦都降至 4.5% 的历史低点。人手不足的行业几乎是波及所有领域，医生、护士、厨师、服务员、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这些都是重灾区。当然最核心的原因是加拿大人口老化。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严格的边境管制亦都令到底部的移民人数大减。疫情改变了公众对工作的观念，政府发放紧急福利金亦都影响部分人的求职意欲。对劳工短缺，联邦政府放宽限制，到2023年临时外劳计划批出的工作岗位达到238,000份。但因为青年的失业率飙升，联邦政府又急刹车收紧措施。例如除了是医疗和农业之外，低薪类别人数的比例上限就由 20% 降低到 10%。在失业率 6% 或以上的大都会区停止审批申请，又将劳工合约的上限由两年减到一年。现时联邦政府设定的目标就是今年将临时居民的人口所占比率是降至 5%。预计今年的外劳目标人数只有大约21万，比起2023年的98万是大幅减少的。Tim Hortons 在上个礼拜宣布，今年将在全国开80间新店，招聘10000个员工，又会装修400间现时的分店。Tim Hortons 直至去年年底仲极力游说联邦政府放宽限制，俾佢哋招募临时外劳。不过今次宣布话会在本地请劳工，又话全国青年的失业率高企，他们已经不需要从外国招聘，但是郊区或者偏远地区是例外。数据显示现在青年的失业率是达到 14.3%。目前 Tim Hortons 在本国用的外劳大约4000人，占总人数的 3.4%。 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体察民情，有点不寻常了？很可能就是和美国的 Dunkin Donuts咖啡店连锁集团即将加入竞争有关。 Dunkin Donuts 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2018年9月最后是从魁省撤出加拿大市场，今次决定卷土重来，准备大展拳脚在全国开几百间分店，首先在多伦多和本地可区，最快就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他们打算以一个星期开一间的速度擴展开去，提供的飲食和 Tim Hortons 是十分相似的，有咖啡、donuts、早餐三文治等。看来除了在我们的美食广场中式快餐店现在是竞争激烈，西式的咖啡店亦都将会掀起一场争夺战。临时外劳计划原意就是帮助雇主 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但好多时这些临时劳工慢慢就演变成为长工，工资被压低，工作环境有时都不如理想。的确一些工种我们本地人未必是想做，例如每年农作物收成期到庄园摘果，农场主人都要请临时外劳帮手，又或者家庭佣工不少就是从菲律宾、泰国、印度招聘，所以请外劳有时是无可厚非的。咖啡店容许美国的连锁集团加入竞争，但是为什么加拿大境内的航空只可以用国内的航空公司，好像加航、西捷，通讯服务好像手机，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公司是无缘加入竞争的。外国的奶类和家禽产品入口要比重关税，所以我们坐国内的航班比的手机费用、买的牛奶等都是没有外来的竞争，消费者难免是要挨贵机票、比贵的手机费和买贵牛奶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是容许不同竞争对手各显神通，有良性竞争，消费者才得益的。今早和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C 法医服务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全省平均每年有14人因为远足或者攀山意外死亡，其中在去年有17宗死亡个案。报告显示2019年录得21宗死亡个案，是10年来最高，2020年就录得8宗，是同期最低。当局指出堕下是最常见的致命原因。报告显示春季和夏季是意外死亡高峰期，每年7月的个案数字最高，在所有死者当中 73% 为男性。以地区划分的话， Squamish 和北湾是过去10年录得最多远足和攀山死亡个案的城市。法医服务处又表示，今年3月到5月期间，当局调查多宗涉及户外活动的死亡事件，期间致命溺水和电单车事故数字均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当局表示，天气回暖意味着更多户外活动的机会，同时亦都伴随着更多风险。他提醒民众将安全放在首位，以避免可以预防的悲剧发生。当局亦都建议民众应该避免偏离指定路线，不要过于靠近悬崖边缘，亦都应该避免挑战超出自身能力或者是距离过长的路线，并按照天气情况准备适当装备，以及携带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国际消息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今次的回应中吸取教训。但是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加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说超过130人受伤。地震是在当地时间早上7.37分发生，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近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宾监测到最高约1.4米的海啸波，其后在下午宣布解除预警。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农历比五马年的4月2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05分。大家早晨。
3: 早晨。
4: 哇，今早出来我觉得冻冻地，12度。车出车的时候就11度，跟着掉到10度，上回来这里12度。因为今天没什么太阳。
3: 你看看我穿件什么褛呢，我穿了件厚褛入来，几大都是吧，即那种寒寒地又有回来了。上个礼拜就算你17-18度都是很寒寒地，晏昼都不好冻。但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我夜晚七点几回来电台做嘢咧，哇，几鬼冻啊！我话唔冻嘅，好似平时有时唔觉噶嘛，有个太阳我唔觉噶嘛。哇，我走嘅时候九点啊，琴晚成九点啊做到。咁跟住我，哇，咁鬼冻行出去，跟住我哎精啲。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应该要着暖啲啦，咁咯。
4: 系今朝早如果出门口搭巴士嘅朋友咧，你真系要着翻件褛啦。
3: 佢系冬风，
4: 系寒啊，佢冻得嚟系寒嗰只啊，咁啊。我因為上個星期咧，我出去個 drive 度攞車咧，係凍，但係唔係話有寒嘅感覺。
3: 係啦，我同意。
4: 係咪啊？
3: 嗰種嘅風咧係唔入肉嘅， 今日就唔係啦，今日啲風入肉噶，你明唔明講咩？即係有時你大風埋嚟，但你係唔凍噶嘛，嗰啲風係唔凍。但今日嗰啲咧，就算係微微地風咧，都幾係嘅，因為琴晚都幾大風我發現。所以大家今日要保重啦啊！連陳建邦都話凍凍地啊，你啊即係知味道，我話都冇用嘅嚇。
4: 著翻件褸啫，著翻件褸你就安全噶啦。
3: 冇錯，
4: 係咪？咁所以呢樣留意。不過咧，仲有啲嘢要留意，就係我哋今個星期咧，係大日子咧，將會喺呢個禮拜五開始啊。
3: 唔係十一號咩？
4: 十一號就喺多倫多先開始打第一場。
3: 哦，我哋嗰場十二號係啊，
4: 我哋嗰場係啦，我哋有一場喺度咧，十二號嘅。
3: 係啊，
4: 咁就依家呢幾日開始咧，就已經有不同嘅組織咧，就安排一啲嘅活動啦。
3: 嗯。
4: 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咧，如果閣下係揸車去 downtown 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咯噃。嗯。
3: 哦。
4: 已經而家因為市政府咧開始咧逐步嚟到去採取呢個封路措施。
3: 冇錯。
4: 佢又唔會一下封曬，咁先至夠。咁先至弊，你今日行得到，聽日未必行到啦。
3: 啱啊！
4: 嚇，咁所以你最好就係搞清楚你嗰條路線，唔好去到嗰度咧，就呢度又話 close， 嗰度又話唔俾入，咁你就真係頭都大埋啦。
3: 所以我落去我爹哋度，我決定坐 Sky Train， 唔好搞我。
4: 係，
3: 唔揸啦，因為 Yale Town 啫嘛，好鬼企死近，又有個即係嗰頭咧。
4: 係冇錯冇錯，咁你最好就係用呢個 public transit 啦，即係我哋個公共嘅交通運輸咧，咁你就會安全好多。
3: 冇錯。
4: 基本上其實你如果係坐Sky Train 去得到嘅地方咧。同你揸車去咧，其實真係好過你揸車。
3: 我同意啊。
4: 就算你平時都係噶，你平時揸車去 downtown 都好啦。你如果知道係可以唔需要揸車入 downtown 而搭到呢個天車去嘅話咧，你都係搭天車安全噶。
3: 因為有一日咧，我係大概兩點幾三點咧，我想落 downtown 嘅，我攞啲嘢咁跟住後屘個朋友話：，喂，而家咁嘅時勢，即係仲要係上個月喎嚇，上一個月喎，我諗四五月嗰陣時。佢你搭SkyTrain 穩陣啊，即係嗰啲，即係起碼喺五點啲人放工之前，你翻翻嚟 Richmond， 咁你又冇事啦咁咯。
4: 又係、你講搭天車啊？
3: 係啊係啊 SkyTrain 啊，因為有時啲人放三四點噶嘛，因為啲人翻好早噶，單單好多人咧係翻七點放三點咁樣咯。咁所以佢話你差唔多咧三四點呢度落去 ，and then 五點前咧嗰度翻嚟，你穩陣啦。
4: 其實如果你搭天車又好，搭呢、這個即係巴士都好啦，基本上並唔係話真係。忙得咁交关，即系你一个半个人啦，冇乜所谓嘅。
3: 你未坐过香港啲地铁咧，你又觉得好多人。你去到香港啊、东京啊嗰啲地铁，佢拱你入去嗰啲，你知呢度真系系
4: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唔需要担心吓。不过另外一样嘢咧，应该我哋啲温哥华叫做 Vancouverites 咧，就应该好开心嘅。
3: 点
4: 解咧？因为咧有一个嘅报告出咗嚟咧，咁多个城市嚟到去搞世界杯咧。包括多倫多啊、墨西哥啊、美國啊、温哥華咧，呢啲幾個地方加埋咧，佢哋排名喎、嗰個城市嗰個最好即係、就是、最佳嘅主辦城市咧，佢排名喎、啊，估唔到我哋温哥華會排第一喎、
3: 啊，做咩估唔到啫？做咩妄自菲薄啊？我哋就係好就係好，佢就算話我排第尾，我都話倒數排第一咁樣諗嘅。
4: 咁、我哋要謙虛啲啊嘛，做人教阿媽教落，阿爸教落。
3: 呢啲唔係謙虛，呢啲係事實。
4: 明明我知道我自己一定攞第一，我都唔講攞第一啦，係咪？
3: 唔係，我哋係開心嘅，我哋光榮嘅，因為我哋温哥華實在係好嘛，即係天氣又好，係咪？而家又未到最熱嘅時候。
4: 佢有幾個 point 嘅，佢話咧，即係點解會將呢個温哥華咧列入去最佳嘅一個嘅主辦城市咧？第一，佢话我哋嗰个球场咧喺正市中心，呢个第一点。第二咧就系交通咧要去 downtown 或者要去我哋市中心，去到呢个体育场嗰个场馆嗰个交通咧系四通八达。
3: 咪系嗱，第二个咪系啦，第继续。
4: 第三气候好啦，不过其实呢啲咁嘅时间咧，各个地方气候都好好。
3: 唔同意，因为多伦多咧，你冇架车咧，你真系唔知去边嘅。你温哥华你冇车咧 ，OK， 我觉得尤其是一个游客。
4: 冇計冇計嘅，因為我哋温哥華嘅城市面積細啊嘛，
3: 啱啊。
4: 多倫多嘅面積城市大啊嘛，
3: 啱啊。
4: 咁所以你就覺得即係話，我去多倫多未到到呢度揸車又成咁，但係人哋多倫多個交通網絡都好發達噶嘛。
3: 冇話佢唔好，
4: 係咪？咁佢一樣係可以坐 Go Train 啊，一樣可以坐呢、這個Subway 啊。
3: 時間長嘛，陳生。
4: 咁你地方大，
3: 你 L A 又喺嘛？時間長嘛，仲弊 L A 你冇車，你真係企喺度啦。
4: 咁你地方人哋地方大過我哋，
3: 我知啊，所以我哋咪適中咯，係咪啊？
4: 咁
3: 大而無當做咩咧？要成個鐘頭先去到目的地為咩
4: 咧？咁有啲人係真係未中意大啊嘛，加大碼係好過著細碼啊嘛。
3: 啲布底啲啊，多啲布佢都係咁多錢，
4: 係啊，著拖鞋你買手套嗰啲。 唔系大中码
3: 先系咪？多啲皮啊，贵啲。
4: 咪系咯，多几个皮俾你系咪？咁另外我哋睇到咧，琴日因为世界杯咧要开锣咧，墨西哥城咧，琴日咧，哇，聚集咗几万人一齐举手欢呼。祝贺呢、這个呢、這个即系迎接呢个世界杯，因为墨西哥系其中一个主办国家。
3: 啱啊，
4: 咁啊美国都系啊，加拿大三个，咪加加埋埋咧，咁所以而家开始啦。呢、這个星期咧，大家都会不停咁听到好多关于有世界杯嘅消息啦吓。咁啊最当然最开心嘅就话 FIFA 咧，就竟然间可以咁大个系统都会出漏洞嘅，零元扣飞，
3: 唉真系惨。
4: 不过我真系估唔到 FIFA 咁少加嘅，
3: 喂！但系佢真系问啲球迷攞翻钱嘅喎，咁衰喎，冇搞错啊！你真系个
4: 系统出，
3: 你个系统有事啫，关我咩事啊？你话
4: 啊？不过咁，我睇到有个新闻报告咧，好得意喎。买飞咧，嗱 ，FIFA 佢哋自己有一个嗰啲 resell 嘅平台嘅，但系原来出边有另外一啲嘅 ticket 嘅一啲嘅买飞嘅啦。喺多伦多咧就叫 StubHub 啊，StubHub 咧同埋呢个 FIFA 咧，佢哋卖同一场嘅球赛嗰啲飞咧。是有便宜有贵的。
3: 哦是啊。
4: 即是有时候呢买加拿大那些就便宜过StubHub， 但是如果有些是即是有明星的球队呢就 FIFA 贵一点的。
3: 好正常啊。正常啊。
4: 反而 StubHub 就没那么贵的。因为总言之即是昨天都很多的消息是关于世界杯呢是陆续续出炉的了。
3: 其实以前呢一直有香港来讲都有追住看世界杯的，一定有的。咁同埋你知喺亞洲地區睇世界盃咧，萬一佢喺歐洲咁睇美洲點樣都好，任何一個地方，就算假如佢哋喺邊度舉辦咧，你基本上都要半夜起身睇嘅。
4: 差唔多
3: 啦，係咪？我試過温哥華，試過有一次咧，都係要半夜起身睇。咁就係、是、哇，我覺得幾鬼辛苦。哎呀，我唔得啦，睇一陣，哎呀，好攰啊，跟住黑中眼瞓，跟住喺個梳化度中眼瞓。有一年我記得。咁但係今年我哋好開心啊！我哋大家就唔會話唔夠精神咯，起碼。
4: 我哋基本上咧，如果係下晝開波咧。就是等於香港的朝頭早，
3: 係啊，
4: 好唔好啊？
3: 冇人翻工，冇心翻工嗰啲人。
4: 冇錯啦，如果我哋呢個凌晨譬如六點鐘開波咧，咁啊香港就真係夜晚嚟㗎啦。
3: 凌晨，
4: 即係我哋六點鐘
3: 下午，我哋下午係啦。
4: 我哋如果係六點鐘，我哋要做温哥華早晨咧，
3: 下六 AM
4: 香港係夜晚㗎啦嘛。
3: 點會咁早開啊？
4: 我知道香港咁夜晚，我哋冇波打㗎。
3: 係啊係啊，啱啱、啊、
4: 一定係要。一定是要我哋嘅下晝，
3: 係
4: 我哋嘅下晝咧，佢哋嘅朝早嚟
3: 嘅。啱
4: 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在某一種程度上也不是太差、因為我們始終是慢過亞洲的 time zone 嘛、所以他們可以在早上看球一早起床看完球就可以上班、但是歐洲就不同
3: 了、
4: 歐洲呢他們就擇洗了好像你說
3: 我們加九個小時歐洲嘛我們這裡加九個小時
4: 在香港那些就剛剛好就是半夜嘛
3: 很辛苦的如果歐洲那些世界盃哇你在香港你真的有一次就坐船话嗰个船长咧，咪撞船咧、澳门咧就系话挂住睇世界杯嘛、澳门去香港啲船咧，哇！其实所以变咗就大家虽然我哋而家啲赛事咧都几叫做 time friendly 啦吓，我哋嗰啲时间都好 friendly， 冇乜咪要半夜起身，但我谂你嘅精神上咧都好。叫咩好透支嘅，你知又好用心咁去睇，都好几攰噶。
4: 咁我咁睇下你又唔系场场都睇嘅，咁你都系拣到嚟睇。
3: 有啲球迷系睇嘅。
4: 咁你睇得场，佢又会安排到咧，你中意睇边啲球队，你有得俾你睇噶嘛？
3: 佢好清楚，佢嗰、那个schedule 佢嘅时间表，
4: 佢咁多
3: 好清晰，
4: 咁多届摆落嚟，咁你嘅电视系佢其中一个主要嘅 revenue 嚟噶嘛？
3: 系咪？
4: 淨係講中國都俾四億幾啦，係咪？咁嚟到去睇你轉播喎、轉播權喎，係咪？
3: 係我要攞我新買嗰啲球衫，我已經準備就緒嘅。
4: 著上出嚟啦，
3: 冇錯。
4: 咁你十一號著出嚟啦
3: 嚇。十一號我會著，十二號俾我仔著。
4: 好，你兩
3: 但十二號 Canada 啊嘛，其實 Team Canada 真真正正係十二號嘅，
4: 係
3: 第一場波，
4: 係
3: 我俾你啦，我俾你著啦，我兩個撈亂咯。
2: 1320天气报告。
4: 好啦，早上嘅6:15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多云，间中见阳光，下昼咧就有骤雨啦。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8度嘅落雨机会60%
3: 今晚咧黄昏嘅降雨量系有3毫米，午夜增至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9:15。
4: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将会有微雨嘅，而最高气温咧都系上翻摄氏嘅16度嘅，落雨机会60%。
3: 星期三咧早上有骤雨，下午咧就有阳光。星期四是有阳光，星期五都是有阳光。气温方面呢，就在星期三的17度，升到星期四的19度，再升到星期五的21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40%。 现时啊，现时，现时啊，未播现时啊。
4: 我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2度嘅，相对湿度77%。
2: 1320马路情报。
3: 6:16在 Maple Ridge 咧系Lockheed Highway 的东行方向咧，夹住116街咧系单线行车，而 Coquitlam 嘅 Marina Way 咧双方向夹住 Dunedin Trunk Road 咧系有水管工程嘅 ，Coquitlam 下先留意。而 Lions Bay 咧就系单线行车，地点就系 Sea to Sky Highway 嘅北行，夹住咧系 Ocean Point Drive 同埋系 Brunswick Beach Road。OK， 大家留意一下。咁啊，另外咧比较全部啲公路同桥梁方面咧，暂时咧都系慢车嘅啫，冇任何挤塞迹象，小心驾驶。
5: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6: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我唯有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2: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4: 我哋早上嘅6:17啦。咁头先点解我会即系停一停咧？因为我睇到我哋嘅 Weather Network 嗰度咧，天气嗰个嘅网站，原来而家有两宗嘅头条嘅消息。第一宗咧就系讲紧。东岸的安省咧，就系、是、发出咗一个嘅叫 tornado
3: 龙卷风，
4: 龙卷风嘅一个嘅警告，尤其是喺缅省嘅西南部同埋呢个沙省嘅东南部，都系被呢一个嘅加拿大嘅环境部咧发出咗一个叫龙卷风嘅警告。
3: 好少听到加拿大有龙卷风，
4: 系啊，哦好紧要啊！咁呢、這个龙卷风咧，我睇得到佢嗰啲佢喺美国又系有龙卷风啊嘛。佢啱啱喺一个户外嘅游泳池上边，人哋有个 party 啊，结果咧嗰、个龙卷风一到咧，就将啲嘢吹到乱晒落。
3: 哎呀，好命啊！你谂下，好多时咧，佢卷咧，我哋睇嗰啲龙卷风电影咧，一只牛啊，一架车啊，全部卷晒上去咧吓，都有几惊啊！你唔好
4: 话。咁咁其實都有一個嘅早兩上個禮拜我哋有講過，喺滿地海有一個嘅 incident， 就因為突然間刮颶風，有一個叫做 bouncing castle 啊，就係裏邊有
3: 小朋友跳嗰啲係啊係啊係啊
4: ，bouncing castle 係
3: 啊係啊，
4: 點知道咧嗰個強風一嚟咧，就將嗰個 castle 吹起，
3: 嚇死！
4: 入邊有三個小朋友喺度，有個三個小朋友女仔嚟嘅。結果咪一路拋咗上天空咯，跟住咁咁個風一過咗之後，佢冇咗個承托力咪跌咯，跌咗落嚟，其中一個3歲嘅小朋友咧救唔翻。
3: 哎呀陰公
4: 啊！係啊，所以真係。
3: 其實嗰啲bouncing castle都係軟淋淋咧，好即係諗住可能嚇個助下力啊咁樣。
4: 突然間你個大風刮起咗佢。
3: 唔係啊，我意思係佢跌翻落嚟嘅時候咧，我仲諗住冇咩事咧，我睇到我係我點知有事咯，好可憐啊！
4: 係啊，咁而家
3: 但係bouncing castle，我諗如果個另外嗰兩個唔係有咁嘅軟淋淋嘅墊住咧，仲大件事啊！
4: 冇計㗎。因為而家個情況你估唔到嘅，因為嗰邊啱啱舉行緊嗰個活動嘅主辦單位都我突然間都唔知道嗰、那個風突然間嚟，咁所以呢件事件係咪？咁啱亦都收到，我諗大家朋友聽到消息咧，就是、菲律賓棉蘭魯島啊 ，Mindanao 咧係發生咗7.8
3: 啦 ，My goodness！7.8 級好犀利喎，真係
4: 7.8級啊，係好大嘅一個嘅震撼力嚟噶。咁啊，好彩佢嗰個嘅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係話有呢個 tsunami 即係海嘯，不過好快脆咧嗰個海嘯咧警告咧就消除咗。
3: 係係係，我最驚啊！你知唔知啊？最驚就係海嘯啊！海嘯真係唔係講笑啊！因為好多朋友咧，如果你話你睇到一啲嘅影片咧，哇冚埋嚟咧係唔知點走咧走。

0: 总之唔容易啦，你知唔知？又最惊有余震，你知唔知啊？佢唔系震完之后，可能又再 shake 两 shake 嘅，啲余震咧都几麻烦咯。
1: 不过今次大概就有1000万嘅人咧喺嗰个区里边咧会受到呢一次嘅地震嘅影响。
0: 嗯，
1: 咁紧要，因为系由美国嗰个地质，即系地质嗰个嘅机构咧发出嚟嘅一个嘅讲法。咁总而之呢次真系。日本就已經不嬲都係噶啦，點知而家菲律賓都嚟得似咁大件事？
0: 其實菲律賓不嬲打風啊，多知啦，係咪？颱風特有成日都關佢事噶啦，又水浸啊，又剩啦，係咪？但係問題就今次咧，你見到嗰啲係咪好似我哋錄音嗰啲音頻咧？突然之間，噗噗噗噗噗噗咁樣，嗰條音頻我就引我去睇咩嚟嘅咧？我就嗰個喺度咁大件事，
1: 震得咁
0: 好犀利，7.8唔係講笑啊！真係
1: 冇錯啦。
2: 又去晨运啊！
3: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2: 你都好多节目啫。
3: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2: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4: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5: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早上的6:22天气真的我觉得越来越反常。
0: 是啊。
1: 我们来到温哥华六月了已经，虽然你说未到吃这个五月粽，但是夜晚的温度昨晚好像跌到只有9度。即系嗰个夜晚嘅温度喺通常喺呢段时间已经系14-15度噶嘛。
0: 虽然未食五月粽，但系我要着羽绒。OK， 就我哋今年温哥华嘅天气啦。
1: 冇错啦，
0: 好奇怪哦。
1: 但系如果你讲紧系中国嘅北京咧，原来喺北京上个星期六出现咗一种反常嘅天气。
0: 系啊，
1: 喺延庆啊奥林匹克嘅园区啊海陀山上边出现咗好罕见嘅下雪啊。
0: 六月飞霜，
1: 都似 Calgary 咁，
0: 系啊，
1: 全碌
0: 有啲冤案系咪啊？今次咧，中央气象台就喺琴日咧就预计未来三日啦吓，喺中国嘅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中南部、华南咧等等咧有强降雨，仲有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呢啲强对流天气。咁如果大家咧谂住去玩嘅话咧，你真系有啲吓心理准备啦。
1: 因为呢一个嘅海陀山六月飘雪咧，可以讲话系得过，因为个受到冷空气过境，叠加埋降雨嘅影响，咁所以星期六嗰个气温咧大幅下降，咁变咗咧由平原地区日间气温咧就降到去14度至到17度之间。咁你知道平地就
0: 系
1: 咁多啫，
0: 系啊，
1: 你上到去高山嗰度，因为佢嗰个海陀山嘅主峰咧个海拔系2241米啊
0: ！Oh my goodness！咁啊，即系当日咧，真系跌到-1度，你知唔知啊？冻到，哇，-1度啊！哇，你都冇谂过六月份可能要开暖气啊嘛，系咪先？真系离谱啊！佢话当嗰个山顶嘅附近咧，同上空咪近啲嘅，嗰啲高空嗰啲云层啊，密布大量嗰啲好似 crystal 啊，嗰啲晶啊，冰叫做冰晶啊，吓冰晶咧，咁形成咗咧系雪花之后咧，就慢慢飘落去咧，比较系低温嘅山顶。咁啊，唔溶噶，乜滞噶？
1: 唔系靓，睇落去真系好靓。呢种嗰个天气出现咁嘅状况咧，都系几特，即系几意外嘅情形啊！咁啊，但系如果你讲紧呢一度啊，吓有下雪嘅情况出现咧，但系中央气象台咧前晚咧又继续发布咗一个暴雨橙色预警。
0: 哎呀，
1: 呢个就惨啦！预料咧就前晚嘅8点去到琴晚嘅8点钟咧，重庆嘅中部、贵州嘅中南部、湖南西部同埋南部。仲有广西大埔、广东都有份。
0: 唉，仲有福建咧、江西咧、浙江咧，唉，全部大暴雨啊！贵州啊、广西南部啊、南部沿海啊、湖南啊、广东北部啊，全部都有遭殃啊！全部大暴雨啊！
1: 嗱，广东有啊嘛，然后广东系牵涉埋香港嘅。
0: 系啊，
1: 而香港已经发出咗呢个橙色嘅暴雨警告，
0: 橙色暴雨
1: 香港已出咗啦。
0: 唉，真系
1: 已经发出咗啦。琴晚一路睇消息，一路都睇住佢，一路喺度酝酿紧，话要真系而家发出咗啦。
0: 咁所以我哋而家我哋今晚咧就系五毫米啊，系咪啊？人哋咧就系250至330毫米嘅降雨，哇！你撑几远啊？零头都冇啊！我哋嗰啲
1: 零头都冇，零头都冇，
0: 真系夸张啊！

0: 咁啊，总言之，而家啲天气咧，第一就系一系就温度大降，一系咧就温度过热。
1: 其实好一个好大嘅一个系警示咧，就系话我哋嘅地球真系怪怪地嘅啦，开始
0: 怪啦，真系，
1: 即系完全系唔符合以前不嬲细个生活嗰啲春夏秋冬嗰啲季节咯。
0: 所以有人话咧，系唔系我哋嘅地球咧已经系有病啊，生紧病？
1: 直头系咯，我细个时候啊，嗰啲探热针咧插喺个地球嗰度，个地球嗰条眼眉咧就好伤心咁样咧，整病咗。呢、个探热针嗰啲呢个图画喺我脑袋里边好多年啊！
0: 真系真系个地球
1: 人
0: 生病啊！即系我哋都要睇下点样帮佢降温。真系系啦系啦，好啦，咁啊，原来前日咧就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始啦，全国喎、你讲紧系咪？
1: 冇错。
0: 咁今年嘅高考报名嘅总人数咧系几多？哇，1290万人。
1: 哇！
0: 全
1: 哇，你净系交报名费发达啦，而家要俾钱。
0: 全国咧总共设有7981个考点。
1: 哇！
0: 我谂做呢个安排嗰个考试局咧，真系冇电脑帮佢啦，我谂佢真系分分钟嗌救命。
1: 咁我谂每个省每个区咧都系分开独立嘅，一个人系冇可能做晒一个位啦。咁同埋佢有成348000个考场，哇！你惊唔惊？34万个考场，
0: 即系你一个考点里边可能有几十个考场噶嘛？
1: 系啊，得人惊。
0: 喂，嗰啲考生会唔会自己搞到乱晒龙啊？
1: 直头啊，入错唔知边区啊？你明唔明啊？佢第一日考试啫，就系考语文同埋数学啊。咁咧就高考期间咧，全国各地考点周边啲酒店推出相关嘅哇入住酒店套餐，啲家长为咗好兆头啊，即刻纷纷住啦。每日啊985元 ，OK， 连住两晚一个叫做上岸套餐，包你考得好。
0: 211元嘅订制考生餐之外，酒店更加将6号啊、8号啊、9号呢啲咁嘅吉利数字嘅房号嘅单独列出，俾家长嚟到抢订。
1: 仲要咧喺酒店大堂咧设嗰啲金榜题名嗰啲主题布景啊，行埋去 selfie 影翻张。免费咧就送啲祈福嘅红绳俾啲学生，咁都得啊！
0: 冇错啦，喺重庆咧有位家长咧预先就订咗985嘅长睡房，咁啊即系佢呢个睡系睡星嘅睡啊，
1: 系啊，
0: 咁啊床头咧就用花瓣咧拼出985同埋211分别就系提升高等教育水平而实施国家级重点设战略嘅呢个字样。
1: 哦，咁佢话：哎呀，冇噶，为个孩子咧讨个好彩头，系咯，你个细佬哥唔读书啊，你租10间房佢住都冇用啦。四川成都咧有一个女士咧，成个月前就订好酒店啦，要求个房间要好光彩，即系要啲光线要好吓。除咗隔音要达标之外咧，酒店仲提供营养均匀嘅订制考生餐，哇，配备24小时自助洗衣区、
0: 健身房同埋大堂嘅自助。打印机全面照顾陪考家长的需求的，在安徽的六安毛坦一间的中学呢就送考现场呢更加有多部送去考旅，即送考的旅游巴在上个星期五陆陆续续驶出，领头的第一部红色的车牌就是91666，寓意就是就要
1: 66666，咁都得啊！就要666。喂，其实讲真啦，呢啲咁嘅情况，啲人真系好激动啊！仲要咧喺另外咧有啲唔同嘅地方，喺安徽先搞笑，咪就系领头大巴士91666。仲要咧，即系好多人咧喺广州又系啦，有啲加油壮行活动，啲家长啊花式应援啊，乜都有，啲阿妈着晒红色旗袍啊，只手揸住啲金戒，个碌戒上边咧绑咗只香蕉，寓意咧就系金蕉掂过碌戒，广东话啊嘛，好好笑，希望就一切顺利。咁啊红，点解要金色咧？就系金色啊，即系金蕉个金同金色咪一样嘅声咧。朝头早个蕉咪整条蕉咯，今朝点过六姐，寓意一切顺利咁咯。
0: 好嘢啫，
1: 好笑啊！啲阿妈揸，你谂下好好笑，红色旗袍揸住六姐。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省山火服务处表示，周末出现降雨，降低咗本省嘅山火危险等级。张亦麟报道。
7: 大温地区对上个周末出现降雨，降低咗本省嘅山火风险等级。全省范围内都有降雨，但系唔同地区降雨量有所不同。根据 BC 省山火管理处山火资讯官 Taylor Coleman 表示，降雨使到 Chilcotin 东北嘅 Peace River 同 South Thompson 以及菲斯峡谷嘅山火危险等级由高或极高降到中等。今场嘅大雨使到林木表层较轻嘅燃料，例如系杂草、针叶、灌木等重新湿润，而且降雨嘅持续时间同雨量足以渗透到林木嘅表层更深层之下，令到较重嘅燃料，例如原木同埋深层林木枯枝落叶底层，亦都重新湿润。因此，重点区域嘅火灾风险经已降低。包括过去几年一直受到干旱影响嘅地区，包括省内六，都系今场降雨里边获益。BC 省山火服务处强调，之前嘅异常温暖干燥春季加剧咗呢啲地区嘅山火风险。不过今轮嘅降雨量不足以完全弥补三月至五月嘅降雨量不足问题，当局亦都对即将到嚟嘅夏季感到担忧。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大湾地区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张逸良报道。
7: 大湾区局表示，六月八号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第三阶段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同喷泉注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再用嘅旧水。另外，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嘅倒后镜、车窗同车头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洒水措施喺五月一号起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同花卉，市民仍可以使用手持洒水器或者滴灌系统浇灌，而用水管洒水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嘅喷嘴。只要使用自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淋花就完全禁止。此外，在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完全是违法。局方之前已表示，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是同期历史水平的 15% 以下，而2026年5月的用水量也都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的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以稳定地运作。大湾地区供水服务部门主管 Linda Parkinson 说，预计山区积雪会在数星期内完全融化，当局经已较往年提早一个月开始使用后备水库储水，反映供水压力正在增加。他又指出，每逢天气转热，区内用水量往往会急升近五成，而限水措施正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耗水活动。今次是大湾地区自2015年7月以来近11年以来第一次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六点三十四分，今朝早咧会多云，间中有阳光，下昼咧就有骤雨噶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60%。
1: 今晚咧黄昏降雨量系有3毫米，午夜增至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90%，一落时间9:15。
0: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就有微雨嘅，最高气温咧系只系上翻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60%。
1: 预测嚟紧星期三早上系有骤雨，但晏昼会见到阳光。星期四五两日都系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三系17度啦，星期四系19度，星期五啊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40%。
0: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2度嘅，相对湿度77%。
2: 1320马路情报。
1: 6:35在 Maple Ridge 咧，系 Lockheed Highway 嘅东行咧，夹住116街附近咧，系单线行车。另外咧，个单线行车就 Lions Bay 嘅 Cedar Sky Highway 北行，夹住 Ocean Point Drive 同埋系 Brunswick Beach Road 嘅。咁而喺 Coquitlam 咧有整水管嘅关系咧，咁啊呢个工程咧系导致 Marina Way 双方向夹住 Dunedin Trunk Road 咧系嗰度有啲延误啦，一定晏少少翻工翻学嘅时候，请大家留意啦，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9: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49.38，报26,055.97。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17.06，报51,072.1。
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2.58，报7,456.22。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50.89，报34,664.34。
9: 黄金上升6.78，每安士报美金4,337.68。
0: 白银上升1.39，每安士报美金68.69。
9: 原油上升0.37，每桶报美金90.09。
0: 比特币上升267.74，每比特币报美金63,568.9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4.89，报24,657.06。
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1.86，报4,151.9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90.79，报2,801.61。
9: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954。
0: 一加元对台币22.64，对港元5.617，对人民币4.8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人哋讲你就听，
11: 睇下边个讲啦，
10: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1: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0: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1: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2: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3: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9: 6:33，哇！我相信咧，好多啲视频咧，大家都有望到咧，就系收高啊，胡枫啊，哇！就嚟95岁噶啦吓，咁啊咧，因为佢喺94岁咧，啱啱就嚟生日咧，相信就系收高95至尊无限风啊，风骚嘅风啊，系胡枫嘅风啊，风骚演唱会咧。获得健力士确认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哇，劲啊！
0: 大批的圈中好友啦，包括有罗兰啦、卢海鹏啊、陈发蓉啊、陈晓华、丁子朗、古天乐的妈妈，同埋无线高层的骆奕玲等等都一起出席捧场啊！
9: 哇，其实看收歌演唱会咧，好抵睇嘅，超多明星啊！因为点解啊？佢两位契仔张学友同张家辉咧，啲人成日话佢哋两个似样啊嘛，咁仲有咧就系陈奕迅啦、杨千嬅啦。莫文蔚 Big Four 周柏豪草蜢陈松伶汪明荃罗家良薛家燕哇劲啊加上收嗰四个曾孙上台合唱世上只有
0: 哇够晒阵容鼎盛啊咁啊张家辉拖住契爷合唱分分钟需要你咁啊期间咧好调皮好顽皮咁问噃
9: 一阵间你可唔可以喺咁多观众面前表白你同罗兰姐收得好耐嗰段感情啊，衰仔！
0: 哇，唱完之后咧就再讲早前咧见到流出咗啲秘密相，咁你哋两个喺度
9: 打紧车轮，收哥好淡定咁回应，而家咧系有 AI。呢啲算系好俾面嚟噶啦，
0: 咁啊，张家辉仲搞笑追击啦，就话啦：，喂，你唔掂噃，你做得好突出喎啲嘢。
9: 佢话你条脷都伸埋过去，收哥就话 AI 都有脷噶嘛，哇，几醒目啊！哇，佢嗰啲好鬼劲啊，佢嗰啲叫咩反应啊！你冇睇佢94岁好鬼精灵啊！
0: 你肯定已经肯定 stage 过噶啦，
9: 真系唔知啦，
0: 演习过噶啦。
9: 咁你都要记得噶嘛，你明唔明啊？你要答佢系乜嘢咁
0: 样？咁之后咧就轮到另一个契仔张学友登场啦，献唱《不老的传说》啊，真系讲得啱啊！
9: 系啊，
0: 佢亦都以契爷嗰个绯闻嚟到开玩笑噃。
9: 系啊，由于罗兰姐咧喺《欢乐今宵》扮演个咩701服务公司咩嚟噶？唔知
0: 七零一服务公司你唔知噶？
9: 未听
0: 即系好八咁解啦，
9: 系咩？
0: 701啊嘛，七加一嘛。
9: 加一好八哦，咁啊张学友我未听过呢、這个，咁啊跟住阿张学友咧就话有一轮咧咪传得收哥同罗兰姐好行嘅，咁我亲自打俾收哥问咧，701服务公司有咩可以帮到你啊咁样咯，
0: 咁又问张家辉啦噃，我都接受，你 O 唔 OK 咁啊噃，
9: 张家辉话 OK， 跟住收哥咪出言教训啦，啊人讲嗰样你啊答嗰样啊，呢三个人好笑噶，佢唔知讲张学友。 你個張學友話係咪走得啦？佢話咩啊？你嚟你唔唱歌，你做咩啊？你咁樣跟住阿張家輝話：哇！佢好串嘴嘅，即係話胡峰咧好串嘴。
0: 咁啊，當然你一言我一語啦，咁啊全場就爆笑啦，最後齊齊合唱。還是覺得你最好。
9: 係、哦，咁啊學友就大讚咧，佢話其實胡峰咧，即係佢可以咁嘅年齡咧收歌咧，仲可以企喺紅館開演唱會，真係好令佢佩服同埋欣賞咯。
0: 但演唱會咧，其中個驚喜咧，就當然莫過於阿陳奕迅登場啦、
9: 啊，
0: 而且同啲舞蹈員啊跳唱舊歌如夢添啊，
9: 舊歡啊，
0: 舊歡對唔住嚇，
9: 誒
0: 舊歡唱人哋嘅歌嘅，今次咧就係佢相隔咗二十幾年。再任啊收歌嘅嘉賓
9: 啊！哦，佢連對方都唔知噶，咁啊，其後咧就再唱出收歌七十歲演唱會上唱嗰個 Shall We Talk 咪陳奕迅嗰只歌啦，呢個係陳奕迅嘅歌嚟嘅。咁啊，陳奕迅就透露咧收歌一番話咧，令佢記憶猶新啊！
0: 誒，佢話啱啱入行冇幾耐嘅時候咧、嗯，我喺電視城咧化妝間就見到啊收歌，好開心咁走埋去打招呼啦。佢第一句就問
9: Eason。你有冇嘢做啊？
0: 我话我做紧嘢喎。
9: 咁收哥就话唔系，你有冇嘢俾我做啊？你第时啊，记得有嘢做啊，啱我嘅就揾我啦咁样。
0: 呢句说话咧，阿陈奕迅话我记到依家。咁呢个前辈真系好中意做嘢，先会放低身段同后辈自荐合作嘅。咁真系好多谢你，学以致用啊！
9: 至于久未喺香港露面嘅莫文蔚咧，就献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哎呀，呼吸有害，我最中意呢只歌，咁啊收哥大赞佢咯。
0: 啊，佢唔止唱歌好听，演戏都好好，文艺片又得，喜剧扮丑女都得。
9: 就系、
0: 是、啊，咁啊真系最后原来咧系今个月嘅二号咧就系、是、诶莫文蔚嘅牛一，又为佢唱生日歌嘅。
9: 嗯，咁啊另外咧，胡峰咧亦都系感谢杨千嬅忙于巡唱都抽空助阵啦，系咪啊？咁啊杨千嬅就表示。当年呢拍电影《新扎师妹二之美丽任务》呢就曾经同阿修哥合作过嘅，就话佢好照顾后辈。
0: 咁而碧科嘅成员啊张卫健呢就笑言到，佢哋啊九十五岁嘅时候，亦都要请阿修哥做嘉宾变碧花。
9: 好劲啊！你知唔知个演唱会真系抵睇啊？五个钟头啊，大家谂下，修哥全程表现精灵。开场冇几耐咧，只系佢上落楼梯嘅时候咧，棘一棘争啲跌亲。咁啊，黄日华咧全程为佢斟茶递水。去到尾声嘅时候咧，收歌就由张学友同埋系张家辉咧就扶住出场啦。
0: 咁啊，坐喺椅上边咧，凳上边就同一班嘅嘉宾合唱朋友。咁啊，为演唱会咧就画上完美嘅句号啦。
9: 咁啊 ，show 前咧，收歌就喺啲仪式度咧就接受访问啦。睇到演唱会咧就俾啲黄牛咧炒高三倍，去到3200蚊。
0: 跟住好得意啊！佢反问就话。你炒啊？妄想早啲出声啊！等我留翻一沓飞，我炒啊嘛！
9: 佢真系几幽默嘅呢啲吓，即系个人。好啦，刚讲到邓丽欣啦，早前咧系担任表演嘉宾，就献唱电灯胆嘅时候咧，呢、這个电灯胆即系唔方唔电灯胆啊，失准啊！啲人咪佢走音嘅，咁跟住咧就又话佢着错衫，咁啊见惯风浪啊，将火速嘅转为。就扭轉負評啊！已經佢話好快。
0: 咁啊，日前咧，佢就為另一個活動演出啦。咁啊，著住白色露背晚裝，大 show 佢個 fit 爆身材啦，就獻唱《不要離我太遠》同埋《Fantasy Tale》咧。嗰時候就回復喺最佳嘅狀態噃。
9: 咁啲觀眾咧紛紛湧到台前同佢一齊大合唱啦。气氛又好热闹喎。
0: 事后咧，佢喺社交网啦就分享啲靓相啦，就写啦。
9: 记得上次差唔多呢个月份又系开始咳。之后咧仲失埋声，今年咧差唔多呢个时候咧我又咳啦，唔知系咪因为天气太热又吹冷风啦，总之大家都要小心啦。
0: 似乎咧暗示啊，我上次咧失准，同我其实有少少唔舒服关系嘅，咁亦都上载咗一个针灸嘅相噃，原来手脚同埋面上边都插满晒针。唉，真系睇到真系，我见都有脸啊，
9: 几可怜咯、
0: 啊。
9: 好，中年好声音嘅歌手两位就系谭辉智啦，同埋罗启豪，就喺红馆举行双星演唱会2026啦噃。
0: 向来都系谭辉智咧铁粉嘅迪波拉，亦都有现身撑场嘅，咁啊喺观众席民歌仲起舞添，睇落去好投入啊！
9: 罗启豪咧就自弹自唱咧就大 show 琴技咯，而谭辉智咧就演唱参加中年好声音嘅时候，个攞分嗰首歌就是归来吧啦吓。 咁無論係講到話高潮位咧，就當然係兩個都唔識跳舞嘅人咧，又唱跳草蜢嘅忘情心花舞啦。
0: 哎，雖然佢哋明顯係苦練過噶啦，但係依然咧帶啲機械人嘅 feel， 咁即係好硬啦，硬手硬腳。好彩啲觀眾們咧都睇得好開心，總算係將個氣氛咧成功炒熱啦。
9: 哇！蔡一智嘅兩個同埋蘇志威。即系扭得好入，好自然噶，你知唔知啊？好靓噶，
0: 啲十零廿岁出嚟扭噶咯喎。
9: 咪就系咯，
0: 你哋嗰啲你嗰啲中年好声音，
9: 咪系咯，而家中年先扭。但系佢真系跳得好好噶，你三个。
0: 咁
9: 啊，
0: 梗系啦。如果唔系，都会啊，梅艳芳都唔揾佢啦。
9: 好嘢啊，真系。啊，收佢做徒弟啊。
0: 好啦，歌手郑俊宏咧，同埋余可晴啊，同埋男团嘅 Survive 咧吓，咁啊，前晚现身一个慈善活动。咁啊，郑俊宏咧就自四月离巢无线之后咧，第一次咧重返 TVB 噃。
9: 咁对于咧太太何韵诗咧公开表示咧不知情之下咧做咗第三者，如果重新选择嘅话咧就唔会同佢一齐。
0: 郑俊宏就话啦，件事都过咗咁耐啦，目前最紧要系凑仔，俾需要嘅治疗佢，我其他唔讲噶啦。咁记者即刻问咯噃，
9: 知唔知诶太太会咁讲噶？佢话哎呀唔会应啦，唔会应啦。最紧要咧就系照顾好个仔咁样。
0: 咁呢啲网民反应系两极啦，会唔会关心太太嘅情绪受影响啊？咁
9: 佢表示一向都关心对方嘅，自己咧就冇睇留言，强调夫妻感情系冇问题咁。
0: 咁啊，至于余可晴咧，前晚就以魔音女团嘅练习生啊身份，同正式出道嘅女团啊，就系 MINT 咧就同台演出啦。
9: 问佢会唔会心生羡慕呢？咁啊，余可晴就话诶冇啊，反而等佢哋开心嘅。我讲陈小春啊，两个仔咧，佢对佢嘅学业咧好紧张嘅吓，两个都喺国际学校读书，成绩好出众嘅噃。
0: 五岁个仔啊，浩浩近日咧就幼稚园毕业啦，网上咧曝光佢嘅毕业典礼一啲嘅片段。佢原来咧，佢呢个五岁嘅仔仔咧，阿浩浩咧，全程都以英文主持嘅，言辞就非常之清晰，表现都好淡定啊。
9: 系啊，现场家长啊报以热烈掌声鼓励啦。有唔少网民咧就赞佢年纪细细咧自信心十足，加上英语能力高啦，相当厉害。话咧国际学校嘅英文啦、
0: 啊。咁又話咧，呢個學校嘅學費真係一啲都唔平嘅，一年咧大概係20万港币。咁啊，至於大仔啊 ，Jasper 今年就13岁啦，原來精通普通話、英語、廣東話同埋法語啊。
9: 係啦，呢、這個就叻啦，真係。自己是中國人都不識講廣東話，唔喺香港出世係咪先？香港啲人咧就覺得自己識講英文好叻咁樣嘅，
0: 係咩？
9: 係啊，啲人係咁樣嘅，好崇洋嘅香港好多都係，或者話啲仔女咧，我嗰次就飲茶啦嚇，隔離台咧啱線嘅有啲人，哎呀啱線係接機翻嚟啫，佢喺美國翻嚟啊。跟住我哋，哎呀，我想食蝦米燒餃啊！哎呀，唔可以咁講，哎呀，啲中文都唔識，淨係講英文嚟噶，就好似好威咁啊！我阿媽真係咪食啊你！我心諗啲外國人都識講蝦餃燒賣啦，係咪先？仲咁樣講喺度演嘢咁啊！咦、哎，真係頂唔順咧！
0: 頂唔順佢啊！
9: 頂唔順啊！
0: 即係有時候啲嘢好難講嘅，因為佢自己做唔到，而家仔女或者佢啲咩做到咧，佢就即係將佢嗰種咁樣嘅能力就 project 翻落自己度啊嘛！
9: 做乜咁？
0: 唉，係咁噶啦！
9: 而家西人都学中文啦，系咪先啊？唔识中文啊，你唔识写唔紧要，你起码识讲识听咪算咯。
0: 你死啦死，好多嘢我都唔识写而家。
9: 吓、
0: 啊，有好多字都唔识写。
9: 电话咯，讲出嚟咯、啊，你读出嚟讲。
0: 但问题系我识认啫嘛，我而家认字我唔识写字啊。问题系
9: 唔怕
0: 中文字有好多咧系认翻出嚟。
9: 系啊系啊系啊，
0: 写嘅时候咧就嗰啲笔法就唔系一定。
9: 你检讨下啦，你咁大个人。
0: 我检讨咗好耐噶啦，我由出世到而家都检讨噶啦。
9: 停咁检讨啊！
0: 不停咁检讨噶啦，诶有检讨啫。但都冇醒覺啊嘛，
9: 冇辦法，而家喺外國生活，
0: 冇醒覺啊！
9: 咁咪好咯，温哥華早晨睇咁多中文，可以幫你啊！
0: 唉、哎，好彩呢幾個中文字都仲識，
9: 係啊！
0: 唉、哎，咁佢就咁講嘅，希望咧我啲學習全都攞 A 同埋 A 加啦，最主要咧就係數學同埋英文，中文都要好喎，因為。这个的大仔这样被人问的时候。
9: 哇，因为他是为什么啊？他说父母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和很恐怖。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应采儿是吗？他说暑假的时候就会去到英国升学啦。哇，
0: 真
9: 犀利，很大压力啊，可。哎呀，很大压力啊。
0: 美国天后 Taylor Swift 的反斗奇兵5 Toy Story 5的主题曲呢 I knew it, I knew you。咁啊喺上个星期咪登录咗串流平台，随即打破咗历史上最高 第一日播放电影歌曲，同埋历史上最高单日播放女歌手嘅香谣歌曲嘅纪录啊！
9: 好嘢，咁啊 Taylor Swift 咧喺社交网度咧就分享佢五岁嘅时候就扮呢个反斗奇兵嘅角色咧，系 Tracy 咧，牛女啊吓，咁嗰个系对唔住，唔系 Tracy， 系 Jesse， 咁就 Jesse 啊，系 Jesse 啊。咁咧就呢个系短片，咁啊否白咧系佢回归咧香谣类型嘅感觉啦吓。诶，佢写呢首歌嘅时候咧，感觉咧就系好似喺一种音乐上嘅离开，同埋系翻屋企咁样啦。个 Jesse 咧就系戴住牛仔女嗰个帽啊嘛，牛女帽啊嘛，佢系为佢创作一个新嘅挑战啦。
0: 诶，咁啊好似自己第二个本能咁咯。咁啊，而家五岁咧，到而家为止咧，反斗奇兵嘅啲 fans。啊，是一个我打算一直进行的历险来的，一飞冲天。
9: 是啊 ,To Infinity and Beyond, Buzz Lightyear 那句一飞冲天。咁其實喺另外咧台灣方面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啊大 S 啦嚇，咁佢個前夫啦汪小菲咧，咁同埋現任妻子好快結咗婚喎，太太死冇佢哋好快結婚。佢今年2月23日咧就有一個 BB 咧叫汪寶啊嚇，咁就前日咧就同太太咧喺社交媒體度就帶曬咧阿仔仔嘅百日宴照片。
0: 係啦，咁第一次曝光咧，佢個姓名咧就係汪吉臣啊。咁啊照片入邊咧，汪小菲嘅夫婦咧同個仔仔換上米色系列。嘅亲子装，咁啊大合照入边更加有佢嘅妈妈阿张兰喺度
9: 啊，咁啊阿汪宝咧，佢出生咧百日宴咧就系6月2日啦，妈咪咧就早前喺直播度透露，因为考虑到正日咧就唔系周末，咁为咗方便亲友出席咧，就故意系改期设宴嘅。
0: 咁啊，今次百日宴咧可谓惊动两岸嘅亲友啦。咁啊，佢个太太咧就喺台湾嘅爸爸妈妈啦，同埋好姊妹咧都飞去北京出席啊。
9: 咁啊，会场咧系布置雅致啦。咁啊，中式嘅屏风上边咧印有系汪吉臣平安无虞百日之喜呢啲字样啦。咁啊，打脚印仔呢、這个仪式啦，有啲嘢。咁啊，而家咧就系3个月大嘅汪宝咧就长得肥肥白白啦。咁样，我谂好多都有打脚印仔、打手印仔啦，吓好多好兴啦。
0: 咁啊，而家有3个几月大嘅汪宝咧。就生得白白肥肥白白咁啦吓，咁喺宴会上边咧，俾妈咪咧就抱喺怀中，咁啊打瞪大对眼睛，好精灵咁嚟到四处张望啊！
9: 歌手谭嘉仪咧近日去咗瑞士旅行啦，佢晒出多张嘅旅行相啦，咁啊着住咧紫色短裙仔啊，佢咧好似走进童话世界嘅小公主，四处打卡，咁啊影到啲天空啊、海洋啊、天鹅啊，眼中尽是美好。
0: 佢留言就话咧，瑞士揾到我快乐嘅地方，佢系俾啲雪啊、yogurt 啊，同埋啲童话般嘅景色咧，就嚟到覆盖住。而家咧就是、原本朝早仲要落紧雨，估唔到下周就即刻阳光普照啦。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这种授权书亦都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一种叫特别授权书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亦都当此作废。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些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合适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5: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4: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1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6: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7: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 只有他。
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8: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19: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人生小智慧的环节啦。我那天就看到一句说话，叫做早晨美好，一笑解千愁，好事天天在心头。笑容呢真的很重要的。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很多时候他们说都是会笑面迎人，开开心心地去做人。因为为什么呢？你有智慧就懂得去识谂啦，是咪？识谂就唔会要自己愁眉苦面啦。嗱，有好多时咧，啲人成日都讲啦，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嗱，但系咧，我相信大家如果劝人咧，就唔好成日用呢句说话去劝，因为我真系见过无数嘅朋友咧，佢生成就系比较忧郁型嘅，吓，即系比较系愁嘅，每日都唉，跟呢样又唔满意，唉，嗰样又好似唔系好在意，即系好似顺心顺意咁样。咁變咗就基本上咧，我諗我哋大家嘅成長背景唔同啦，係咪？我哋成日都有提噶啦，半杯水究竟好開心，佢有半杯滿啦，定係埋怨佢點解唔斟夠一杯咧？嗱，個個人性格都唔同，性格生成嘅，你話後天可以改咩？唔係唔得，除非佢好大決心、好大毅力，或者係好一個推動力咧，哇！識到某個女仔要佢改一改性格，可能佢搏命去改都唔頂。咁但係心底裏邊咧，如果佢可以潛移默化咁多年都係咁樣做人咧，基本上有時咧都會係無意間係散發出嚟佢嘅真性情嘅。笑臉迎人呢句説話係好啱嘅，唔係叫你即係十熟九頭洗一排牙咁望住人喺度笑，傻傻地咁樣。一個小小嘅微笑，咁譬如你坐 lift 啊，或者喺公司門口撞見啲陌生人啊，人哋幫你開門，你幫人哋開對門啊，又甚至乎係好多時候我哋成日話一笑解千愁啊，好過一醉解千愁啊嘛，係咪？你飲酒多啊，飲到你就醉曬，咁就傷肝啦，無謂啦。咁但係咧，不打笑面人啊嘛，冇錯啦。你聰明嘅時候咧，你就笑一笑個口，你唔好黑黑面咁對住人。其实很多时咧喺度讲话，哎呀呢间铺头啲服务都唔好嘅，都唔笑下嘅。其实可能佢服务很好噶，但可能佢系好严肃一个性格，唔系话笑琪琪放毒蛇咁啊，叫话佢好人啦，系咪？咁但系咧，我哋成日笑呢一样嘢咧，好多啲专家都讲过，佢话啲尤其是啲心理学家睇过几篇文章咧，佢话咧，你首先你乜嘢都唔讲，你微笑咧对住一个人嘅时候咧。咁佢已經覺得你個敵意係減半嘅，啊當然啦，好多少女藏刀啦，係咪？咁啊，笑一下先，其實心裏邊鬧到你死，或者下一步就害你都有，咁大把電視劇啲橋段係咁啦。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咧，嗰陣時有咩大笑療法嘅，哈哈哈哈又笑好多咁又笑咧，開心心咧，其實乜嘢嘅憂愁咧，會唔會真係冇咩？唔會，你笑完啲憂愁仲喺度嘅，只不過咧你係發泄咗心裏邊啲情緒。唔到你唔信噶，我哋成日话屈住屈住啊，真系屈埋冇乜益噶。咁好多时咧，一个大喊一个大笑咧，都可以帮你发泄咗好多唔开心嘅情绪嘅。系咪成日都要笑咧？唔系，你成日都系笑咧就好鬼假噶啦，系咪？我哋咧好多时喺生活上咧，好多啲智者咧都话一个中庸之道啊嘛，系咪？你成日都见亲人就笑笑笑笑笑笑，见亲人又笑咧，人哋觉得你好傻嘅。咁所以咧，好多啲人都话啊。見到佢一個微笑就可以係可以將冰山劈開啦，係咪啊？譬如你同佢未傾過偈嘅，突然之間你想哦傾下偈先，可以試下先咁。如果你見到你嘅仇人行到過嚟咯，你真係笑唔出嘅，我都明白嘅。咁但係係咪呢個可以話一笑免恩仇咧？會唔會咧？嗱，免恩仇啊未必，但係解千仇咧，都可以接受嘅。嗰啲人成日話：，算啦，抹咗佢啦，唔開心嘅嘢，係咪只可以一笑免恩仇咯？我真係唔夠膽講啦。嗱，睇你點樣去做啦。但係記住呢一句啊，一笑咧，可以係解千愁，仲要係好事天天在心頭。喺呢度都祝福大家，日日都係開開心心。咁今日仲係Spring Break 啦，咁啊，起碼都如果係要送翻學嘅咧，就唔使太早起身，咁啊，精神飽滿咯，人都開心啲啦嘛。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911接线生准备喺星期一下昼开始可以合法罢工，但系产妇就系周末委派调停员，希望阻止工潮。张逸伦报道。
7: 代表700多名911接线生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星期五发布72小时罢工通知，并威胁会6月8号星期一晏昼3点半左右开始可以合法罢工。 BC 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在周末任命 Vince Reddy 为特别谈判调停员，协助调解劳资纠纷，协助双方就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进行谈判，并准备同双方合作10日，以期望达成了和解。 Reddy 在星期六经已开始协助谈判，威塞感謝雙方共同提出任命的要求，並同意接受具有約束力的建議以尋求解決方案，並鼓勵雙方與調停員密切合作，以緊迫感和決心達成公平和及時的協議。工會方面對省府任命 Reddy 協助談判表示歡迎，並說經已準備好這一項的進程。由於911是機要服務，當局經已列出了任何在合法罷工期間必須維持的服務水平。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上月进行了罢工投票，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8911分会主席 Donald Grant 表示，本省居民期望拨打911后能够迅速获得所需的帮助，但目前接听这些电话的人员经已不堪重担。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工会要求劳工厅长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厅长要认识到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并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确保本省拥有稳定可靠的911服务。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加拿大广播公司一项调查发现，多个活跃在亚省独立支持者 Facebook 群组的账户，实际上是由海外人士经营，透过发布具争议性的政治内容吸引互动和赚取收入。其中一个译名为艾基拉的账户，经常在一个群组超过10名成员 Alberta Independence 群组发文，声称自己支持阿省脱离加拿大，又表示曾经在收集独立请愿签名的时候被人骚扰和投掷石头。相关的贴文在过去几个月获得大量留言、分享和反应。不过调查发现，账户的持有人并非加拿大人，而是一名来自印尼的卖面小贩和网络内容创作者，部分内容更加是直接盗用真正亚省居民的贴文和照片。一名遭到盗用内容的亚省居民表示感到完全被冒犯。调查又发现，阿基拉曾经公开自己透过 Meta 创作者奖励计划获得的收入，该计划会根据贴文互动率向内容创作者提供报酬，并鼓励用户付费订阅。这个调查在四个热门的亚省独立 Facebook 群组中共识别出14个由海外人士经营的账户。这些账户在过去两个月持续发布涉及亚省分离、西部地区并入美国等具争议性的加拿大政治议题。多名专家表示，事件反映社交平台以互动率作为奖励机制，可能会对公共讨论造成负面影响。英国社交媒体顾问 Matt Nafara 表示，这一类情况未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国干预，更加似是有人发现加拿大社会的愤怒情绪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刻意制造具争议性的内容吸引流量。他指出，这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未必真正关心加拿大政治，只是将相关议题视为获利的机会。目前难以评估这些贴文对于现实世界造成有几大的影响，不过部分的内容已经引起激烈反应。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前往欧洲访问爱尔兰、法国以及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张逸伦报道。
7: 总理卡尼将会今个星期四前往欧洲访问爱尔兰和法国以及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卡尼将会访问巴黎和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之后会出席在6月15号至17号在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法国方面说，峰会的重点将会减少全球不平等现象，亦包括解决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例如支持乌克兰、保护儿童网络安全、打击犯罪和全球治理新规则的问题。七国集团成员包括加拿大、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及意大利，欧盟亦都会参与会议，但并未计入七国集团成员名单里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会在6月14号举办一场 UFC 格斗比赛，峰会被迫推迟一日。6月14号是美国国旗日，亦都是特朗普的80岁生日。在去年，加拿大在亚省主办了七国集团峰会，由于中东冲突，特朗普要提早一日离开。 渥太华 Carleton 大学国际事务教授 Van Oslehamson 表示，各国领袖在峰会上将会讨论如何应对特朗普，真正的讨论焦点会在特朗普不在场时候由其他六国集团领导人进行，讨论是如何应对一位脾气暴躁、难以预测而且让所有人都感到辣手的总统。他也提及特朗普曾经公开侮辱过几位欧洲的领导人。 Hamson 表示，官方议程通常不能够反映出讨论的关键议题，他认为这些议题可能会包括中东冲突、能源安全和美国关税问题。在访问法国行程方面，总理办公室就说，卡尼和马克龙将会讨论深化在国防、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另外，爱尔兰已经成为外国投资及企业的重要中心，并将会7月接任欧盟理事会轮任主席国。加拿大的总理办公室指出，卡尼今次访问将会近10年来本国首次有总理访问爱尔兰，他将会同爱尔兰总理麦歇尔马丁和爱尔兰总统康洛利会面，以深化两国之间的文化及贸易联系。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安附属法例建议没有增加任何新刑事罪行，没有改变罪行罚则。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7: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在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在新的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6: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9: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8日，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23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7点08分，12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9: 早晨。
0: 冻的，我都觉得有少少寒意的。咁出门口搭巴士嘅朋友咧，最好就着翻件褛啦。
9: 冇错啦。
0: 咁晏啲咁多咧，今日最多都系18度。
9: 冇错。
0: 咁其实就温度嚟讲啊，相当宜人嘅。
9: 系啊，但系最紧要就系因为个晏昼落雨啊嘛。咁你晏昼有骤雨咯，咁即系冇咁多阳光照住咧，喺个车度都冻冻地噶。咁所以系啊，
0: 会肯定会。
9: 冇错啦。
0: 咁啊，因为而家咧，今日8号开始咧，第三级制水嘛。
9: 系啊。
0: 咁所以我哋嘅车咧就唔可以咧揾住水喉啡嚟就洗车啦。但是呢，如果啲玻璃污糟呢，佢就可以用一装一桶水，嗰桶水呢就係我嚟抹玻璃用嘅。
9: 冇错，总之呢，而家就唔可以係啡架车啦。佢话头先新聞都讲啦，你个 concrete 嘅地下都唔可以啡啦，係咪？如果污糟咗唔可以啡啦，係攞一桶水去抹嗰架车，你洗车都攞嗰桶水咁囉。
0: 冇错啦。
9: 先头又可以淋花，而家又话唔得啦嘛。你攞桶水去撥囉，攞桶水。
0: 淋菜就得。
9: 淋菜係啦，淋菜呀、啊、淋。
0: 菜完就得。
9: 冇错。農植物啊，咁就得。但
0: 系
9: 如果你系鲜花咧，你就攞桶水去淋啦，你唔可以揸个胶喉。
0: 冇错，
9: 系呢个系呢个系咁样讲嘅新闻之下。
0: 咁即系唔可以而家仲要揸住个水喉啊，或者揸住嗰啲即系喷水嗰啲花洒咧，对住嗰啲花花草草咧。 就唔得啦。咁當然你喺後院冇人知嘅啫，老實講句係咪？
9: 你後院俾人哋舉報咯，
0: 不過後院可能係舉報你咯，
9: 係會人舉報，因為而家好多咧，佢哋話係嗰啲便衣啊，嗰啲車會巡噶嘛。咁同埋你隔離鄰舍好有呢、這個公德心嗰啲咧，就會舉報你啦，即係話你唔。
0: 除非大家聯合埋一齊啦。
9: 係嗱，我哋一齊諗啦，準備咯，後院嗰度聯合一齊去淋水啊。
0: 咁啊，有好得意嘅情況嘅，因為唔係個個都會真係有咁嘅心態話我淋草，因為根本上咧啲草係唔使淋都得嘅，你就算唔淋水啦，嗰啲草到冬天佢都會自己會變綠嘅，佢自己慢慢。
9: 佢生命力好強。
0: 佢生命力好
9: 強。佢只要係冬天咧，我哋今年冇得翁住啲雪啦，係咪？我哋前幾年啊，哇！一到冬天啊，嗰啲雪啊，翁住啲草啊，嗰啲水分啊，勁到啊，水浸咁滯，咁就第二日哇，一融雪全部綠色嗰啲草，係咪啊？即係生命力好強，所以你唔使擔心佢會哎呀死鬼曬啊，唔淋水，你淋水又罰你幾百蚊添啊！
0: 冇錯啦，咁啊啱睇到有一宗咧，就係呢個加拿大運輸部咧，就係發出嚟嘅，就係呢一個嘅車輛回收啊。咁啊，已經宣布咗咧，就有400,000部嘅福特同埋現代啊，即係韓國做嘅汽車咧，係會召回啦。因為嗰個問題咧，涉及碰撞咧，同埋會起火嘅風險。
9: 冇錯，咁啊，引擎加熱啊、短路啊、攝錄鏡頭，因為軟件故障啊等等啦，仲有就係嗰啲車頂嘅組件脫落喎，哇咁多嘢，仲有可能咧係增加交通意外或者係火警風險嘅。我哋以下講嘅車型咧，請大家留意啦。
0: 首先就係福特嘅。车顶结构问题啦，2021和2022年新款嘅 Ford Bronco 啊，因为硬顶嘅车顶，我哋个 hard top 嘅咧，可能存在一啲制造缺陷咧而被召回噶。咁呢项召回咧，最初喺今年嘅5月公布，而且6月3日咧就再更新嘅。
9: 冇错啦，咁而加拿大运输部指出啦，部分嘅硬顶外部嘅面板啊，可能因为驾驶时候松脱甚至系飞脱，哇咁得人惊喂！咁增加嘅意外一定會啦，咁所以今次咧就係僅僅係影響配備咧特定叫做硬無硬彩色
0: 啊，無壓啊，
9: 無壓彩色硬頂嚇 ，molded in color hard top 咧嚇，就呢一種嘅車輛嘅啫。
0: 大概有1100部咧，就係呢啲咁嘅受影響嘅車主咧，就將會收到郵寄通知，去呢個授權嘅經銷商接受檢查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將會更換成個硬頂嘅車頂。
9: 冇錯啦，咁而加拿大運輸部就表示咧，一共有138,783部嘅汽車，因為引擎嘅缸體加熱器係 engine block heater 咧，就因為滲漏冷卻液而被召回嘅。
0: 如果呢个冷却液咧渗入咗呢个加热器嘅话咧，咁喺插电啊使用嘅时候咧，就好可能会造成短路，跟住咧就会引发火警噶。
9: 冇错。
0: 咁啊，受影响嘅车型咧，包括系2021至2024嘅 Ford Bronco， 同埋系 Ford 嘅 Bronco Sport 啊，同样都系2021至2024嘅。
9: 系。Ford Escape 咧就係2020至2022嘅，咁仲有就系 Ford Explorer 咧系2016至2024嘅。
0: Ford Focus 啊，2016啊早啲啦，2016去到2018年嘅，仲有就系 Ford 嘅 Maverick， 2022去到2023年嘅最后。
9: 咁仲有 Ranger 啦吓，就系2019至2024嘅。咁仲有如果你揸个 Lincoln 嘅咧，都有系召回嘅吓。咁就有Lincoln Concert 啦，同埋 Lincoln MKC 啦吓。咁佢就话咧就系因为降低个安全风险咧，福特咧就建议车主咧就完成维修之前就唔好用嗰个引擎加热器啦。
0: 即系嗰个 block heater。嗱，通常 block heater 我哋 BC 省系少嘅。block heater 咧就一定喺西岸，即系我谂东岸啊，包括沙省啊、亚省啊、缅省嗰啲地方，因为佢哋嘅温度好低啊，低到可能咧你如果唔将嗰个引擎系保热嘅话咧，你开唔到车，开唔到车，电池会死噶嘛。
9: 即系 New York 啊，
0: 嗰啲凍嘅地方嚇，咁所以受影響嘅車主亦都係會透過郵寄嘅方式咧收到通知，咁啊選擇更換加熱器或者係永久停用呢個裝置嘅。
9: 提一提大家啦，頭先你提到一樣嘢咧，就係郵寄通知咧，佢會寄信俾你，咁所以咧你唔好收到啲短信咧，你又信咯，係嘛？即係好多時嚇呢啲啊，真要小心嚇。好啦，另外咧，同樣受到呢個引擎加熱器咧，有193,627輛車係召回咧，就包括係有 Ford Escape 啦、Ford Focus 啦，同埋係 Lincoln MKC 嘅，咁就係個年份咧 ，Escape 就係2013至2019，另外2013至2018。 Lincoln 嗰就2015至2016嘅。
0: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现代啦 ，Hyundai 啦吓，个运能嘅动力控制单元过热啦，因为加拿大运输部咧就话超过6000部2024至2026年嘅 Hyundai Elantra 咧就系运能车 Hybrid， 因为动力控制单元佢哋叫做 Hybrid Power Control Unit 咧可能出现过热问题而被召回嘅。
9: 当局就话咧呢个问题可能导致车辆无法启动啦，或者系进入咗低动力模式，同时个仪表板故障咧个警示灯咧就会着啦咁咯。
0: 冇错啦，咁现代汽车咧将会以书面形式嚟，尤其是系书面形式啊通知受影响车主嘅。
9: 系啊，
0: 咁啊书面就冇讲到系邮寄，
9: 系啊，
0: 可能系 email 嚟噶啦噃。
9: 总之咧就唔系短信啦。你唔好谂住收到啲短信啊，系啦。咁而另外咧，亦都系有因为前置嘅摄影机嘅故障啦，软件故障啦。咁所以咧就系 Hyundai 嘅 Santa Cruz 啦，系2025年嘅，好新喎呢个吓。
0: 系啊。
9: 咁另外咧，2025、2026年嘅 Hyundai 嘅Tucson 咧，亦都系被召回名单里边嘅。
0: 冇错。咁跟住受影响嘅车辆咧，加拿大运输部话大概有80000部咁多话吓。问题咧就系源于前置嘅摄影机软件故障，可能导致到车辆嘅前方碰撞系统面。嗰、那个系避免系统啊，叫做 Forward Collision Avoidance System 咧，嗰个错误判断路况咧就引起自动刹车。
9: 系啊，我哋嗰个自动刹车
0: 上个礼拜咪讲过
9: 嘅。系啦，系就系、是、呢、這个，佢系包括有 Hybrid 同埋 Plug-in Hybrid 嘅吓、插电式嘅混能板同埋混能板啊，汽油板都有。咁所以咧，如果喺车辆冇碰撞风险之下，突然之间嘣一声系刹车咧，你后面个车尾随撞埋嚟都系都几计起系嗰啲撞力吓。咁所以就大家留意啦，咁啊可能会有邮寄方式。一系就 email， 一系就系信嘅，就总之电话收到任何嘢都唔好信。
20: 1320天气报告。
0: 嚟到早上嘅7:17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多云，间中见阳光啦，下昼都有骤雨噶咯噃，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8度嘅啫，落雨机会有60%。
9: 今晚咧黄昏会有降雨量3毫米，午夜增至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90%。
0: 星期二啦，
9: 对唔住，落时间9:15。
0: 星期二啊，预测有微雨，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得16度啊，落雨机会系60%嘅。
9: 星期三咧早上系有骤雨，晏昼会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咧两日都会有阳光噶啦。气温方面咧，星期三系17度啦，星期四系最高19度，星期五升到去最高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0: 现时吹紧东风嘅，依然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2度嘅，相对湿度77%。
20: 1320马路情报。
9: 7:18在北温咧，一号公路的东行咧，夹住系 Longsdale Avenue 咧，即系出口18，同埋 Lynn Valley Road 出口19咧，系单线行车嘅。另外 Maple Ridge 咧又有单线行车，就系 Low Heat Highway 嘅东行方向，夹住咧系116街附近嘅。仲有一个单线行车咧，就系 Lions Bay Cedar Sky Highway 北行，夹住 Ocean Point Drive 啦，同埋 Brunswick Beach Road 嘅。咁而另外 Coquitlam 咧整水管嘅关系咧，咁所以咧就可能有啲嘅延误啦。大家行经 Marina Way 双方向夹住 Duty Trunk Road 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20: 财经消息。
9: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83.91，报25993.1。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00.82。系报51,067.66。
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4.96，报7,448.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22.3，报34,706.27。
9: 黄金下跌3.38，每安士报美金4,328.2。
0: 白银上升8.5，每安士报美金68.14。
9: 原油上升0.53，每桶报美金91.1。
0: 比特币上升321.02，每比特币报美金63,622.2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4.89，报24,657.06。
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1.86，报4,151.9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90.79，报2,801.61。
9: 跟住報道，加元對部分外幣買賣中間價：一加元對美元0.717，對歐羅0.622，對日元114.954；
0: 一加元對台幣22.64，對港元5.617，對人民幣4.858。匯率隨時變動，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3: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21: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又嘢玩，
3: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21: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22: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纷游轮赞助播出。
0: 早上啊，7:20啊，欧荣恩啊，
9: 而
0: 家直接咧，我哋喺温哥华有一个大型嘅活动举行啦。
9: 系啊，冇错。
0: 啊，咁啊，嚟啲温市嘅大温地区嘅户外工作人员啦，又话系罢工啦，有 picket line 啦，即系佢哋按章工作。

0: 工会咧就表示咧，已经要求省劳工厅长委任特别调解员咧，协助劳资双方就新一份嘅集体协议展开进一步嘅谈判。咁而由于911嘅呢个紧急通讯系统嘅人手短缺啦，工作量增加，咁同埋啲系统咧嘅可持续性啊感到忧虑。
1: 咁啊，上个月嘅会员咧以95%嘅票数咧就系高票数授权工会采取罢工行动嘅。咁工会亦都讲啦，劳资双方咧今个星期咧曾经系恢复谈判嘅，但系唔能够喺关键议题上边咧攞到任何嘅进展。咁啊，所以咧谈判啊再次陷入僵局啊。
0: 你有冇留意呢一排咧个个罢工咧都90%同意噶？都好多嘅員工啲會員同意嘅，咁而今次根據工會嘅公佈時間咧，發出72小時通知之後咧，即今日咧下午3:29咧，就會係將會具備合法嘅罷工條件噶啦。
1: 即係上個星期已經發出咗，上個禮拜五已經發出咗啦。咁同時咧，相關嘅基本服務咧，服務令咧亦都會生效啦，規定罷工期間必須要維持嘅服務範圍，確保緊急服務咧唔會受到重大影響。
0: 喂，你真係打電話嚟救命噶嘛？係咪先啊？911你唔係講笑。咁尽管已经收到罢工通知啦，但系紧急通讯服务咧将会系维持正常运作嘅。咁劳资双方星期六咧会继续谈判啦，吓话就话咁睇，希望嗰啲几日倾得成啦。
1: 咁而家 QPE 吓8911工会嘅会长咧阿 Donald 咧就咁话啦，前线嘅紧急通讯人员咧正在承受紧一个巨大嘅工作压力，以接近咧负荷嘅极限。
0: 嗯，
1: 咁点解你哋嗰个即系 Ecom 入边嗰个 management 或者个行政部唔会了解呢样嘢嘅咩？
0: 你又唔请多啲人
1: 啊？你系啦，冇错啦。
0: 咁多人冇嘢做，咁多人搵唔到嘢做，你又唔请多啲人系咪先？
1: 咪而家唔係真係有啲有工冇人做
0: 喎，咪就係咯。嗱，問題就而家最大驚咩啊？山火啊嘛，個個打嚟個救火救命啊嘛，係咪啊？咁啊，加上極端天氣風險咧，夏季緊急求助需要係揾人。你就算係嗰啲行山嗰啲救援隊啊，都要打911揾人去救佢啦，係咪先？咁所以個個都係緊急救命電話嚟嘅。而911呢個緊急通訊系統即將進入全年最繁忙嘅時期，仲要加埋成幾百萬人嚟睇世界盃啊！你唔驚啊？
1: 冇錯啦，咁我而家要解決咧就係 BC 省911系統人手短缺問題嘅關鍵時刻。如果問題再粒得唔到改善咧，將會對系統長遠運作構成更大壓力。但你目前有咁多人，你話要罷工，我哋有咁多遊客嚟，
0: 咪係咯？
1: 咁你點搞啊？
0: 我就係特登，我就係特登揾呢啲時間嚟罷嘅，就係、是。預先就唔罷，係而家咁緊要先罷，咁咪威脅咯。所以我麻麻地中意
1: 威脅啊，
0: 我唔中意呢啲咯。
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全部都系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5: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6: 利息终于回落啦！
7: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6: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6: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7: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Direct.ca
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7: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

0: 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古人有一句谚语，人生如梦，梦有短暂同埋虚假嘅意思，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虽然话系梦，但系人生系实况嚟嘅，有生老病死嘅切身感受。每一个人喺无尽嘅宇宙空间内，虽然系如沧海一粟，但是亦都有自我这个概念非常之强大的。

0: 这个自我一般来讲，在儿童的时间充满欢乐，在青年时期向往美好的将来，中年的时候混杂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婚姻、家庭、工作、事业、名利。然而经过数十年后，到了有一天，这个我就会四大不调而趋于陨灭，这个时候就才会体验到人生如梦了。大家都很清楚人生如梦，但是一面又会自若不知的，仍然执着有我，为自己的利益去拼搏，为争取个人的私利，往往不惜损害别人，维护自己。所以堪山大师在他的《劝世咏》里面说，荣华只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悲欢离合朝朝闹，受扰穷通日日忙。对于不少人来说，人生只是追求饱暖的愉快，恋爱的甘美，幸福的婚姻，名利的荣耀，财富的丰盛，这一切会使人流连忘返，又怎会有时间去思维人生的真谛呢？众生终日汲汲于名利，营役于生计，到底人生的真意是什么呢？人究竟为什么来到世间？为什么会经历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呢？人生如梦这句话并不只是文学上的装饰措辞，而是众生的当头棒喝，是古人所道破而我们所承认的。我们有梦中的假我，但是佛经讲众生有本来的真我，千万不要忘记了真我而沉湎在虚幻的梦中。我们要在梦中知晓自己做梦，而时常提醒自己要认识这个真我的所在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廿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现任总督 Mary Simon 五年任期届满，继任总督 Louis Arbour 星期一宣誓就职，正式接任。张亦良报道。
4: 总督 Mary Simon 五年任期届满，圆满离任，星期一并会由佢嘅继任者 Louis Arbour 宣誓就职，接任总督一职。Louis Arbour 之前是联合国国际难民专员公署及联合国国际高级人权专员，再之前是本国最高法院法官，前身是满地可的职业律师。Simon 在接受专访时候表示，曾在任期中间一半时候怀疑自己能否完成全部任期。Simon 现年78岁，他表示自己的年龄和这份工作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不禁让他怀疑自己能否在这个职位持续这么长时间。他有时候工作压力十分大，短暂地曾经想过是否能够撑到五年期结束。他2021年7月宣誓就任加拿大第一任原住民总督，见证了几个重要时刻，尤其是在宪法事务方面。在他在任期间，本国经历过两次的联邦选举，他又说要确保本国拥有一个得到加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 Simon 自己是因纽特人，他精通英语和因纽特语，但他的法语程度曾经受到批评。他在首次被任命承诺时候会学习法文。他被任命之后不久，联邦官方语言专员公署办公室收到59宗投诉，有些法语倡导团体更加提出起诉，认为他不会识法文，因此无法担任这个职位。他说希望下任总督继续和原住民和其他人士在有关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并相信继任者会在新岗位上表现出色。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3: 国际消息方面，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指，日本就是否派遣自卫队到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三个条件，包括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和伊朗保持沟通，以及现场的威胁程度下降。多名消息人士说，根据自卫队法规定的海上警备行动，自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除了清理水雷，亦都可能为民间船舶护航。初步设想是加入多国行动，将霍尔木兹海峡分为多个海域，由各国负责各自区域的警戒任务。亦都有意见认为，自卫队的保护对象应该仅限于与日本有关的船舶。另外，南韩在6月3号的地方选举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星期一向国会力量党国会议员金文颠提交报告，指出地方选举合共短缺4726张选票，其中以首尔地区最严重，在野党要求特检介入。选管会指出，三日地方选举有50个票站选票不够，缺票最严重的是首尔松波区蚕室4-7号票站，该票站登记选民2612人。当日一共有1836个选民前往投票，但是票站只是准备了1400张选票，差了436张，后来靠临时送来的选票完成投票。金文颠强调，今次的疏失并非简单的在业程序出错，而是选举管理方面的严重错误。他呼吁特别检察官介入，彻底调查选票分发过程。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7:34了，天气方面呢，今早早会多云，间中见阳光，下周有骤雨的，最高气温呢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60%。
6: 今晚呢黄昏呢降雨量是3毫米，午夜会增至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呢是90%，日落时间9:15。
5: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就有微雨嘅，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上摄氏嘅，只有16度啊，落雨机会60%。
6: 预测嚟嘅星期三咧，早上咧系有骤雨嘅，下昼咧就会有阳光，咁而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会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喺星期三系17度嘅最高啦，星期四系最高19度，去到星期五最高系21度，最高嘅落雨机会40%。
5: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依然吓，但系风力时速咧已经系20公里啦。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2度，相对湿度77%。
7: 1320马路情报。
6: 7:35，今朝早啊，真系几托赖，话冇咩事故，不过咧就有好多单线行车啦，同埋系整路嘅。咁首先咧就系北湾啊，最新咧就系喺 Marine Drive 东行北湾嘅 Marine Drive， 咁啊夹住咧系99号公路，即系 Taylor Way 咧，同埋系Linescape 桥嗰度咧系单线行车。咁今朝预咗东行方向有延误啦。而另外温哥华方面咧，由于系有体育活动啦，所以 Granville 街双方向夹住 Davy 咧同埋 West Georgia 咧系会封噶吓。咁而另外北湾方面咧，1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系 Longsdale Avenue 出口18同埋 Lynn Valley Road 出口19咧，系单线行车。咁而 Maple Ridge 咧，亦都系单线行车，地点就系 Lowhead Highway 嘅东行方向，近住116街嗰度大嘅，咁就预咗有延误噶啦。咁仲有咧就系 Lions Bay 咧，亦都系单线行车 ，Cedar Sky Highway 嘅北行，夹住 Ocean Point Drive 啦，同埋 Brunswick Beach Road 嘅。咁而喺蒲崗林整水管嘅工程咧，系 Marina Way 双方向夹住系 Dooney Trunk Road， 请大家留意，小心小心。
7: 财经消息。
6: 7:36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71点，报25,981.26。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56.62，报51,039.78。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2.77，报7,436.51。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49.46，报34,562.91。
6: 黄金下跌11.74，每盎司报每金4,319.28。
5: 白银上升6毫子，每盎司报每金67.9。
6: 原油上升0.81，每桶报每金91.3。
5: 比特币上升497.82，每比特币报美金63,799.0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4.89，报24,657.06。
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1.86，报4,151.91。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90.79，报2,801.61。
6: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954。
5: 一加元对台币22.64，对港元5.617，对人民币4.8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冇发觉咧？有啲生果放咗入雪柜雪冻之后咧，系会变得更加甜嘅咧。但系有啲咧又反而会冇咁甜嘅。咁到底点解会咁嘅咧？水果当中嘅糖分咧就分为蔗糖、果糖同埋葡萄糖三大类啊。咁而决定我哋食入口甜度嘅咧，主要就系嚟自当中嘅果糖啦。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啊。咁而果糖嘅甜度咧，亦都同温度咧系有好大嘅关系嘅。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咁食入口咧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啦。所以咧，果糖嘅比例越高，冰冻咗之后就会越甜啊。咁而呢一类嘅水果咧，就包括有香蕉啦、提子啦、芒果啦、荔枝、龙眼同埋榴莲等等嘅。咁大家咧夏天嘅时候咧，甚至仲不妨可以试下咧，将呢一啲嘅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佢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嘅雪条，都系一个唔错嘅甜品选择嚟噶。

0: 足球冷知识，
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2: 你有没有想过一场足球比赛可以踢几耐？平时一场波都是90分钟左右，加埋补时最多都是两个钟头。但是原来世界纪录有一场比赛竟然踢了超过35个钟，几乎等于踢了一日半咁滞。其实这场比赛是为了慈善而举行的。参加者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大家轮流上场。过程入面球员要面对各种极限的挑战，例如极度疲劳、不够瞓，还要面对天气的转变。例如由日头踢到夜晚，再由夜晚踢到朝头早。有啲球员落咗场之后，只系喺场边休息几分钟，就要再继续落场比拼。最有趣嘅系，比赛去到后半部分，分数已经唔再重要，反而最重要嘅系大家嘅坚持、团队精神同埋为慈善出嘅一分力。
1: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4: 7:40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游客坐开篷巴士咧系观光，与水同行啊，好狼狈，好难忘。咁而喺天文台咧，前日晚上先后发出黄色同埋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全香港咧系顿时滂沱大雨，部分地区录得咧系小时咧高达系60毫米嘅雨量。咁喺短短四个钟头之内咧，更加錄得係超過1100次嘅雲對地閃電，咁而雷鳴電閃咧係好似咧係撕裂夜空，景象咧就比較得人驚。咁但係暴雨期間有唔少遊客咧係被雨淋，更加有人係搭緊開篷巴士期間遭到大雨，場面好狼狽，但係樂觀應對，獲得網民係稱讚。
5: 嚟自香港嘅另一種嘅消息啦，四個戒賭中心咧會延長服務啊，商場活動呼籲抗賭。足球世界杯开赛在即，当局就加强宣传反赌波的信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长麦美娟在前日就呼吁市民要做理性和负责任的球迷，指非法赌博、向非法博彩网站投注即属违法。四间获得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会延长服务时间，接听戒赌热线的1834633和跟进网上或即时通讯的应用程式的求助个案。
4: 来自印度的消息，考试是泄露题目，印度年轻人政党是首次示威。印度医学院入学考试和全国高中毕业考试分别爆出试题外泄和阅卷的有误丑闻，全国是多地 有抗议的。新成立的年轻人政治阵线叫蟑螂人民党 CJP，咁咧就係喺上個星期六咧，就係首場嘅民眾示威咧，要求教育部長普拉丹咧係辭職嘅。
5: 嚟自加拿大 BC 省温哥華市嘅消息，嗱，温哥華嘅市議會咧唱撤運聯嘅特惠車票，年收入40,000元以下，每個月25元任搭啊！温哥华市议会一致通过动议，支持在大温推出低收入人士的交通优惠的月票计划。在今个星期的这个市议会有一个会议上面，市议员奥尔 Sean Orr 提出动议，要求市府官员和运输联线就 TransLink 合作，研究为年收入低于40,000元的人士提供25元的月费的可行性。
4: 跟着另外一宗加拿大 BC 省的消息，BC 700名的911通讯人员发72小时罢工通知，最快星期一就会实行了。代表 BC 省超过700名的911紧急通讯人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是和雇主的 Ecom 紧急通讯中心经过数个月的谈判之后未能达成协议，工会宣布正式发出72小时的罢工通知。
5: 来自另外一宗加拿大 BC 省的消息，BC 平均每年有14个人行山丧命，堕崖最常见，7月是高峰期。BC 法医服务处 BC Coroner's Service 最新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之间，本省平均每年有14人在行山或者攀山的时候丧生。报告指出，死亡个案最多的一年是2019年，共有21个人丧生，最少就是2020年，亦都录到有8宗，2025年就有17宗。
4: 来自俄罗斯的消息， 啊，唔系，对唔住，唔系俄罗斯啊，俄亥俄州啊，系美国啊，美国嘅消息，俄亥俄州咧系庆典咧爆枪击，12人伤亡，咁而且咧系疑犯系在逃噶。美国俄亥俄州咧喺星期六咧发生下一个枪击事件，咁造成咧系至少12人系受伤，而当地嘅警方咧正系搜捕涉案嘅枪手，案件仍在调查中。
5: 嚟自北韩嘅消息。金正恩就说导弹需求量大增，要5年之内达到 2.5 倍的产能。北韩的领袖金正恩在上个星期六视察重要的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度重要武器生产的情况，因应北韩的武装力量作战集团编成和战斗组织修改，导弹的定量需求大增。他强调五年计划期间要将现有的产能逐年增加到 2.5 倍，并指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核心任务。
4: 来自梵蒂冈的消息，教宗到访西班牙，呼吁各国元首追求和平。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在上个星期六访问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时候，表示理解现时年轻人他们的感觉到生活缺乏意义，而他的来访或许有助他们心目中唤起一些东西。梁十四世的发表讲话是敦促各国的领导人停止以分化去争取支持，呼吁他们聆听世界追求和平的呼声，并且指人类尊严持续受到侵犯。
5: 来自韩国的消息，李在明提名韩胜淑或者成为第二位的女总理。南韩总统李在明前日提名现任的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为新任的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国会通过，她将会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的国务总理。
4: 跟着来自法国的消息，法国查获近2300件盗版波衫。世界杯决赛登场在即，在法国海关近日查获大批的盗版球衣，多数是来自中国，而海关宣布在巴黎东部的香蕉、塞纳、马恩省是 发现有2300件的仿冒球衣，完全不知道哪里是用某些染料、用什么的布料或者是缝线，没办法保证购买者的安全和健康。而邮政货运部在去年7月份也在东部发现20000件的仿冒球衣，消费者似乎越来越愿意购买便宜的仿冒球衣，令到另类市场的兴起。
5: 来自台湾的消息了，上海送赠小熊猫运抵台北。台湾的上海双城论坛前年签订合作的备忘录，交换小熊猫赴台湾。上个星期五凌晨，一对小熊猫由上海的动物园运抵台北市动物园。园方表示，一对小熊猫状况良好，将会在检疫套房上住上整个月。检疫期满之后就移往温带的动物区，而加入动物园的小熊猫家族，等熟悉新环境之后再会同市民见面。
4: 洛杉矶的消息，世界杯美国队洛杉矶首战之前，球场的员工是酝酿罢工。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球场在美国西部时间星期五的12号进行世界杯决赛周美国队的首场赛事，而代表该球场的2000名的餐饮职工的工会 Unite Here Local 11在上个星期五表示，成员以 96% 赞成票通过罢工授权，如果工人的诉求得不到回应，他们随时可能罢工。
5: 来自纽约的消息，就是有树的倒塌、断电，纽约遭遇狂风夜，多处受灾。今日起回归翻晴朗的天气啦。纽约都会区6号晚间出现了暴风雨的天气，造成包括纽约市在市内的3州地区大量树木倾倒，堵塞了街道和轨道，多区域亦都出现了断电的情况。截至到发稿的时候，损失的范围仅限于公司的财产，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4: 跟住嚟自三藩市的消息，十大富豪投巨资重塑金山政局，有些成功，有些失败。在过去6年，旧金山的政坛投入数千万美元的富有金主们，在过去的6月选举仍然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他们试图斥资推动支持心仪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主张，祈求是以塑造旧金山政局，而其中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有旧金山记事报的记者就是针对投入大量资金尝试是重塑旧金山的政局的一些分析。那这十大富豪里面，他们大部分的资金都用于支持温和派的候选人。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6: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4: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6: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7: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8: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9: 梗系啦，
8: 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4: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8: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5: 早上7:50，世界杯足球已经在加拿大就已经很蜂拥了、
4: 啊、
5: 原来在安大略省有254个人的足球机器比赛，
4: 哇，好厉害，
5: 看到他们的人用头顶个波在波台上，又用脚踢有个人成一脚踢之后整个人搭低，
4: 好搞笑、啊、他们说全球最大规模的真人桌上足球机比赛、啊、成功打破了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人们现在为了拿这个证书想什么出来都是新奇的东
5: 西、啊、你想大家打乒乓波咁，即系波台噶嘛，
4: 咁啊
5: 对面同呢度有个啦，嗰、
4: 啊、
5: 个人咧用脚用个头用个身可以用个脚，
4: 系
5: 要将个波咧弹翻落自己嗰度，再弹去对方嗰度。
4: 系啊，离晒谱。咁佢系咧，其实系一间嘅理工学院嘅校区举行嘅。哇，当日大雨淋漓啊，254名嘅参赛者分成两队，分别排成一字咧，哇，跟住就喺个球场上边咧就塑造好似塑胶公仔咁咧，哇，用脚去争足球啊，踢入对方个龙门度咯，好得意咯。
5: 唔系你唔好讲，即系仍然有好多人去玩。
4: 系啊，
5: 而且个个都好放心，好放任咁去玩，
4: 湿湿滴滴啦，成身湿晒都笑容灿烂啊，几 happy 啊，个个都。
1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11: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12: 地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哦、政府改例、哦，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哦。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11: 今个星期六下昼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3: 留意6月8日至1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德 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阿德 Cu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德 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4: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5: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我哋倾偈嘅。Hello Paul， 你好。
16: 你好，大家好。
15: 哇，咁好多朋友咧都话未雨绸缪咧，系我哋中国人咧成日都喺度讲嘅一样嘢啦。但系到真系需要做嘅时候，系咪个个都可以真系实行呢一样嘢咧？
16: 其实大部分咧，经过即系我哋嘅经验啦，吓唔系净系话喺我哋而家个养老社区嘅，而系我以前同我爸爸嗰20多年同喺个养老嘅或者系大家差唔多同年龄嘅嗰个圈入边咧，我见到好多。其实不是大家想到这样的、
15: 哦
16: 在当一个人衰老或者一个人慢慢步入第二个阶段，这个是正常的方面、
15: 嗯、
16: 我见到有很大部分的方面其实是突然其来的、
15: 哦、
16: 例如好像我们有朋友，我爸爸的朋友 他一直都很活跃、身体很健康，但是一个不小心或者一个身体的状态他跌倒， 咁佢当佢条颈系断咗，咁变咗佢生理上就即刻完全全部转变。亦都有朋友佢系突然间，佢系本身唔系长期病患，系佢突然间发现佢有长期病患。
9: 哦，
16: 亦都系后期。
9: 哦，
16: 咁变咗好多时候喺呢啲突然期内嘅转变系冇办法预计嘅。
9: 嗯，
16: 亦都有家人嘅变迁。
9: 嗯，
16: 我哋亦都有其他嘅院友咧，自己本身有其他人照顾。
9: 嗯，
16: 系突然间家人嘅变故。
9: 哦，
16: 咁令到好多生活上嘅嘢变咗比较彷徨。
9: 嗯，
16: 我亦都有一个好好嘅院友，佢本身系原本有人长期照料，突然间嗰个人嘅屋企。他们自己本身差不多年纪也都发生变故、两个一起那变了，即是很多这些东西我是很希望大家呢、不是说一定说、喝到这么悲观或者什么事，我们的未雨绸缪是什么呢？我们是储备或者我们的准备于未然，我们要小心去处理、我都希望有了这些消息和有了这些资料呢，可以帮助到他们，真是衷心地帮助他们，不用那么彷徨。
9: 嗯，
16: 他们家企人不用那么多争吵、争执，大家其实都是想他家企人好。
9: 好，是啊。
16: 但每个人好的那个程度呢是不一样。
9: 嗯。
16: 那就产生了矛盾。
9: 嗯。
16: 在他们处理问题的地方也都未必一定适合大家院友或者我们前辈的心思。变了又产生一个不好的心态。
9: 矛盾又误会咯。
16: 是啦、啊。那所以我觉得我哋不如早啲傾呢一樣嘢啦，咁所以我好鍾意亦都好衷心好想同大家早啲去探討呢個問題。我哋用一個好正面亦都係好全面嘅，用真實嘅資料，唔好話聽人哋淨係俾啲意見。因為每個人嘅背後，每一個人嘅背景同埋每個人嘅家庭環境、大家關係都唔一樣。我希望可以提供一啲嘅資料，例如好似我哋而家準備啦，七月份啦，我哋會请加拿大银行嘅专业人团队过嚟，我哋去我哋个养老社区里面呢去做讲解。
9: 嗯。
16: 呢、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嚟问一问或者点约时间下。咁就唔係只係佢哋㗎喎，係保安埋俾佢屋企人喎。咁佢哋呢就係、是、有商业嘅部门同埋有私人嘅部门。咁、如果你有任何财务上嘅嘢或者係担心一啲嘅私人嘅问题，就可以再分开时间同佢再约时间倾喎。
9: okay。
16: 咁我觉得呢一个係俾咗大家一個機會去接觸更加多嘅資料。
9: 嗯，
16: 我亦都會再喺未來啦，做完呢一個之後，睇下個回饋係點啦。
9: 嗯，
16: 跟住我就再想喺一啲社區中心，未必定喺我哋嗰邊，因為想做再大型啲咧，就係、是、我想去邀請到一啲法律嘅顧問，
9: 嗯，
16: 即係律師，專門咧就係、是、將我哋平時我哋嘅授權書，嗱我俾一個例子俾你啦。其實授權書其實唔係淨係授權咁簡單嘅，係、分開好多唔同嘅層面，有你。身体状态的授权，有你财务的授权，有你处理其他文件的授权，这些全部的东西其实如果你知道多一点你就可以考虑应该怎样去处理。
9: 嗯，
16: 那我们希望可以提供到这些免费的咨询服务给大家。
9: 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呢很多人想着、我授权那你拿上我的钱怎么办，是即如果想知道多一点，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好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东
16: 西。是啊，同埋我希望大家有时候可以打电话来电台啦，给下意见和欧小姐谈下，跟着告诉她反映的意见给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跟大家再给多一点资料给大家。
9: 嗯，
16: 这个大家互动呢其实是很重要的。
9: 嗯，没错、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啦，留意着我们的广播是几时候呢个机会呢听呢啲免费嘅讲座。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又或者係想参观浩林翠日轩呢，记得要预约喎。
16: 係呀，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呢 ,604-214-5700,604-214-5700, 又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呢3个 WHHSR.ca 查询嘅。
9: 记住呢个电话啦 ,604-214-5700,214-5700, 今日唔该晒波，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 ,thank you!
16: 拜拜。
9: 拜拜。
17: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8: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9: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毫准时交租噃。
20: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9: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1: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0: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湾地区雇员工会星期一发起罢工行动，位于北湾的热门远足路线 Grouse Grind 自早上6:00起设立九叉线，工会呼吁市民暂时不要前往。工会表示，旗下负责公园多个重要服务的员工当日起停工，包括负责巡逻和维护安全的公园护林员。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工会成员一直负责维持 Grouse Grind 报道的状况，希望市民在罢工期间暂停前往 Grouse Grind 和相关公园。他表示，今次的工业行动是要向大湾区域局管理层施压，要求对方在没有预设条件下重返谈判桌。 Medeiros 指出，工会成员至今已经有17个月未有新合约，而双方目前亦都未安排新的谈判日期。除了 Grouse Grind 之外，位于 Delta 的 Dees Island Regional Park 和 Lanny 的 Derby Ridge Regional Park 亦都将会出现类似的罢工行动。工会表示，目前主要的诉求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外判的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员工的问题。工会表示，罢工行动不排除会进一步升级。 BC 省山火服务处表示，全省现时共有16处活跃山火，其中2处失控，暂时山火数字比平均为多，但是面积就少很多。张逸伦报道。
24: 根据 BC 山火管理处数字说，按10年平均值，今年山火发生的数量是略高，本省目前发生了275宗山火，而10年的平均值应该是250宗。不过局方就说，比较山火面积的话，平均面积是比较少，今年的山火面积只有4200多公顷，而过去10年的平均数是126000公顷，远低于10年平均水平，而且最近几个星期的气温下降及降雨有助于缓解担忧。全省现时合共有16处的活跃山火，其中2处位于 Caribou 地区，被认为是失控。另外，距离低陆平原最近的山火是在 Chilliwack 的北部和东部2处小型山火，以及温哥华岛的 Ladysmith 以南一处 0.5 公顷的山火，该些山火目前经已是受到控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3: 有体育杂志报道指，温哥华是16个世界杯举办城市中的最佳之选。张逸良报道。
24: Sport Illustrated 杂志一份报道指，温哥华是16个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佳之选，并指出其交通便利，适合步行，而且气候温和，因此荣获榜首。本国两个主办城市名单上都表现出色，多伦多排行第三位，仅次于西雅图。该份杂志称，温哥华拥有连接市中心、机场及周边市郊地区的列车线，但文章并未有区分世博线、千禧线和加拿大线。报道又说， BC Place 体育馆位于市中心，毗邻众多酒吧和餐厅，意味着球迷无需好像其他主办城市一样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另外，加拿大西岸夏季气候温和，温哥华被海滩围绕，并会举办观赛派对和免费球迷活动。该份杂志都提出，由于加元对美元及欧元的汇率，美国和欧洲的游客可能会觉得温哥华比其他主办城市更加经济实惠。16个地区排名里面，温哥华位居榜首，三藩市是垫底，部分原因是其体育场馆距离市中心较远。多伦多体育场馆也靠近市中心和安大略湖，以及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都是被认为是其排名靠前的原因。文章认为，多伦多拥有40000个座位的体育馆是一个优势，因为该个场馆比其他规模更大的场馆更加具亲切感。 BC 省省长尹大伟在网上发文说，他十分自豪地看到温氏与其他北美16个最佳城市竞争情况下，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获得认可。杂志也表示，他们对主办城市的排名依据是场馆、赛程安排、地理位置、气候、交通、旅游活动、步行便利性和其他球迷体验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国际消息方面，正在黑北韩国市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后，晚上与夫人彭丽媛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致辞。习近平指今次的访问他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首次出访即来到北韩，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北韩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他说，与习近平事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伊朗和以色列在停火两个月后恢复交火后不够一日，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宣布叫停袭击以色列的行动，指本轮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以色列传媒其后就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同时指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当地电台报道，地震之后余震不断，部分家庭家私散落，电视机等电器受损，民众纷纷离开家园，去到安全地方躲避。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要关闭。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宣布，棉兰老岛受灾地区学校停课，又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亦都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准备好向菲律宾提供援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6: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8日，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23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7: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8:08，就来到58秒的了，不过差几秒而已。大家早晨，
6: 早晨，
7: 12度的早上、今天真的温度没什么变过，
6: 是
7: 依然是住在12度、
6: 是很平均地在12度，
7: 是
6: 但是冻冻地那只12度、okay?
7: 是的，我同意欧荣恩的看法。 即有少少系
4: 寒寒地噶吓，系啦。
7: 咁唔紧要，阁下如果咧系能够知道自己系有嘅唱歌嗰个嘅天分，亦都知道自己可以唱得几首歌嘅话咧，诶，依下依家呢一个嘅活动啱你啦。
4: 系啊，我哋净系温哥华早晨咧讲咗五次啦吓，由呢个五月廿几号讲到而家六月八号，因为我哋就嚟咧喺六月二十一号咧就系初赛啦。咁当然咧就喺今个礼拜五咧六月十二号晏昼五点咧就截止噶啦，你唔好后悔啊，嗱啊怕丑啊怕丑啊，哎呀跟住后悔唔会嘅。
7: 系咩咧？系我哋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正在接受报名。咁我哋欢迎咧系年满35岁或以上嘅，你系识得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English 歌都冇问题，一样欢迎你即刻过嚟呢度报名嘅。
4: 系啊，咁啊，如果头先我话你怕丑咧，唔紧要，可能有人已经帮你报咗名啦，因为今年我哋今年咧有提名人啊，如果你嘅提名嗰位咧攞埋奖咧，你都有机会攞奖嘅，系咪？
7: 你可以无名氏提名人。
4: 系啊，你唔好话佢听系你提名嘅，帮佢交咗，跟住我哋打俾佢。
7: 冇错啦，咁啊。剛才講咗啦，六月十二號咧，呢個星期五下晝咧就五點鐘截止噶啦，報名費。咁報名費咧就要35蚊嘅。咁啊，日期咧就已經定咗個初賽，喺六月二十一號係星期日嚟嘅。地点亦都定咗啦，初赛地点系 Studio 200列治文综艺200。
4: 冇错啦，咁而我哋嘅决赛日期咧，如果大家上去听歌咧，冇问题啊。七月十八号喺 Zodiac 太阳神咧呢个卡拉 OK 咧就系会举行嘅，就系8191 Alexandra Road。咁睇下如果你系近住Elderbridge 咧就街头啦吓，你近住 Garden City 就街尾啦吓。咁所以就呢个好方便揾。咁当然啦，方便还方便，我哋方法仲有三样咧，系方便大家报名
7: 嘅。第一，你可以亲自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嘅，我哋嘅电台地址就喺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嘅。咁你嚟到报名嘅时候咧，就系填报名表啦，俾30蚊嘅报名费之后咧，仲要加一张半身嘅近照一张。
4: 好啦，咁第二个方法咧就好简单，你上网填咗佢就搞掂噶啦，www.am1320.com。而第三个方法咧，你就可以 download 佢落嚟。
7: 上我哋嘅网站一样系www.am1320.com 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你可以电邮到我哋嗰个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嘅网址啊，嗰、那个电邮地址系。
4: GDKC2024@AMS320.com， 记住系2024，次次都要提一提嘅吓，
7: 冇错，
4: 唔好写2026啊，因为我哋第一届咧就系2024嘅。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吓，或者想查询咧，欢迎你喺呢个办公时间打电话，我哋个总机咧就系604-263-1320。
7: 都系时候噶啦，喺你屋企应该嘅摆设上边咧加多一座奖杯咯。
4: 祝你好运，到时见。

0: 1320天气报告。
1: 你哋早上嘅8:12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多云，间中见阳光，下昼咧就有骤雨噶咯噃，而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60%啊。
2: 今晚咧黄昏降雨量系有3毫米，午夜会增至5毫米。气温方面咧，最低系降到12度啦，而落雨机会系90%，日落时间9:15。
1: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就系有微雨嘅，而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6度添，落雨机会系60%啊。
2: 预测嚟紧星期三咧，早上会有骤雨，但晏昼会见到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基本上就系有阳光噶啦。气温方面咧，星期三系17度，星期四系升到19度，星期五再升到系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20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录到12度嘅，依然相对湿度77%。
0: 1320马路情报。
2: 8:13，喺 Squamish 咧，啱啱有消息过嚟话撞个车，地点就系 Sea to Sky Highway 啦，南行方向近住 Chickamas Canyon 嗰度嘅。咁而另外 Maple Ridge 咧，亦都系有撞车消息 ，Duny Trunk Road 双方向近住264街附近嘅。咁呢个系10分钟前嘅事啦。咁而另外喺北温方面咧，系单线行车嘅路段咧，系 Marine Drive 嘅东行夹住 Taylor Way 同埋咧系 Lionsgate 桥嘅。咁而喺温哥华方面咧，亦都系因为有体育活动咧而封路啊。地点就系 Granville 街双方向夹住 Davy 同埋 West Georgia 嘅。咁而喺北温方面咧，1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咧系 Longsdale Avenue 咧出口18同埋 Lynn Valley Road 出口19嗰个路段嘅。咁仲有就系 Maple Ridge 单线行车，地点系 Lowhead Highway 嘅东行夹住系近116 Avenue。Lions Bay 99号公路即 Sea to Sky Highway 北行方向咧，夹住 Ocean Point Drive 同埋系 Brunswick Beach Road 咧，系单线行车嘅。咁而 Coquitlam 有整水管嘅工程啦，大家行经 Marina Way 北行咧，双方向啊，其实系双方向啊，夹住 Duny Trunk Road 咧，系有少少嘅延误噶啦，你预咗啦。而家系翻工翻学嘅时间，请大家咧系俾啲耐性啊，早啲出门口，小心小心。
0: 财经消息。
2: 8:14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05.6，报26,115.2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64.11，报51,034.89。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1.52，报7,440.9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47.59，报34,661.04。
2: 黄金下跌5.38，每安士报美金4,325.31。
1: 白银上升8.09，每安士报美金68.19。
2: 原油上升1.26，每桶报美金91.79。
1: 比特币上升573.02，每比特币报美金63,874.2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4.89，报24,657.06。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1.86，报4,151.9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90.79，报2,801.6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954；
1: 一加元对台币22.64，对港元5.617，对人民币4.8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6: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6: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 早上8:17， 嗱，雖然我哋而家講嘅温度十二度啊，但係咧，但係其實咧個夏天真係嚟緊㗎啦，因為啲温度咧係應該慢慢上升㗎啦，過咗呢個禮拜之後，
2: 星期五啊，21度啊，
1: 星期五21度會上㗎啦嚇。咁原來咧炎熱嘅夏天咧，我哋嘅血管其實會跟住擴張，咁令到嗰啲血流咧就阻力變細，而嘅血壓咧就會變低㗎咯喎。
2: 係，所以咧大家小心啊。
1: 咁好多人咧睇到啲數值低過標準咧，第一反應就話：是啦是啦，我啲健康是不是出了问题啊？
2: 不是出不出了问题啊？这个台湾的有一位的心脏内科主任呢就说了，低血压不一定是病的，如果天生血压偏低就没有任何不适呢，就代表呢你的血管弹性很好，心血管呢负担比较轻。
1: 如果你的血压突然间下降，或者呢跟着有少少头晕啦，又没什么力啦，常常即係想暈啊咁嘅感覺咧，即係昏昏欲睡咁嘅感覺咧，你就要警覺啦。
2: 冇錯，嗱，其實咧有一個方法令到血壓冇低，生 B B 啦。我生仔之前咧，我啲血壓好好意頭嘅，98、68。哇！生完仔之後咧，而家開始升得係110啦，定咁樣啦，好開心啊，升到100好開心。嗰陣時候98、68，睇醫生嘅時候話：咦，咁好意頭嘅你嗰啲血壓。不過醫學上咧，我哋一般都有啲嘅一定要幾多係一個平均值啦，係咪？唔係越低越好，亦都唔係越高越好。
1: 冇錯，
2: 係咪？呢個好緊要咯。
1: 咁如果你將嗰個收縮壓係低過90毫米，嗰個叫做共柱係咪？咁或者咧係舒張壓咧係低過60毫米嘅共柱，定義咧就係叫做低血壓啦。但係同高血壓唔同嘅噃，正常血壓咧就冇乜明確嘅下限標準嘅。只要你身體冇乜出現唔係好舒服嘅症狀嘅話咧，血壓偏低本身就未必需要治療噶嘛。
2: 喂，嗰個差係咪咁讀？咩共柱 MMHG 揾陳啲嘅，
1: 當佢係啦，
2: 讀呢個 MMHG
1: 啲紅，我唔知紅啊，讀個紅字嘅音啊，定一個共？
2: 佢係一個人工個工，下邊有個水字嘅，嗰個讀咩啊？
1: 好似紅啊，唔知咩嘅，
2: 可能讀泵，
1: 因為佢係水，佢係上水銀嘅，對呢個水銀嚟嘅。
2: 總之呢個 MMHG 我成日睇中文呢個真係要望一望叫咩嗱，但係有時咧細佬哥咧，你知啦，血壓普遍都偏低噶嘛。當你開始係大個仔嘅時候，大個女咧，你睇醫生就算兒科醫生都同你量血壓噶。咁譬如话你85去到55，85上压，
1: 上压85，
2: 下压55，唔系去到55啊，唔系系上压85，下压55系常见嘅，因为细佬哥血管嘅弹性好嘛，周边阻力比较低。好啦，随住年龄增长咧就唔同噶啦噃，
1: 血压通常会逐渐上升，如果成年人嘅长期维持喺90、60呢个 mmHg 左右咧，就冇咩头晕啊，又冇攰啊，或者系想分，即系想嚟咧，即系有少少
2: 晕地
1: 啊咁嘅之类咧。咁啊，同呢個代表心血管系統維持係良好狀態嚟嘅代表咗。
2: 即係我以前98、68係好好咯，係咪？嗱，發現而家嘅時候咧，好多人士咧，尤其是高齡嘅人士咧，過百歲嘅咧，佢哋嘅血壓咧好得意嘅，反而係偏低嘅。咁就收縮壓咧就喺100mmHg 上下嘅喎，佢話。
1: 咁佢又分析嘅呢位心臟專家就話，可能同血管老化速度較慢啦，血管彈性比較好有關係嘅。不過判斷低血壓係唔係危險咧？关键在于它的变化幅度、
2: 哦、例如原本你本身血压是140和90的，短时间降到120和80，没错是属于正常范围，但是身体可能没办法适应这个急速变化的、
1: 哦、举个例子，譬如有些人在张床或者个凳突然间站起身的时候，会觉得眼前发黑、头晕，甚至乎站不稳、这位心脏医生说主要就是因为你的姿势改变太快、血压调节不到，即是跟不上你的速度，
2: 那
1: 就会有令到大脑短暂供血不足了。
2: 使乜坐啊？你起身都是睡觉，嘣一声起身要去喝水去厕所，可能你的晕一晕，尤其是一早起身。
1: 所以如果睡觉的朋友起身的时候点两夜先起身。
2: 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赖床呢？
1: 是啊，
2: 如果妈咪爹哋说你哎呀不要赖床，哎呀陈建邦叔叔叫我赖床的，要转下左转下右咁样的。
1: 不要一叫就起身那只，
2: 不是就是
1: 重军咩？
2: 系啊，
1: 重军就系
2: 嚟个蜈蚣弹啊！嗰啲哇，即刻弹起身。其实咧，大家最紧要咧就系冷静啲咁样企起身，

0: 唔系我讲噶，啲医生讲噶，系咪？唔该你先坐喺张床嗰度咧，几廿秒你先至再起身，
1: 发下牛痘先啦，系嘛？
0: 做乜唔使发牛痘嘅？起身谂下几时点钟点钟听下温哥话早晨咪得咯？
1: 睇手机好多人开手机
0: 系。另外咧，你仲要养成一种规律嘅运动习惯喎。
1: 哦，维持充足嘅水分同埋电解质嘅摄取，咁啊维持咧系血管弹性啦，同埋循环嘅功能，其实好紧要噶。嗱，如果你真系靠呢啲做运动啊，都唔搞唔掂咧，睇医生就要食血压药啦，系咪？降血压药咯，咁可能出现低血压嘅症状啦。咁医生就话，高血压嘅患者食咗降血压药之后，有机会因为血压下降得太快而感到唔舒服嘅噃。
0: 例如部分患者咧，原本血压咧去到成180mmHg 嘅，咁啊食咗药之后咧就降到150啦，咁仍然可能会出现晕啦，或者系攰嘅感觉。咁一次咧误以为咧，咦呢啲药啊有害，而自己唔想食啦，
1: 千祈唔好自己停药啊！医生就强调啦，可能你要去医生度，可能减半啦，或者系减四分一啊咁样啦之类啦，问医生问清楚最好。高血压如果长期未能受控制咧，会增加乜嘢？大家都知噶啦，脑中风啦、心脏病啦、肾脏病啊、视网膜病变啊等等呢啲风险。咁而喺高血压对个眼睛都有事嘅，原来
0: 嗬。系啊，咁临床上边咧，如果透过渐进式嘅治疗啦，等血压稳定下降，避免因为降幅过快咧就造成唔舒服嘅。
1: 啱啊，如果食药之后出现头晕或者系冇力咧，就主动同医生讨论下，就千祈唔好自己停药。啊，医生啊，我系咪要减药啊，或者系减啲份量啊之类咯？
0: 通常医生咧，佢会同你再做一啲嘅检测噶，
1: 嗯、
0: 即系佢譬如佢开咗药俾你食，佢都系试，即系查老试沙煲，佢俾你嗰个嘅譬如你个血压去到某一个高度咧，佢俾一啲药丸你咧，嗰个份量好紧要噶。
1: 哦，
0: 佢嗰个份量可以去5mg，可以去到10mg。
1: 咁犀利
0: 啊！All depends on 你嗰个嘅血压嗰个嘅即系程度去到边度。
1: 系系系。
0: 咁佢会先俾少剂嘅你，即系剂量细啲嘅你。
1: 嗯。
0: 你试咗之后睇你有冇效。
1: 嗯。
0: 如果剂量细嗰啲有效，咁就冇事咯。
1: 好多医生都叫你咧，如果要食血压药嘅朋友咧，朝头早同夜晚都要量一量啦，攞个中间平衡数咯。
0: 3次啊。朝早就系由6点到10点。
1: 系、
0: 哦。下昼咧就4点到6点。
1: 系。
0: 夜晚就系你临瞓之前。
1: 哦 ，OK。咁呢个就跟医生听话。
0: 仲有佢话，如果你系你系度嗰啲即系血压嘅时候咧，你要识得度噶。
1: 哦。
0: 因为咧，原来而家有好多嗰啲度嗰啲屋企买嗰啲家庭式嗰啲咧，佢有个箍箍住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佢呢个箍住嗰度咧，佢咪有一条喉嘅。
1: 系啊。
0: 嗰条喉咧，原来佢有一个嘅尖嘴嘅。
1: 哦。
0: 嗰个尖嘴咧，就系要对住咧你嗰个手嘅中间嗰、那个即系手板张嘅中间嗰个位置。箍住你嗰個
1: 鼻，係、哦、
0: 啦，咁、
1: 哦、
0: 但係你會見到咧，佢嗰、那個point 就嗰度隔離咧，仲有一點嘅，嗰、
1: 哦、
0: 點先至係度你嗰個血嗰、那個嗰、那個血泵嘅。
1: 哦，
0: 啲有啲人就求其啦嚇都得，但係原來嗰個先至叫正確嘅量度。
1: 而家好多啲藥房咧都可以插隻手落去度噶嘛，佢叫你坐定定定一定。
0: 嗱嗰啲咧係通常屋企嗰啲都係死一個大概嘅啫，唔、準嘅。
1: 啊，
0: 醫生同你講都係度3次嘅要。
1: 哦，
0: 啊一次之後再度，第二次、第三次。
1: 嗰次我插隻手落去咧，跟住嗰啲朋友啊喺周圍引我笑，搞到我血壓高到不得了，係咯引我笑，戴啲眼鏡，藥房咪有啲眼鏡嘅，跟住養嚟養去，咁跟住我咔咔。哇！勁高血壓，幾衰嘅啫。
0: 咪點都好啦，血壓咧係好緊要一樣嘢啦，大家就留意一下啦。
1: 係啊，小心啲啊！
0: 時間差唔多，我哋要交咪，交俾由李寶安主持嘅時事風火台嚇。咁佢會同大家講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是、聯邦政府考慮咧，同時要買美國嘅 F-35 機同埋瑞典嘅戰機嘅。
1: 哦。
0: 咁啊，呢件事件又討論下啦。跟住就灰省、亞省嘅獨立派咧，哇！佢哋雙方接觸頻繁啊。不知道大家喺度傾緊啲乜家伙
1: 啦？嗰時又話佢哋有少少好似降低嗰個意欲嘅咧。
0: 亞省啫。好啦，第三咧就係五眼聯盟就警告中國，我話佢利用求職陷阱獲取情報。咁、究竟是孰真孰假咧？等阿李寶安喺時事烽火台同大家分享啦。
1: 好啊好啊，
0: 咁聽朝再見啦，再見，拜拜。
1: 拜拜。

0: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

0: 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系父亲节最受欢迎嘅礼物，
3: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gstar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海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gstar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3合1胶囊赞助播出。
8: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玉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9: 8:30。
8: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玉赞助播出。
0: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2: 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同早晨，6月8日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直播室有我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另一位嘉宾咧就喺个电话里边啦。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5: 早晨啊，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14: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有几新闻同大家倾下啦。咁啊，首先讲下我联邦政府啦。聯邦政府咧就都唔知係咪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而家美墨加嗰、那個簽署咧就期近啦，咁啊雙方咧就各自喺度努力緊啊傾談啊，咁當然啦，咁啊特朗普啊梗係識玩遊戲噶啦，通常咧就就先同呢個墨西哥傾，咁啊調下調下，咁點解我哋加拿大排隊未到我哋咧？咁樣反對黨梗係出聲啦，喂，點解我哋遲遲都未同佢傾啊？咁啊總理話唔係。因為墨西哥咧就啊，實在太多嘢要同佢傾啊，60多項，我哋得30項啫，慢慢傾。不過慢慢傾之餘咧，咁啊當然咧，大家要show嗰啲籌碼先得噶。嗱，較早之前咧，因為特朗普咧要即係徵收全球嘅關税咧，咁我哋加拿大梗係扎曬馬啦。咁啊，但係咧總理卡尼咧就一路咧就用唔同嘅方式咧應對佢。 咁啊，今次咧佢用到咧購買呢個美國飛機。嗱，咁啊一早以嚟咧就我哋加拿大已經係預訂咗咧，同美國咧就買個 F-35 戰機噶啦。買幾多架咧？當時都未有一個全面性嘅。咁原先計劃就係買88架嘅嚇。咁後期因為即係呢個邊緣政治嘅問題啦，特朗普嘅即係個加壓嘅關稅問題啦，而導致咧我哋咦唔對路喎，我哋唔能夠單方面啊單靠美國嘅噃咁樣，咁啊因而轉移咧就向呢個瑞典嘅新堡英斯啊購買嘅 E 戰鬥機。嗱，呢個戰鬥機咧喺我哋加拿大本土製造噶，創造好多機即係職業喺度噶。咁啊今次咧就當正在談緊加美墨個條約嘅時候咧。卡尼咧又出招嘅，嗱，可能其實咧，我哋唔止可能買88架嘅，可能加多啲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喺未來嗰段時間咧，增加到我哋國防嘅開支有5%，咦，即係配合咗呢個特朗普嗰、那個啊要求啦，要求我哋加拿大不嬲話我哋2%都搞唔掂，咁啊而家要求你整個5%，咁啊卡尼即係玩遊戲嘅，咁啊一路咧就除咗加。即係將啲軍費，即係啲錢啊，抌落去加軍人薪金之外咧，就買其他嘢咁向全球啊，即係招募下嘢咁樣。咁啊問題就係、是，咦？我哋擔心啊，喂，明明咧而家仲要幫襯佢買80架或者更多嗰時，咁我哋係咪好蝕底咁樣？嗱，其實呢樣嘢咧，就我睇法咧，就係認為咧，特朗普第一佢即係做四年啫。第二，你而家應承咗佢，淨係交付日期都唔知幾時。咁啊，到聽日可能連卡尼自己都冇得做噶啦。咁啊，即管咧就擺定個籌碼出嚟話，嗱，我會幫襯你咁多啊！呢啲世界嘅今時今日咧，真係唔可信嘅，個個都可以轉態，個個都可以取消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吊住個胃口先。假如係去到加美墨嗰陣時，我哋加拿大冇著數嗰時咧，咁佢咪取消咯，就係咁簡單啫嘛。咁而家話定俾聽，嗱，你唔好喐啊！我哋買超過88架噶，咁啊，你點睇法咯？
15: 嗱，當然買超過88架咧，就喺呢個階段裏邊，我就唔夠膽擔保佢係咁樣諗法啦。因為88架咧，係暫時喺呢、這個喺買 F-35 戰機嘅88係談係先前已經確定咗嘅數字，而實際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我哋只係承擔咗16架嘅啫。16架咧，呢個我哋就買硬噶啦，因為呢個係個合約裏邊嘅第一期咧，一定要做到嘅嘢。而另外有14架咧，已經係一個可能係已經係漸趨於一個成熟嘅階段，而比較爭議性咧就係跟住落嚟個58架啦，究竟我哋買定唔買啦？咁而根據現在嗰個情況嚟睇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同瑞典嗰度係有一個協議嚟講係商談咧，點樣係將佢哋嗰個戰機咧喺我哋加拿大度裝嵌嘅。咁而同時嚟講咧，喺瑞典方面咧，係將個技術咧係會轉移到我哋加拿大咧。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可能咧係能夠做到一個飛機裝嵌工程，甚至乎咧可以收取翻啲外匯咧，係賣翻去歐洲啊或者係其他地方都得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對於我哋國家發展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喺呢個階段裏邊，大家都會將喺喺嗰個加美墨貿易協議談判上面咧，亦都要加插一啲色彩落去咧，就係話我哋會唔會用翻呢個 F-35 戰機作為一個談判嘅籌碼咧？喺呢個階段睇到咧，我哋就的而且確係用緊呢個係作為一個籌碼。但係 F-35 個戰機咧，係唯一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喺美國方面咧已經話過啦，唔會將個技術轉移嘅。咁若果有乜嘢嘅 upgrade 一個升級版嘅時候咧，佢都要走翻去美國嗰度咧去做嘅，佢唔會話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做嘅。咁但係咧喺呢個經濟效益方面咧，我哋係 F-35 戰機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一啲零部件咧係可以製造到出嚟嘅。咁呢一方面咧，對於我哋加拿大經濟都有一定嘅幫助。咁快睇翻我哋加拿大，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我哋就將國防嘅開支咧亦都係增加咗，亦都係。在卡尼政府的帶領之下咧，佢哋就係話要在我哋嘅軍工方面咧，係將我哋嘅經濟咧係能夠係增加到嘅。嗱，好簡單咧，就睇翻我哋係除咗飛機之外咧，喺潛艇方面咧就係有德國同埋一個韓國咧喺度競爭緊，競投緊我哋嗰個潛艇嘅 contract 啦。咁如果我睇翻，如果真係對我哋國家有利嘅話咧，因為呢兩間潛艇公司咧。佢都話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咧，係會創造一啲就業機會嘅。咁 可能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咧就用一個比較方式就話兩邊都可能會收到 contract 嘅。一個咧得歐洲方面咧就喺東岸方面嗰啲基地咧就可能係用一個歐洲 supply 嘅潛艇啦，而喺我哋喺西岸方面咧就可能咧就係用翻韓國方面嘅潛艇。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兩邊嘅國家加拿大嘅兩邊東西岸咧，其實都有好處嘅，因為佢哋兩個潛艇創製造商都話佢哋會喺加拿大咧會創造啲就業機會。咁所以咧喺卡尼而家利用翻美國對加拿大政府嘅不穩定性啊，對加拿大本土不穩定性咧，而將我哋嗰個軍工嘅錢咧，就全部係分散喺全世界嘅投資。咁呢一方面咧，美國係仍然都有翻一部分嘅，因為喺加拿大嘅立場裏面咧，係冇必要喺呢一方面係得罪美國。但係咧，88嘅數字咧，係咪真係會如數做到咧？我相信嚟講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有好多因素咧，就係完全靠曬美國 F-35 戰機嘅話，對於我哋加拿大其實係冇保障，因為喺呢一方面我哋國防咧，所有嘅關鍵性嘅技術都喺美國方面，我哋係冇主導權。咁所以加拿大政府咧，卡尼就諗到就係話，我哋不如製造一個氣氛咧，就係話我哋係一定需要美國嘅，其他地方都可以支持到我哋軍工，但係喺戰略方面咧，就可能會形成一個比較混亂啲嘅情況，因為不同嘅武器方面咧，你都有不同嘅技術。不同嘅技術嘅話，喺訓練方面咧，就可能會形成一啲混亂。咁所以有啲人亦都話：，喂，如果你咁樣做法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個國防可能有一定嘅影響。不過喺經濟方面嚟講咧，卡尼呢個做法咧，我覺得都係一絕嘅啦。
14: 咁啊，兩手準備啦。咁啊，起碼去蓬森堡買多72部。咁啊，如果加埋88部咧，150部。需唔需要咁多咧？咁啊，今時今日嗰個邊緣政治的確有咁嘅需要嘅，因為隨時都唔知咩世界啊。咁啊，就算隔離鄰舍，你都個個反曬面噶啦。咁問題就話，大家就要記得就是、我哋過往買落嗰啲舊機啊，點樣處理啦？以我理解咧，當年咧好多嘅國防啲軍備咧，全部咧拍曬喺一邊咧，冇人理，冇人剩咧。咁啊，又冇話再賣翻出去二手啦，所以咧變咗嗰方面嘅錢都浪費好多喺度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喂，如果你今時今日引呢個美國，喂嗱，我點解會同新寶買呢？因為佢能夠喺我哋創造9000多個職位啊嘛。咁啊，甚至你南韓一樣啫，咁佢一樣係安排我哋啲勞工過去做嘢啫。咁所以咧變咗係即係唔幫襯你都冇所謂。正如頭先所講，你啊幫你買呢個 F-35，你全部都係美國嘢，乜都要靠佢嘅。咁啊，問題係在於，喂，如果今日而家你交付咗16部啫，其他可能佢訂嘅，咁啊落曬訂嘅，嗱，其實都唔需要擔心嘅。講嚟講去就睇下呢個美墨加嗰個條約裏面咧，對我哋加拿大有幾大嘅着數，即係對我哋出入口好各方面嗰個。如果能到攞大量嘅着數，或者唔會俾佢逼迫我哋咧，咁變咗咧，其實嗰條數咧大過你就算你落訂都唔緊要，我蝕訂都冇所謂啊。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即係嗰條大數。咁啊，大數冇事咧，就變咗咧，就隨便有精嘅。咁所以咧，呢啲係逐步嚟。況且咧，呢啲咁嘅冇永遠嘅，因為兩邊都係民主社會，兩邊都係4年一屆。咁我諗呢樣嘢咧，就得暫時咧，我認為得個講字啫嚇。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9: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7: 撞咗车啊嘛！
16: 吓，撞车仲咁轻松？
1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7: 做咩啊？
1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7: 吓，乜理由
1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4: 好，咁啊，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系黄嘉文。Alberta 省咧就即系希望独立咧就即系甚嚣尘上啦，希望全民投票，咁啊结果咧就系俾一个最高法院咧裁定咧就要必须要咨询呢个原住民，咁啊要暂停落去。咁啊，依個亞省嘅省長嘅史密斯咧，咁佢本身咧就依個阿姐咧就兩頭人啦。第一，佢話：，我 即係一定係希望咧，阿省即係阿省係停留翻喺加拿大㗎。咁第二咧，佢又放曬手腳啊，俾佢哋喂嗱，你其實咧今次法院誒唔俾你哋要暫時要暫緩咁樣話誒是否公投，而轉移咧就用誒語言上嘅技術咧就話你哋贊唔贊成？如果有咁嘅情況或者有咩條件，即係我哋阿省咧就可以尊重獨立啊咁樣。嗱，依樣嘢咧就真係留翻嚟後路俾佢。十月初咧，佢哋投票嗰時咧。都係傾，都有用有依個咁嘅投票噶啦。咁啊，當然啦，暫時都冇約束性啦，但係咧都俾到佢行前一步噶啦。問題就話而家呢班咁嘅亞省獨立運動人士咧，嗱，其實咧大群組織。咁啊，據講咧就初期嘅民調調查咧，大概係三成到嘅亞省人，即係而家咧跌到兩成。咁呢班人咧就係、是、原來咧佢一路咧就走去啊魁北克省咧誒揾呢個獨立派領袖啊。啊，普拉蒙東咧就即係佢本身都係呢個啊魁省嘅政呢個喬匹跨嚟㗎，啊魁人政團嚟㗎，咁佢咧雙方咧大家咧交換意見，咁啊當然啦，啊魁人政團呢位仁兄就話：喂，其實我冇教路㗎，我冇支持佢㗎，我只不過係即係大家商討啫。咁啊亞省啲人就梗係乘機拉攏，嗱喂，我哋啊兩個都想獨立，咁啊大家有咩橋點樣應對聯邦政府咧咁樣？咁啊，當然亞省就嗰班人嚟，可能希望咧輸咗咧，想攞翻個好似啊魁北克省咁樣一個啊獨特嘅社會啊，獨特嘅社會就乜都攞著數，乜都優先，乜都多啲噶啦。而家就係我哋聯邦政府俾緊呢個即係喬北嗰方面嘅錢嗰啲資源噶啦。咁當然啦，咁其實兩個世界嚟嘅。咁啊，因為你不嬲咧係即係英法兩國咧。當年咧就喺度分擔呢個加拿大嘅土地嗰陣時咧，咁啊最後咧有依咁嘅啊形成今時今日咁嘅局面啦。咁同 Alberta 省係兩個世界嘅，你又點睇法咧？嗬？
15: 嗱，當然佢兩個所要求嘅獨立嘅原因背景咧係完全係唔同嘅。喺魁北克省裏邊咧，我係知道咧就係英國同埋法國嘅文化咧嘅差異咧，咁而形成咗魁北克咧成為一個獨特嘅社會喺度。咁而佢哋嘅呼声咁多年嚟咧，佢哋係擔心咧，就係法裔嘅文化咧，係俾一個英裔嘅文化咧，係完全100% 侵蝕咗咧。咁而佢哋嘅獨立咧，係要維護翻佢自己本身咧歷史長期以嚟啊喺加拿大本土嘅法裔文化。咁所以佢想成為一個獨立嘅政府，各個國家啦。咁但係咧，我哋都知道咧，就係、是。在我哋加拿大嘅聯邦政府裏面，為咗要討好翻呢個魁北克省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嘅著數已經攞咗噶啦。咁而睇翻我哋 Alberta 省咧，佢哋所要求嘅原因咧，係完全係兩回事嚟嘅。因為喺 Alberta 省咧，佢哋就覺得自己喺經濟或者係資源上邊咧，係擁有全國係最好嘅資源，但係咧就要同加拿大東部，譬如喺魁北克省咧，其實分得。支付翻佢哋所需要嘅承擔嘅責任，而得到咧喺聯邦方面嘅著數咧，我似乎咧喺Alberta省裏邊咧就見唔到好多，佢哋只係覺得咧佢哋只有付出而不獲收啊，而又冇回報嘅，咁所以佢哋覺得咧就喺嗰個加拿大咧係一個疏離感喺度啦，咁佢哋只係得個做字，咁但係咧就佢哋就得唔到聯邦嘅支持，尤其是當今時今日咧。佢哋身處嘅地位咧，就係話佢哋有好豐富嘅資源，但係咧喺出口方面嚟講，都要受到其他嘅省份嘅掣肘。好簡單咧，一個輸油管嘅建造咧，係要通過 BC 省嘅港口先能夠輸出去國外嘅。而 BC 省喺個油管方面咧，亦都係咧覺得嚟講係唔應該去做嘅事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佢哋 Alberta 省更加有原因咧，就話要去獨立嘅。咁不過咧。大家知道咧，就係話而家喺面對翻美國特朗普嘅關税威脅啊，或者種種51州威脅嘅言論咧，大家都知道，若果我哋呢個時候咧就大搞分離嘅話咧，就形成咗係削弱咗加拿大整個國家嘅實力。咁所以有好多人喺 Alberta 省嘅人咧，一路以嚟都係習慣咗咧，就係話加拿大嘅部分咧，而將佢會分開嘅話，佢哋自己都覺得有點哪個啊。咁所以佢而家嘅獨立聲音咧。是漸漸因為卡尼的領導是覺得我們現在的時候不是講獨立的時候來的，當兩個都是要求獨立的省份的人士擺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大家的目標都是同樣一致，就是要離開加拿大，或者另一個目標就是 和加拿大政府裏面得到著數，他們的互相溝通其實是在所難免的，而大家都有共同目標，就是說我們藉著這個獨立的活動怎樣攞到最大的著數呢，這個是他的想法來的。所以他們走在一起在這裡互相交流呢，這是一定必然的事情，但是呢他們有沒有合作空間呢，就似乎沒有了，因為當他們兩個大家的背景都完全不同，所以呢他們只是可以說在實際上的聯繫是沒有的。你再看另一點呢，在 Alberta 省裡面呢，他的獨立那個團體的組織的人士呢，都是一個民間的團體，但是當在魁北克省裏面呢，這個是一個政黨裏面，所以其實呢在他們的合作空間裏面就根本就是不對等的，所以在魁北克省方面呢，他說他們有沒有合作呢，他們應該是說沒有的，因為他們兩個根本是兩回事。
14: 今天問題是在於剛才你所說的，今次魁北克省一直以來有政黨的撐腰，現在目前喬碧花夫人政團就將會，但是應該是十月，那時都是十月初了，他們就進行一個大選了，到時他今時站在台上說，喂，假如我們當選，我就要求就又是重新就公投魁北克省獨立了。咁啊，雖然嗰班分離主義啊，本來分離主義就啱先至啊，就同嗰邊啊，喬碧省嗰個喬碧跨班人就傾偈。之後咧，咦，聽日啊，星期二、星期三咧，咦，有本來省嘅省長啊，戴斯敏咧，佢又走去啊，話即係溝通。咁啊，目的就係講下點樣嘅經濟啊、資源問題啫。咁樣佢話咧，大家即係希望咧能夠咧就啊，即係開礦嘅資源咧能夠增加多啲。咁佢一路以為咧。其實咧，佢喺後邊就取經，就取咩經咧？取呢個假如Alberta 省真係獨立嘅時候咧，面臨咩問題咧？點樣能夠即係各方面嘅配合咧？咁啊，當然包括咧，即係個國家獨立之後嘅過渡嘅成本幾多？咦，原來根據啲專家分析就話，喂，如果佢過渡咧，成本可能高達4000億元喎，每年額外開支要可能介乎250億到500億元喎。嗱，依樣嘢咧就即係。同埋咧，所有咧日後咧嗰啲國際貿易協議咧，即先前聯邦政府同佢簽訂曬，所以全部要重新談判嘛。嗱，依啲過渡期咧，佢哋能夠應付咧，能唔能夠支付啲咁嘅成本咧？呢個可成呢個疑問嘅。咁所以話獨立啊獨立咧，其實咧好多嘢咧，佢哋諗都冇諗啊，大佬。咁嗰啲國防係點樣啊？嚇，咁啊嗰啲外交係點樣啊？嗰啲啊，即係國民嘅身份係點樣？即幾廿樣嘢口出嚟啲，即係所以咧啲人咧就其實咧講嚟講去。這個 Alberta 省就是不順氣，就說我們 Alberta 省的資源這麼豐富，賺了這麼多錢，而分給其他的政黨，其他的省，包括魁北克省也有份分的，還有這個緬省，在大西洋省份，全部就拿了那些著數，變成了他認為不公平，但是問題，既然大家逢是一個聯邦的國家，國家的分配，聯邦政府有理由相信就是幫助其他即係收入較低嘅省份㗎啦，依個不在話下，依個咁先成為國家嘛。咁問題就話而家唔係各省各有各自一個行政，各自各去睇自己盤數，咁咪搞到咧今時今日有咁重大嘅分歧㗎啦。你又點睇咯？
15: 嗱，當然喺 Alberta 省裏邊咧，係我最徹底嘅地方咧，就係佢係冇海岸線。當佢冇海岸線嘅時候咧，你要獨立嘅話咧，就無論你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咧，你都要係靠其他鄰近嘅地方咧，係幫你嗰個產品咧係輸出去嘅。不過 Alberta 省咧，而家嘅最大客户咧仍然喺美國方面，有輸油管直接去到美國嘅市場。咁換句話嚟講咧，如果 Alberta 省真係想係獨立嘅時候，唯一剩翻有最大嘅生存空間咧，就係向美國向南走啦。咁但係咧，若果佢真係行呢一步嘅話咧，其實等同於一個賣國㗎啦，因為點解啊？當你俾特產，你話要依附美國嘅時候，喺加拿大中間度切開一忽咧，咁就幾難搞嘅。不過如果真係從一個正路嘅話，若果佢真係有遠見嘅話咧，係盡量點樣拉攏翻 BC 省咧，咁將兩個省份咧能夠聯合一齊嘅話咧，依、這個對於佢談判籌碼咧，其實係會大好多嘅。但係我唔知佢會唔會咁諗啦。但當佢咁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 BC 省咧，就可能都會成為一個獨立嘅對象嚟嘅。
14: O.K. 問題就係在於聯合國咧，不嬲有一個內陸國家嘅一個條約嘅，內陸國家有理由相信可以穿越其他國家嘅即係作為經濟效益嘅。咁呢個有可能佢諗到一樣嘢，但係問題到時俾唔俾啊，另一回事啦。好，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成個時事烽火台。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9: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18: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9: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8: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0: 记得 Decora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4: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另一则新闻就系即系大国嘅博弈咧，就不留意嚟咧，就都好激烈噶啦。咁啊，暗中暗盘同明刀明枪咧，今时今日已经系即系露晒面噶啦。最近五眼聯盟咧，大家知道包括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新西蘭同美國情報組織啊，咦，好少見聯合就發出個聲明，佢警告中國情報部門正係利用在線求職嘅平台以招聘為名獲取機密或者特權嘅信息。嗱，過去就已經有國家個別都話中國以招聘手段獲取個軍政同埋經濟嘅信息啊。今次由五眼聯盟就變咗提升曬嗰個重要性啦，咁啊，通過呢個提供呢份安全警示之後，佢哋而家幫助我哋加拿大國民保持呢個警惕啊，希望保護我哋加拿大嘅機構喺守護住我哋嘅秘密咁講。咁當然啦，中國呢方面梗係反駁佢啦。喂，呢啲無中生有喎。對於啲咁嘅聲明咧，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發聲明話咧，指控咧純屬咧就係惡意嘅誹謗啊，中方強烈嘅譴責，堅決反對。眾所周知，五眼聯盟是全球最大的情報組織，它成員長期以來在世界各地展開大規模的系統性的間諜活動，他們才是愛好和平國家的真正的威脅。中國方面奉勸五眼聯盟的國家反攻自省自省，停止就拆喊捉賊，散播謠言，停止到中國無端的攻擊門客。今次聯合公佈，情報官員和其他有關的人員會冒充，譬如說他們這些人就冒充私人的顧問、諮詢公司、智庫或者人力資源公司的員工，在招聘平台譬如說其他平台上就發布就外交和國防分析師等職位網上招聘，用不同的方式搜集情報的。現在變成就其實大家在稍微有些國力的國家都是大家就互相拿緊國際間的情報的，知彼知彼，百戰百勝。不過今次就直指中國就是用其他的招聘形式，不是說好像較早前我們記得美國 FBI 就公然就向中國方面招聘就黨員，說好的資深的政府人員就加入他們或者報告任何消息給他們。這個就比較平民化一點，說他們用隱形一點，譬如我請顧問、諮詢公司，總之有料你就給我啦，這樣不計，總之有著數就給你啦，這樣等等，你又怎麼看法呢？
15: 咁似乎咧，五眼聯盟咧就俾咗資料我哋詐騙資料鏡啦，因為佢而家就將佢咗呢啲咧，就係話喺個國與國之間一個詐騙嘅信息，就係話利用翻一個招募嘅渠道咧，就係將你哋所知道嘅關於係國防嘅消息啊，或者係經濟啊，或者機密嘅情報咧，係可以係經過你嘅招聘作為你一個 interview 啊，有個面試裏邊資訊咧。是作為一個聘請一個渠道嚟嘅，咁但係正如頭先王哥所講啦，其實呢個間諜嘅信息咧，喺好多方面咧都係西方政府咧係呢個一路沿用嘅方法，係點樣咧係套取翻別國嘅情報咧，就係利用翻呢個招聘嘅。咁所以有好多時就係話拆喊捉賊咧，就的而且確就呢啲咁嘅事件咧係可以見到嘅，因為點解佢哋講得咁清楚個流程係點樣樣咧？因為佢哋自己亦都係慣常用到呢種方法咧，係套取翻別國嘅情報。只不過點解佢哋一致嚟講要同 要是指名道姓是说要是中国做的这件事呢，因为的而且确中国现在的崛起呢是令到西方国家是非常之担忧，就是说将中国如果继续向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他们中国的地位呢就越来越强大，而对于西方 的不同的程度的机密情的资料呢都能够用这个渠道呢是可以拿到回来的。不过大家知道无论你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平民呢，自己那个警觉性呢是一定要有的啦。咁你究竟有譬如你就算唔係话关乎一机密消息，有好多嘅网上资讯啊招聘平台呢都有一啲係陷阱存在嘅。咁除咗喺五眼联盟所讲出嚟可能係关乎一个国防嘅情况，或者係关乎返我哋自己经济内部一啲敏感资料呢，其实大家都要小心啲嘅。不过佢哋咁样嘅指控呢，我只係觉得嚟讲只不过係话俾人哋听呢，这个是他们在一个间接世界里面是常用的手法。而今次指名道姓是中国的话呢，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呢仍然感觉上呢是中国是对于我们西方国家呢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过孤无论他究竟是中国也好，是美国也好，或者其他国家都好，大家真的去找工的时候呢，在这些招聘平台上面呢，大家的而且是小心一点的。就不因为呢当你真的触犯到一些这样的红线的话呢，你有啲CISIS 啊，或者其他嗰啲情报组织嘅人同你倾下偈咧，都真系令你好头痕嘅，咁所以大家都系小心为上啦。
14: 嗱，今时今日咧，就间谍嘅即系情况咧，就唔昔日噶啦。我谂即系我推测佢里边咧，就感觉上昔日咧就系无论西方国家咧，即系用嗰啲正所谓间谍啦 ，secret agents 啊，咁诶就系即系啊点样偷取呢个机密啊等等啊咁样用唔同嘅方法。今时今日咧，咁你可以形容喺中国用即系如果佢认为佢喺偷取呢个情报咧，就用嗰啲就蚂蚁搬家式噶，总之所有料都你埋嚟得噶啦。我哋今日咧就有一大电脑咧，全部储存晒你，无理有用冇用咧，综合咗之后知道嗰个整个局势咧，就系同昔日嘅两回事噶啦吓。咁所以咧变咗咧，今时今日嗰个谍战咧就各出其谋，各国之间咧的确系互相都有即系探测对方嗰个资料噶啦。咁所以咧就依个系即系无可厚非噶啦。咁啊睇下大家点样执行法嘅啫，咁有冇黑碌出现嘅啫。好，今日时间差唔多，明日请早，系咁先啦，拜拜。
15: 拜拜。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1: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2: 真系免费嘅，
2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配合2026年世界杯举行，温哥华市中心圭条街的 Davy 街至 Georgia 街一段星期一起封路，设立临时行人专区，持续至7月底。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协会行政总裁 Jan Talbot 表示，商户希望藉此吸引大量人流，带动世界杯期间的消费和收入。他表示，届时在区内会有延伸的露天茶座、街头表演、公共艺术装置和自拍打卡区，给民众感受世界杯气氛。虽然封路措施由星期一开始，但是相关的公共艺术和露天茶座将会在星期四起陆续启用，并持续39日至7月19号。 他表示，设立 Grenfell 街行人专区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市民和游客到访 Grenfell 街，重新认识这条街道，同时支持区内的小商户、餐厅和酒吧。他说 Grenfell 娱乐区近年有不少商户经营困难，因此他们都希望世界杯带来的人流能够刺激生意。他指出，目前仍有少量的申请许可有待批准，但是已经有28个延伸露天茶座获批，涵盖5个街区，部分商户亦都会在店内直播赛事。受到封路影响，揸车出入市中心的市民需要改经斯摩街和敲街往返 Grenfell 桥。市政府表示，敲街和斯摩街将会增设专用巴士线，以改善区内公共交通运作和缩短巴士行车时间。联邦政府星期一宣布推出新的贷款计划，协助本国航空公司应对燃油价格高企带来的压力，以维持营运和保障就业。财政部表示，因燃油成本上升而面临重大财务压力的合资格航空公司可以按需要申请最多1亿5千万元可偿还贷款，计划将会由加拿大企业应急基金公司负责执行。政府指出，接受贷款援助的航空公司必须限制高层薪酬、股息派发和股东回报，并维持在加拿大的营运规模及保障就业。政府强调，这一项支援属于临时针对性措施，所有贷款均需偿还，旨在协助企业度过短期流动资金困难，而不是提供长期补贴。政府指出，近年全球冲突和供应链受阻，导致能源市场波动，推高航空燃油价格，令全球航空业营运成本增加，加拿大航空公司亦都受到影响。联邦政府早已经在今年4月20日至9月7日暂时取消航空燃油联邦消费税，每公升减税4仙，同时汽油和柴油税项亦都分别下调10仙和4仙。财长商彭飞表示，航空业对加拿大经济至关重要，无论是连接各地社区、支持旅游业、促进贸易，或者是让国民能够以合理价格出行，都有重要作用。他表示，政府透过针对性和临时支援，希望在燃油价格高企期间维持航空服务稳定和减轻旅客负担。运输部长麦金龙就表示，新措施有助稳定航空业，支持建立具竞争性和韧性的航空市场，确保加拿大人未来继续享有价格合理的航空服务。财经方面的消息，有分析认为市场忧虑通胀或者会触发美国年内预期掉头加息。另一方面，金价曾经失守4300美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3: 国际金价持续受压，分析认为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强劲，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市场忧虑通胀或者会触发联储局在年内掉头加息，美债收益率上升令到金价受压。另一方面，各国央行继续增持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内地黄金储备增加至7946万安司，按月增加大约 0.4%， 连续19个月增持。欧洲央行的报告亦都指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央行的资产储备占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占比达到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储备类别。有内地券商指出，内地的黄金储备截至去年底占总资产只有不够9%，未来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认为，面对地缘政治和美国公共财政风险，估计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中线有望重上每安司5000美元的水平。陈正乐相信，新兴市场央行增持黄金作为储备已经成为结构性需求，金价在4100美元会有较大的支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5: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本纳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
24: 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9: 天敵蟲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務大灣地區十多年，專業技師經驗豐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費諮詢，合理估價，有 WCB 保險，
23: 專門針對木蝨、曱甴、螞蟻、黃蜂、老鼠、松鼠、野生動物及各種害蟲等，都可以迅速處理，令客戶安心。
19: 發現家居或商户有蟲患、各類小動物滋擾同繁殖，請即以粵、英、國語致電天敵蟲控604-721-3788。是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3: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滋扰。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3: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2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5: 紫根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23: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2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6月9号星期二，世事如棋局局新。上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他们两人举行直接的对话，已结束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并且提议会晤地点可以安排在瑞士、土耳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举行。而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都应该共同参与。初时莫斯科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和欧洲对话，也准备好在他去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和乌克兰和谈，但是前提是乌克兰必须妥协并且同意有关方案。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以为俄乌两国终于都愿意止息干戈，是和谈结束战争。但是不足一日，普京在收到泽连斯基公开信书面版本之后，态度就180度改变。他在自己家乡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说，泽连斯基那封信件的语气粗鲁无礼，泽连斯基并不是为会谈或者谈判创造条件，只是创造一个实际上没办法举行会面的环境。普京又说，乌克兰要求会谈唯一的目的是拖字诀，阻止俄军推进，因此目前不会同意和泽连斯基会面，认为会面毫无意义。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的是一份长期的协议，双方可以先交由专家制定解决方案之后才是见面并且签署文件。普京并且强调，俄军如今将持续推进军事行动，直到所有战争目标达到为止。在提议被普京拒绝之后，泽连斯基马上就出来讽刺普京根本不想结束战争，俄罗斯再次选择战争，令全世界很多人失望。泽连斯基被且即时飞了去伦敦，和齐集那里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施几贤和德国总理梅尔兹见面，寻求支持。这些欧洲国家当然表态支持乌克兰，因为在俄美近月的会谈都将欧洲国家拒诸门外，令到这些国家毫无忍。如今泽连斯基要求欧洲有份参与和谈，英法德等国就乐见其成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最希望俄乌战争结束的人，虽然普京拒绝了泽连斯基见面的要求，但是特朗普仍旧对俄乌能够面对面谈判表示乐观，他相信俄乌战争可能短期内就会结束。 首先，我认为普京今次点解临时变卦，拒绝同泽连斯基见面，其实普京自己已经讲了原因，就是因为泽连斯基那封信。普京形容这封信是语气粗鲁无礼，因为据了解这封信内容的俄罗斯媒体说，泽连斯基在信中形容俄罗斯经过四年几和乌克兰作战，国内经济一团糟，是焦头烂额，如今已经到了必须停战的时候，乌克兰要求在谈判中和俄罗斯平起平坐。最惹普京怒火的就是泽连斯基完全不接受美俄在阿拉斯加商定的妥协方案内容。乌克兰不肯放弃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四分之一领土，普京看穿了泽连斯基释放出愿意和莫斯科和谈的信息，只不过乌克兰在战场上处于不利形势，抛出拖字诀想阻止俄军的继续推进。一直以来，普京拒绝承认泽连斯基的乌克兰总统法理地位，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已经结束，但因为乌克兰四年几来处于战争状态，泽连斯基以战时总统身份继续留任。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处境一样，都有贪污的控罪在身。他们两个都不想战争结束，因为假如不能够以战时总统身份是掌握政权，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会成为问题。普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在乌克兰举行新一轮大选之前，他不会承认泽连斯基的总统身份，也不会跟他坐下来谈判。早两天，普京也已经再度明确表示，俄乌两国需要的停战协议事前是要由专家们先工作倾掂晒内容，拟定了方案，最终先是轮到两国元首会面签字作实。俄方是没有兴趣由总统出面去倾细节，当普京有机会见泽连斯基的时候，应该就是普京接受泽连斯基投降书的时候。所以普京说，在和平协议条件尚未谈妥之前，他和泽连斯基会面就是毫无意义了。普京一再提及他去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妥协方案，强调俄乌要和谈只能够在这个妥协方案的基础上。全世界都知道这份所谓美俄领袖达成的方案基本上都是由俄罗斯拟就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向俄罗斯的利益倾侧，包括乌克兰要放弃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东部四个州和克里米亚，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乌克兰不能够拥有军队，乌克兰未来重建俄罗斯有权参与等等，这些几乎全部都是四年几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时所定出的军事战略目标。特朗普为了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对普京的要求是全盘接受，奈何特朗普始料不及泽连斯基在欧洲国家力撑之下拒绝接受特朗普的干预。今次泽连斯基提出要和普京面对面谈判终止战争，只是形势比人强，乌克兰再没有能力将战事拖下去，但他又不甘完全接受俄方提出的条件，因此希望将来在和谈中将欧洲国家拉入谈判桌，以便增加乌克兰的谈判筹码，避免遭到美俄联手逼迫。问题就是特朗普并没有准备让欧洲插手，他一直认为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问题是欧洲从中作梗，特朗普不想欧洲参加意见，普京更加不想特朗普改变主意，因此就不断重复阿拉斯加达成的美俄方案。如今急于想和谈的是乌克兰，是泽连斯基，俄罗斯凭藉他仍然有的实力可以继续将现时作战状态持续下去。当俄罗斯占领更多乌克兰的土地，对基辅等乌克兰主要城市有更大的破坏，俄方在将来的谈判桌上就有更多的筹码逼乌克兰就范。俄罗斯摆出不愿和谈的姿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构成更大的压力，因为11月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还未结束，和谈同样是胶着， 结束俄乌战争呢，反而成为了特朗普比较容易达成的外交业绩。可以想象，特朗普是不会改变逼乌克兰各地求和的立场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7: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嘿，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6: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7: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6: 人哋讲你就听，
29: 睇下边个讲啦，
26: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29: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26: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29: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28: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9: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13: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29: 直情系成间载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13: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29: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纷纷游轮赞助播出。
30: 练成诀，
28: 节目主持梁烟成。
31: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印度嘅热浪咧吓，可以系一下一日就可以死3000人，都令人咧吓到咧，系点解印度会有咁悲惨嘅情况咧？咁咁印度嗰啲最熱嘅地區咧嚇，係達到48度啊！咁就佢可以係朝頭早9点就放工啦，因為咧就會熱到係會死人，要到黃昏咧先開翻工。咁啊買啊都係嗰啲時間啊，較為冇咁熱。咁呢個咁熱嘅情況咧，印度嘅水源咧就造成咧係好大嘅乾涸。咁因為咧印度咧嚇係。地下水呢原来呢是被抽取咗呢大部分嘅。咁而印度是一个地下水嘅开采国，咁佢嘅抽取嘅水量呢甚至超过美国同中国嘅总和。超过美国唔奇，但超过中国呢就不得了，中国人口同印度差唔多咁多，印度稍微多一啲。 咁咧係達到 80% 嘅地下水啊，嚇，即係嚟到供應咧嗰啲嘅，應該係話 80% 嘅農田啦，係由地下水咧供應嘅。咁但係好多喺極熱嘅時候咧，嗰啲水咧啊水源係好缺乏啊，咁啊，而且啲水咧喺太陽暴曬之下變成係熱水滾水，咁咧令到人咧都飲都唔係咁容易飲，就攞嚟淋身咧就更加熱。咁而咧嗰啲地表嘅水咧嚇就嚴重污染，例如恆河啊、印度河呢啲地方咧嚇，咁因為工業廢水就係咧嗰啲人死咗咧就將啲屍體燒咗倒落去恆河嗰度，嗰啲水咧而家都要被迫攞嚟飲啦，因為咧地下水已經係耗盡啊。咁啊而呢一個嘅印度大部分都仲係農業嘅地區，係種嗰啲水稻啊、甘蔗都需要好多水。咁咧，莫迪嘅政府咧就不斷咧係要提供水嘅支援咧，結果咧呢個水咧係非常嘅缺乏。咁咧而家嘅美國國家航空同太空總署啊，即係呢個 NASA 啦嚇，

次大力咧，睇下同印度做生意，或者可以咧利用印度一樣咁龐大人口，如果佢經濟增長係好高咧，或者可以係有一個民主嘅亞洲國家。其實印度唔係完全民主，好似西方咁嘅，不過咧，即係西方就用民主呢個嘅口號，就所謂價值觀相同。嚟到打壓咧，同佢制度唔同嘅國家，呢個係拜登時期嘅美國領導啊，歐洲都係咁樣諗。嗱，咁我自己覺得呢啲好愚蠢嘅，因為你自己個制度咧，你係咪真係好到不得了咧？咁我自己以前非常向往民主、自由、人權。咁但係咧，當我去研究民主、自由、人權嗰啲國家喺呢幾百年裏面對嗰啲少數族裔、對嗰啲其他國家國土嘅掠奪、侵略啊，同埋殺戮咧。我就大吃一驚咧，佢哋講嘅根本就係假話。咁咧，但係佢哋而家利用呢種嘅咁樣嘅價值觀咧，嚟到講話自己係與眾不同，係高人一等。咁你只要睇下美國係點樣去屠殺嗰啲嘅原住民，你只要睇英國到印度統治嗰時想掠奪曬佢嘅資源，你到印度咧貧窮落後。你又知道咧，呢啲自稱係民主國家曾經喺人類歷史上做過幾多殘酷嘅事情啊！咁呢個我哋唔今日唔講呢個問題啦。咁我哋就係睇咧，印度咧曾經一度被睇好，因為佢係民主、自由、人權，咁認為佢有啦，咁就只要佢興起就可以成為中國嘅敵對。咁咧，而當中國曾經喺一早2013年都睇好印度，因為佢一個長遠嘅文化。印度人好聰明又好勤懇。咁如果中國同印度咧，即係經濟互相依持，中國將一啲發展好啲嘅技術俾印度，咁印度就應該係可以同中國合作咧，喺亞洲搞好嘅。成個嘅局勢都和平。咁點知咧，中國嗰啲大公司投資去到印度咧，好似呢一個嘅華為啊、小米啊呢啲。咁啊，榮耀啊，啲大公司去，結果後來都俾印度咧博懵咧，就夾硬收啲條例出嚟，就話佢哋違規啊，就作咗咧佢哋好多嘅錢，甚至連 CEO 都捉埋話佢哋違規，都要坐監，又要成億啊嚟到先贖翻佢出嚟，咁搞到啲公司啊紛紛撤退印度。咁啊，印度當時咧，但係當到美國睇好咧，蘋果公司嗰啲就投入嚟啦。咁咧，印度咧去呢個總理莫迪去美國之前，就專登咧發動一次喺中國邊界嘅進攻，係咪幾百個印度軍拎住啲鐵條衝入中國嗰邊，中國得幾十人應戰。後來中國嘅呢個救兵到之後咧，估唔到印度就係單係咁揾手打咧，都大敗啊，係被中國擊敗咧，而咧係傷亡慘重。咁但係點解佢發動對中國嘅邊界進攻呢？主要就係向美國咧作投名狀，嗱，我而家係中國敵人啦。咁後來美國啲公司啊紛紛試下睇下投資印度，因為請啲印度做佢哋嘅 CEO 啦。咁點知後來咧，由印度人入咗西方嘅機構做 CEO 之後咧，佢就揾曬其他印度人嚟坐其他重要嘅位，咁非印度人去申請好多時冇人理。咁後來發覺即係印度人搶佔曬啲大公司嘅要位之後咧，又冇將公司搞好。咁咧包括係印度嗰啲嘅工廠做嘅嘢通常唔合規格。而嗰啲太空科技喺美國都有啲部分零件揾印度做咧，嗰啲零件一唔掂咧，搞到嗰啲太空站咧嗰啲門都壞咗，即係咁。咁你又發覺咧，原來佢唔係講得咁威嘅噃。咁而家又要重新調配過啦。咁但係喺呢一個嘅病疫期間，好多印度移民去咗西方國家，初初需要呢啲人手，但係後來咧變咗佢哋好似係搶飯碗，而且印度仲將佢哋嘅政治鬥爭帶埋去到好似加拿大呢啲國家。咁因石克教嘅人嚟反印度政府，咁印度方面派人嚟殺嘅石克教領袖嗰啲等等，咁令到咧即係西方都嚇咗驚。咁跟住咧，即係俄烏戰爭嘅時咧，印度咧就借俄國有困難咧，就廉價買咗俄羅斯嘅油，高價賣翻出去嚟到揾錢。咁大家都開始睇到個印度都唔係好似西方以為咁啊，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原來好似唔係咁。咁咧，説印度咧就成為咧，即係而家大家都可以睇見好多撤資嘅情況出現啦。咁咧，最新嘅撤資就喺舊年嚟計咧，本來以前係即係1000億嘅外國投資咧，剩翻係3億幾啊，跟住再而家跌到幾千萬，嗰啲資金紛紛走，因為原來蘋果都俾佢罰啦，佢又搭啲例嚟罰蘋果，成日作蘋果嘅錢。
咁咧，而家佢要作蘋果將1% 嘅錢。

0: 嚟交嗰啲罰款，但佢唔係計印度計人，佢計蘋果全球嘅收入嘅1%，因此印度又掠埋蘋果嗰啲錢咧，咁蘋果都嚇到走啦。如果你咁搞法，大公司話你有廉價勞工嚟揾你，都要你最後揾啲理由作我哋啲錢喎咁。咁於是咧，呢個又形成咧，即係印度咧喺呢個嘅成個西方國家個嗰個嘅 integrity 咧開始咧就被批評啊咁。咁咧而印度咧嚇，即係最近發生嘅事咧，2026年5月19日嘅一啲資料去指出咧，印度嘅 GDP 咧原來咧係俾呢個國際貨幣基金會咧係降級啊，啊話佢係 C 級。咁咧基本來源來自2025年11月咧，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會咧就去 check 印度嗰啲帳戶咧，原來咧就發現係好多嗰啲係。即係吹水嘅係假嘅咁但係佢好多根本普通嘅嗰啲數據根本好多嗰啲財嗰申報表啊、財務申報都唔準確。咁咧佢啲經濟活動好多係冇記帳嘅，例如冇開發票啊咁啊地喺呢個民間嗰啲地上嗰啲商販啊嗰啲咁樣嘅數據根本好難攞到。咁啊而咧嚇就所以印度成日作一啲數據出嚟。但其中咧被揭露嘅就係話，印度統計部門咧直接將牛糞啊、牛糞作品製品啊，作為高價值嘅產品咧擺入 GDP。咁印度好多牛啊，牛糞可以攞嚟燒啊，都有一定嘅用途。咁咧咁而且咧，印度報嗰啲經濟裏面咧包括咧路邊嗰啲搭帳棚啊嗰啲嘅窮人咧，都當埋房地產。咁咧，所以咧嗰啲嘅數目咧好似好高，咁但係其實咧係好多係假嘅，咁咧仲即係 IMF 咧國際貨幣基金評佢係 C 級咧，嗰陣時莫迪仲宣布啊，印度啊 GDP 超過日本，即係當自己已經成為世界咧啊犀利強國，咁但係你只要去印度落飛機睇睇咧，點睇佢都唔似係一個世界級嘅強國。咁喺而家呢一次嘅大嘅熱浪裏面，睇個政府嗰種無能咧，你就知道咧，佢好多地方現代化啊，係未做到，而且未有一個全面嘅發展自己嘅計劃。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湾区局表示，6月8日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第三阶段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同喷泉注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再用嘅旧水。另外，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嘅倒后镜、车窗同车头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洒水措施在5月1日起经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以使用手持洒水器或者滴灌系统浇灌，而用水管洒水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至于使用自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淋花就完全禁止。此外，在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完全是违法。局方之前已表示，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是同期歷史水平的 15% 以下，而2026年5月的用水量也都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歷史數據，大灣地區6月份的用水量經常超過14億公升，因此有必要實施第三階段用水限制措施，以確保6月至7月期間供水系統可以穩定地運作。大灣地區供水服務部門主管 Linda Parkinson 說，預計山區積雪會在數星期內完全融化，當局經已較往年提早一個月開始使用後備水庫儲水，反映供水壓力正在增加。他又指出，每逢天氣轉熱，區內用水量往往會急升近50%，而限水措施正是為了減少這不必要的耗水活動。今次是大灣地區自2015年7月以來近11年以來第一次實施第三階段用水限制。BC 省去年有17人因为登山意外丧生，当局提醒夏季户外活动的人要注意安全。方乐林报道。
5: BC 法医服务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全省平均每年有14人因为远足或者是攀山意外死亡，其中在去年有17宗死亡个案。报告显示2019年录得21宗死亡个案，是10年来最高，2020年就录得8宗，是同期最低。当局指出堕下是最常见的致命原因。报告显示春季和夏季是意外死亡高峰期，每年7月的个案数字最高，在所有死者当中 73% 为男性。以地区划分的话， Squamish 和北湾是过去10年录得最多远足和攀山死亡个案的城市。法医服务处又表示，今年3月到5月期间，当局调查多宗涉及户外活动的死亡事件，期间致命溺水和电单车事故数字均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当局表示，天气回暖意味着更多户外活动的机会，同时亦都伴随着更多风险。他提醒民众将安全放在首位，以避免可以预防的悲剧发生。当局亦都建议民众应该避免偏离指定路线，不要过于靠近悬崖边缘，亦都应该避免挑战超出自身能力或者是距离过长的路线，并按照天气情况准备适当装备，以及携带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CG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大温地区对上个周末出现降雨，降低了本省的山火风险等级，全省范围内都有降雨，但是不同地区降雨量有所不同。根据 BC 省山火管理处山火资讯官 Taylor Coleman 表示，降雨使到 Chilcotin 东北的 Priest River 和 South Thompson 以及菲斯峡谷的山火危险等级由高或极高降到中等。今场的大雨使到林木表层较轻的燃料，例如是杂草、针叶、灌木等重新湿润，而且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雨量足以渗透到林木的表层更深层之下，令到较重的燃料，例如原木和深层林木枯枝落叶底层，亦都重新湿润，因此重点区域的火灾风险经已降低。包括过去几年一直受到干旱影响的地区，包括省内陆，都在今场降雨里面获益。BC 省山火服务处强调，之前的异常温暖干燥春季加剧了这些地区的山火风险。不过今轮的降雨量不足以完全弥补3月至5月的降雨量不足问题，当局也都对即将到来的夏季感到担忧。世界杯期间，本国官员启动了多项计划防止人口贩卖等犯罪行为。不过上星期六有一批人士于温哥华举行游行，声援性工作者和反对政府的措施。抗议活动有数百人参加，他们要求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权利及尊严。温哥华性工作者援助组织 SWAN 的执行董事 Angela Wu 表示，他们看到社区内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组织是致力于帮助移民的性工作者。他们说，本国现时的法律环境是暴力事件增加的罪魁祸首，因为法例阻止了性工作者寻求帮助，当他们需要帮助时候变成并不愿意报警。不幸的是，不法分子亦都明知道这一点，所以有越来越多人胆敢针对性工作者去犯案。该个组织说，世界杯前后温哥华市中心警力部署加强，令到客户感到恐慌。其他倡导者就认为这个反映了更大的趋势，他们被迫离开家园，被迫离开安全的空间，这个无疑是对街头性工作者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于上个月，多个警察部门推出一个打击人口贩运应用程式，帮助前线工作人员及公众识别现实生活中人口贩运的迹象，以便感觉有问题时候可以采取行动。此外，警方在温哥华各地亦都发起一项广告版宣传活动，以打击人口贩运的罪行。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安属于法定建议，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刑事罪行，没有改变罪行罚则。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6: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 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在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在新的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跟住财经方面消息，首先多伦多股市报34,568点，升15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991点，升15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28点，升420点。黄金每安士做4,365.1美元，跌0.2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1.39美元一桶，升0.85美元。一加元兑71.68美仙，跌0.07美仙。一比特币兑89,185加元。升2,391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1: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1: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0: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率领一个庞大嘅政商访问团或者叫贸易团咧，去咗中亚两国访问。咁就如果单睇公布嘅成绩表咧，亦都相当亮丽，签咗若干项嘅一啲嘅备忘录啊、合作协议等。不过如果我哋要深察呢个问题，究竟呢两个中亚国家有多少嘅经济实力，或者同香港有某啲係可以互通有无嘅地方呢？其实传媒并冇一个深入嘅分析。咁如果根据我个人所接触过一啲研究中亚史嘅历史学家呢，佢哋觉得呢两国家呢无疑呢都有好多资源呢係要开发，潜质颇为优厚。但限于嗰个地理环境呢，即其实点解发展咁落后呢，係有个客观因素。因此我觉得今次嘅访问团嘅成行较有利，因为内地一啲嘅重要企业 能够长期去参与到呢两国家嘅有关基建啦、通讯方面咧，因为佢哋咧好多嘢都系开发当中，而建立咗一个相当深厚嘅基础，从而喺地缘政治各方面嚟讲，亦都系做得到一个中亚咽喉。你话讲到经济成果咧，即系可能咧真系咧啊，还待一段日子咧先可以见到嗰个嘅收成。而今次嘅拼船出海咧，有一个好独地方，就系咧。行政长官破天荒是邀请传媒代表出席、哦、你说不是啊，以前这些这样的重要行程都有传媒啊循大军出发去采访，但不同之处，今次的传媒代表是访问团那个成员，即是他们是有份去参与呢、所有的官方的活动，何以有此一着呢？咁如果根据呢香港啲政治专栏分析，就话说咁啊，特首早前呢同啲传媒高层去见面，大家都慨叹呢，哇而家经营困难啊，咁大家都明白啦，随住呢个新兴媒体嘅兴起，传统报业嘅一啲嘅没落呢，即係大家都系呢挨住挨住。好多广告嘅配置呢亦都呢未必会呢个传统嘅中文报业啊以至英文报业呢作为呢个嘅放置广告的地方，好似分薄咗嘅。而最致命伤就系越嚟少人睇报纸喎，读者人数流失，你嘅影响力自然系减少啦。当然再加上香港媒体生态改变咧，呢个问题错综复杂。咁传媒中人向特首诉苦啦，特首咧就讲到不如咁啦，我去帮帮你啦。于是今次呢个中亚行咧。就请咗两个好有代表性嘅传媒嘅高层呢成为代表团团员之一。咁官方嘅都系高调呢嚟到吹嘘下，跟住来呢特区政府将会助力传媒呢打通呢个各方面嘅通路呢，让我哋同外国嘅媒体有更多嘅接触合作，从而呢搵到更多嘅商机。呢啲咁諗法呢，当然表面睇嚟呢无伤大雅啦，咁政府都关注到传媒生态经营嘅困难，但系作为传媒中人，觉得呢啲咁嘅安排咧，唔单止冇助传媒可以喺经营上有新嘅发展，反而令到咧媒体更加贴近政府，甚至咧越嚟越咧会同政府咧系同坐一条船，咁样咪失咗媒体嗰个公信力，咁咪失咗。媒体的独立性呢，这些情况也是传媒几个致命伤其中一个。整个是香港的报业，无论是中文报业英文报业，在亚洲呢都是紧执这个牛耳。而香港媒体也都不需要跟外面有什么特别联系，而我们的报道我们的分析都成为了外国媒体呢纷纷引述一些这样的功绩所在。所以我哋嗰个嘅公信力，我哋嗰种嘅专业，其实系喺亚洲嚟讲系首一指。但系此情不在啦，今时今日香港媒体仲有多少公信力呢？即系如果我哋下下都靠官方同我哋拼船出海啊，透过官方活动去打通同某啲国家嘅环节，咁样对媒体嚟讲系好事定坏事呢？你要谂下啦，你同哈萨克。同中亚嘅国家，你都建立更咩关系？佢哋有冇兴趣知道香港好多新闻啊？香港人更加冇咩兴趣咧，去想了解一下究竟呢啲中亚国家有咩嘅事咧，系我哋可以掌握。就算我哋建立咗一个官方平台，资讯方面可以互通嘅，但系咧，其实佢本身冇市场。反而我觉得媒体今次呢个中亚之行其实更加重要，我哋要将更多呢两个国家嗰个重要嘅历史文化经济现状嚟到让香港人更多知道。小市民未必有兴趣，但作为商界其实有兴趣了解啲多啲，你完全冇了解唔掌握，谈何容易去做生意呢？所以今次呢，即係大家係咪有啲表錯情呢？ 特首帮助传媒出海开拓财路，此路呢其实呢是好难通的。
1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6: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1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8: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7: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9: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7: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21: 知天下事
2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1: 主持李杰之。
23: 今天跟大家看一下加拿大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两组数据。首先，统计局公布5月份本国的失业率下降到 6.6%， 新增加87800份工作职位，是今年以来首次有职位增加，上一次已经是去年11月了。其中最多就是建筑业 26,800 份，资讯文化及娱乐 19,300 份，运输和物流 18,700 份，住宿和食品服务 17,000 份，但是零售和批发行业减少了 35,000 份职位。新的工作全部都是全职职位，兼职的职位反而是减少了。青年的失业率下降 0.9%， 是一月以来的首次下跌。目前年轻人的失业率是 13.4%， 长工的平均时薪在5月份上调 3.2%， 这个是加拿大中央银行尤其留意的，因为会影响他们对通胀和加息或者是减息的决定的。除此之外，统计局特别提到今年第一季全国经济出现 0.1% 的负增长，而上一季即是2025年的第四季更加是-1%。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季的入口增加，尤其是黄金入口，拖低了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家庭开支上升，但是企业和政府的投资下降。无论如何，一般认为经济连续两季即是半年出现负增长就是经济衰退了。不似学术界的定义，他们会考虑就业、收入等的经济活动。我们对连续两季负增长叫做技术性衰退。反对党保守党直指这个是自由党带来的衰退。有心水清的记者就数过，保守党在国会390几次批评执政的联邦自由党是带领国家步入经济衰退。话总理卡尼就是 G7 七大工业国唯一一国领袖国家经济衰退，并且是要求国会紧急辩论解决的方法。对于加拿大进入经济衰退，多位经济学家和银行的分析师似乎都不是很赞同这个看法，一些就连叫这个是技术性衰退都认为是言之过早的。 正如刚才提过，简单将两季负经济增长就只是经济衰退，未免太过粗疏。况且今年第一季负 0.1%，恐怕有四舍五入的误差，日后统计局或者会作出调整。加拿大的整体经济是3.2万亿，而家名义上的负数大约是100万，占非常小的数目。所以经济学家宁愿叫这个是没有增长、微弱增长或者是远增长了。至于总理卡尼怎样去解释呢？相信不需要财长了，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是经济专家。他将这个归咎就是政府减少移民的政策所导致。记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间，各国封锁政策，移民人数大减。原来联邦政府接收移民的目标在2020到2022年每年是341,000人，但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一年，只是有184,000多人抵步。政府在跟住的两年就大幅提高名额，2021年401,000人，2022年再加1万到411,100人。移民人数太多，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带来沉重的压力。最终在2024年政府开始下调人数，2026到2028年每年是38万人，而明年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是不得超过总人口的 5%。 根据统计局的数字，本国的人口在2025年减少了超过10万人，是自40年代以来首次人口数目下跌。事实上呢，在肺炎疫情刚爆发的头两个月，加拿大的经济连续两个月出现萎缩，当时一切经济活动突然停止。曾经因为供求关系，2015年环球油价大跌，油价每桶跌到不够$40，经济也曾经试过连续两季录得负增长，但只是限于亚省和一些产油的省份。我们与其是关心加拿大经济是否出现衰退，不如是专注探讨一下什么拖累到本国的经济未能够迅速发展呢？目前我们面对最大的难题，亦都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的关税以及即将到期的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就在上个星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威胁向全球60个贸易伙伴国家再加关税。加拿大方面，在自由贸易协议范围内的出口项目是加征 10%， 这个之前已经加了 10% 了，所以这个是加上加。美国的理由就是指货品生产的过程涉及强迫劳工。现在美国又直接和墨西哥进行贸易谈判，我们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迟迟未有正式展开。对外有关税和贸易协定，但加拿大本身的生产力下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60年代生产力年增长 3.6%， 70年代都有 2.1% 的增长，到80年代增长率下跌到 1.4%， 2000到2019年只有 1.07%， 2020到2025年更加是低至 0.47%。 这个已经不是经济循环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需要正视了。总理卡尼提出，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出口要多元化，开拓海外市场是毫无疑问的。鼓励外商投资可以减少政府的繁文缛节，简化申请和审批程序。但有一件事在去年总理提出之后，始终到今天还未落实的，就是打破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去年五月，10个省政府和一个地区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容许民众可以在任何一个省份自由购买酒精类饮品， 好快缅省同纽宾市域省就取消咗相互嘅管制措施。今年三月啊，安省同乐华士高沙省亦都达成双边协议，但系安省对其他省份仍然系管制买酒噶。至于 BC 省同沙省啊，只系放宽消费者可以直接向某啲省份嘅酒商买酒。咁就讲买酒咧，省与省之间咧都未可以打破障碍。贸易保护主义可以保护一啲行业同工人嘅利益，但长期嚟讲咧会降低整体效率，不利消费者噶。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之。
0: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2: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24: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5: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24: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26: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5: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3: 由粤宝龙粤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7: 上昼10:00。
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粤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8: 要吃粤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粤南牛肉粉啦。
29: 粤宝龙粤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28: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9: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8: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有调查揭发多个海外账户冒充亚省独立支持者，借芬尼议题吸引流量同埋获利。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广播公司一项调查发现，多个活跃喺亚省独立支持者 Facebook 群组嘅账户，实际上系由海外人士经营，透过发布具争议性嘅政治内容吸引互动同埋赚取收入。其中一个译名为艾基拉嘅账户，经常喺一个群组超过10名成员 Alberta Independence 群组发文，声称自己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又表示曾经喺收集独立请愿签名嘅时候被人骚扰同埋投掷石头。相关嘅贴文喺过去几个月获得大量留言、分享同埋反应。不过调查发现，账户嘅持有人并非加拿大人，而系一名嚟自印尼嘅卖面小贩同埋网络内容创作者，部分内容更加系直接盗用真正亚省居民的贴文和照片。一名遭到盗用内容的亚省居民表示感到完全被冒犯。调查又发现，阿基拉曾经公开自己透过 Meta 创作者奖励计划获得的收入，该计划会根据贴文互动率向内容创作者提供报酬，并鼓励用户付费订阅。这个调查在四个热门的亚省独立 Facebook 群组中共识别出14个由海外人士经营的账户。这些账户在过去两个月持续发布涉及亚省分离、西部地区并入美国等具争议性的加拿大政治议题。多名专家表示，事件反映社交平台以互动率作为奖励机制，可能会对公共讨论造成负面影响。 英国社交媒体顾问 Magna Farah 表示，这一类情况未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国干预，更加似是有人发现加拿大社会的愤怒情绪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刻意制造具争议性的内容吸引流量。他指出，这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未必真正关心加拿大政治，只是将相关议题视为获利的机会。目前难以评估这些贴文对于现实世界造成有多大的影响，不过部分的内容已经引起激烈反应。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发生 7.8 级地震，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当地电台报道，地震之后余震不断，部分家庭家私散落，电视机等电器受损，民众纷纷离开家园，去到安全地方躲避。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要关闭。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宣布，棉兰老岛受灾地区学校停课，又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亦都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准备好向菲律宾提供援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新温哥华嘅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大概60%满格，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2:00同3:00咧达到80%满格。相反方向由 Swan Ba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00，大约系有6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晏昼2:00达到90%满格，4:00系8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贺树碑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2:10，大约有7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靓旧回来贺树碑码头这边，下一班船是在早上11:00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晏昼1:15，大约是有70%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6: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9: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呈现黛阿 Decora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
1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在魅力传说之前呢，首先跟 Daisy 倾下计先，因为美容阁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大家一直都很推崇的，那就是黛阿 Decorate。 Daisy 你好啊。
11: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们好啊。哇，这个星期呢非常之兴奋同埋好热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星期呢我们特别呢就同日本这个叫做皇室专用的品牌黛阿 Decorate 呢做一个好大型的开放日。咁同埋呢我们会在这个星期呢会有一日呢是专系邀请我们的 VIP 呢有一个特别的推广的茶聚啦。之后我哋星期五六日咧，亦都邀请咗佢两位皮肤专家，同埋咧一个特别嘅仪器咧，就帮大家咧 check 一 check 皮肤之余咧，仲可以讲解一下黛阿 Decorate 有啲乜嘢产品啱我哋亚洲人嘅肌肤用。
10: 嗯，嗱，头先听 Daisy 提到啦，系皇室，哇，真系好高贵喎吓，点解会讲叫做皇室嘅咧？系咪皇室专用嘅咧？
11: 其实唔讲唔知啊，黛阿 Decorate 咧有好几十年嘅历史咧，原来咧日本嘅皇太后咧都系用佢嗰个好高质量嗰个面霜。所以个面霜咧，亦都有个名叫做皇后 cream 啊。咁因为点解咧？佢其实 它的歷史呢全線都是用一些活性的、植物元素啦和水分元素啦，尤其是它最大熱的系列就是它的 liposome 活性的、微脂肪的元素、因為它也是第一間日本公司呢採用這個 liposome 的元素呢幫助我們帶領一些很有成效的成分呢落到我們皮膚底層那裡，而令到我們的皮膚呢更加之抗衰老啦，同埋我們因為亞洲人的肌膚呢通常是比較偏黃一點和比較缺水多一點的，所以呢佢嗰个微脂肪 liposome 嘅系列呢已经喺日本系 number one， 同埋有好多好多代言人呢同埋名人呢同佢嚟推广呢个系列喎。
12: 基本上去到日本呢好多人都可能排队就买佢呢个牌子嘅产品嘅啲事。
11: 係呀，我都似呢我去过日本，尤其是东京或者大阪呢、去到啲百货公司呢永远都系一条人龙呢排队入去里面呢做 consultation、因为点解呢佢每一个产品呢个护肤品呢都有佢自己嘅背后嘅故仔。点解佢会 create 呢个系列呢？因为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range 嘅，其中一个就是活性嗰个活细胞嗰个 liposome 啦，跟住咧有一个我哋紫苏叶啊，同埋牛油果乳液俾青春期噶啦，亦都有一啲白檀系列咧，有美白水分啦，同埋一个皇后系列咧，系专系针对成熟嘅肌肤嘅。咁其实咧喺 Decolte 袋屙里边咧，除咗佢有好特别元素嘅活性嘅护肤品之外呢亦都有佢个彩妆系列啦。咁、其实佢个彩妆系列都好多唔同嘅产品，其中呢佢大热呢当然有佢嗰个碎粉啦，同埋佢个唇彩同埋唇膏。特别佢嘅眼影呢同一般嘅眼影好唔同嘅。佢亦都有一个叫做 creamy powder 嘅眼影、就可以呢一搽落个眼度呢佢即刻比较通透啲同埋持久、就唔会咁容易呢走喺一个眼线呢结成一个 grease 咁样嘅。咁呢个亦都系佢首创㗎啦。咁除咗呢、个当然有佢个定妆水啦，哇依、这个定妆水咧，差唔多每一个明星仔咧都会摆喺个袋度。其实佢呢个保湿定妆水咧，第一，如果你化咗妆咧，喷佢咧可以令到你个 makeup 更加持久。如果我哋冇化妆咧，等我哋日间摆喺车度，尤其是而家天气咁热咧，佢我哋喷落我哋个面度咧，亦都系有保湿同埋舒缓我哋皮肤嗰种敏感嘅感觉，系非常非常之好咯。
12: 其实好多唔同嘅品牌咧，佢哋都有唔同嘅系列啦。咁仲有咧就系好似护肤之外咧 ，Daisy 讲过有香水啊，有彩妆，咁佢真系应有尽有啊，基本上。
11: 是啊，因为袋屙里面呢佢除咗有护肤品啊彩妆之外呢亦都有佢大热好多人好鍾意佢嘅香水系列。而个香水系列呢亦都有叫做和服之恋啊。咁你见到个樽真係好靓嘅。咁佢亦都有个丝带呢就好似我哋日本嘅和服 kimono 咁啦，有一个好靓嘅蝴蝶结。咁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味道，譬如有春夏秋冬啊，同埋有个限量版嘅绣球花味呢都非常之特别嘅。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听多啲呢，我哋阵间呢美的传说呢、我就会将每一个系列呢同大家分享多啲。咁因为咧，我哋呢个星期开始咧，即日咧，所有买我哋袋屙嘅产品咧，我哋特别有个优惠，就有8折优惠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好多一啲套装嘅礼物咧，要送俾我哋听众噶。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趁我哋呢个星期五六日咧，亦都有皮肤专家喺度咧，可以提供呢一个袋屙嘅 decolte 嘅 facial。因为佢个 facial 其实喺温哥华嚟讲咧，系冇地方可以做到，而且袋屙 decolte 而喺北美嚟讲咧，亦都系我哋美容国独家经销嘅。咁、我希望咧，大家可以嚟试下啦，同埋今次佢呢个 facial 咧，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仪器咧，系帮助我哋做到呢一个刮痧嘅动作，同埋可以帮助我哋咧排解面部嘅毒素，非常好噶。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我哋阵间美的传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好唔好？
12: 非常之好啊！咁听朝早咧，一连几日咧都有个 segment 啦，大家记得咧系继续收听啦。唔该晒 Daisy。
11: 好，如果大家有咩咨询，可以上我哋 beautycode.com 嘅网站都可以噶。咁阵间我哋十零分钟后咧，我哋美的传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咯噃。
12: Thank you， 拜拜，
11: 拜拜。
13: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护肤品提供。
1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5: 自营自美十点钟。
17: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0: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味的主持人。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日就是6月8号，在11号呢，没错，大日子，世界杯就会开锣了。今年呢，真是加美墨三国一起去协办，主办，不是协办，主办。所以变成了就很多人都很开心。而我自己呢也买了一些球衣，是不是？其实喜欢的呢就不单止一队的，也有买了一些自己喜欢的球队，两三队不在话下的那些衫。如果大家在开开心心的大日子里面，不单止是人去看球赛，哇，之前有些限量版的一些好像 Translink 的运联呢，不是有些锁匙扣的，哇，不知道卖多少千个，有一万个还是多少个，哇，肯定是迅速售罄啦，这类的抢购热潮呢就简直不在话下的了。因为很多朋友都会想有一个纪念品，是不是？好像我们买球衣都希望买个有2026那个字啦。亦都距離世界盃，哇！進入真係倒數階段咧，仲有幾日嘅啫。温哥華咧真係會湧入大量嘅遊客，而我哋機場咧，如果大家要去坐飛機嘅話咧，最近咧請你留意啦。咁啊，賽事期間啊，總之由開始到結束咧，基本上嚇佢哋估計嚇保守估計都要接待咧係270万名嘅遊客啊，講緊温哥華。而每日咧都有88000人咧係嚟到我哋機場嘅。咁而喺2025年同一年咧，就係上一年啦，應該話同上一年同一個月。六月份咧，可能系增加咗5%，至到系10%。咁啊，機場界 happy 啦，系咪啊？啲機場營運副總裁都講嘢噶啦。哎呀，冇錯啦！每逢咧，其實暑假咧，話旺季咧，我哋都有好多遊客嚟嘅。但系今年仲要加埋世界盃喎，哇，不得了啦！不過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咁咁耐冇一啲嘅喜慶事啦，係咪先？你諗下，自從 Covid 之後，有好多嘅唔同嘅病毒啊、病菌嘅消息，成日都傳過嚟。有咩唔開心嘅？打仗啦，亦都虽然唔系我哋呢一边有啲咩嘅战事，但系因为中东嘅战争令到我哋嘅油价大升，系咪好多时通胀又加咗啦？系咪通货膨胀？亦都有好多喺生活上好多嘅民生上嘅买餸又好，连政府都要帮补你一次过嗰啲买餸钱，所以变咗有呢啲咁嘅赛事，有呢啲咁嘅盛事咧，亦都系令人振奋嘅。我相信好多嘅餐厅啦、酒店啦、酒吧啦吓等等咧，都好希望有啲生意啦。咁其实世界杯有关嘅嘢咧，真系唔止咁少嘅。我喺星期五嗰日啊，晏昼咧就去咗 Lancer 嗰度啦。哇！我见到咩事啊？排长龙。原来邮局咧就系可以买一嗰啲系一蚊银咧，系有个世界杯嗰个好靓嘅嗰个图案啦。哇！直情咧，你谂下嗱，你知如果知邮局喺边度咧，一个 L 型一路 all the way 去到 food court 咧，都有人排队。咁我就好无聊啦，我就特登由 food court 嗰度开始咧，由第一个人喺度数到嗰个华人超市啫嘛，系咪？都未转弯去邮局，已经有173人。咁而再向转右去邮局嗰度咧，我都费事数啊，因为有四条龙啊。之前是一条龙啦 ，food court， 跟住就四条龙，目测都起码300至400人排咗喺度。我真系，唔数啦，即系我觉得好犀利啊！嗰啲吸引力咧系好大，系咪咧？好多朋友都想有一个纪念币啦，有一种嘅纪念品，我亲自系见过，我哋自己住嘅城市有呢个世界杯。对上一次世界杯，再对上一次，每一年啊，四年一次啦。肯定就有好多朋友啲球迷都会涌去主办国嗰度睇啦。咁而我哋今年加美墨三国一起主办，相信亦都为大家带嚟好多嘅好开心嘅时间啦。尤其是当你捧嗰队波咧系赢咗嘅时候咧，哇！嗰种欢呼声啊，简直系震耳欲聋啊！咁而喺呢啲咁嘅盛事期间咧，都要呼吁大家一句啦：如果你要落 downtown 嘅话咧，请你留意啦，好多嘅封路措施不在话下啦。交通工具平时可能冇乜人嗰啲时段咧，都好多人去搭啦。而你揸车咧，你揾到位嘅机会亦都比以前少咗啦，比平时少啦。OK， 咁而封路措施咧，你要 make sure 你系识路啊。嗱，点解咁讲？因为 downtown 啲路咧唔系讲少，你单程路比较多啦。咁所以咧，你一定如果你有 GPS 导航，梗系容易啦。但如果你系唔熟路咧，尽量都系用交通工具，而且咧。 是很多朋友尽量将时间是褪早一点，就算你不去看波去上班又好，去买东西又好，要去某些办事情都好，请你将你的时间是提早一点出门口，千祈千祈就不要心急，尤其是驾车的时候容易发生意外的嘛。希望大家有个非常之安全的开开心心的六月份。

0: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1: 大家好，咁刚才咧，我哋听到 Daisy 咧就推介咧系有非常之好嘅品牌，就是、代我的高啲咧，将会咧系同美容阁咧一齐联合一个活动咧，喺嚟紧嘅星期五六日咧系进行嘅。Daisy 你好，
2: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哇，今日星期一啦，咁其实星期一系一个好嘅开始，咁而喺呢个月份咧，我哋其实又真系有好多多姿多彩嘅新产品推介，咁但系咧今次我一定咧要呢个星期咧，我哋邀请咗。日本代我 Decolte 嘅專業嘅美容師啦，同埋佢嘅總經理咧，會做一個好大型嘅開放日，而且喺星期四咧，我哋會有一個好大型嘅茶聚咧，同我哋嘅新知舊語咧一齊嚟聚一聚，講下呢個日本代我 Decolte 有啲乜嘢散家嘅產品咧啱到大家，因為其實代我已經有好幾十年嘅歷史啦，而我哋美容國真係好榮幸，好榮幸，亦都係北美嘅總代理之一，咁所以咧佢全線嘅產品咧，我哋已經 carry 曬啦，咁佢當然其中係包括有護膚品系列。有彩妆系列和香水系列，而它每一个护肤品的系列都是针对到不同年纪、不同人士和不同肌肤的需求，是给大家来选择。
1: 其实 Daisy 是很勤力，是搜罗全世界各国的护肤品牌，是不是？而今次代我呢，我相信他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不陌生的了，你去到日本就排长龙的这些品牌了。
2: 因为呢其实在日本呢本身代我已经的位置很高的，因为它最主要呢有一个最出名最出色的叫做皇后 cream， 呢是日本皇太后都有用的。而这个皇后 cream 呢本身它用很多不同的植物元素和一些汉方的精华呢，帮助我们对抗衰老、改善肌肤的质素，同埋尤其是我哋亚洲人通常比较偏黄啲，容易起色斑咧，系非常非常之有嗰种效能喺度。咁当然啦，呢个皇后 cream 点解叫皇后 cream 咧？第一，佢个妆容系非常之高贵，而佢里边嗰个 ingredient 亦都系非常。

0: 畫啦，嗰個效果咧係非常之好，而日本亦都有好多咧係即係好似水狀嘅咁嘅護膚品嗰啲先。
1: 係啊，因為始終亞洲區咧比較潮濕啲，所以佢做嘅護膚品通常係水潤啲，同埋滲透力強啲。咁所以咧，佢除咗呢個蒙牛鉛出色，當然有佢最大熱嘅 Liposome 系列啦，活細胞呢一個微脂囊啦。咁佢呢個 Liposome 嘅元素咧，第一佢係一個好細好細嘅分子，佢好似一個我哋所講嘅導航員咁樣，佢每一個 Liposome 裏邊咧都會裝有不同的元素，譬如在這個 Liposome 的系列，它裝了很多這個活細胞幫助我們抗衰老，還有水溶的系列，當它好像領航員將這個細胞帶到皮膚基層裡面，接著它就會爆發開這個水分，就令到我們的皮膚底層都充裕這個水潤，就變成皮膚沒那麼容易衰老，還有呢個缺水的效能是感到最高。接著呢，除了它這個精華素之外，當然有它的 Liposome 的面霜、眼霜和個護唇霜，這幾個產品都是它的大熱之中的大熱，因為其實在日本很多代言人都是用它這個產品做到一個很好很好的口碑。
0: 咁其實咧，每次同 Daisy 傾偈，我都學到好多美容知識咧，即係學到啊，原來係講呢，係講啊呢個咁意思。咁喺譬如話你喺推介代安嘅時候咧，你覺得係咩年紀咧？又係咪咩年紀都啱用嘅咧？
1: 其實日本代安咧，真係 cover 到唔同嘅年紀同埋唔同嘅時代嘅。譬如佢有皇后 cream 啦，俾一啲成熟肌膚用啦。佢有 Liposome 系列咧，係俾一般嘅肌膚、中乾皮膚都可以用啦。但佢有一個系列咧，專係針對青春期生暗瘡嘅用嘅紫蘇水同埋牛油果乳液啦。嗱，呢個係一對 partner 嚟噶，差唔多咧有用代安產品嘅年輕人咧，大家都識噶啦。尤其是佢啲紫蘇水咧，對於消炎鎮靜同埋去暗瘡印係非常好，同埋容易生黑頭嘅肌膚。咁佢呢個紫蘇水咧，係用我哋所講嘅紫蘇葉嘅元素，再加埋佢嘅活性嘅水分咧，就可以幫助我哋咧鎮靜我哋肌膚之餘咧，令到我哋皮膚啲暗瘡咧唔會咁容易滋生，同埋咧佢對於我哋收毛孔啊係非常明顯咯。咁你當然啦，你有暗瘡嘅肌膚都要補水噶嘛。咁佢搽完呢個紫蘇水，亦都有個牛油果乳液咧，係非常之水潤嘅，就俾一啲有暗瘡或者油性啲或者青春期的肌肤，不搽皮肤不搽面霜也都不可以的，这个就补水和调节它的机能，没那么容易生暗疮，这个也是比青春期的人士用是非常好的。除了有护肤品，当然有它的彩妆，彩妆它最大的就是它的唇彩和它的定妆水，这个定妆水不化妆就可以当一个保湿水用，化妆就可以令到我们妆容更加贴，还有很多时候我们看电视，哇，看到那些日本那些明星咧，點解個妝容咁水潤、咁通透咧？就係靠保濕水或者呢啲我哋所講嘅定妝嘅保濕水咧，更加個效果好啲。再加埋佢最大熱就係當然佢嗰個水粉啦，因為佢個水粉係非常幼細，同埋日本人咧對於做呢個 face powder 咧係好着重嘅。咁佢有豐富嘅 diamond powder 嘅元素喺裏邊咧，令到我哋皮膚更加有個折射度，同埋個輪廓感更加靚咯。
0: 其實咧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咧大家嚟到美容國咧都可以咧係請教一下啲美容師啦，咁亦都係喺今個禮拜，你話有啲 facial 咧，亦都係好獨特嘅喎。
1: 係啊，因為代安 decolte 咧，為咗配合我哋個推廣咧，亦都有專業嘅按摩師、美容師咧，提供呢個代安嘅 facial， 而且係北美嚟講，亦都係我哋首先推介俾大家聽眾，係費用全面。首先大家咧要了解咗個產品之前咧，都可以試下我哋個 facial。咁咧佢個 facial 咧同我哋一般日本 facial 好唔同噶，除咗用手按摩同埋一啲清潔嘅動作之外咧，佢會加埋佢一部好新嘅儀器，幫助我們做這個冷暖流之外呢，還有這個刮痧的 facial、而這個刮痧 facial 去加上它本身代安有個刮痧板，我們在這個 facial 裡面就會幫大家做這個通淋巴啦、去水腫和提拉的感覺。你做完之後，哇，不僅只有水潤的微脂囊的感覺，也都可以令到我們皮膚更加緊緻，和毛孔做完你會感覺都是非常幼細的、當然大家一定要做個動作，就是聽完我們節目之後呢，有什麼問題可以打給我們啦，和預約一個時間。我哋嘅预约专线就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喺今日开始咧，我哋咧就会有八折优惠，同埋有好多日本嘅精美代安嘅礼品要送俾我哋听众。咁我哋听日喺10点咧，再同大家讲多啲，我哋代安有啲咩产品啱大家用，同埋其实代安佢嘅香水都真系非常香，同埋好靓噶。因为佢有一个叫做 Kimono 嘅香水咧，系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唔同嘅味道，同埋有个特别版嘅 Mimosa 嘅绣球香水咧，可以推介。咁原来咧一年四季咧有唔同嘅植物噶嘛，譬如春天我哋有樱花，夏 天有桂花，秋天有茉莉，冬天呢有一些比较浓香味的白檀花。所以呢其实原来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香味，而且它每个香味呢都由它的 body

0: 啲 lotion 同埋 hand cream 咧，摆喺手袋用咧，令到个味咧更加持久同埋芬香咯。
1: 非常之好啊！咁多谢你嘅推介啊！咁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记住咧，除咗系嚟紧呢几日咧都有一个特别嘅 segment 之外咧，星期五六日记得过嚟美容角咯。
0: 系啊，咁我哋咧亦都咧静待大家嚟参观下，同埋要试下我哋嘅黛安呢个特别嘅 facial 同埋呢个特别嘅推广。嗱，咁有咩咨询打俾我啊？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听日10:00同样时间同大家再分享多啲咯噃。
1: 多谢晒你嘅推介，我哋听朝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3: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4: 黛阿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来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3: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4: 购买黛阿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5: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阿 friend 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庆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发觉呢，有些水果放入雪柜雪冻之后呢是会变得更加甜的呢，但是有些呢又反而会没那么甜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水果当中的糖分呢就分为蔗糖、果糖和葡萄糖三大类。而决定我们食入口甜度的呢，主要就是来自当中的果糖。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而果糖的甜度呢也都跟温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食入口呢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了，所以呢果糖的比例越高，冰冻了之后就会越甜。而这一类的水果呢就包括有香蕉、提子、芒果、荔枝、龙眼和榴莲等等的。大家呢夏天的时候呢甚至还不妨可以试下将这些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它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的雪条，都是一个不错的甜品选择来的。

0: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十七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1: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0: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6: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营自美10点钟。好多时我哋都会觉得，最紧要咧就系干干净净。咁啊，屋企咧你知啦，好多时妈咪们啊，或者系啲帮手啦吓，喺屋企边个负责去抹嘢啊，一定要其实多谢佢。因为咧好多时咧抹咗尘咧，你系唔知嘅。佢抹到四下咧，你都唔知嘅。因为好多每一个角落咧都有尘，而你又唔系平时见到呢啲尘，因为佢清洁得好干净。所以咧，边个负责屋企嘅清洁咧，同佢讲声唔该晒。好多时我哋咧喺家居里边啦，以为最污糟嘅地方系咪个洗手间个马桶咧吓？我哋话个厕所咧，其实唔系嘅。好多时咧你要留意啊，又有新发现啊，成日都有啲咁啊。就专家咧去做呢啲研究咧，提醒我哋要保持家居嘅卫生。而最近咧就系美国嘅国家卫生基金会同埋 Virginia 大学咧有一个研究发现，家居嘅环境里边存在超过340种唔同嘅细菌，包括大肠杆菌啦、三门氏菌啦、金黄葡萄球菌啦，而可以令到你食物中毒，甚至乎系肾衰竭，惊唔惊？仲有好多嘢咧，系比个厕所咧系仲邋遢，值得你高度警惕。家居六大容易藏细菌嘅地方，第一当然就是浴室啦。咁你知啦，冲厕所嘅时候唔系个个咁听话噶嘛，冚住个盖冲噶嘛，系咪？咁咧就系、是、哇，一冲嘅时候，嘣一声咧，啲细菌咧就喷到空中，你睇唔到噶，肉眼真系睇唔到噶。咁咧而啲微生物咧就可以喺洗手间嗰度咧漂浮2个钟头，所以咧你要小心。我而家系点咧？我将嗰啲牙刷咧，我自己嗰个咧，起码就摆喺下边嗰啲柜入边嘅，咁啊唔好系佢 expose 喺嗰啲冲厕所嘅范围，咁我就摆喺个柜入边。因为点解咧？呢啲牙刷啦、毛巾啦，冇办法啦，你日日都搓嘅，用之前水龙头啦、洗面盆咧，得闲就抹一抹佢。因为点解啊？会容易沾染呢啲病菌啊嘛，咁从而咧你刷牙咪入你个口，咪入到人体咯，容易有疾病发生咯。咁建议咧就系冲厕所嘅时候，请大家合作冚住嗰个马桶盖，牙刷同埋毛巾放啲系通风嘅地方，同埋勤加更换。你知啦，我哋温哥华都算好，系咪？唔系咁潮湿。喺香港就麻烦啦，同埋定期咧系清洗浴室嗰啲栏杆啊，或者系嗰啲水槽啊之类啦。第二就系厨房嗰嚿百洁布啊，嗰个 sponge 啊，嗰嚿海绵啊。或者咪含菌量惊人嘅，你咪以为哎呀咁新净唔使换啦，你3-4个月你可换一嚿啦，唔好悭啊呢啲嗰啲海绵啊，因为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发现啊，存放食物嘅地方比屋企其他地方咧系更加容易受到细菌同埋啲粪便污染啦，吓厨房都会唔系啊话。你冲厕所会唔会揈埋出去？有啲人你知啦，去完厕所唔洗手咧，屋企人咧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原来超过75%，75%啊，洗碗用嘅清洁海绵同埋百洁布咧，都有三门氏菌啦、大肠杆菌啦，咁同埋嗰啲污糟嘢嘅。咁而浴室嘅水龙头嗰个病啊，开嘢嗰、那个 揸住佢，譬如话开热水冻水啊嗰啲嘅手柄咧，其实含菌量唔系太多咋，系9% 嘅啫。原来嗰嚿海绵啊先污糟啊，而且咧雪柜啦、砧板啦、星盘咧都系暗藏细菌。有唔少人习惯食完嘢之后咧，将啲厨具咧同埋嗰啲碗筷咧浸喺个星盘度，哇，好耐都唔清洗，其实咁样就反而滋生细菌同埋污染其他嘢嘅。建议就是百洁布要定期更换、定期消毒，避免长时间咧系浸泡餐具。星盘啊，用完之后要散一散佢啦，咁样。好啦，第三啦，我哋调味品嗰啲樽啊，我就将啲调味品咧又摆落个柜入边嘅喎，好彩。而咧记住，豉油嗰啲啊开咗啊摆雪柜啦。记唔记得我同大家分享过，我同我妈咪拗过呢样嘢噶。佢嚟到加拿大咧，见到我啲豉油啊、蚝油啊冻晒出嚟，佢话喂，呢个要摆落雪柜噶，我唔使啊嘛。加拿大咁干燥，跟住睇一睇，咦，开封后请冷藏，佢即刻全部雪晒落雪柜啦，都系佢啱吓，嘿，真系唔应该对佢拗嘅。好啦，咁而咧维珍尼亚大学喺2008年啊，好多年前啊，已经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咯。访问了30名患有初期感冒的成年人，了解他们过去18个钟头在家里接触过的10个地方进行检测，原来发现有41%的表面在家里是带有感冒病毒的，而每一个调味樽煮餸那些都是呈阳性反应，即是说你一病病地你黑痴，那些调味品就全部是、即有些细菌是铺在面上。其实建议就是吃完嘢之后咧，就抹一抹嗰啲调味品啦。其实最好就好似我话斋，摆落个柜里边，但系耐唔耐都要抹一抹佢啦，系嘛？好，转头翻嚟同你讲其他3样啊。

0: 继续同你讲另外嗰三样乜嘢系家居就最污糟咧，就唔系马桶。第一咧，头先就系咪浴室啦，好多污糟嘅菌啊，周围飞啦。第二就系厨房啦，嗰个块百洁布啦。第三咧就系厨房煮餸嗰啲系调味品嗰啲樽啦。好啦，第四啦，就系你个 remote 啊，你个遥控器同埋电话啊。哇，系原来啊，人体本身系有唔同细菌嘅，摸完某一样嘢之后咧，就将细菌转移。你翻到屋企洗干净只手，又摸咗啲污糟嘢，跟住又去睇电视，咁你个 remote 咪好邋遢咯？啱噶，好多大量细菌会滋生。而维珍尼亚大学亦都发现咧，喺遥控器啊嗰个 remote 咧，表面嘅感冒病毒原来系最集中嘅一个散播来源之一。哎呀，有一半嘅样本啊，嗰啲病毒啊系呈阳性反应，问你惊唔惊？得闲咧就攞啲消毒湿纸巾抹一抹个遥控器同埋嗰个电话咁样 ，OK？ 记住啦。嗱，第五咯，我哋成日都会对住部电脑，你个电键盘咧就好鬼死邋遢嘅，有时我都喷一喷火酒嘅，喷一喷佢啦，抹一抹佢啦。原来电脑键盘啊，我哋个 keyboard 啊，个细菌咧系比我哋嘅马桶高出五倍咁多噶，得唔得人惊？咁而呢个电脑键盘咧染到大肠杆菌同埋葡萄球菌咧，原来喺33个样本里边咧，有四个系认为咧足以危害健康，平均嘅病菌量咧系比马桶咧系高五倍啦。建议就系点样呢？用电脑之前之后都洗洗手，避免一边食嘢一边要用电脑，费事啲污糟嗰啲食物啲碎咧跌咗落键盘嗰啲罅隙度啦。定期都要用酒精抹一抹，系咪咧？我得闲就喷一喷佢，同埋嗰只老鼠仔啊，嗰只滑鼠都要喷啊。最后咯，第六咧就是、我哋嘅化妆品啦。嗱，好多时我哋化妆品，女仔带啲粉盒啦，带啲唇膏出门口嘛，系咪？会有时咧都会喺出边咧沾咗啲细菌嘅风险嘅。而化妆品亦都应该保存喺干燥啊、阴凉嘅地方啦。嗱，其实咧，如果你长时间摆啲化妆袋里边咧，个化妆袋得闲都会每个星期都要抹一抹佢啦，啊，清洁下佢啦。有医生建议，化妆品咧原来最好要换噶嘛，你用完之后就好换啦。尤其是嗰啲扫咧，最紧要如果系用扫咧嗰啲 brushes 咧，最紧要就系清一清佢。有时我都会洗啊，同埋系用啲火酒喷一喷啊咁样啦。其实基本上你用每一样嘢之前洗一洗手，咁就最稳阵啦。嗱，家居清洁，大家听到之后咧，就知道唔系净系着眼于马桶啦，亦都要睇一睇个厨房嘅百洁布啦、调味品嗰啲樽啦，咁亦都系嗰啲遥控器啦、我哋个 remote 啦、电脑键盘咧，呢啲我哋日常成日都会摸而被忽略嘅物品，往往咧都系细菌嘅温床嚟嘅。养成一个定期清洁同埋定期更换嘅习惯，先至咧能够有效预防食物中毒啦、肠胃感染啦，甚至乎咧系更严重嘅健康风险噶。嗱，讲到呢度咧，咁啊大家留意咯，仲有一样要提一提你啊。以前我睇过一篇嘅报道咧，就系话我哋啲洗面巾啊，你冇以为咁干净啊，咁新净，冇穿冇烂，唔使换啦，梗唔系啦，你好最好啊，几个月你换一换啊。不要省这些，因为你抹落自己块面上嘛，是吧？尤其是眼睛最重要就是那条布一定要干净，有很多时候那些菌呢藏在这些洗面巾上就真的不是那么好啦，是吧？好了，我们都是有一个很健康的环境呢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嘛，是吧？
1: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 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rmaster.com。
2: 夏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6: 自营至美十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7: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Hello， 大家好，又是去旅行的时间啦。首先咧，请缤纷邮轮的其中一位顾问 Cannon 啦，同我哋倾下偈先。Cannon 你好
8: ，Jacki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啊。咁欢迎咧收听新一期嘅缤纷马上游啦。咁今上期就同大家介绍完呢个日本嘅呢、這个。長期啦，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嘅？
0: 有。
8: 咁今期咧，我哋就會坐住呢個豪華遊輪，開翻去呢個愛琴海，去睇呢個最靚最迷人嘅嗰粒珍珠。咁就係呢個 Mykonos 米科洛斯島啦，係啦。咁講起呢個 Mykonos 啦，咁大家腦海裡面一定會浮現出好多一粒粒白色方糖咁樣嘅白色小屋啦，仲有海邊嗰幾座白色風車。咁呢度咧，除咗叫做白色天堂之外咧，喺呢個希臘神話裡面啊，佢仲有一個好型嘅稱呼喎，咁就叫做風之島嘅，
0: 係啦。
8: 咁一聽到呢個名字，每次就會諗起我哋啲領隊喺落船之前一定會提你，一定要帶多件薄薄地嘅風褸啊，因為好大風啊，
0: 係
8: 啦。咁又到呢個講故仔環節啦，
0: 係
8: 啊，咁傳說呢個天神嘅宙斯啦，就同埋個大力士啊 ，Hercules 啊聯手啊，喺呢度啊同呢個遠古巨人激戰過嘅。咁啲巨人戰敗咗之後咧，嗰啲屍體就化成呢度好多奇形怪狀嘅岩石啦。咁佢喺臨死之前嗰啲怨氣啊，就變曬呢度好勁嘅風啊。咁呢個就係呢、這個點解呢度咁多風嘅呢個緣故啦。
0: 鬼故嚟喎。
8: 咁不過，呢、這個風之島去到呢個中世紀嘅時候咧，其實佢最出名嘅唔係呢個神話嘅、
0: 哦，
8: 而係海盜。咁當時地中海嘅海盜係非常之猖獗嘅。咁 Mykonos 因為個地理位置好啦，咁就變咗啲海盜啊，最中意成日登陸呢度去搶掠嘅肥豬肉啦，
0: 係
8: 啦。咁島上啲居民日日就擔驚受怕，咁終於又諗咗一個招數啦。咁點樣去處理咧？咁佢既然咧打唔過呢啲海盜，就不如同佢哋玩一場捉伊恩。系啦，咁島嗰啲居民咧就將呢個市中心啊起到好似個迷宮一樣啊，系啦，咁每一條巷都設計到一模一樣嘅，又窄啦，又彎啦，又多掘頭路咁樣啦。咁嗰啲海盜一上岸咧，衝入啲巷裏面咧，兜咗兩圈咧，就完全就蕩失路噶啦。咁、你唔好話搶嘢，就算佢連自己隻船停咗喺邊度，佢都翻唔到去。
0: 係啦，
8: 咁呢個愛琴海迷宮咧就係咁樣出名噶啦、
0: 哦，
8: 流傳到今日係。咁而家粗略估計，嗰度有成500多間商鋪啦，有好多時裝啊、名牌啊、手工藝、咖啡、酒吧、藝術畫廊，真係應有盡有嘅，係啦。咁去過嘅朋友就一定知道。咁最近我哋繽紛遊輪咧，就為咗迎合翻我哋客人嘅需求啦，新推出咗一個市內嘅觀光休閒遊啦。咁呢個休閒遊咧，咁就同平時嗰啲大景點啲深度遊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
0: OK，
8: 因為好多人可能厭倦咗深度遊嘅朋友咧，可以試一下呢個啦，就唔使爬好多山啦，唔使聽成個鐘嗰啲歷史課咁樣嘅，咁全程就不慌不忙，即、就、係、是、一啲都唔趕咁樣。咁我哋亦都唔會逼你去衝景點啦，更加唔會有嗰啲購物團嘅壓力嘅。咁、我哋領隊嗰啲角色其實就好似是一個好熟路的朋友仔咁樣帶你舒舒服服咁行一圈，話俾你知邊度影相最靚啊，邊個位置嗰啲小石係最正啊，跟住剩翻啲時間就留翻俾你自己去感受呢度嘅藍天啊、海浪咁樣噶。
0: 咁即係唔係話好似趕鴨仔咁樣咧？最好就係舒舒服服嗬。係
8: 啦，咁如果你自己行咧喺呢度啊，可能行兩步真係揾唔到方向嘅。咁、但係跟住我哋繽紛遊輪嘅領隊就唔同啦。咁我哋嗰啲領隊熟路，咁就帶住大家 不慌不忙咁樣穿梭喺一間間掛滿曬嗰啲鮮花啊、精品店啊同埋畫廊嗰啲白色小巷入面，咁仲會帶大家去睇埋呢個最經典嘅棉花糖教堂啦。個名字有少少長，但係個個都知道呢度有一間好出名嘅白色教堂，我哋叫棉花糖。咁呢個教堂咧就好似用呢個白雪堆成嘅雪糕一樣嘅。咁加埋嗰啲藍天白雲太陽底下之後，就好似一個融緊嘅雪糕咁樣嘅。咁之後咧，我哋仲會去埋呢個小威尼斯。咁呢度咧，嗰啲彩色小屋啊，起曬喺海邊嘅，咁就非常之靚嘅都係。咁你中意嘅話，仲可以喺海邊嗰啲露天嗰啲咖啡店啦，坐翻低叫翻杯 ice coffee， 咁望住啲古老嘅風車度慢慢喺度轉啦，都幾 chill 嘅係。咁如果想體驗一下呢種領隊隨行啦，輕鬆寫意嘅愛琴海之旅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為大家精選咗一隻皇家加勒比遊輪嘅海洋探險者號啦。咁呢隻船咧，噸位就大概13萬噸啦，咁載客量都有3000人嘅，係啦。咁今次介紹呢個叫做希臘同埋呢個克羅地亞嘅精華遊，喺呢個今年嘅10月3日就可以出發噶啦。咁咧就喺呢個意大利嘅威尼斯嗰度上船啦，咁帶你暢遊呢個藍白色風光嘅呢個希臘，有呢個 Santorini 啦、迷宮嘅 Mykonos 啦，係啦，以及歷史悠久嘅雅典，咁跟住入埋呢個克羅地亞漫遊世界呢個歷史遺產斯普利特古城嘅，咁最後喺翻威尼斯上岸咁樣啦，咁成個行程咧玩曬好多個唔同嘅歐洲嘅古典聖地啦，完全唔使搬行李啊，價錢方面性價比都係非常之高嘅。咁而家內艙房每位只需1598，每位包税啦。咁露台房咧2598，注意呢個價錢咧，佢係免費送埋呢、這個啱先我有提過嘅呢個市內嘅觀光休閒遊嘅，係啦。咁如果聽得太快 miss 咗今期內容咧，有興趣了解多啲詳細嘅行程咧，就直接歡迎撥打我哋嘅6043598228，6043598228揾我哋嘅資深嘅遊輪顧問團隊了解。咁我哋三間門店啦，分別係列治文嘅 Harbin Centre 2樓、Burnaby 嘅麗晶閣住1樓、温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閣1樓嘅，亦都要密切留意到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 send 出嚟嘅第一手獨家資訊啊！
0: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3598-228 3598-228，唔该晒 Kenneth， 下个星期再听你推介其他好玩嘅地方，拜拜。
8: Jacqueline， 拜拜，各位听众朋友，拜拜，我哋下期再见啦。
7: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9: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9: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一名100岁的二战老兵。这位伯伯呢，他想当年高中毕业之前呢，是被征召入军队啦，要入伍啦，导致他就缺席当年的毕业舞会。咁啊，如今咧就过咗82年啦，今年100岁啦。好多名咧就系啲高中生咧知道呢个消息之后咧，就蓄谋献策啦。不如咁啦，帮阿伯伯咧举办一个特别嘅惊喜舞会。这个伯伯好感动、哦，冇谂过咧，佢哋系咁重视，亦都咧系做足准备、哦。就系话呢个伯伯咧就系、是、叫做 Ray 啦吓，今个月终于参加咗佢人生第一次嘅毕业舞会。而好多名嘅高中生咧，呢班后生仔真系几有心啊！就精心准备一个惊喜啦，为伯伯咧就系带嚟呢个实现梦想嘅机会。舞场咧就系用即系舞会现场啦吓，就系用呢个系红色、白色同埋蓝色嘅气球装饰。美国嘛，梗系用翻国旗嘅颜色啦。仲要一张咧系手绘嘅海报，上边写住迟咗嚟嘅82年， 但是正是这个时候啦。阿 Ray 伯伯呢，哇，着着这个燕尾服就参加这个舞会啦。他说，哇，以前啊，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舞会对自己是有几重要。但是这班学生他们的态度和行动呢，令自己很兴奋，真是的，得个想字，得个讲字，我们说大只讲没用的，当然要行动早啦，是不是？要做了这个才实现到伯伯的梦想的嘛。好了，当他呢加入个舞池那里呢，受到热烈欢迎，而场面都是非常热闹的。咁啊，伯伯就话啦：，哇，沉浸咗咁美妙嘅夜晚，冇办法用言语去表达自己嘅感激之情，真系好爱佢哋。嗱，听完呢、這个事件之后咧，第一，我觉得呢个伯伯好好彩，因为咧有班咁有心嘅后生仔啦。第二，亦都好令呢个伯伯系开心，因为佢咁健康。第一，佢头脑清醒；第二，佢仲可以行埋个舞池度，即系话你仲行得就得，系咪啊？100岁。当然，今年今时今日啦，唔系今年啦，今时今日100岁嘅公公婆婆有好多，好多系 over 100岁添。但系可以咁有活力嘅一位伯伯咧，亦都系可以帮佢完成呢一个梦想咧。我相信连佢自己都会好感动，系咪？咁所以咧，呢啲每一年咧，我哋睇到好多好特别嘅祝福啊，听到好多好特别嘅小故事咧，其实我哋睇完之后咧，我哋自己都觉得好窝心。所以你话人间，哇，好多时都系充满住好善心嘅人啦、啊。咁有好多唔开心嘅事，唔紧要啦，睇一两张呢啲消息，听一两张呢啲消息，自己都 happy 嘛，系咪？望望钟，差不多时间同你讲拜拜啦。咁下个星期见你嘅时候咧，就系、是、世界杯开咗锣噶咯。咁各位球迷咧，千祈咧就唔好太攰吓，唔好挨眼瞓。不过起码我哋喺北美洲度打咧，都唔使半夜起身睇咧，就咁辛苦嘛。好啦，听朝早嘅自营自美10点会由安怡主持，约定大家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再同你倾偈啊。到时见，拜拜。
13: 自营自美10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4: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15: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4: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5: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6: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4: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上昼11点。
14: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8: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4: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18: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西温哥华柯舒碑发生一宗非礼案，西温警方表示，案发在渡轮码头附近，有一名少女在6月3号上星期三下午3点半左右，将一名身份不明男子袭击。在之前不久，该名少女正沿着 Keith Road 向南步行，靠近 Douglas 街时候，一名向北行的男子试图在他经过时候将他抱住，受害者立即挣脱并逃到安全地方。警方查看监视录影器并询问目击者之后，锁定一名疑犯，指疑犯一名50多岁、身材魁梧、留着灰白色胡须的男子，并估计他并非西温哥华本地居民。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时候，身穿浅棕色连帽衫、蓝色短裤、黑色袜和鞋，走路似乎是有一拐一拐。任何见过疑犯或知道疑犯下落的人，请拨打西温市警电话号码是604-925-7300，档案编号是265575。省府医监工会准备星期一晏昼罢工之前，委派特别调停员暂时阻止工会展开罢工。代表700多名911接线生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星期五发布72小时罢工通知，并威胁会6月8号星期一晏昼3点半左右开始可以合法罢工。 BC 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在周末任命 Vince Reddy 为特别谈判调停员，协助调解劳资纠纷，协助双方就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进行谈判，并准备同双方合作十日，以期望达成了和解。 Reddy 在星期六经已开始协助谈判。 Weiss 感谢双方共同提出任命的要求，并同意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建议以寻求解决方案，并鼓励双方与调停员密切合作，以紧迫感和决心达成公平和及时的协议。工会方面对省府任命 Reddy 协助谈判表示欢迎，并说经已准备好这一项的进程。由于911是机要服务，当局经已列出了任何在合法罢工期间必须维持的服务水平。代表 Econ 911接线生的工会上月进行了罢工投票，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8911分会主席 Ronald Grant 表示，本省居民期望拨打911后能够迅速获得所需的帮助，但目前接听这些电话的人员经已不堪重担。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工会要求劳工厅长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厅长要认识到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并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确保本省拥有稳定可靠的911服务。工会之前说，投票结果经已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的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 99% 的911报警电话，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工会希望争取公平的工资、安全的人手配备和完善的健康及福利保障。罢工始终是最后手段。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香港政府早前将公务员聚用委员会调查规则刊宪，授予聚用委员会额外职能，进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的第二级调查工作将会7月17日起实施。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者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者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者政策局常秘在内，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由聚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振声以宏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需要视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而定。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的支援人员会不会有角色冲突的情况。杨何培恩以采购樽装饮用水事件为例，表示不会找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的人士出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上星期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2点，大约有一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达到80%满。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回到土瓦臣，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2点，大约是有一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2点位置达到80%满，4点是80%满。柯舒碑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有9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25分，大约有一半满。相反方向，由靓头返回柯舒碑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15分，大约是有8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3点35分，大约是有60%满。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名。
22: 哇，雪糕车啊！
2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24: 由老板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啊！今日嘅主打推介名为《祝你幸福》，用歌曲道出幸福嘅真谛。

少人一生追求佢渴望嘅幸福，究竟幸福系咩呢？坊间有好多嘅解释，其中一个系指个人对生活状态嘅一种满足感、安全感同愉快嘅体验。唔多唔少都需要物质同精神追求嘅支持噶。常见幸福嘅来源系包括人际关系啦、个人成长、生命意义同身心健康。刚才陈奕迅呢首《幸福摩天轮》就系探讨人际关系之一爱情嘅歌曲。歌曲借摩天轮比喻感情有高有低，但只要有爱人相伴，就能够松容面对任何起伏。接住有台湾女歌手凤飞飞用歌曲祝你幸福，鼓励大家在人生旅途中，无论遭遇逆境或顺境，都要怀住坚强的意志去开创属于自己的幸福的。

0: 今年父亲节嚟江滩为爹哋或自己揀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啦，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超值优惠 ，Colorway Lead 一号木杆549.98 ，TaylorMade Seam 2 Max 铁杆699.9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39.98一打，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另外仲有更多超值优惠，鞋、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1: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3: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

继续翻嚟靓哥身体节目，今日嘅主打推介系祝你幸福，以歌曲道出幸福嘅真谛。好多时讲自己几幸福，系基于拥有几多嘢，有冇谂过原来失去都系一种福气呢？就好似 Sally 叶倩文呢首《福气》，填词人林振强先生鼓励喺失恋嘅时候要懂得释怀，接受聚散无常。歌词更加强调失去旧情反而系一种福气，因为能够放低错嘅人去追寻人生中更精彩嘅风景。跟住落嚟有一位浪子唱出心情又略带自卑嘅单恋心声，歌曲表达所谓嘅幸福唔再系奢求对方成为自己嘅伴侣，而系只要心上人得到快乐，自己愿意承受单恋嘅煎熬。送俾大家王杰嘅《幸福》。

跟住呢首歌想话俾大家知，好多时我哋以为自己唔幸福，只系因为眼光放错咗重点，过度执着，只要放低得失。

0: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0: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2: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0: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昼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2: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ville 站，行几分钟就到。
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2: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0: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十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

0: 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3: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大湾区局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的周末表示，继德州一头小牛体内确诊感染名为新世界螺旋凝锥寄生虫之后，局方宣布将来自受影响地区的牲口包括马匹等实施临时进口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向对方袭击。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2: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4: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棚。

再次回来靓哥新地节目，刚才曾鸿生用这首《永远幸福》祝福所有甜蜜热恋的爱侣永远幸福美满，跟着为大家准备这首歌是反思现代人只单单寻求安稳领性盲目的生活，歌词更讽刺有些人为了追求社会标准的幸福而将将就就地过活，无可厚非，追求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人之常情，但不妨停一停，想一想，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定说你只是习惯麻木呢？听听谢安琪这首《你们的幸福》，静心思考一下。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讲真，电影《人间有情》故事是以一间闻名省广告的老牌鱼姐店梁苏记为背景，电影反映几十年来香港的社会变迁，亦展现浓郁的人情味，由刘雅丽、罗冠兰、苏玉华和谢君豪主演，主题曲《人间有情》由刘雅丽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2: 老婆，你睇下，
3: 执死咩你？
2: 杨姐啊，杨姐啊！
3: 哇，你买把杨姐翻嚟做乜啊你？
2: 执噶，哇，十六条啫骨就撑得咁行咯，啊，个分量位就可以撑起20几寸长咁巴闭嘅吓。
3: 嗯，嗰啲料咧，同我哋啲油纸啫嗰啲确系唔同嘅咩？
2: 啊，啲钢骨点镶上去嘅咧？
3: 嗱嗱，呢度啊咁唔同咧，又咁勾嘅喎，哈，你话我嚟做乜嘢家伙嘅咧？
2: 啊，系噃吓。
3: 诶，我知道，嗱。好似个雀笼咁样挂喺度，我嚟装垃圾嘢嘅。
2: 神经啊你！嗱，计我话咧，我嚟当拐杖用嘅，打交嗰阵咧就我嚟勾人嘅。我要睇清楚佢点整嘅，第日上街咧做埋修整杨姐呢饭，去大户门口摆档，我第日开间杨姐铺添啊！
4: 发开口梦添啊！
2: 一于咧就做杨姐。

0: 你就是梁天子？
1: 是。
0: 我是陈四个女。
1: 我知道，有人通风报信。
0: 我们从来都没见过面的。
1: 未啊。
0: 那你从来都没见过我啦，他们这样安排你都不反对。
1: 我想是天意啦。
0: 哦，那如果我不答应呢？
1: 你不答应都是天意，注定我没有这样的福分。
0: 乜你咁信天意嘅咩？
1: 天心难测，系好天系落雨，好难知嘅。
0: 哦，咁你真系听天由命啦噃。
1: 咁又唔系，我系做遮嘅。落雨嗰阵我用佢嚟挡，日头猛嗰阵我用佢嚟遮阴。
0: 大把遮都要自己中意先得噶。
1: 对唔住，我听日搵人去你府上攞翻晒啲遮。
0: 人哋都唔系咁嘅意思，啲遮好难整噶嗬。
1: 系啊，遮杆要直，遮骨要硬，要有韧力，佢啲布咧要织得密，要轻。咁样先至唔怕风吹雨打。
0: 咁做人咪同做姐一样。
1: 系啊，做人要忠直，骨子要够硬。怕辛苦嘅人咧唔可以做姐嘅。

0: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0: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0: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0: 有心唔怕迟，
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0: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列志文604-231-8120。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嘅嘉年华会。你哋嘅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记得 Decora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8: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们今一集呢，我们主要集中在我这么久以来呢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我觉得呢可以在这里又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有个听众朋友就问啦，喂 ,Aaron 啊，我听你喺个节目里面讲呢，喺我哋租楼俾人哋嘅时候呢，嗰个人权法对于我哋个租务呢都係有影响㗎喎。佢话租间楼啫，会唔会又关乎于人权法咁大问题呢？其实係有嘅，因为呢根据我哋 BC 省嘅人权法呢，喺个租务问题上面呢，任何人係唔能够因为某个人嘅种族啦、肤色啦、祖系啦、佢个出生地啦、佢嘅宗教、他的婚姻状况、他是不是残疾或者是精神问题、他的性别和性取向呢而有所歧视的。除非这个房屋是和房东和个租客是共用，或者是给55岁的人士居住的。业主呢亦都不能够因为个租客是接受一个社会福利的补助而拒绝呢将这个房屋是租给于一个租客的。个问题呢就係顺住落去啦，当你决定咗租间楼俾个租客嘅时候，咁有听众朋友就问呢，係唔係一定要用政府喺网上面可以 download 得到落去嘅嗰张 RTB1？ 个答案係唔需要嘅。喺 BC 省呢嗰张 RTB1 嘅表格，即係话嗰张标准住宅租务合约呢，就唔係强制使用嘅。这个表格是一个范本，是旨在符合那个省级法例而设计的文件，那个业主租客仍然有其他的合法的选择的。第一，双方可以制定那个租务合约，即是说英文叫 custom agreement， 房东和那个租客可以自己拟定个租约，而不需要使用这个 RTB1 的表格。不过呢，任何制定的合约呢必须是包含在住宅租务条例里面他们所要求的标准条款。如果双方制定的合约内容和住宅租务条例是有所抵触，又或者这份制定的合约里面遗漏了法例所规定的标准条款的话，即使是写入了入个合约里面，有关的条款也都是无效的，而个法定条款仍然是自动适用。我哋成日喺你发线嘅节目里面呢，都听到有啲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讲，佢话佢同个租客呢係冇一个实质上嘅合约嘅，佢哋个合约呢只不过係一个口头上嘅合约。咁其实呢就根据个资料，喺 BC 省呢个口头协议呢亦都係可以合法咁样成立嗰个租约嘅。但係喺实际上嚟讲呢， 只要个租客俾咗个按金俾嗰个房东，即使咧系冇签署到一个书面文件咧，呢、這个租约往往咧系已经系正式开始噶啦。但系大家要留意咧，个住宅租务条例喺法律上仍然系需求个房东为每一个租约系准备一个书面嘅合约嘅。假设你系一个租客，当你同个房东系签署咗一个书面嘅租售合约，但系咧个房东咧就冇俾你嗰个书面嘅合约嘅副本嘅，咁你系仍然受到一个法律嘅保障嘅。根据个住宅租务法啦，那个租约咧系可以透过以下嘅方式成立啦，依个系包括咗口头嘅协议啦，双方嘅实际行动啦，譬如好似话系收租啊，搬入去个单位住啦。或者是单纯咁样俾咗个租金按金呢，咁呢个租约呢係已经生效㗎喇。房东喺个租约上面有啲乜嘢责任嘅呢？虽然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口头租约呢都係有个法律嘅效力嘅，但係喺住宅租务条例上面呢係仍然要求一个房东为每一个租约准备个书面合约啦。咁好啦，当一个合约签咗之后 ,21 日之内呢个房东是必须向个租客提供合约的副本的。如果个房东是拒绝向你提供一个书面或者已经签署租约的副本的话，那你作为租客你可以怎样做呢？第一样东西你可以书面要求这个房东提供这个租约的副本。第二样东西你是可以向个住宅租务科是申请一个仲裁的。第三样东西我们一定是要需要保留晒所有有关嘅证据啦，譬如好似话嗰啲租金嘅收据啊、电邮啊、短信啊、WhatsApp 嘅信息同埋个单位嘅照片啦。嗱，因为呢一啲咧都可以作为证明一个租约条款嘅重要证据。有听众朋友就问我啦，佢话 Aaron 啊，我哋喺 BC 省啊，当一个租约完结嘅时候咧，个租客应该系几点钟要搬出嘅咧？有冇限制嘅咧？嗱，呢个咧系有嘅，根据嗰个住宅租务条例咧。当一个在终止租约通知书上面所列明的完结日期，又或者在一个定期租约所定明的日期到期了之后，这个租客这个租约呢就会在那个完结当日下午一点钟呢就要搬出这个租住的物业的了。这个一点钟呢就是根据住宅租务法里面所订立的法定标准时间啦，除非双方是同意呢并且以书面的形式确认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具一个法律嘅约束力嘅。喺个租约完结最后嗰一日下昼一点钟之前咧，呢个租客系应该搬嚟呢个单位，同埋咧要确保里边咧系冇人啦，冇个私人物品啦。呢个单位系应该保持一个清洁良好嘅状态啦。如果个租客喺个租约合法完结之后咧，仍然占用呢个单位。在法律上面呢是被视作为逾期占用的租客啦。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个业主是不可以自行这样去换锁或者是呢强行去驱赶这个租客的。而这个程序呢是必须要经过合法的程序，是要向个住宅租务科 RTB 申请一个收回单位令的 order of possession 呢才是可以執行的。跟住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租客朋友问的啦。他说当我的租约完结了之后，我在搬走那一天，个房东是不是一定要即时给返啲按金给我呢？这个答案是不是的。根据 BC 省的住宅租务条例呢，个房东是有15日的时限去退还这个按金给你。那这15日是怎样计的呢？这个计法呢就是说由我们一会所讲的两个日期之中呢是较后者起计。第一个呢就是当个租约正式完结的日期啦，又或者你是以书面形式向这个房东提供一个转寄地址，一个 forwarding address 的日期啦。如果你未向这个房东是提供你那个 forwarding address， 即是说个转寄地址的话呢，咁呢15日嘅时限呢就唔会开始计算㗎啦。喺度要提一提呢租住双方啦，根据现行嘅住宅租务条例呢，当个按金係要退还俾个租客嘅时候呢，係要计算个利息嘅。最简单嘅办法呢就係大家去到住宅租务科个网页上面，里面有一个项目呢叫做 Deposit Interest Calculator， 咁大家 click 入去里面，跟住佢嘅问题作答，咁之后呢佢就会计到俾你睇究竟你是要俾返几千利息俾个租客㗎喇。另外一个问题就係啲租客朋友问呢， 如果个房东喺收楼嘅时候话有啲损坏，但我又唔同意，咁呢个房东咧可唔可以直接没收我个按金嘅咧？个答案咧系唔可以嘅，呢个房东系冇权喺单方面底下决定系没收你嘅租金按金。喺个住宅租务条例上边咧，个房东只系可以喺一间我所讲嘅两种情况底下咧去扣除按金嘅。第一个咧就系、要你以书面的形式同意有关的扣款，又或者这个房东向个住宅租务科 RTB 申请并且攞得一个裁决的命令。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同意这个房东所指称的损坏，那我应该怎样做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你千祈不要是签任何同意这个房东扣减按金的文件，而这个房东呢是必须自己向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仲裁。这个房东呢是有责任举证证明这个损坏和个合理的维修费用的。我们刚才讲过呢，个房东是要在15日之内呢是向你退还那个住宅租务按金的嘛。但是如果这个房东在这15日里面是什么都没有做，那会有什么后果呢？如果这个房东在你搬出之后的15日，又或者是你给了那个转寄地址的15日之后呢，他都没有退回个按金，亦都没有拿到你书面的同意去扣减的，亦都没有向个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仲裁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是有权向住宅租务科申请追讨要个房东是赔偿双倍的按金的。在另一个情况底下，如果个房东话这个损坏是超过个按金的，那你又怎样做呢？即使个损坏的金额是高于你个按金的话，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个房东是必须向个住宅租务科申请仲裁，要求一个金钱的裁决，一个 monetary order。 我先前都讲过，在现在个住宅租务条例底下，这个金钱裁决的 monetary order 呢是公开了个语数双方的名称和所涉及的金额的。有些租客的朋友就问我，喂 Aaron， 我们作为一个租客，在这个按金和收楼方面呢，我们是应该怎样去保障自己呢？第一样事情要做的就是在搬出那一日，你要跟个房东一起呢去进行一个迁出检查。我们要做回那个 move out 的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去确保完整并签署咧喺当日你交楼嘅时候个单位状况嘅检查报告啦。嗱，如果系有一啲争议嘅话咧，就应该系要写清楚啦，同埋要影相嚟到去存档嘅。咁我都提过好多次啦，我哋影相嘅，我哋应该有一个近镜啦，同埋我哋应该有一个远镜咧，去知道个位置所在啦。咁你喺签嗰份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嗰度咧？佢喺最后尾有一栏咧，就系话你个 forwarding address， 你个转寄地址。咁你记得咧，就要向呢个房东系提供你个转寄地址，因为只系有喺你向个房东提供咗呢个转寄地址之后，咁嗰15日嘅限期咧就会正式开始计算噶啦。嗱，好似头先都咁讲过啦，如果个房东喺冇你书面同意或者系冇住宅租务科嘅命令底下咧而扣减你嘅按金，咁咧，你就可以向个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裁决，并且咧，你可以有机会获得一个双倍按金嘅赔偿啦。讲到呢度咧，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9: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0: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1: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中午新闻专辑。
1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总督 Mary Simon 五年任期届满，圆满离任，星期一并会由他的继任者 Louis Arbour 宣誓就职，接任总督一职。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的周末表示， 继德州一头小牛体内确诊感染名为新世界螺旋凝锥寄生虫之后，各方宣布将来自受影响地区的牲口，包括马匹等，实施临时进口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同伊朗立即停火之后，伊朗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向对方袭击。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
13: 加拿大新闻
1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4: 首先是本地新闻， Grenfell 街星期一开始封路设置世界杯的行人专用区，商户企带动人流刺激消费。方乐林报道。
16: 配合2026年世界杯举行，温哥华市中心 Grenfell 街的 Davy 街至 Georgia 街一段星期一起封路设立临时行人专区，持续至7月底。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协会行政总裁 Jan Talbot 表示，商户希望藉此吸引大量人流，带动世界杯期间的消费和收入。他表示，届时在区内会有延伸的露天茶座、街头表演、公共艺术装置和自拍打卡区，给民众感受世界杯气氛。虽然封路措施由星期一开始，但是相关的公共艺术和露天茶座将会在星期四起陆续启用，并持续39日至7月19号。他表示，设立 Grenfell 街行人专区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市民和游客到访 Grenfell 街，重新认识这条街道，同时支持区内的小商户、餐厅和酒吧。他说， Grenfell 娱乐区近年有不少商户经营困难，因此他们都希望世界杯带来的人流能够刺激生意。他指出，目前仍有少量的申请许可有待批准，但是已经有28个延伸露天茶座获批，涵盖5个街区，部分商户亦都会在店内直播赛事。受到封路影响，揸车出入市中心的市民需要改经斯摩街和敲街往返 Grenfell 桥。市政府表示，敲街和斯摩街将会增设专用巴士线，以改善区内公共交通运作和缩短巴士行车时间。CJ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Sport Illustrated 杂志一份报道指，温哥华是16个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佳之选，并指出其交通便利、适合步行，而且气候温和，因此荣获榜首。本国两个主办城市名单上都表现出色，多伦多排行第三位，仅次于西雅图。该份杂志称，温哥华拥有连接市中心、机场及周边市郊地区的列车线，但文章并未有区分世博线、千禧线和加拿大线。报道又说， BC Place 体育馆位于市中心，毗邻众多酒吧和餐厅，意味着球迷无需好像其他主办城市一样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另外，加拿大西岸夏季气候温和，温哥华被海滩围绕，并会举办观赛派对和免费球迷活动。该份杂志都提出，由于加元对美元及欧元的汇率，美国和欧洲的游客可能会觉得温哥华比其他主办城市更加经济实惠。十六个地区排名里面，温哥华位居榜首，三藩市是垫底，部分原因是其体育场馆距离市中心较远。多伦多体育场馆亦都靠近市中心和安大略湖，以及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都是被认为是其排名靠前的原因。文章认为，多伦多拥有40000个座位的体育馆是一个优势，因为该个场馆比其他规模更大的场馆更加具亲切感。BC 省省长尹大伟在网上发文说，他十分自豪地看到温市与其他北美16个最佳城市竞争情况下，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获得认可。杂志也表示，他们对主办城市的排名依据是场馆、赛程安排、地理位置、气候、交通、旅游活动、步行便利性和其他球迷体验等。省府在医监工会准备星期一下午罢工之前，委派特别调停员暂时阻止工会展开罢工。代表700多名911接线生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星期五发布72小时罢工通知，并威胁会6月8号星期一下午3:30左右开始可以合法罢工。BC 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在周末任命 Vince Reddy 为特别谈判调停员，协助调解劳资纠纷，协助双方就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进行谈判，并准备同双方合作10日，以期望达成了和解。 Reddy 在星期六经已开始协助谈判。威塞感谢双方共同提出任命的要求，并同意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建议，以寻求解决方案，并鼓励双方与调停员密切合作，以紧迫感和决心达成公平和及时的协议。工会方面对省府任命 Reddy 协助谈判表示欢迎，并说经已准备好这一项的进程。 由于911是机要服务，当局经已列出了任何在合法罢工期间必须维持的服务水平。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上月进行了罢工投票，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8911分会主席 Ronald Grant 表示，本省居民期望拨打911后能够迅速获得所需的帮助，但目前接听这些电话的人员经已不堪重担。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工会要求劳工厅长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厅长要认识到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并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确保本省拥有稳定可靠的911服务。工会之前说，投票结果经已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的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 99% 的911报警电话，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工会希望争取公平的工资、安全的人手配备和完善的健康及福利保障。罢工始终是最后手段。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大湾地区局的雇员发起罢工行动，在 Grouse Grind 远足径设立九七线，呼吁民众暂日前往。方乐林报道。
16: 大湾地区雇员工会星期一发起罢工行动，位于北湾的热门远足路线 Grouse Grind 自早上6点起设立九七线，工会呼吁市民暂时不要前往。工会表示，旗下负责公园多个重要服务的员工当日起停工，包括负责巡逻和维护安全的公园护林员。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工会成员一直负责维持 Grouse Grind 报道的状况，希望市民在罢工期间暂停前往 Grouse Grind 和相关公园。他表示，今次的工业行动是要向大湾区域局管理层施压，要求对方在没有预设条件下重返谈判桌。 Medeiros 指出，工会成员至今已经有17个月未有新合约，而双方目前亦都未安排新的谈判日期。除了 Grouse Grind 之外，位于 Delta 的 Dease Island Regional Park 和 Lanny 的 Derby Ridge Regional Park 亦都将会出现类似的罢工行动。工会表示，目前主要的诉求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外判的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员工的问题。工会表示，罢工行动不排除会进一步升级。 CHMB AMS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大湾区局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第三阶段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和喷泉注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再用的旧水。另外，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的倒后镜、车窗和车头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洒水措施在5月1日起经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以使用手持洒水器或者滴灌系统浇灌，而用水管洒水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至于使用自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淋花就完全禁止。此外，在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完全是违法。局方之前已表示，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是同期历史水平的 15% 以下，而2026年5月的用水量也都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的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以稳定地运作。大湾地区供水服务部门主管 Linda Parkinson 说，预计山区积雪会在数星期内完全融化，当局经已较往年提早一个月开始使用后备水库储水，反映供水压力正在增加。他又指出，每逢天气转热，区内用水量往往会急升近50%，而限水措施正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耗水活动。今次是大湾地区自2015年7月以来近11年以来第一次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总督 Mary Simon 五年任期届满，圆满离任，星期一会由他的继任者 Louis Arbour 宣誓就职，并正式接任总督一职。 Arbour 星期一在国会参议院的仪式上发表就任后首次演说时候说，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和平共处的能力对于维护一个法治守法的社会至关重要。他又说，正是透过分歧和表达分歧的基本权利，国民才能够培育批判性的思维、创造和创新能力。 Arbour 在抵达参议院大楼时候，受到离任总督 Mary Simon、 总理卡里及其他政要的欢迎。现年79岁的 Arbour 表示，维护大学、媒体、法庭、立法机构和艺术社会辩论场所是至关重要， 国民不会将谦逊误认为软弱，亦不会将钱包的厚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他都谈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并告诫人类不要过度依赖这项技术，由于可以即时获取大量信息，人们很容易忽略资讯来源的可靠性。知识与信仰、真理与谬误、事实与假设之间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人工智能不仅可能威胁到大家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或者可能威胁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阿培都谈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北极地区，更加必须关注那些直接受影响者的权利，并且是始终保持公平地分担、负担及利益。他都感谢离任的总督 Simon 在新冠疫情和经济动荡期间履行职责，并感谢他展现了对原住民和解一项终身的事业。Simon 在离任时候就在参议院获得全场起立鼓掌。他发表一份声明，表示衷心感谢国民，并呼吁继续在广阔的国土上搭建同理心和联系的桥梁。Louis Arbour 之前是联合国国际难民专员公署及联合国国际高级人权专员，再之前是本国最高法院法官，前身是满地可的执业律师。Simon 现年78岁，他2021年7月宣誓就任加拿大第一任原住民总督。他说希望下任总督继续同原住民和其他人士在有关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并相信继任者会在新岗位上表现出色。联邦推出航空公司新的贷款，协助应对燃油价格高企压力。方乐林报道。
16: 联邦政府星期一宣布推出新的贷款计划，协助本国航空公司应对燃油价格高企带来的压力，以维持营运和保障就业。财政部表示，因燃油成本上升而面临重大财务压力的合资格航空公司可以按需要申请最多1.5亿元可偿还贷款，计划将会由加拿大企业应急基金公司负责执行。政府指出，接受贷款援助的航空公司必须限制高层薪酬、股息派发和股东回报，并维持在加拿大的营运规模及保障就业。政府强调，这项支援属于临时针对性措施，所有贷款均需偿还，旨在协助企业度过短期流动资金困难，而不是提供长期补贴。政府指出，近年全球冲突和供应链受阻，导致能源市场波动，推高航空燃油价格，令全球航空业营运成本增加，加拿大航空公司亦都受到影响。联邦政府早已经在今年4月20日至9月7日暂时取消航空燃油联邦消费税，每公升减税4仙，同时汽油和柴油税项亦都分别下调10仙和4仙。财长商彭飞表示，航空业对加拿大经济至关重要，无论是连接各地社区、支持旅游业、促进贸易，或者是让国民能够以合理价格出行，都有重要作用。他表示，政府透过针对性和临时支援，希望在燃油价格高企期间维持航空服务稳定和减轻旅客负担。运输部长麦金龙就表示，新措施有助稳定航空业，支持建立具竞争性和韧性的航空市场，确保加拿大人未来继续享有价格合理的航空服务。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的周末表示，继德州一头小牛体内确诊感染名为新世界螺旋形锥寄生虫之后，各方宣布将来自受影响地区的牲口包括马匹等实施临时进口限制，但凡来自德州或在入境之前21日之内曾到过德州的动物均不得入境加拿大。美国多个州亦都采取预防措施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CFIA 表示将继续同美国方面紧密合作，评估疫情发展并根据需求调整措施。这种新世界螺旋形的寄生幼虫以肉为食，会威胁寄生动物的生命。虽然加拿大的寒冷天气不适宜这种形类长期生存，但它们可以在夏季短暂存活。现在采取有关行动是适当风险缓解措施，以防止疫情传入，保护本地的动物健康。当局鼓励牲口主人及兽医密切注意牲口是否出现螺旋形寄居虫感染迹象，伤口会随着时间恶化，并随着时间出现分泌物或恶臭，这个常见症状。当局建议曾携带宠物前往德州的加拿大人要保持警惕，并定期检查宠物是否有任何症状。在加拿大，根据动物健康法，新世界螺旋疮型属于必须立即上报的疾病，如果怀疑宠物出现有关症状，动物主人应要联系兽医，并因为只透过实验室的检测才能够确诊是否是该种形类。 而实验室亦都必须将疑似或确诊感染告知加拿大食物检查局。新世界螺旋疮型是一种寄生型，其追虫以温血动物的活体组织为食。当螺旋幼虫转入活体动物的肉中时候，会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害，可能会造成感染。牲口、宠物、野生动物亦都可能会感染鸟类，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传染给人类。这种物种本身在加拿大并不存在，亦都无法在加拿大的冬季天气下生存，只偏好温暖潮湿环境，适宜在气温摄氏25-30度之间存活，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亦都曾经通报新世界螺旋疮型锥菌病例。目前加拿大禁止从墨西哥进口牛肉、野牛、绵羊、山羊、鹿和猪，而从墨西哥进口的马匹亦都实施严格的进口条件，以防止疫情传入加拿大。根据 BC 山火管理处数字话，按十年平均值，今年山火发生的数量是略高。本省目前发生了275宗山火，而十年的平均值应该是250宗。不过局方就话，比较山火面积的话，平均面积是比较少。今年的山火面积只有4200多公顷，而过去十年的平均数是126000公顷，远低于十年平均水平。而且最近几个星期的气温下降及降雨，有助于缓解担忧。全省现时合共有16处的活跃山火，其中2处位于 Caribou 地区，被认为是失控。另外，距离德鲁平原最近的山火是在 Chilliwack 的北部和东部两处小型山火，以及温哥华岛的 Ladysmith 以南一处0.5公顷的山火。该啲山火目前经已是受到控制。有调查揭发，多个海外账户冒充亚省独立支持者，借芬尼议题吸引流量和获利。方乐林报道。
16: 加拿大广播公司一项调查发现，多个活跃在亚省独立支持者 Facebook 群组的账户，实际上是由海外人士经营，透过发布具争议性的政治内容吸引互动和赚取收入。其中一个译名为阿基拉的账户，经常在一个群组超过10名成员 Alberta Independence 群组发文，声称自己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又表示曾经在收集独立请愿签名的时候被人骚扰和投掷石头。相关的贴文在过去几个月获得大量留言、分享和反应。不过调查发现，账户的持有人并非加拿大人，而是一名来自印尼的卖面小贩和网络内容创作者，部分内容更加是直接盗用真正亚省居民的贴文和照片。一名遭到盗用内容的亚省居民表示感到完全被冒犯。调查又发现，阿基拉曾经公开自己透过 Meta 创作者奖励计划获得的收入，该计划会根据贴文互动率向内容创作者提供报酬，并鼓励用户付费订阅。这个调查在4个热门的亚省独立 Facebook 群组中，共识别出14个由海外人士经营的账户。这些账户在过去2个月持续发布涉及亚省分离、西部地区拼入美国等具争议性的加拿大政治议题。多名专家表示，事件反映社交平台以互动率作为奖励机制，可能会对公共讨论造成负面影响。英国社交媒体顾问 Matt Nafara 表示，这一类情况未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国干预，更加似是有人发现加拿大社会的愤怒情绪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刻意制造具争议性的内容吸引流量。他指出，这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未必真正关心加拿大政治，只是将相关议题视为获利的机会。目前难以评估这些贴文对于现实世界造成有多大的影响，不过部分的内容已经引起激烈反应。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7: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8: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9: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20: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薏仁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1: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2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
0: 3031089。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22: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0: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22: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13: 国际新闻，
14: 国际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发生7.8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现在增加到最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表示超过130人受伤。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3: 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并触发海啸。当地传媒报道，这次强震发生在当地暑假结束，学校陆续复课之际。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紧急疏散，部分人躲在台底避险。当地教育部预计有5800多间学校受影响，大多数受灾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一度关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4: 在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之后，附近多个国家发出海啸警报。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3: 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警报，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亦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呼吁身处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应该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者内陆避险。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向对方袭击。伊朗武装力量目前经已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南黎巴嫩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抢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的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0: 交感到不快，认为最新发展肯定对谈判无帮助。特朗普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强调，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美伊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在早前伊朗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是自美国和伊朗停火大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部郊区的军事行动。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3: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5: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1-791号夹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7: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3: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安属于法定建议，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刑事罪行，没有改变罪行罚则。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9: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

0: 依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冇新增任何嘅权力、罪行或者罚则。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嘅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喺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嘅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在新的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到华盛顿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噶，下一班船系晏昼一点钟到一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咧，两点钟达到八成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Sports Bay 翻嚟 to 华盛顿嘅航线，下一班船系晏昼一点钟，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再下一班两点钟咧，更加系有八成半满。科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两点廿五分，大约一半满嘅啫。相反方向 ，Lando 翻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15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3:35，大约系有六成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朋友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由华星假期举办嘅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旧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5: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5: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8211688。

0: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0: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0: 真系免费嘅，
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0: 烟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0: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1: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2: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相信大家都有经历过生病的，无论是大病定是小病，当我们生病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时候都说为什么会是我呢？台湾有位宗教人士，他在进行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患上了肺腺癌，医生就告诉他他只剩下3至5个月的生命。当时他就84岁，已经退了休了，准备安享晚年。听到医生这个消息之后，当然有些震惊的了，为什么会是我呢？但是静下来向神祈祷之后，他反而问自己，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患绝症的都应该是第二个人呢？我又有什么特权可以得不到这个绝症呢？于是他的心情就平静了下来了。他一方面为自己预备身后事，另一方面就决定趁着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去准备进行一个全台湾的生命告别之旅。他打算向人家分享他对生老病死的看法，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与此同时，更加帮助其他人，令到他们更深刻地了解基督教，为上帝的无限大爱作出见证。他非常感激朋友对他的关怀，同时又请他们不要为他的癌病去求神医治。他认为人生终点已经在望了，也都很感激上天的安排，令到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见上帝。为此的缘故，他请求大家不要破坏上帝所制定的生老病死自然的定律，反而他是祈求神给他有足够的力量体力去行出上帝的旨意。他这个巡回演讲持续了差不多1年，一共有50多场，而每场都超过1000位的听众。他去过18间大学、11个监狱，还有无数次接受传媒的访问。他说过去这一年的演讲比他60多年来的讲道还要多。每个人的旅程都有一定的终点，他在生命最后的旅程里面，他选择将恐惧化成祝福，令到自己的故事成为他人的力量，亦都将告别之旅化成别人心中的盼望之光。好了，听日我们同样的时间再讲，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BC 省去年有17人因为登山意外丧生，当局提醒夏季户外活动的人要注意安全。方乐林报道。
3: BC 快医服务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10年全省平均每年有14人因为远足或者是攀山意外死亡，其中在去年有17宗死亡个案。报告显示2019年录得21宗死亡个案，是10年来最高，2020年就录得8宗，是同期最低。当局指出堕下是最常见的致命原因。报告显示春季和夏季是意外死亡高峰期，每年7月的个案数字最高，在所有死者当中 73% 为男性。以地区划分的话， Squamish 和北温是过去10年录得最多远足和攀山死亡个案的城市。快医服务处又表示，今年3月到5月期间，当局调查多宗涉及户外活动的死亡事件，期间致命溺水和电单车事故数字均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当局表示天气回暖意味着更多户外活动的机会，同时亦都伴随着更多风险。他提醒民众将安全放在首位，以避免可以预防的悲剧发生。当局亦都建议民众应该避免偏离指定路线，不要过于靠近悬崖边缘，亦都应该避免挑战超出自身能力或者是距离过长的路线，并按照天气情况准备适当装备，以及携带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CG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国事访问朝鲜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要拓展两国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另外要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情等交流合作。两国亦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金正恩说，朝方将会同中方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俄乌战争。普京最初同意的，但其后反口。普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和谈是否还有机会举行呢？这场战争是否有望在短期内结束呢？假如战争可以结束，是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外交胜利呢？ 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公啊公，反抢公。
9: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8: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比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1: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0: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1: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0: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帆，电话604-908-8822。
4: 下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6: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大家有没有发觉呢，有些水果放入雪柜雪冻之后呢，是会变得更加甜的呢？但是有些呢又反而会没那么甜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水果当中的糖分呢就分为蔗糖、果糖和葡萄糖三大类。而决定我们食入口甜度的呢，主要就是来自当中的果糖。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而果糖的甜度呢也都跟温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咁食入口咧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啦。所以咧，果糖嘅比例越高，冰冻咗之后就会越甜啊。咁而呢一类嘅水果咧，就包括有香蕉啦、提子啦、芒果啦、荔枝、龙眼同埋榴莲等等嘅。咁大家咧夏天嘅时候咧，甚至仲不妨可以试下咧，将呢一啲嘅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佢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嘅雪条，都系一个唔错嘅甜品选择嚟噶。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 This is CHMB。

0: AM 1320, Vancouver.
1: 足球冷知识
2: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主持马丁。
3: 你有没有想过一场足球比赛可以踢几耐？平时一场波都是90分钟左右，加埋补时最多都是两个钟头。但是原来世界纪录有一场比赛竟然踢了超过35个钟，几乎等于踢了一日半咁滞。其实这场比赛是为了慈善而举行的。参加者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大家轮流上场。过程入面球员要面对各种极限的挑战，例如极度疲劳、不够瞓，还要面对天气的转变。例如由日头踢到夜晚，再由夜晚踢到朝头早。有些球员落了场之后只是在场边休息几分钟，就要再继续落场比拼。最有趣的是比赛去到后半部分，分数已经不再重要，反而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坚持、团队精神和为慈善出的一分力。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5: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5: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6: 咁正
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信，全部为你打造。
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8: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0: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ระเพณีปฏิ求真求準,華僑之星,新聞報導。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西温哥华柯舒碑发生一宗非礼案，西温警方表示，案发喺渡轮码头附近，有一名少女喺6月3号上星期三晏昼3:30左右，将一名身份不明男子袭击。喺之前不久，该名少女正沿住 Keith Road 向南步行，靠近 Douglas 街时候，一名向北行嘅男子试图喺佢经过时候将佢抱住，受害者立即挣脱并逃到安全地方。警方查看监视录影器并询问目击者之后，锁定一名疑犯，指疑犯一名50多岁、身材魁梧、留住灰白色胡须的男子，并估计他并非西温哥华本地居民。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时候，身穿浅棕色连帽衫、蓝色短裤、黑色袜和鞋，走路似乎是有一拐一拐。任何见过疑犯或知道疑犯下落的人，请拨打西温市警电话号码是6049257300，档案编号是265575。大温地区对上个周末出现降雨，降低了本省的山火风险等级，全省范围内都有降雨，但是不同地区降雨量有所不同。根据 BC 省山火管理处山火资讯官 Taylor Coleman 表示，降雨使到 Chilcotin 东北的 Peace River 和 South Thompson 以及菲斯峡谷的山火危险等级由高或极高降到中等。今场的大雨使到林木表层较轻的燃料，例如是杂草、针叶、灌木等重新湿润，而且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雨量足以渗透到林木的表层更深层以下，令到较重的燃料例如原木和深层林木枯枝落叶底层也都重新湿润，因此重点区域的火灾风险经已降低。包括过去几年一直受到干旱影响的地区，包括省内陆，都是今场降雨里面获益。BC 省山火服务处强调，之前的异常温暖干燥春季加剧了这些地区的山火风险。不过今轮的降雨量不足以完全弥补3月至5月的降雨量不足问题，当局也都对即将到来的夏季感到担忧。香港政府公布月车南下扩展安排，月车南下每日预约出行将增至每日200个名额，并在最迟明日起扩展到广东21个城市。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月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将会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五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经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即是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月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当局亦同步开放二泊游服务给全部9个城市，7月25号起成功预约的月车可以在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以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虽然月车南下每日名额增加一倍，但相信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根据当局数字，截至今年5月底，月车南下入境市区部分大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6700架次，在过去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超额预约2至3倍，相信有关数字会持续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俄乌战争。普京最初同意的，但其后反口。普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和谈是否还有机会举行呢？这场战争是否有望在短期内结束呢？假如战争可以结束，是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外交胜利呢？ 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8: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8: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7: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7: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1: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3: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7: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3: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
7: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元。
1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无。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 仲采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3: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3: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的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4: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3: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ville 站，行几分钟就到。
4: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3: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阿 friend 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网址

0: cosmattress.com。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留意6月8号至1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6月13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欧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欧 Decu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欧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4: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5: 地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4: 今个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啊，斗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冧我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古人有一句谚语：人生如梦，梦有短暂同埋虚假嘅意思。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虽然话系梦，但系人生系实况嚟嘅，有生老病死嘅切身感受。每一个人喺无尽嘅宇宙空间内，虽然系如沧海一粟，但系亦都有自我呢个概念非常之

0: 这个我就会四大不调而趋于幻灭，这个时候就才会体验到人生如梦了。大家都很清楚人生如梦，但是一面又会自若不知的，仍然执着有我，为自己的利益去拼搏，为争取个人的私利，往往不惜损害别人维护自己。所以堪山大师在他的劝世咏里面说，荣华只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悲欢离合朝朝闹，受扰穷通日日忙。对于不少人来说，人生只是追求饱暖的愉快，恋爱的甘美，幸福的婚姻，名利的荣耀，财富的丰盛，这一切会使人流连忘返，又怎会有时间去思维人生的真谛呢？众生终日汲汲于名利，营役于生计，到底人生的真意是什么呢？人究竟为什么来到世间？为什么会经历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呢？人生如梦这句话并不只是文学上的装饰措辞，而是众生的当头棒喝，是古人所道破而我们所承认的。我们有梦中的假我，但是佛经讲众生有本来的真我，千万不要忘记了真我而沉湎在虚幻的梦中。我们要在梦中知晓自己做梦，而时常提醒自己要认识这个真我的所在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non y gayo, Chun Hing Wa Bodo, Little Summon, Ecom, Gabriel Jip Sinson, Yumbo Hakama Ha, Jau Hochi Hoy Hafa Bagong, Bagasan Tin Fuja, Jumbo, Wai Pai, Tilting Yun, Jam Sia Jorji Jor Gong Chiu, Joyan Bodo.
3: 省会医监工会准备星期一晏昼罢工之前，委派特别调停员暂时阻止工会展开罢工。代表700多名911接线生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星期五发布72小时罢工通知，并威胁会6月8号星期一晏昼3点半左右开始可以合法罢工。BC 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在周末任命 Vince Reddy 为特别谈判调停员，协助调解劳资纠纷，协助双方就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进行谈判，并准备同双方合作10日，以期望达成了和解。 Reddy 在星期六经已开始协助谈判。 Weiss 感谢双方共同提出任命的要求，并同意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建议以寻求解决方案，并鼓励双方与调停员密切合作，以紧迫感同决心达成公平同及时的协议。工会方面对省会任命 Reddy 协助谈判表示欢迎，并说经已准备好这一项的进程。由于911是机要服务，当局经已列出了任何在合法罢工期间必须维持的服务水平。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上月进行了罢工投票，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8911分会主席 Donald Grant 表示，本省居民期望拨打911后能够迅速获得所需的帮助，但目前接听这些电话的人员经已不堪重担，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工会要求劳工厅长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厅长要认识到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并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确保本省拥有稳定可靠的911服务。工会之前说，投票结果经已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的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 99% 的911报警电话，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工会希望争取公平的工资、安全的人手配备和完善的健康及福利保障。罢工始终是最后手段。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本省去年有17个人因为登山意外死亡，当局提醒在夏季进行户外的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方乐林报道。
5: BC 快医服务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10年全省平均每年有14人因为远足或者是攀山意外死亡，其中在去年有17宗死亡个案。报告显示，2019年录得21宗死亡个案，是10年来最高，2020年就录得8宗，是同期最低。当局指出，堕下是最常见的致命原因。报告显示，春季和夏季是意外死亡高峰期，每年7月的个案数字最高，在所有死者当中 73% 为男性。以地区划分的话， Squamish 和北温是过去10年录得最多远足和攀山死亡个案的城市。快医服务处又表示，今年3月到5月期间，当局调查多宗涉及户外活动的死亡事件，期间致命溺水和电单车事故数字均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当局表示，天气回暖意味着更多户外活动的机会，同时亦都伴随着更多风险。他提醒民众将安全放在首位，以避免可以预防的悲剧发生。当局亦都建议民众应该避免偏离指定路线，不要过于靠近悬崖边缘，亦都应该避免挑战超出自身能力或者是距离过长的路线，并按照天气情况准备适当装备，以及携带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调查揭发 Facebook 多个海外账户冒充亚省独立支持者，借分离议题吸引流量获利。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广播公司一项调查发现，多个活跃在亚省独立支持者 Facebook 群组的账户，实际上是由海外人士经营，透过发布具争议性的政治内容吸引互动和赚取收入。其中一个译名为艾基拉的账户，经常在一个群组超过10名成员 Alberta Independence 群组发文，声称自己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又表示曾经在收集独立请愿签名的时候被人骚扰和投掷石头， 相关的贴文在过去几个月获得大量留言、分享和反应。不过调查发现，账户的持有人并非加拿大人，而是一名来自印尼的卖面小贩和网络内容创作者，部分内容更加是直接盗用真正亚省居民的贴文和照片。一名遭到盗用内容的亚省居民表示感到完全被冒犯。调查又发现，阿基拉曾经公开自己透过 Meta 创作者奖励计划获得的收入，该计划会根据贴文互动率向内容创作者提供报酬，并鼓励用户付费订阅。这个调查在四个热门的亚省独立 Facebook 群组中，共识别出14个由海外人士经营的账户。这些账户在过去两个月持续发布涉及亚省分离、西部地区并入美国等具争议性的加拿大政治议题。多名专家表示，事件反映社交平台以互动率作为奖励机制，可能会对公共讨论造成负面影响。英国社交媒体顾问 Matt Nafara 表示，这一类情况未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国干预，更加似是有人发现加拿大社会的愤怒情绪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刻意制造具争议性的内容吸引流量。他指出，这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未必真正关心加拿大政治，只是将相关议题视为获利的机会。目前难以评估这些贴文对于现实世界造成有几大的影响，不过部分的内容已经引起激烈反应。 CHI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成半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航班就7成1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成车位满，晚上8点就7成2满，晚上9点就6成9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3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成车位已经满，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一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开火。美军指这艘悬挂太平洋岛国帕鲁国旗的邮轮当时经亚曼湾国际水域向伊朗方向航行，怀疑违反美国封锁令，不过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示，之后林肯号航母上一架战斗机向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令到邮轮丧失航行的能力。另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伊朗星期日晚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感到不快，认为最新发展肯定对谈判无帮助。特朗普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强调，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美伊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中港台方面，正在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看文艺演出。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午出席欢迎宴会之后，晚上去到平壤体育馆登上主席台，同朝鲜各界群众一起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演员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以及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包括《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歌曲。习近平同金正恩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曼谷长青的歌曲中的落幕。中朝双方代表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在财经方面的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786点，跌了80点，跌幅0.1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5点，升21点，升幅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29点，升220点，升幅0.86%。 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三升八跌，公用事业板块跌 1.92%， 房地产板块跌 1.63%， 原材料板块跌 1.28%， 电信板块跌 1.07%， 能源板块就收市升 1.14%。 在七个巨头方面， Tesla 升 4%， 辉达升 1%， 亚马逊偏软，微软高尔强 Meta Platform 跌 1%， 苹果跌近 2%。 热门中概股里面，美团跌 3%， 拼多多、百度跌 2%， 新东方、京东、阿里巴巴下跌，理想升 2%， 日月光半导体升 4%。 在加股方面，加股就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79点，升65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21点，升3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7: 1320天气报告，
8: 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下午3点11分了。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降雨量有10毫米，午夜之后会增加到，要喺住午夜之后就会去5至10毫米咁多，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2度，落雨机会100%嘅，日落时间9点15分。听日星期二咯噃，预测就会有微雨嘅，而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就得15度嘅啫，落雨机会咧80%啦。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就系同埋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非常之好啊，系继续有阳光噶，即系阳光普照啦。当然间唔中咧有几日咧系会见到有少少嘅云层出现噶吓。最高嘅气温咧徘徊喺摄氏嘅17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嘅，现时出边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系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6度嘅，相对湿度咧系70%。
7: 1320马路情报，
8: 星期一下昼3点12分啦吓。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一宗嘅交通事故，啱啱两宗嘅，第一宗。在素里市的108 Avenue 东行夹住140街，跟住嘅另外一宗咧，就系喺91号公路嘅 Richmond 呢边啊，东行嘅方向夹住第7路。不过呢个咧就系啱啱清理完毕嘅，咁啊非常之好啦。咁现时咧路面上边咧应该系比较湿滑啦，因为又系有落紧雨嘅关系啦。虽然唔系好大，但系啲雨毛毛仔咧，其实今日加加埋埋咧，应该预计有10毫米咁多噶吓。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要小心嚟到去睇睇个路面情况啦。其他嘅桥梁同埋公路方面咧，马斯吞路现时咧99号公路嘅南行咧系多车嘅，尤其是喺 Stevenson Highway 嗰个隧道口入口啊，南行嘅方向非常之繁忙啦。91号公路头先讲咗噶啦吓，喺第7路嗰个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完毕，但系呢段时间咧，91号公路咧东行嘅方向咧，一般嚟讲咧都系车多嘅。咁而家咧，啱啱嗰个交通意外发生之前咧，可能已经系制造一个车龙嘅情况出现噶啦。咁而家慢慢要消化嘅，但系因为本身已经系非常之繁忙啊，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另外咧就系呢街桥北上咧，就以往嗰个地方不嬲都系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多车嘅。另外就 Carset Tunnel 出嚟之后向1号公路 Portman 桥嘅方向去咧，就非常之繁忙噶，请各位咧要留意呢个情况。另外几条桥啦，包括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Stoller Watson 啦，同埋 Queensboro 桥咧，都系非常之忙碌噶吓，咁大家要开始留意嗰方面嘅情况。咁另外咧喺北温方面咧，目前咧有条路咧系剩翻咧单线行车嘅啫，就系1号公路嘅东行介乎 Longsdale Road 即系出口18同埋 Lynn Valley Road 出口19嗰度咧，系只系得双方向单线行车啊。咁可能嗰度因為嗰度係有道路工程嘅關係啦，咁大家就要留意咯噃。咁啊，再遠少少咧，亦都係 Lions Bay 嗰度咧，亦都係剩翻單線行車嘅北行方向嚇，就係99号公路嘅北行去呢個Sea to Sky Highway 嘅介乎 Ocean Point Drive 同埋 Brunswick Beach Road 嗰度咧，亦都係單線行車。咁即係換講啊，原嗰度不嬲都係雙線行車，而家改咗咧係單線行車，咁所以呢度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另外一个亦都系单线行车嘅地点咧，就系7号B公路嘅东行啊，就系即系 Marriott Bypass 啦，介乎 Pitt River Road 同埋 Coast Meridian Road， 亦都系单线行车噶。 嗱，佢冇讲到咩原因，咁相信都系因为有其他嘅公路啊，要维修啊，或者其他工程要进行啦。例如呢一个喺 Coquitlam 嘅就系 Marina Way 啊 ，Marina Way 夹住 Dooney Trunk Road 呢一段路面咧，就因为有水务工程嘅关系咧，咁肯定嗰度咧已经系得翻。即係有呢個嘅道路嘅措施啊，大家要留意嚇，大家要留意，就係、是、有呢個嘅水務工程啊 ，Marina Way 夾住 Dooney Trunk Road 嚇，而嗰度咧大家要留意。其他嘅公路橋梁咧已經多車噶啦，請大家一定要記住小心駕駛。
1: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照妖鏡。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2026年嘅6月8号星期一下昼3:16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就系 Bosco 杜港胜嘅。Bosco 你好，
10: 你好，各位听众好。
8: 啊！喺呢个开麦之前咧，我哋阿 Bosco 啊，真系好勤力，一路不停咁喺度睇料，不停咁喺度揾料，不停咁喺度咧就储埋晒啲即系有关呢个 scam 嘅嘢，真系好多谢佢吓。因为有佢喺度咧，就唔会有吓吓，唔会有清闲嘅时间嘅，一定系不扭不停咁喺度讲。咁啊，但系讲之前咧，我要多谢几位听众朋友嘅电邮啊。呢一位嘅其中一位嘅朋友呢个电邮咧，佢就系因为我哋上个星期讲过几样嘢，就系关于呢个 internet 嘅 e-transfer， 就系因为好多人有嗰啲面包索偿，咁啊有呢个 internet 嘅 e-transfer 翻嚟，咁啊有好多嘅问题发生，咁啊所以咧佢又提出咗啲嘅意见，提出咗啲睇法。另外咧就申请啊或者 renew 呢个 Canada 嘅牙医保健嘅计划。第三咧就系嗰、那个。luggage check 啊，就係俾人哋咧，就係、是、做呢一個嘅CTV 有一個嘅錄記錄片咧，就係、是、關於嗰啲行李被人哋嗰、那個、行李帶咧，俾人哋係調換啊，咁啊以致到咧係造成一啲嘅不方便嘅情況。咁佢呢三樣嘢咧，佢有一啲嘅睇法同埋咧分享嘅，咁啊借呢個機會就同大家咧講講佢嘅睇法啦。先講呢個 internet 嘅 e-transfer 咧，一般嚟講咧，如果閣下是对电脑不是太熟悉的话，一般呢即是不要用这个 email transfer 了，因为你根本上都不懂得开电脑，你也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他也都说的，他说如果你真的有个 e-transfer 是接收的，他说你最好呢就是拿你的电话呢去银行找个 teller 帮你做。这个就是这位听众那个的提议。因为你自己就不知道他那个 internet 给你真定假，所以你拎去银行呢，给那个银行的职员帮你看呢，可能就会容易一点，是不是？因为他们看完你的电话，知道了你这个internet 给你的究竟是真定假呢，可能他们有办法有本事可以分析到。这个呢他第一个的看法。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尤其是长者们，你们一路都没有用开这个 e-transfer 的，如果突然间有个机会给你用 e-transfer， 你又会不会好像这位听众朋友这样呢提议了，就去找这个银行，怎么看啊 Bosco？
10: 我觉得绝对啱啊，因为我以前有 e-transfer 的，结果来讲呢又损失了一堆钱了。因为为什么呢？我自己就不是很熟，尤其是那些人呢已经整定个局，或者話有錢已經入到嚟你個 account， 不過而家嚟講咧，我入多咗，咁啊你俾翻啲我啊，咁佢真係嘅，例如啊，即係有啲租客，佢無端端啊，佢即係話我而家我俾個 deposit 你，佢話你租俾我啊咁，咁例如佢俾個 deposit 咧就係要俾2000蚊嘅，咁啊我話租俾佢冇問題，咁啊但係佢話俾咗2300喎，佢叫我拎翻3300蚊俾佢，係當我一俾咗佢之後咧。哇！嗰、那個2300唔單止冇啊，跟住我又冇咗300蚊，跟住係嗰個銀行啊，仲俾佢扣，所以而自此以後咧，我就唔掂個 e-transfer 啦。
8: 哦， okay，
10: 如果真係多嗰啲咧，我啊寧願寫張 check 交俾佢。
8: 即係個 e-transfer 佢寄俾佢 e-transfer 俾你，你唔係 auto deposit，
10: 系啦，我系有 auto deposit， 即刻
8: auto deposit， 佢入咗嚟，佢攞唔到，银行攞唔翻噶。
10: 系啊，但系佢嗰阵时冇啊嘛，我嗰阵时唔识 auto deposit 啊嘛，佢俾埋个 code 你啊，例如我租个单位系一二三四，咁你揿一二三四啊，咁即系咁。
8: 哦 ，OK OK，
10: 而家唔同啊，而家几大绝咗佢先啦。
8: 系啊，
10: 系啊 ，auto deposit，
8: 因为你用 auto deposit， 佢冇得 cancel 噶，
10: 冇错，
8: 因为佢直接入你个户口噶嘛。
10: 啱啊，直接入，佢都唔使问你啊，
8: 唔使问你噶。
10: 不过喺呢一方面咧，就最好正如阿邦主头先所讲咧。叫銀行幫一幫手，你自己去按啦，按多兩按，按到亂曬大龍啦，仲衰。Okay. 因為而家啲嘢咧都幾複雜嘅，但銀行同你按啦，因為按慣，同埋咧佢亦都唔會呃你，因為你有證有據噶嘛。你多數你唔係揾個 teller 按喎，你出去啦，我多數都問你個 manager 噶。例如 manager 阿 John， 我話阿 John， 你同我搞一搞呢一個 e-signature 或者呢一啲咁嘅 auto deposit， 你點啊？咁啊 ，John 咧佢又會介紹一個例如 supervisor， 佢話阿 Lily 你幫佢手啦。咁我
8: 即係佢總之佢揾個銀行嘅職員，
10: 冇再由佢揾，
8: 係啦，幫你去開解佢，
10: 冇錯。
8: 咁就變咗咧，因為如果呢個係 e-signature 俾你又係。你唔需要搭任何，如果你做 auto deposit 冇問題啦。如果你唔係自動入帳嘅話，咁你可能就要先去嗰、那個網頁嗰度揾咗你間銀行，再打個密碼落去，你先至攞到啊嘛，即係個暗號啊嚇。咁所以銀行嘅 staff 咧係可以幫你 check 到嘅。
10: 啱
8: 啊，咁最緊要就係你揾翻銀行嘅人去做呢樣嘢就安全嘅嚇。
10: 因為有啲朋友話俾我聽啊，佢話點解你要揾啊？你入去揾任何一個 teller 都得㗎。咧我啊就問咗阿 John， 我話 John 係咪揾任何嘅 teller 都得？佢應該就係得，
8: 理論上係得
10: 嚇，理論上得。佢話但係好多咧都係代工。佢話今日嚟咧，佢話聽日可能走咗就去咗第二度啊。咁啊，你變咗你追翻嗰陣，喂，點解你嗰時同我整嗰啲嘢，而家嚟講我好似唔對版咁嘅，你都唔知揾翻邊個。但係如果老闆啊唔同啦，喂，阿 John， 你同我揾啦，咁佢又揾啦呢啲人，咁啊呢啲人咧，普通嚟講佢成日都喺度噶嘛，有乜嘢我可以追啊？所以大家咧，即係有啲嘢咧，唔怕同銀行咧，大家相熟，跟咗咧有即係。朝廷有人好做官，佢可以介绍嘅嘢更加稳阵。
8: OK， 咁呢个都系一个同意啦，你同意呢个听众嘅讲法啦吓。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呢个嘅加拿大嘅牙医保健计划。咁大家都知，众所周知咧，每年你都要 renew 一次嘅。咁而家 renew 嗰个时间咧就六月一号之前嘅，即系六月一号唔知六月三号之前嘅。咁有好多朋友咧就话，佢哋有啲系就唔记得咗去做 renew， 有啲咧就到 renew 嗰时候咧就发觉咧佢嗰张。税嗰个嘅评核咧就仲未收到，咁佢 renew 嘅时候就好烦咯。咁呢位听众咧就话佢系好惨啊，因为佢就好早报咗税，但系嗰、那个tax assessment 嗰、那个入嗰个报税嘅评核咧就未曾寄到俾佢。咁佢去 renew 嘅时候咧，佢基本上咧佢系冇嗰个tax assessment 喺手啊。咁所以咧佢 renew 嘅时候咧，佢就变咗。就唔知點算啦，咁所以咧，佢話佢唯有咧打電話去呢個嘅 CRA 嗰邊，打電話去呢、這個牙醫保健計劃嗰度，咁然之後再用個電話裏邊同佢傾，咁啊要傾好長時間，咁啊呢個咧幾浪費嚇。咁啊，但係我咧就上過去呢個加拿大嗰個牙醫保健計劃嗰個西度啦。咁如果你唔識上嘅咧，其實好簡單，係你打 Canada Dental Care Plan。或者是 CDCP 咧，咁你就应该去到个网页度咧，你 click 佢咧，佢带你去个官方网页嗰度。咁你嗰个官方网页好得嘅，第一个咧就系话你系咪为自己申请。咁你夹咗系嘅时候咧，佢会一路问你啲嘢。咁佢咧上边有一条横线咧，就分几个 step 嘅。你第一个 step 做完咧，咁佢就叫你 click for next 嘅咧，咁你就第二个 step。总之佢每一做一个 step 咧，佢叫你做第三个 step 咧，你一路完成先俾你做第三个 step， 应该你就唔会难做。但是如果你是不识英文的话，那就麻烦了。你一定要有个人识英文的帮你在身边帮你做。
10: 有没有中文的？
8: 没有，我看不到有中文。因为每一样东西都以英文为主的嘛。每人有中文给你的，所以呢你最好就是找一个识英文的朋友。其实很简单的英文来的，他问你的问题你答yes or no， 或者你答地址啊、email 嗰啲，即係好易答，但係你都要係明白佢問你乜嘢嘅，因為有一啲嘅情況之下咧，佢要你去 agree 嘅，你即係同意咗佢話佢會你嗰啲資料咧，可能佢要去邊個邊個部門要去睇咁樣，你要 agree 咗佢，佢先俾你去第二步，你唔 agree 咧，佢就唔會俾你去嘅。OK， 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另外一個嘅問題。咁但係至於 tax assessment 咧，喺呢一個嘅 Canada Dental Care Plan 里面呢，它是有两个选项给你。第一个你可以答我有 tax assessment。第二个呢他就 No, I don't have, 即是我没有的。他说你看你选哪个而已。如果你选有当然没问题啦。你选老他都给你，你选没有的话他一样给你过的。咁可能佢会知道，如果你冇嘅，佢咪会同 C R A 攞咯。
10: 嗯嗯。
8: 啊，咁所以呢样嘢啫，就唔会系一个好大问题。
10: 嗯。
8: 啊，因为你佢可能佢未铺出嚟啫，但系喺 C R A 可能已经有 record 喺度噶啦嘛。
10: 有。
8: 咁佢要问就随时得噶啦。系。如果你有嘅话，更加方便啦。如果佢问你，你咪话俾佢听咯，系咪？
10: 冇错
8: 冇错。啊，第三样嘢咧就系关于嗰啲行李带俾人调换呢个问题。佢话系，佢话即系有好多嘢咧，话你影相又得，点都好。但系呢位听众咧就话。咁不如你係喺嗰個即係話你去 check in 嘅時候，你不如用一個錄影啦，錄低你同埋嗰件行李嘅資料啦，咁咁變咗咧，你咪可以有證明咯，起碼呢啲咁。其實每一樣嘢嘅提出嚟咧都係好嘅，但係個重點就係喺一啲嘅情況之下，你係咪真係可以去做到咧？俾到你有咪有咁嘅錄影，你就咩事都冇咧咁。唔係，其實係好麻煩嘅，因為你一去到某啲嘅國家度咧，佢主要就係因為你見到有咁嘅情形咧，啲國家好緊張嘅，啲海關一定扣留住你。咁你要做好多證據，好多成。咁但係無可否認，每一樣嘅做法都係有佢嗰個優點喺度。咁但係個優點係咪可以發揮到出嚟？呢個就係真。

0: 有印行啊，成架爆咗啦，死咗几百人啦，系嘛？咁既然间佢可以能够话摆件假嘅嘢喺上边啦，我个炸弹一样可以摆到喎。尤其而家印度同埋嗰个彭遮普咧，大家唔系咁老友嗰阵时，大家唔相即系过到嚟都杀人嘅话，呢啲可能重演嘅。所以我相信啦，嗰个温哥华或者成个加拿大咧，喺呢一方面嚟讲咧，一定要系嗰度查清楚，同埋嗰啲人士一定要重罚。如果唔系咁话，迟早我哋咧，即系嗰啲任行咧，有可能地价俾人砸咗。同埋第二样咧，亦都俾人哋感觉到，哇！加拿大你有冇搞错？你食成成个毒国嘅、哦，嗰啲毒品咧，你嗰度出嚟，因为嗰啲毒品入去你嗰度啊嘛。点解你去到纽西兰、去到美国、去到澳洲、去到欧洲，周围都有你哋加拿大，特别系温哥华咁多毒品咧？我想呢样嘢咧，就系我哋嘅政府啦。系嘛？聯邦政府同埋佢哋省政府啊，喺呢方面一定要檢討啊！
1: 因為而家好多嘅問題唔係淨係聯邦或者咩政府，而係就係根本上佢嗰、那個操作上邊嗰個嘅過程當中係有漏洞，咁先至會產生呢樣嘢嘅啫。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呢個 case 咧，我相信政府會同埋啲航空公司咧應該會加以留意嘅，唔會俾個惡化落去嚇、啊。好，咁我哋而家去廣告先嚇，咁啊60426713120，歡迎聽眾朋友打電話上嚟一齊分享一啲嘅詐騙嘅信息。
2: 福林酒家早茶1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4: 利息终于回落啦！
5: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4: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0,000、280,000甚至2800,000，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4: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梁女士嘅，不如同阿梁女士倾下偈先啊。Hello， 系咪梁女士？
7: 系啊，你好啊，帮主。
1: 你好。
7: Bosco 好， hey, 大家好。
0: Hey.
7: 我想去帮主咧，解释一下 CGEB 啊，我唔知系咩一回事，但好似隐约听你喺呢个节目提过噶。
1: 讲多次，
7: 究竟系一次性，因为系点样噶？
1: 讲多次，你讲多次 C 咩话
7: ？CGEB 咧。
1: 哦
7: ，Canada Grocery。
1: Grocery 呢个嘅 benefit 啊嘛，系。是
7: 乜嘢嚟噶
1: ？OK，
0: 好嘢嚟噶 ，OK， 好嘢嚟噶，有钱派。
1: 呢个咧就系好嘢嚟嘅，就系政府派钱，就系一次过系呢一个嘅联邦政府派出嚟。咁而呢一个派出嚟咧，系会代替咗我哋以往不嬲都系讲叫做 GST rebate 嗰个嘅即系项目嘅。咁因为咧有好多家庭咧，每一季啊，由7月1日开始咧，都会收到咧。每三個月收到一次的 GST rebate 噶嘛，係咪？咁呢個 GST rebate 咧，原本就不嬲都用咗咁嘅名嘅。咁但係聯邦呢個卡尼政府上場之後咧，咁佢有鑑於我哋呢個經濟咧呢幾排咧都係好差，咁佢咧就係將呢一個嘅 GST 咧就改名，就改咗 CGEC。咁呢個 CGEC 咧就將會日後咧就係成為咗咧我哋代替咗 GST 呢一個嘅rebate 嗰個嘅名啦。咁但係今次點解佢一次過咧係額外嘅？因為政府聯邦政府諗住係補貼一啲咧係低收入嘅家庭嘅，或者係收入喺某一個 新金嘅以下嘅咧，就攞嗰個銀碼。如果你係有啲攞得最盡嗰啲，當然係以最低收入為主啦。

0: 咁如果你嘅收入高嘅話咧，咪一路遞減咯，嗰個嘅補給。咁而家呢一次咧係六月發放嗰個咧係一次性嘅啫，之後就冇噶啦。跟住咧就係由七月、十月、一月同埋四月咁啊派噶啦。
1: 即系话呢个系六月系多
0: 余
1: 嘅一次性俾你嘅，
0: 系一次
1: 过，
0: 冇错。
1: 其他咧就照翻一四七十咁
0: 样。冇错，你以前点边个月份收开 GST 咧，就系、是、收开就会系收翻呢个 CGEC 啦。
1: 哦，咁就
0: 系、
1: 照翻
0: 只
1: 系嗰啲银码嘅啫，就唔会话再多一啲嘅，冇喺。即
0: 係
1: 冇人 top 加多一啲俾
0: 你。有，佢每年都會有一個調整嘅，阿梁女士。咁佢而家就話咧、今年我哋會收嘅 GST 咧，佢話比往年咧係多咗大概五成嘅。
2: 嗯
1: 嗯。多咗幾多？
0: 多咗大概係有五成咁多，即係譬如你以前收一蚊嘅，可能你會收多個半，收多五毫子個半咁樣樣嘅。
1: 咁呢啲就唔係一次性
0: 嘅咯。呢啲就係每一季咁派俾你嘅，係啦，係啦，係啦。
1: 哦，好啊，好啊，明白曬，唔該曬你幫。
0: 唔好咁講，多謝你電話嚇 ，thank you， 拜拜，拜
1: 拜。
0: 係，我又希望我仲記得啱啊 ，Bosco。
2: 係啊，啱㗎，你講得。佢話呢一度講啊，佢話年收入啊大約20,000蚊嗰啲人士啊。嗰啲單身嘅一個長者咧，佢俾到950蚊。
0: 最高喎、啊，最高喎、啊，呢、這個唔係一次，呢、這個唔係一次喎、啊，係分開四期喎、啊，你記唔明白？
2: 冇錯啊，係啦，咁啊，佢會俾一個，佢話年收入40,000蚊嘅有兩個細路仔嘅夫婦咧，佢會啊係分開呢個時間咧，一共俾大約啊18,900蚊。
0: 唔係
2: 一千。890蚊，1,890蚊，我做政府就好啦，系嘛？你选我啦，咁啊，我俾10,000，佢卡尼都算唔错，都俾1,890蚊，即系呢啲啊，系收入啊。
0: 总之你
2: 系
0: 要
2: 计
0: 你嘅收入啦，佢会计噶，你唔使去计，因为点解你有报税噶嘛？你每年有报税之后咧，佢税局会帮你计。即係 Service Canada 會計，咁你計你攞幾多嘅？總之你嘅入息高咧、你嗰個銀碼就會少啲。
2: 佢話唔使你申請嘅，
0: 唔使申請嘅，嗰啲等於 GST,
2: 直情入你 account。
0: 其實係 GST rebate 嚟噶嘛，係、嘛？咁唔使你申請噶嘛。你報税嗰陣時已經填咗，咁啊，但係每個 household 裏邊咧，每個家庭只係得一個係可以攞呢一個嘅rebate 噶嘛。一係就你，一係就你嘅配偶噶嘛。
2: 係，多數我配偶攞咗
0: 嘅。呢個我明啦。
2: 我
0: 即係
2: 揸到冇嘅。
0: 你係24孝老公嚟啊？鬼唔知咩？咁啊，系啦，啱啊，即系呢个头先啊，多谢梁女士咧问一问呢个问题吓。CGEC 咧就系代表呢次咧系代替咗 GST rebate， 咁但系今次六月派发嗰个咧系一次性嘅，咁啊，即系唔好以后六月都会再派一次性嘅。
2: 我哋嗰时有国债厉害啦，哇，冇命啊，系啊。咁啊，不过而家有啲假嘢喎。跟住嚟講啊，有啲假嘢。佢話呢一個咧，你唔使申請噶，因為政府完全有你一種税單，亦都知道啲銀紙喺邊度出入噶嘛。咁佢直接入落你 account 會俾你噶。所以佢話而家整出啲假嗰啲啊，佢話咧就又係叫翻嗰個全名啊、就係話嗰個 CGEB 一樣叫翻呢個名。但係咧，佢話我而家派錢俾你，你俾啲資料我，等我即刻入落你 account。咁樣咧，嗰啲啊實係假。所以啊，有任何嘢問你就攞 account， 甚至有啲問埋你攞埋個 security 局嗰啲啊，就200%係假噶。
0: 佢嗰啲係咪用乜嘢問嘅先？
2: 佢啊，即係話佢彈去你嗰度，
0: 彈
2: 你
0: 乜嘢先？
2: 啊，我有朋友收到啦，佢係 CGEB。
0: 我知，佢係用乜嘢方式收嘅呢、這個
2: text message。
0: 我哋一早講過 text 唔好要嘛。
2: 係啦，
0: 唔好信佢啊嘛。
2: 冇錯，佢 text message 就話我哋呢度係政府啊，而家有錢俾你啊，咁好啲有啲朋友哇有錢俾發達啦，點不知？
0: 我哋講過好多次嘅 Bosco， 我
2: 最緊要冇
0: 所有你收短信啊。收 email 咧就話你有錢收咧，嗰啲全部假嘅，千祈冇嗱。除咗麵包索石麵包嗰、那個，
2: 嗰個先
0: 係嗰個真嘅嚇。咁啊，咁啊，所以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好，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咧係會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8: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3: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喜》。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
10: 恩语同路人，
11: 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12: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3: AM1320，逢星期四晚6:30。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4: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俄乌战争。普京最初同意的，但其后反口。普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和谈是否还有机会举行呢？这场战争是否有望在短期内结束呢？假如战争可以结束，是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外交胜利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1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招妖镜的时间。现在是时间3:39，星期一下午。直播室里面除了小陈健邦，还有我拍档的 Bosco 杜港成。电话里面有黄生的，跟黄生聊聊先。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16: 你好，帮助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6: 我想同你讲声，第一样嘢同你讲声咧 ，Number Six Four 喺你公司门口撞咗车。
0: 哎呀，
16: 有架车打横行咗喺度啊！
0: 咁大镬啊！
16: 有架送即系嗰啲重速递嗰啲 van 咧，
0: 系系
16: 行咗喺度。你走嗰阵时候啊，小心啲啊！出去 Number Six 唔好啊，唔好左转啦，向右转走啊！
0: 向住呢一
16: 就会。不过你见佢就啱啱喺 commercial。Commerce 嗰條路嗰度咧，
0: 哦，
16: 個路口度住咗撞咗。
0: OK，多謝曬。
16: 夾 number six 嗰度。
0: 哦 ，OK， 多謝你，多謝你。
16: 你轉左走啦。
0: 好。
16: 咁另外講嗰個某個聽你哋講嗰個行李嗰度咧，
0: 係啊。
16: 其實我想問一問你咧，而家係咪即係冇辦法噶咯？即係如果我揾人代，即係我托運噶啦，永遠都係你
0: 搭飛機，係啊，
16: 托運啲行李，即係如果俾人捉到，即係俾人咁樣換咗啦嚇。
0: 係啊係啊，
16: 換咗啲行李嘅話，咁你都唔知嘅喎自己。
0: 係啦係啦，你嗰件行李變咗無主孤魂㗎啦。
16: 係啊，嗰件行李就會唔見咗啦嘛，係嘛？
0: 有機會會唔見㗎。
16: 咁有咩冇方法變㗎喎？因為佢喺入邊做㗎嘛。
0: 嗱，佢而家問題，
16: 我聽到係有三個機場都有事喎，加拿大。
0: 主要係多倫多、皮亞遜、皮爾遜。
16: 係咯。
0: 主要係皮爾遜。
16: 另外，我哋 Vancouver 都有份咯。
0: Vancouver 就係
16: 三個機場都有份。
0: 係， 但系而家个问题咧，就系头先你讲嗰件咧，俾人换咗嗰个行李带嗰件行李咧，佢可能依然会同机一齐走嘅，因为佢系喺成扎嗰个同一个机里边嗰啲行李带嗰啲 box 嗰度咧，佢同你偷换啊嘛，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即系佢唔会攞咗，
16: 即系件行李都仍然喺当地，
0: 系啦，冇错啦，喺翻另一个集，
16: 冇咗条带，
0: 系啦，佢冇咗嗰条带啫嘛。
16: 哦 ，OK，
0: 系啦，系啦，咁又可能解释到，咁
16: 唔
0: 该晒 ，OK， 好，多谢你，黄生，多谢你电话，
16: 唔该
0: 晒 ，OK，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啊，咁啊，头先黄生问呢个问题好好嘅，因为有几个嗰啲即系嗰啲搭客咧，佢哋啲行李俾人哋，即系个 tag 换咗之后咧，佢系搵翻佢行李，不过嗰啲行李咧系去咗啲叫做失物认领处，
2: 嗯嗯，
0: 因为佢冇咗嗰条带啊，
2: 系，
0: 咁又同一班机过咗去啦，咁佢嗰个啲有冇带嗰啲咧，咁佢啲机场啲工作人员会抽起佢。就摆埋一边嘅，系咪？
2: 冇错。
0: 咁所以佢一样去到，不过咧去咗一啲叫做特别认领处啦。
2: 嗯嗯，
0: 要证明嗰件行李系你嘅。
2: 系啊，
0: 系咪啊？
2: 最早啊，呢个发生喺两个月之前啦。佢突然间咧就弹咗一样嘢出嚟喺嗰个啲蚊嗰度。咁我一睇到嗰时候，我即刻嚟讲啦，喺空气中咧就交俾阿帮主，我哋讲啦。我而家嚟讲咧就一样嘢恐怖，嗰样嘢恐怖系点咧？而家嚟讲啊，我哋嘅行李啊冇人喐噶，只不过嚟讲啊，有啲人咧就用我哋个名。就踢到一件行李，而嗰个系毒品嘅，就去到嗰边、
0: 嗯。
2: 但去到嗰边咧，我哋唔知道我哋多咗件，无端端多件，
0: 唔系多咗
2: 我哋嘅，
0: 唔系多咗件
2: 嘛，
0: 系俾人换咗个行李带。
2: 系啊，佢冇啊，佢今次嚟讲第一次嗰、那个，佢敌人加埋我哋，因为我哋有一啲人系冇带行李噶嘛，
0: 即系嗰啲系冇 check in 行李。
2: 系啦、啊，佢冇 check in 行李，佢同佢夹硬整咗件，咁、去到嗰边咧，佢冇去到条带啊。佢嗰邊即刻有人攞咗噶，就已經係嗰邊對住，所以呢樣嘢咧好恐怖。但係有啲人咧，而家甚至發現啦，你就算有一件行李，佢都同你加咗多一件行李，你噶淨係攞翻自己嗰件噶嘛、
0: 嗯。
2: 去到嗰邊已經即刻有人同你嗰件唔係你嘅行李，
0: 啊、
2: 但係用你嘅名一樣立咗走、
0: 嗯嗯嗯。
2: 所以大家定呢方面一定要小心。咁而家咧有，即係我覺得啊，嗱有一個方法，但係呢個方法咧。是不是一定行得通呢就是怎樣呢現在很便宜可以買到那些 tag、
0: 嗯、
2: 你可以能夠找得到你的行李的、
0: 嗯嗯、
2: 你一按一按你知道他的行李去哪裡、
0: 嗯、
2: 跟著來說你是 register 了我只有這個 tag、
0: 嗯、
2: 所以任何的行李沒有這些個 tag 的話呢、這個行李一定不是我、就是這樣你是代表了你起碼多一重保障那件不是我的行李因為我登機的時候我 register 了只是這個 tag 一二三四的、這個是我的、跟著嗰啲冇踢嘅嘢，因為佢唔知擺個踢噶嘛。咁啊，嗰啲唔係我
0: 揀。有啊，有人講過啦，
2: 做過
0: 有位 air tag 啦，
2: 啊 air tag 啦，冇 air tag 嗰個，你就算只狗聞到係有毒品嘅話，唔關我事啊。我全部有 air tag， 而家我上機嗰陣時，我話咗俾嗰個人聽，我有 air tag 噶。
0: 咁都冇辦法咧，因為你嗰個行李嗰條帶咧，嗰個 tag 咧，佢換咗嘛。嗰、那個 tag 上邊係你嘅名啊嘛。是你的 contact 的名字和你的 passenger 的名字、所以你一样要有 在当地的海关他不会你说、我这件有行李有 tag 你可以那个行李你不放 tag 都可以嘛、
2: 他现在那个 tag 就是说那些无线 tag 你即是全世界找得到那个东西
0: 我知道现在有、我们外面有这些买的
2: 嘛、
0: 你是可以这样做的我意思、但是如果他将你自己那个 check in 了行李那条 tag 他是拔了出来换了下去一些度咁你話俾喂呢個我冇 AirTag 唔係我嘅喎、但係海關信唔信係一件事啊嘛。
2: 但佢未必知道你嘅行李啊有個 tag 噶嘛。
0: 唔係個重點唔在於喺呢度啊，
2: 係
0: 你有一個行李你自己有 tag 可以，你俾你換咗嗰個你可以係冇 tag 都得噶嘛。即係你明白意思啊？海關話你唔需要件件行李都有 tag 噶。
2: 係，但我話咗啊，我登機嗰陣時候我叫佢，我話我淨係一個有 tag。
0: 冇錯冇錯，
2: 係啦，多咗一件嘅唔係我。
0: 唔係，我哋已經討論過呢個問題㗎啦，就係之後咧。其实你应该是没事的因为你根本上就不是那个劫的业那个 owner 嘛但 是你要花费很多力气很多时间被扣留来到去 go through 所有的 legal 的一些证明那你才会洗脱你那个嫌疑然后被释放那个问题在于就是这一段的期间里面你所受的损害受的精神上面那种的所谓困扰再加上可能有金钱上的困扰你都没办法补偿到这个才是最攞命的嘛。
2: 如果发生在我那里我实告那个航空公司。我实告我、因为有律师肯做的而且这些不是一单几单 你好似麵包咁，你總言之人戴頭高
0: 你可以
2: 嘅，咁希望嚟講啊，攞翻49蚊都好啊。
0: 你可以，你可以咁做嘅，係得唔得啊？唔知啦，係咪？係
2: 啊。
0: 好啦，我哋要去廣告下啦。咁啊，聽眾朋友60424671320啊，打電話過嚟，有機會可以進入我哋嘅大抽獎，係有一套兩張嘅飛去睇一啲嘅即係活動嘅。
1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下昼3:46。
17: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9: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7磅包三食。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的时间了。首先呢，就介绍呢，就如果你打电话上来604-267-1320呢，我要会同你玩一个游戏嘅啫。但玩游戏之前，我介绍呢一个嘅戏剧啊，戏码啊，就係燕凤鸣嘅粤剧团啦。温哥华燕凤鸣嘅粤剧团呢，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咁粤曲演唱会嚟嘅，由创办人呢应国凤、林少奇、何言娟同埋郑汉杰呢就联合演出嘅，又将会带嚟呢细味嘅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去体会呢戏入边人物嗰种嘅悲欢离合嘅，仲有诗情画意，相当精彩吓。咁仲有啦，好多嘅精彩曲目呢，包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金石缘》、《穆桂英挂帅》、红叶丝梅等等等等，票价只是19.9嘅啫。演出日期在6月20日的星期六啊，时间就是下午2:00，一场嘅啫吓。地点在市中心的 Annex Theatre 安纳克斯剧院，地址是823号 Seymour Street， 温哥华。购票或者查询电话咧，可以打604-764-8181。604-764-8181。咁如果你嘅电话而家打咗上嚟嘅话咧，咁我同你玩一个好简单游戏。咁你如果中咗嘅话咧，我就会摆落去我哋嘅观众咧，摆落去个抽奖。咁你抽奖得嘅话咧，咁就会有机会落赢到一套咧系两张嘅飞噶吓。好，咁电话里边系咪着晒咧？系咪玩游戏嘅咧？呢、這个系咪？咁等一等先吓，我哋啱啱翻转头咧会接听众嘅朋友电话。咁但系而家有一位刘小姐嘅，同我刘小姐倾下偈先。Hello， 是不是刘小姐啊？是不是刘小姐啊？
22: 是啊。
0: 是刘小姐，请讲啊。
22: 我想问下帮主的事情，我不是玩游戏啊。
0: 得，请讲啊。
22: 帮主啊，我想问下，我今早呢听这个你们温哥华早晨的节目呢，
0: 是是
22: 你们有新闻讲呢，说有个议员提议65岁同埋低过40,000元收入咧，就可以有月票20蚊，系咪真噶？
0: 哦，系啊，唔系，而家系由呢个温哥华市议员提出嘅一个动议，就叫 TransLink 咧推出一个咧，就系帮助一啲低收入长者嘅一个服务。咁咧就系话，如果佢低过一个嘅收入，好似系年25,000留下，定因为唔知40,000留下咧，咁佢就可以有一张嘅月费咧，系25蚊咧，就系温哥华市咧任搭嘅。咁但系呢个系动议，呢个动议，刘小姐吓，佢未曾成为一个嘅即系而家暂时系未倾掂嘅，系一个动议就通过咗啦。咁通过咗咧，咁啊要同 Transling 大家要去偈倾先得嘅。
22: 咁樣，因為我非常之贊成呢個節目嘅，就係、
0: 是，
22: 因為咁樣我俾我哋好啲咯。因為我哋嚟幾廿年做工係咪？
0: 係
22: 而家做咗工，我反嚟冇做工嗰啲人就攞低收入， 有麻巴士证，有成周围去，我哋啲人就乜都冇。
0: 系啊系啊系啊！
22: 佢而家系20蚊一个月，咁我又非好赞成咯。
0: 系啊，
22: 如果我哋多啲出街，个市系咪旺啲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呢个只系呢个只系动议嚟嘅啫。
22: 我希望又系你哋贵电台啊响应下啦
0: 吓。啊 ，OK，
22: 帮助下我哋啲人啦。
0: OK， 好多谢你电话吓，林小姐，多谢你电话。
22: 系啊 ，OK， 唔该晒你。
0: 唔好咁讲，唔该 ，thank you， 拜拜，拜拜。系啊，今朝早我哋有新闻讲过，讲过系。如果你話係有低過一個收入，但係呢個係動議嚟嘅啫，講明即係喺個市會提咗出嚟，動議咗啦，有人即係已經同意通過啦，咁啊通過咗之後，咁就要同 Translink 大家摸下酒杯底傾下偈，喂得唔得啊咁？咁當然啦，如果佢係去到呢個階段咧，可能佢你要申請呢一啲嘅飛咧，你就會需要去經一個收入嘅證明啦。嚇，即係佢審核啦嚇，咁你真係喺嗰個嘅收入以下，你先至有機會攞到申請到呢一個咯。咁你唔使俾錢，你都要俾錢，不過俾唔俾25蚊啫嚇，25蚊，咁你可以任搭。咁啊呢個唔知係咪每個月啦，定因為係一次過，我唔記得，好似每個月25蚊咁任搭。咁但係都抵㗎。
2: 都要抵，係啊，即係正如頭先阿劉小姐所講，個市面都旺啲㗎嘛。
0: 係啊，係咪啊？多啲人出街買嘢啊，
2: 冇錯啦。咁所以嚟講，隨便有精㗎。
0: 隨便有精。
2: 同埋呢啲亦都一個德政，係嘛？呢啲咧就半派糖，唔係全派糖。全派糖係25蚊都唔收你啊。呢半派糖咧，實際上對嗰、那個即係今次嚟講個市選咧，亦都會多咗好多人咧係支持，可能喺呢方面支持嘅朋友。
0: 咁啊，即係再湊氣啲講啦。如果真係呢個成為咗一個嘅福利嘅話咧，咁好可能咧啲詐騙集團咧又會出聲嘅咯，又會出股龍溜嘅咯，可能又會出一啲嘅短信啊，有啲電流啊、電郵啊，俾一啲朋友咧就話俾你聽嗱，你而家可以申請啦。你而家申請咧就俾啲資料啦，撳呢個 link 嗱，所有呢啲咁嘅咧詐騙集團咧，佢係唔會錯過有任何呢啲好嘅消息出嚟嘅。咁所以咧，大家一定好似阿 Bosco 話齋，你要好留意同埋好小心，因為咧我哋好容易咧就會俾呢啲咁嘅消息咧係出咗嚟之後誤導咗。頭先劉小姐問得好啱，我係咪有咁嘅證？我話係，不過呢個係動議，未曾成為一個事實。咁、即係有消息係新聞報告咗出嚟，但係未仲未曾係事實。咁要等呢個財政同埋市府咧係正式宣布咗，你先至可以成為一個 benefit 咯。
2: 冇錯啊！依啲啊多啲聽住我哋電台啊，我哋電台喺呢方面
0: 波叔出聲啦，波叔個個都聽你講噶，
2: 即係大財主嘛。朝頭早嗰陣時啊，係正如劉小姐話，朝頭早你講好多資訊噶嘛。
0: 唔係我哋新聞報導，我哋新聞報導係新聞報導。
2: 咁啊，所以我哋一定會喺呢方面咧話聲俾各位聽眾聽啊。呢一度啊有一啲著數啊，喺呢個市選方面咧就特別咧係選嗰啲咧支持有呢個動議嘅朋友啦。
0: 好啦，咁啊
2: 將會成事實
0: 嘅。OK， 得咁啊。咁另外咧，我又睇到有一则嘅消息，你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温哥华嘅警察局咧，就出咗最近出咗一啲嘅警告，就警告咧，特别系嗰啲长者们啊，千祈唔好咧就被呢啲咁嘅贼人咧用分心术咧系呃咗你哋啲钱啊！佢话有3宗嘅事件咧系最近发生嘅呢几日，咁佢话呢嘅3个事件里边咧都系喺温哥华发生，其中第一宗嘅咧就系话喺6月3号。有一位嘅老人家喺自己屋企嘅前院咧，就整紧一啲花槽。咁啊，有一架车就喺 Victoria Drive 嚟嘅，揸到佢屋企嘅门口个前边嗰度，见到喺度整紧压。咁嗰个车主咧就话俾佢听，搞低个窗门，就同嗰位嘅即系受害人咧就讲话咧，我可以俾条金链你 gold chain。咁当嗰个嘅受害人咧同佢倾偈嘅时候咧。有少少個分心啦，因為你同佢，我係同你傾啊嘛。點知道咧喺嗰個車嘅入邊咧，仲有另外一個女人咧，係坐喺後邊嘅。一見到佢埋身同嗰個driver 嘅傾偈咧，佢就跟手咧就立咗佢自己嗰條嗰個嘅金鏈啊，即
2: 係
0: 嗰個老人家自己戴住條金鏈，佢見到啦，咁啊立住咧就扯甩咗嗰條鏈。就攞就偷，即系夹硬抢走咗佢。咁佢话咧，另外一个咧就6月1号咧，有一位嘅老妇人咧，咁佢咧就系俾3个唔识嘅女人咧，就系带住佢，就碎佢，就攞咗7000蚊嘅金，同埋啲金银珠宝，同埋一啲嘅证件咧，就话会有一个祈福党嘅出现啦，为佢祈福嘅。咁啊，结果咧就当然呃晒啦，啲祈福党就出嚟咯噃。咁啊，嗰個女人咧就將佢啲錢就全部交曬俾呢個嘅祈福黨呢一班嘅人。 咁啊，即係變咗佢話叫佢固定時間啦，你唔好而家開啊，固定時間開啊，咁開出嚟全部都係假嘢嚟嘅，
2: 冇錯冇錯
0: ，OK。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大家要留意。另外喺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事件當中咧，其實喺我哋嘅節目當中，不嬲有同聽眾朋友分開呢幾樣嘢嘅。祈福黨係其中一樣嘢，祈福黨係呃得好緊要，佢唔會一個人呃你，佢一定有兩三個人扮係好似唔識咁撞埋一堆咧，就碎嗰個嘅目標人陣。咁所以啊 ，Bosco 咧，以你作為一個咁有經驗嘅一個嘅。你冇呃人啫，但你會知道好多人呃人噶嘛？咁你有冇聽過或者你自己有冇見過咧？
2: 聽過，
0: 你都有。
2: 啊、因為有一個我親戚嘅一個好嘅朋友就話啦，佢話喺啊呢個發生喺大約一年前啦，喺維多利亞埋大約係549街咁上
0: 下。差唔多啦，呢、這個都喺 Victoria 嗰邊廿幾街同埋30幾街。
2: 冇錯啦，所以嚟講啊，佢話呢個咧就話喺度接緊個小朋友放學。咁啊，有兩個女人啦，係咪同佢傾偈？佢話我哋又接小朋友放學啊。跟住佢話傾下傾下咧，嗰、那個人咧就拖住嗰個真係阿婆婆隻手咧，就一路行喎，然後行咗去銀行嗰度攞錢。攞完錢咧，就跟住咧就放翻個銀行，先至嗰個婆婆咧就醒翻。咁啊，啲人佢話咧，佢後嚟報咗警，話咗俾我聽。咁然後咧，佢話佢點解會咁啊？個婆婆嗰陣時我即係迷迷懵懵咁啊。佢話呢個人拖住我手啦。佢話講即係就咁我哋嘅語言啦。咁啊，然後咧我去啦，我都唔知點解我會跟咗佢去。所以而家咧，佢話最大可能咧就係嗰度有啲迷魂。咁啊，跟住後邊啲人啦，佢話你唔接嗰個小朋友啊？問嗰個婆婆。佢話唔係啊，我哋會有人會接佢噶。呢、這個婆婆有事啦，而家跟我哋走先。咁啊就。結果就拖走了他、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到朋友走過來太過埋跟我們傾偈，我們保持他距離、因為費事說中了他那些可能有的迷魂煙，因為如果不是我略為清醒都不會愚愚愚跟他銀行拿錢，拿了錢就交給他的嘛，
0: 沒錯，中迷魂黨了。好，我們要去廣告和新聞報告，回來我們再詐騙小鏡。
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4: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2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联邦政府表示会在全国范围协助设立疏散中心，以应付一旦发生严重山火的时候协助民众疏散。联邦紧急应变部长表示会同各省合作寻找地点设立疏散中心，做好准备。去年的山火季节是有纪录以来第二最严峻，近900万公顷的林地遭焚毁。另外 BC 省山火服务表示在周末期间出现降雨，降低了本省的山火危险等级。张若良报道。
7: 大温地区对上个周末出现降雨，降低咗本省嘅山火风险等级。全省范围内都有降雨，但系唔同地区降雨量有所不同。根据 BC 省山火管理处山火资讯官 Taylor Coleman 表示，降雨使到 Chilcotin 东北嘅 Peace River 同 South Thompson 以及菲斯峡谷嘅山火危险等级由高或极高降到中等。今场嘅大雨使到林木表层较轻嘅燃料，例如系杂草、针叶、灌木等重新湿润，而且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雨量足以渗透到林木的表层更深层之下，令到较重的燃料例如原木和深层林木枯枝落叶底层也都重新湿润，因此重点区域的火灾风险经已降低。包括过去几年一直受到干旱影响的地区，包括省内陆，都是今场降雨里面获益。BC 省山火服务处强调，之前的异常温暖干燥春季加剧了这些地区的山火风险。不过今轮的降雨量不足以完全弥补3月至5月的降雨量不足问题，当局也都对即将到来的夏季感到担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在周末期间，有示威者在温市举行游行，反对政府在世界杯期间打击人口贩运以及针对性工作者的措施。张逸良再报道。
7: 世界杯期间，本国官员启动了多项计划防止人口贩卖等犯罪行为。不过上星期六有一批人士于温哥华举行游行，声援性工作者和反对政府的措施。抗议活动有数百人参加，他们要求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权利及尊严。温哥华性工作者援助组织 SWAN 的执行董事 Angela Wu 表示，他们看到社区内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组织是致力于帮助移民的性工作者。他们说，本国现时的法律环境是暴力事件增加的罪魁祸首，因为法例阻止了性工作者寻求帮助，当他们需要帮助时候变成并不愿意报警。不幸的是，不法分子亦都明知道这一点，需要有越来越多人胆敢针对性工作者去犯案。该个组织说，世界杯前后温哥华市中心警力部署加强，令到客户感到恐慌。其他倡导者就认为这个反映了更大的趋势，他们被迫离开家园，被迫离开安全的空间，这个无疑是对街头性工作者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于上个月，多个警察部门推出一个打击人口贩运应用程式，帮助前线工作人员及公众识别现实生活中人口贩运的迹象，以便感觉有问题时候可以采取行动。此外，警方在温哥华各地亦都发起一项广告版宣传活动，以打击人口贩运的罪行。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苏里市警方表示，位于 OEL Road 及 University Drive 的彩虹斑马线上个星期六下午遭人喷油漆，一名男子事后被捕。警方接获 BC 自由党党领 Amy Burring 提供的视频之后，确认三名的嫌疑人，不过现时未有公布被捕者身份。该名男子现时获释，警方将报告提交给检控当局研究是否会提出起诉。警方呼吁公众提供更多资料协助调查。苏里市自豪协会就谴责事件，指今次是一次仇恨的行为。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上华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1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1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的海域星期一发生 7.8 级的地震，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加到最少34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表示超过130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点37分发生，并触发海啸。当地传媒报道，这次强震发生在当地暑假结束，学校陆续复课之际。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紧急疏散，部分人躲在台底避险。当地教育部预计有5800几间学校受影响，大多数受灾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 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一度关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六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 1.4 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4: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强调，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坚决守住不爆雷底线，严密防范外部冲击风险，持续完善应急的预案。金融监管总局党委上个星期五召开会议，部署近期的重点工作，由党委书记兼局长丁向群主持会议，他在五月底上任。会议提到要进一步发挥保交楼白名单制度作用，加快制定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深入整治金融领域无序竞争，推动由追求速度及规模向以质量及效益为中心的转变。会议又说，积极配合做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支持融资平台退出转型，推动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金融机构资本实力以及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在香港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以及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给有需要的居民暂住。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及水车到场协助。中电就派员检查之后，发现是大厦的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以及支援中心。CHN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3: 1320马路情报，
0: 好，翻返嚟我哋星期一下昼4:08啊，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一宗新嘅事故吓，就系、是、Nordell Way 夹住91号公路嘅天桥吓，就 Nordell Way 嘅东行夹住91号公路嗰条天桥吓，即系换句话讲咧，系 Number Six Road， 即系应该系 Number Six Road 嚟嗰边。我相信是，因为刚刚收到的听众告诉我们，在 Commerce Parkway 夹住这个 No. 6 Road 刚刚有的有个 incident 在这里，但这个呢就是在 Nordell Way 的夹住这个91号公路的天桥。Nordell Way 和91号天桥就再远一点点的，那里就发生交通事故了，请大家要留意那个的交通情况。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已经见到是非常繁忙的，尤其是在这个巴斯坦奴的北上是非常繁忙，因为只有一条的隧道线是北行的，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17号的索瓦山那边出来的车辆，加上你99号公路北上的车辆，还有 River Road 过来，由这个东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俄乌战争。普京最初同意的，但其后反口。普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和谈是否还有机会举行呢？这场战争是否有望在短期内结束呢？假如战争可以结束，是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外交胜利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星期一下昼4:11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 Bosco 杜光胜嘅 Bosco， 请讲。
6: 系啊，你好，你好。而家啱啱咧就世界杯啊，呢几日就会开锣啊。而家佢发觉咧已经有诈骗啦，呢、这个叫世界杯这个咧就体育运动，世界嘅体育运动啦，开始诈骗啦。佢点样诈骗呢？第一就假球票。所以现在他说有些人呢他卖球票给你，他说你绝对不要卖，他说如果不是官方网站那些绝对是假的。第二有个假订房，即是说我们的房现在很多，现在呢就那些人退房，所以很便宜很漂亮就给大家，他说你们绝对不要要，一定要找回他原本的官方那个酒店才好。第三样东西就假那个呢就是 Airbnb，他告诉你现在有些 Airbnb 好抵，即是说那些家庭住宅那些，他说你也都要看清楚，绝对不要相信，一定要找清楚是绝对是那个官方的。所以请大家在这方面就是小心，第一假门票，即是那些假东西，第二假酒店，第三假 Airbnb。
5: 那怎样证明那个是假 Airbnb 呢 Bosco？
6: 是啊，我相信那些东西只有一样东西，你走翻去自己嘅正式嘅官方網站，例如啊，走翻 Airbnb 嘅官方網站，而喺嗰度啊，問一問佢係咪真係一間咧喺第四街第五號呢一間嘢咧係咁平，即係租一晚咧$10就搞掂啦。咁問清楚。
5: OK， 咁同樣道理啦，官方酒店係你就知道嗰個官方酒店嘅名同埋個地址，你可以上網查佢哋嘅官方地址，咁然直接同佢去 contact。就不要透過一些不知名的平台，你的意思是這樣？
6: 沒錯，他說他自己弄一個，我是H 酒店，現在我有些房有人去了，半價給你，大家在這方面一定要小心，這些沒有那麼大隻蛤蜊隨街跳的，他特別是那些，即是欠給你那些，你就不要要，你要自己入去找那個呢，先至嚟講呢，即係自己找先為準，就唔係話佢就咁登出嚟嗰個呢，就即刻我哋當佢真。
5: OK， 咁假球飛嗰度點呢？
6: 假球飛嗰、那個佢係跟翻官方網站，佢叫大家呢，如果私下買嗰啲呢，你唔好信佢。佢話點解呢？佢話一啲呢，佢話可能係真，佢話亦都賣得平啲，因為佢唔使俾個手續費嘛。但係佢話呢，而家大部分呢係假。他说你如果在官方网站，例如正式 FIFA 在那个官方网站买，或者正式在 Ticketmaster 买那些，那些为准。
5: 即是换句话说，我都看过，有些听众朋友问过的，他说FIFA 自己本身有一个买卖平台的，那个是属于官方的平台来的，那你要卖的人呢，你那些飞他也要登记的嘛。
6: 没错。
5: 那你去买的人呢，那些飞呢，他就会是用一种mobile delivery 俾你噶，即系佢唔会用速递，佢又唔会用其他，佢可能用 mobile 意思，即系可能你要个手机下载咧嗰个球票啊，嗰个嘅一啲二维码，
6: 啱，
5: 咁你先至可以睇到嗰张球飞嘅一啲嘅详细情形。
6: 冇错，
5: 咁而且透过 FIFA 咧，肯定咧 FIFA 呢个平台咧就系官方嘅平台嚟嘅，
6: 啱，
5: 咁所以你就系 比較喺嗰個嘅交易上邊咧就安全好多。咁但係除咗呢個 FIFA 之外咧，出邊咧亦都有其他嘅第三渠道買到嘅，好似有人講過就話 Ticketmaster 啦，但我就唔知道而家呢個 Ticketmaster 係咪可以有賣呢個 World Cup 嘅 ticket 啦。但我知道咧喺 Ontario 咧就係有一個叫 StubHub 啊。STUBHUB 佢话咧，佢一样系有呢个世界杯嘅球飞卖嘅。
6: 嗯，
5: 咁有个比较嘅 StubHub 咧，有时佢啲球飞同埋咧 FIFA 佢哋卖个平台嗰啲球飞咧系有价钱唔同嘅。
6: 嗯哼，
5: 有时咧就系 StubHub 嘅咧就会贵好多，FIFA 嗰个咧就平啲嘅。
6: 嗯，
5: 咁啊调翻转头嚟睇咯，有啲咧可能系 FIFA 就会贵少少 ，StubHub 嗰啲反而又平啲嘅。
6: 哦，
5: 咁所以大家咧，可能你系需要做少少嘅研究啦。
6: 系，
5: 去买嘅时候咧，你可以两边嘅平台都 check 一 check。
6: 嗯，
5: 嗱 ，StubHub 咧亦都系一个官方卖飞嘅，好似 Ticketmaster 类似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卖飞嘅机构嚟嘅吓，咁佢一定要收你佣金噶啦，呢样嘢你预咗噶啦 ，FIFA 一样嘅啫，咁佢提供个平台俾你，佢都要维佢要维持呢一个嘅营运嘅话咧，佢都需要有呢个费用噶嘛，咁所以你就会相对咧系会贵啲，咁好似头先讲得啱，如果佢系用私人买卖嗰啲咧，你又要小心咯，
6: 冻过水，
5: 因为私人买嗰啲咧就要睇下佢究竟，因为你私人卖咧。佢如果点样同佢交收嗰度系一个好大问题。
6: 嗯，
5: 你话真真正正见面交俾你都未必可信噶。
6: 唔可以，绝对唔可以。佢嗰张可能系草纸都唔定啊嘛，系咪？佢都唔系真嘢嚟噶，佢交咗个都系假噶。
5: 因为而家有好多啲球飞本身，我唔知道佢系咪真系印出嚟啦。
6: 嗯，
5: 有啲基本上好多时都系。印咗喺你嘅電郵度賣俾你，咁啊慳錢又慳力噶嘛。咁我唔知道會唔會係用呢一種咁嘅方式。咁如果用呢一種嘅方式，你透過一個私人嘅買賣咧，你仲危險。
6: 啱，
5: 我都唔知嗰人嗰啲飛係真定假嘅。
6: 冇錯，
5: 係咪？但係你如果係 FIFA 嘅，咁嗰啲肯定係真嘅，因為你賣嗰啲全部要登記噶嘛。
6: 係啦，佢嗰全部要登記嘅。我哋睇下而家咁多假銀紙啊，佢整張假飛又容乜易啫？係嘛？你銀紙都有假，何況嗰張飛？所以嚟讲我哋如果私人买卖绝对唔可信。
5: OK， 呢样嘢我哋大家留意下。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再继续诈骗照镜。
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国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12: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国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0: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2: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3: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Bosco 啊，你已经报晒税噶啦。
6: 我报咗啦，我因为报税嗰样嘢我都唔知啊，我太太做噶、
5: 即系评核嗰啲tax assessment 都翻咗嚟啦，嗰、那个通知
6: 应该有，应该有，因为所有有钱嘅嘢都系我太太同我管理嘅，唔使
5: 出边咧有一啲谣言啊，话咧 CRA 咧系可以即系 waive 咗你嗰个迟报税嘅一个交，即系迟报税迟交款嗰个嘅条款。可能你 CRA 可以 waive 咗你，免咗你嘅喎咁。
6: 我覺得你睇你個 reason， 你例如嗰陣時病咗嘅，
5: 乜 reason 都冇。而家 CRA 話到明冇呢一樣嘢嘅。如果你係 late filing 嘅話咧，咁你就要俾 penalty 同埋利息嘅。咁、個 penalty 咧就係你如果冇報税，你遲報嘅話，你係爭政府錢咧、譬如你爭政府係1000蚊嘅話咧，你就報税，你爭1000蚊嗰段時間咧，你就爭政府5%。第一個。 penalty 就 5%。如果你都唔还钱嘅话，即系你报税之后你再唔俾钱嘅话咧，第二个月都系1%。
6: 系
5: 第二个月1%，第三个月1%，咁样加落去。
6: 冇错，哇！真系未见官先打三日。
5: 系啊，
6: 所以一定要守规矩。如果即系谂住，哎，迟啲啊拖一拖佢就5%，哇，好
5: 难。有啲朋友咧就话，哎，我报咗税先。我俾唔俾 tax， 我争唔争咧？我就迟一样嘢啫，我先报咗税先。你话我报咗税之后咧，你系争政府钱咧，咁你嗰个5%走唔甩噶，因为你争政府钱啊嘛。
6: 啱，
5: 系咪？调翻转头，如果你话啊，我系可以问政府攞翻钱嘅，咁你系咪我可以迟报咧？都唔得喎。
6: 哦，都唔得。
5: 因为你迟报咧就摆咗去 late filing 噶啦嘛，
6: 系咪？
5: 虽然你系唔使俾钱，但系你都系属于迟交啊嘛。你过咗人哋嘅 deadline 啊嘛。咁其实影响到咧，你要可能后续好多一啲嘅 benefit 啊，好多咧你冇咗噶啦喎。
6: 系啊，冇错。
5: 因为你未计得到嘛。
6: 啱，
5: 啱嘛。咁你迟交嘅话，咁佢咪迟出嗰个评核嗰个通知书俾你。咁你迟出好似嗰个 Canada 嗰个 Canada 嘅嗰个牙医保健计划，咁你迟出你迟报你咪迟有咯。
6: 嗯，
5: 你咪做唔到咯，你咪申请唔到咯，可能
6: 啱
5: 系咪？因为系啦，因为牙医保健嗰个要 check 啊，同呢个 C O 嘅，喂，我仲喺度评核紧佢啲税，未得，咁你咪即系冇得计。
6: 冇错，所以系讲嘅呢啲即系冇得。佢另外一样嘢，佢话有人咧收到。一個 tax， 正如你所講啊 ，tax 唔好信噶嘛。但係有陣時候啲嘢咧，就係而家有啲人咧，就無端端咧就開咗個水掣，就自己洗車，結果咧就攞到張 ticket， 話佢咧就要罰款200蚊嘅喎。咁結果發覺咧，
5: 千祈唔好啦，千祈唔好啊，
6: 假嘅佢
5: 冇錯。OK， 好啦，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到呢度，我哋要交咪交俾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由陳國新主持，同大家咧分享一啲時事嘅問題啦。
6: 系，
5: 多谢晒咁多位，我哋要交咪啦，听日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6: 拜拜。
4: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4: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5: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呢是找新时代广场第二期天车站出来 food court 行上去上面左手边的 IRO 的3050室的华星假期，找到 Jessica 聊天。 Jessica 你好。
16: 你好威哥。
15: 去年呢我就随着你们华星假期的安排呢，我就去了是大陆的丝绸之路之行的。今年呢你们华星假期又有什么的旅行团呢是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16: 今年啊，除了威哥去年去的丝绸之路之外啦，我们今年亦都新推出一个是山西河南14日的旅行团。咁佢去的地方呢比较特别的，有那个悬空寺，有湖口瀑布，有少林寺啊、开封这些都会去到的。最紧要呢就是呢我们包埋啦深圳的来回机票，即是深圳去太原，郑州返深圳的来回机票的。
15: 咁啊，呢一个系成13万噶咯，
16: 13万噶，每人都系3690蚊，所以咧呢个系好抵去啊，好抵玩，同埋好多人咧其实都未去过呢笪地方。
15: 系系系，咩大同啊、五台山啊、少林寺啊嗰啲，开封啊，听啊听多啫，去嘅真系少、啊。
16: 系啊，因为始终呢个地方咧都系我哋中原文化嘅发源地，去到就好多历史啊，或者好多唔同嘢咧都可以见到咯。
15: 咁呢个行程费用系包括有啲乜嘢在其中噶？
16: 呢个基本上就系全包噶啦，我哋又包咗咧个粤语领队啦，包咗膳食啦、门票啦、火车啦、深圳内陆嘅来回机票啦，最紧要咧就系导游啊、司机小费咧都已经包埋噶啦。费用咧，我哋收取 Visa 或者 Master 信用卡咧，都系全部手续费嘅。
15: 仲有、哦、有好多人谂住，哇，去中国旅行嗰次咧，参加啲旅行团要叫我买嘢嘅噃，又点啊啲情况？
16: 我呢个放心，我哋系完全系零 shopping 嘅，冇购物嘅。
15: 啊， 我记得我去年嗰个丝绸之路啦，想买嘢系自己揾窿路去买嘅啫，唔系你叫我哋去买嘅。
16: 系啊，反而有客人翻嚟就同我哋讲啦，话佢想买嘢都冇时间。
15: 系啊系啊，好啦，嗱呢个咧就山西河南嘅，咁仲有另外嘅乜嘢旅行团又介绍俾我哋咧？
16: 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最传统啦，最卖得最好嘅就系我哋世纪六洲号长江三峡嘅十二川豪华游。呢、这个咧就系去长江三峡啦，去重庆、大足石刻、成都同埋乐山大佛嘅。
15: 刚才那个山西河南呢，就有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单培忠单 Sir 随团出发啦。那这个世纪六洲号又有我们华侨之声什么节目主持人随团出发的？
16: 今次呢我们十月十一号呢就由陈建邦帮主是随团出发的。
15: 咁呢个团啊，今年里面有边一日边一日出发的？陈建邦呢就是十月十一号啫。
16: 是啦，十月十一号，跟住我哋另外仲有十月十八、十月二十五、十一月一、十一月八同埋十一月十五嘅，
15: 都仲有几个日子系长江三峡。咁啊，世纪六洲号呢个嘅费用又如何啊？
16: 呢、這个费用咧就系2990元嘅。
15: 咁又系随团就乜都包晒噶啦噃，小费啊、导游费啊，
16: 是啦，包晒噶啦，同埋帮住呢一个随团出发去嗰个十月十一号，基本上咧都就嚟满，剩翻少量嘅位置。

0: 就是超伦和黄锦清了。
1: 今年啊 ，Cecil Dino 咧就同阿威哥当年去，即系旧年去嗰个有少少分别嘅。
2: 系
1: 今年咧就会系加咗西安上去，咁去嘅其他地方都一样啊，有乌鲁木齐啊、吐鲁番、敦煌啊、莫戈弗张掖，咁咧西宁。
0: 咁啊，未去过啊，听众朋友，咁记得就要参加超伦黄锦清随团出发呢次嘅丝绸之路。佢哋出发嘅日期就系几时？
1: 10月9日。
0: 嗯，又系深圳嗰度坐飞机出发去乌鲁木齐啦。
1: 冇错，系啦，西安飞机飞翻深圳。
0: 啊，华星假期嘅旅行团系如何举办嘅咧？咁啊，同阿 Jessica 倾偈啦，点样嚟到你哋 office 揾你哋咧？
1: 可以嚟到我哋时代广场啦，30507嘅，打电话俾我哋6048211688。
0: 6048211688，多谢 Jessica。
1: 好，多谢威哥，
0: 请啊。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79点，升65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7.23，跌1.31 ；Manulife 报54.25，升2.5 ；TD Bank 报159.47，升1.73 ；SunCar Energy 报88.13，升1.28。TSX 60指数收市报2021点，升3点。美股是个别发展，晶片股由上个星期五的暴跌中是反弹，同时尽管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攻击，总统特朗普仍然试图维持脆弱的停火协议。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786点，跌81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5.92，升4.7；可口可乐报79.54，升6仙；亚马逊系报245.22，跌8.1；Tesla 系报408.95，升17.9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30点，升22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1.54，跌5.8。Intel 报110.27，升11.1。Microsoft 报411.74，跌4.9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6点，升22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69，对港元系5.61，对人民币4.85，对新台币22.63，对欧元系62.14，对日元系114.82。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63.4美元，跌1.9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8.59美元，跌0.52美元；白金每盎司1759.87美元，跌20.56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锣磅做635美元，升6.55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1.3美元一桶，升0.76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6: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6: 价钱又怎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7: 消费要证明，快点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庆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六月八号的时事风云，我哋今日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13: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2: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14: 新呢个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阿明 Sir 你好，
12: 系今日我哋咧讲国际新闻，不过咧就唔系讲呢个美以战争，我哋一系讲翻咧俄乌战争。咁啊，俄烏戰爭咧，上星期咧出現咗呢個戲劇性嘅變化。咁啊，佢初頭嘅消息出嚟咧，我都以為咦有啲希望喎。咁啊，點解咧？咁因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咧 在四号即是上星期四呢就对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发了一封公开信，就说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两国

0: 面對面的會談，以結束這場打了四年的戰爭。他就不同意去這個在這個莫斯科或者基輔那裡就舉行會談，他就提議不如在瑞士、土耳其或者阿拉伯八國家去會晤啦。咁另外咧，佢就建議咧，係應該咧歐洲同美國咧都共同參與。咁啊，呢個消息出嚟嘅時候咧，俄方咧曾經放咗個消息，即係話啊好啊，咁啊其實咧我哋俄羅斯咧都唔反對啊，同呢個歐洲對話，而且咧即係如果烏克蘭啊佢接受咧美俄啊喺呢個阿拉斯加個達成嗰個妥協方案嘅基礎上邊咧。他都亦都俄羅斯方面咧，亦都係願意同烏克蘭呢個會談嘅咁。咁但係咧，唔夠一日之後咧，普京出嚟咧就即係我話佢反口啊咁，即係普京出嚟放嘅消息咧係完全相反嘅，因為佢話佢睇過澤連斯基封信之後咧就破鬧嘢，根本咧就我話咧烏克蘭根本就冇呢個和談嘅誠意啊。因為這個信件咧語氣粗魯，話無禮，咁啊即係毫無意義嘅。咁啊而家咧就澤連斯基咧根本就唔係為呢個和談製造氣氛，而係咧就想拖呢、這個俄羅斯後腿，希望咧就用拖字訣，咁啊即係阻止俄羅斯嘅進攻。咁但俄羅斯話咧，我唔會中你計，我會咧繼續咧就即係會將呢、這個喺戰場上面咧取得更大嘅勝利咁。好啦，咁啊，烏克蘭咧，澤連斯基咧就聽到普京嘅反應之後咧，即刻就話佢啦：嗱，大家睇清楚啦，係俄羅斯唔中意和平啊，我要和平啊，佢唔中意和平啊，咁佢就走咗呢、這個倫敦嗰度，即係見咗呢個法國總統馬克龍啊，見咗呢、這個英國嘅首相斯幾賢啊，同埋德國嘅總理梅爾茲等等咧。啊，而家嗰三個國咧就發咗個聯合聲明，我哋支持烏克蘭呢個和平。這個和平談判繼續撐烏克蘭。特朗普呢在這個情況之下就說我認為呢其實這個和談呢即還有機會的，我還是很樂觀的，因為這場仗呢打不下去的了，遲早 會搞定的了。好了，我們今天就主要就集中討論澤連斯基為何突然間會放聲氣說要跟這個俄羅斯做這個坐下來傾咧，原因何在咧？咁而點解普京我話佢改變態度啊？點啊？最初嘅時候都好似有啲意願嘅，但後嚟咧就唔同呢個澤連斯基坐低來傾咧。咁究竟個原因喺邊度咧？咁而家去到而家呢個局面嘅時候，究竟呢場打咗四年嘅戰爭有冇機會真係會停止咧？還係會繼續咧？就係而家嘅狀態會繼續落去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320咁啊！講下你的睇法，究竟咧點解出現呢一次嘅戲劇性嘅變化？澤連斯基點解就要求公開談判？咁但咧普京又會拒絕咧？咁好，先由我哋兩位嘉賓講下先。好啦，咁啊，我問下阿彪先。咁你覺得點解澤連斯基突然間會話要和談，而普京咧即係原來都想話要傾嘅，但後嚟又反口咧？
1: 嗱，我相信咧，澤連斯基從來都冇興趣要去和談嘅，因為點解一話和談即係唔打啦，唔打即係佢要落台啦，落台即係第一件事，佢面對佢嗰、那個控罪咧、貪污啊各方面咧，第二就佢收入全無噶咯喎，以後點搞咧？第三咧就係佢要去邊度匿埋咧？依啲都係佢日日喺度傷腦筋噶嘛。好了，现在最想停的那个是谁呢？大家知道那个叫特朗普，是他最想停的。而普京是被逼的。好了，至于你说澤連斯基如果有想停战的意图，你有没有可能写封这么大有挑衅性的信，还是公开的？他不是说普京親啟咁喎，唔係嘅喎，係公開信嚟嘅喎，所以好多嘢就唔合常理。所以由一開頭佢整咗封信咧，我都冇咁好死嘅，佢一定係有嘢嘅。咁啊，果然就係原來咁具挑釁性嘅。喺咁嘅情之下，普京第一件事梗係過鬧嘢啦嚇。雖然普京亦都有佢嗰個考量。到底怎樣可以離開這個泥沼呢？但是最不希望停戰的這個就是澤連斯基，因為他一停戰馬上面對問題， 好啦，而家跟住落嚟嗰个问题就系，点解英国、法国、德国反而仲咁激烈？哇，仲要大声疾呼我出嚟支持佢？喂，呢三个人都话喂，我仓底空晒，要俾嘅俾晒噶咯，俾唔出噶。咁你点解会有突然间嘅改变呢？咁而家整个欧盟里边咧，有一半嘅欧盟咧系唔想打嘅。啊，因為佢哋生活得事實上係太凄慘啦，啊，攞唔起錢啊，盡快搞掂咪越好嘅。咁喺咁嘅情之下，居然有咁嘅結果，到底乜嘢葫蘆賣乜嘢藥咧？冇人知道，連啊特朗普自己本身都，哇！你班衰仔匿埋喺度，靜雞雞搞啲乜嘢咧？啊，好似完全唔合常識，唔合常理喎。咁另外一個更加唔合常理嘅，尋日出現咗啦。啊，伊朗同以色列，大家兩個射咗 round 之後，啊，我哋暫停啦咁樣，乜嘢特別嘅情況都冇發生。點解依個世界嘅局面轉變得咁快？到底發生咗啲咩事咧？冇人知道。咁啊，希望整件事能夠向好嘅一方面發展啊！主持啊，
0: 好咁啊，我或者補充一下啦，即係澤連斯基呢封公開信咧，嘅具體內容咧就就冇人知。不過咧，
1: 好有挑人性
0: 嘅。不過咧，就話據呢啲睇過呢封信嘅呢個俄國媒體就話咧，呢封信咧根本就唔係話真係好真係好似普京話齋，根本咧就唔係想和談嘅。佢喺封信裡面就話咧，經過呢四年嘅戰爭咧，俄羅斯你已經打到焦頭爛額啦，你自己國內裏邊咧已經係經濟不堪啦，而家咧應該大家坐落嚟傾啦。哇！咁你真係可鬧嘢，你今日根本就好似有標話齋，佢係挑釁你俄羅斯，你根本咧就唔係話即係講事實，只不過咧即係話嗱，而家去到而家呢個程度咧，大家都咁傷啦，咁啊不如坐低你傾下啦咁。咁但係咧，普京話要想同你傾咧，佢講到明啊，即係話唔該你就應承，即係答應啊呢個阿拉斯加，我俄國同呢美國傾掂嗰啲條件，你就嚟同我傾啦。咁而家佢唔係，佢就想咧，希望咧，澤連斯基就希望咧，就喺和談裏邊咧，仍然同普京啊平起平坐。咁普京話：你要同我平起平坐，你。收皮啦，唔該你。我傾掂，我哋自己用啲專家笑傾掂啦。到最後嘅時候，我哋大家先坐低嘅時候，你澤連斯基你寫投降書嘅時候，我見你啦。你唔寫投降書嘅時候，我就唔睬你啦。咁即係其實咧，而家個目的就喺呢度。不過頭先阿 Bill 都講過，即係歐洲呢幾個國家就真係有啲係仲喺度搞局
1: 嚇。係啊，依樣嘢難明。
0: 呢三個國家仲喺度搞局。咁啊，美國特朗普一直已經咧就唔同歐洲啲唔受歐洲玩啊，就係因話你喺度搞局。特朗普早排已經講咗，俄烏戰爭停止唔到，就係你歐洲呢班國家喺度搞局。咁啊，所以會唔會真係接受咧？澤連斯基意見喺將來和談嘅時候受埋歐洲玩啊？啊，非常
2: 啊，其實普京我睇得到佢嘅一貫嘅作風啦，都係咁樣嘅，佢強硬啦，但係。佢話同烏克蘭總統見面啊，佢有個前提嘅喎、前提就係你接受我同阿特朗普喺舊年講掂咗個方案，我先嚟傾。即係大家由新聞嗰個報道睇到啦，佢話前提係烏方必須接受妥協啊嘛，同意有關方案啊嘛。咁我記得今年五月咧，一個月前咧，喺《金融時報》報道過出嚟㗎。普京話願意揾斯羅德啊，前德國總理啊做中間人。他說只要潛在的和平協議呢，所有條款呢都達成一致。那其實是什麼意思呢、即是你接受了阿拉斯加的那個條件，即是要烏克蘭投降、講白一點，他才願意在第三國家跟澤連斯基見面。他說見面呢只是一個簽紙而已， 是終點來的，我沒有第二局的了，我就大家講定了數，他簽個紙走人，不是會談剛剛開始，不是由那時候我先跟你談，而澤連斯基是想拖字決。咁你睇啦，其實俄烏戰爭四年四個月，根本係個悲劇嚟嘅。特朗普個周口大話，但係佢講句説話好啱嘅。佢話俄烏戰爭本來係唔應該爆發。阿普京都咁講，如果係特朗普做落連任嘅話咧，俄烏戰爭係唔會爆發。咁當然啦，唔會2022年爆發，亦都可能第二個美國總統上台都會 trigger 到呢場戰爭嘅，因為美國佈咗局佈咗好耐。嗱，整個俄烏戰爭咧冇錯，俄羅斯作為一個侵略一方，違反國際法。要受譴責，但係更加大責任嗰啲就係咩咧？就係澤連斯基， 你睇翻佢二零二一年做嘅嘢，就算佢二零一九年上任之後啊，係不斷挑釁俄羅斯。二零二一年嘅十一月、十二月嗰陣時，拜登咧就邀請啊烏克蘭嘅北約，仲講到明你願意得噶啦，你就入嚟噶啦。你知唔知呢句説話就等於叫俄羅斯開火啊？咁啊，我好記得當時新聞片噶，澤林斯基咧著曬避彈衣、戴曬頭盔去俄烏前線嗰度咧，就上跳下跳，諗住同俄羅斯打嘅。咁佢覺得咧，如果我一旦同俄羅斯開戰咧，北約就會幫我，我馬上成為北約會員，咁咧我就可以和平可期，俄羅斯就唔敢打我。佢呢個估算係大錯特錯。咁啊，歐洲啦，嗱，普京到現在咧，最初咧，佢犯到嚴重嘅戰略錯誤啊。首先，佢啊大軍打去烏克蘭打唔到，咁佢改變方向就點咧？係諗住食咗烏東四州，然後咧就建咗一條停火線。咁啊！但系咧，佢估唔到從舊年開始咧，烏克蘭改變戰術，佢用無人機，所以結果咧，俄烏前線啊冇前線同後方之分。咁烏克蘭用呢啲最新嘅戰術咧，事實上係攻擊到俄羅斯境內後方所有嗰啲重要嘅能源經濟設施，例如煉油廠啊、油管啊咁樣，嗰啲搞到俄羅斯嘅經濟咧，喺兩年前啊，佢因為啟動戰時經濟咧，佢嘅 GDP 增長只有3%，但係到今年咧跌到0.3%啦，已經係慘不忍睹噶啦。如果再打下去，俄羅斯軍方警告普京，我們會出現很大問題，所以俄羅斯軍方今年年頭跟普京說，我們要大打，你不要再說什麼特別軍事行動，打就打，戰爭就戰爭。因為普京過去那四年是就手就腳，他害怕嘛。說真的，你過去那四年有沒有炸塊基輔？普京本身是不想炸基輔，因為基輔是俄羅斯民族的文化發源地來的，你沒來炸了自己的祖宗的地方嘛，所以他一定有一定的克制，又唔系叫呢个做战争，但系时至今日啦，当佢输嘅时候，佢会眼红，同埋令人最担心咩咧？喺早上个礼拜，俄罗斯国防部长讲咗噶啦，佢话佢哋唔会排除用核子武器。我都讲过啦，俄罗斯唔军事上，俄罗斯唔会打败仗噶，因为到最后尾佢用核动核武嘛，即系点解北约以美国为首嘅北约迟迟唔参加乌克兰战争咧？因为你好有理由噶，呢个正义战争抵抗侵略噶。美國都知道，如果同俄羅斯硬碰嘅後果，就一定係核戰。其實，如果你要明白俄烏戰爭嘅本質啊，我一定要知道1962年10月嘅古巴飛彈危機。如果你唔明白古巴飛彈危機，你永遠唔明白大國啊，即係蘇聯、美國或者俄羅斯同美國現在嘅關係點樣應對呢啲危機。因為當年古巴點解唔可以有蘇聯嘅飛彈啫？美國話唔得啊嘛，你係獨立自主國家，但你距離我咁近，你擺個飛彈我就打你。蘇聯你過嚟嘛？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大家留心一下，睇下書、睇下文章、電影都得睇噶。古巴飛彈危機，你總會明白俄羅斯個烏克蘭戰爭係本來可以避免嘅。
0: 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同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討論。
3: 足球冷知識
4: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3: 主持馬丁。
5: 你有冇谂过一场足球比赛可以踢几耐？平时一场波都系90分钟左右，加埋补时最多都系两个钟头。但系原来世界纪录有一场比赛竟然踢咗超过35个钟，几乎等于踢咗一日半咁滞。其实呢场比赛系为咗慈善而举行嘅，参加者嚟自唔同年龄同埋背景，大家轮流上场。过程入边，球员要面对各种极限嘅挑战。例如极度疲劳、唔够瞓，仲要面对天气嘅转变。例如由日头踢到夜晚，再由夜晚踢到朝头早。有啲球员落咗场之后，只系喺场边休息几分钟，就要再继续落场比拼。最有趣嘅系比赛去到后半部分，分数已经唔再重要，反而最重要嘅系大家嘅坚持、团队精神同埋为慈善出嘅一分力。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 9979。
4: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十月九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7: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4: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7: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7: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4: 黄锦清
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咁啊，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明先生，我哋今日唔讲呢个美伊嘅战争，因为其实咧都好多新闻嘅。但系我哋系讲俄乌战争咧，上星期出现咗戏剧上嘅变化，就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咗个公开信，就话咧愿意咧喺第三国嗰度同俄罗斯坐落嚟倾。但系咧到最后咧，普京咧就 say no。他說根本就是這個是沒有誠意的，即除非你烏克蘭就答應俄羅斯和美國特朗普總統在阿拉斯加談妥的協議方案基礎上，我才跟你談，如果不是我根本就沒有意思跟你談，因為你不在製造這個和談的氣氛，你根本是在破壞和談。好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6-7320，就今次呢個事件，或者就跟對呢個俄烏戰爭未來嘅發展，你有咩睇法咧？打電話上嚟講下你嘅睇法，或者我哋首先未有電話之前咧，我問一問黃師傅先啦。你認為澤連斯基今次呢封信係咪真係有誠意去和談咧？還係根本目的就只係搞嘢咧？
1: 嗱，如果佢私底下寫俾普京嘅，唔係公開嘅啊，咁裏邊挑釁嗰啲嘢咧，嗰、那個。所謂挑釁的味道沒那麼重，私底下就當我弟弟不識。喂，但是不是、哦、他說是公開的、哦、是人都見到，不過 你一定要識這個、俄文、烏克蘭文、在這樣的情之下、普京一看完之後 call out 嘢啦，不看又自可，一看、你知不知道、你普京、你還比我還差、現在你又沒有錢、兵源又短，你總之佢裏邊而家啊，普京所面對嘅困境咧，佢全部指曬出嚟。最重要就係一切錯啊，錯喺你度啊！你點解要打過嚟咧？咁樣，所以普京一見到依一樣嘢 call out 嘢，唔需要再講，再講都冇意義嘅。所以咧，澤連斯基係有心寫依封信嘅。咁但佢有心嚟寫依封信。他背後目的是什麼？正話已經講過了，他基本上就不希望停，因為一停呢，他不但止已經達過曬期的總統選舉要即刻攞翻出嚟啊再睇。第二就是他身犯很多的貪污罪名啊、貪贓枉法，他那些啊罄竹難書啊，如果要數出嚟就好唔掂啊。第三，喂，他咁多嘢，他匿喺邊咧？天下之大，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普京俄罗斯要追杀他，他是没有地方躲的。但是他的仇人不只有俄罗斯一个，还有很多其他的，甚至乌克兰自己本身也都不会轻易放过他。所以他现在唯一就是拖得几耐有几耐、到时才再算的，他不会想明天的。主持人
0: 好，咁啊，即系我个即系收翻嚟嘅消息就话，其实俄罗斯方面咧都唔拒绝话同呢个乌克兰呢个对话嘅，但系咧后屘咧可能研究个结果之后咧，终于啊作出呢、這个即系拒绝呢个建议出嚟。咁就正如阿 Mitchell 头先讲啦，系咪俄罗斯自己本身里边都有一啲压力，就要呢个普京要喺呢个尽快结束呢场战争咧？
2: 近呢半年好明顯壓力就喺俄羅斯嗰方面， 因為我頭先提過啦，烏克蘭改變咗戰術，佢唔同你前線打壕溝戰啊、陣地戰，我攻擊你嘅能源設施，呢個係新嘅方法。但係唔好以為得計啊，呢個係好危險嘅。因為點解呢？阿基辛格喺2022年12月已經發表過如何避免一場世界大戰。因為基辛格點咧？佢一個大嘅戰略大師嚟嘅，佢用咩？用1914年嗰個第一次嘅大戰做比喻啊！佢第一次嘅大戰打咗兩年，1916年嘅時候咧，已經雙方死咗200,000人噶啦。咁大家筋疲力盡啦，唔好打啦，和談啦。但係點啊？拉唔落面，我唔可以退讓任何嘢，唔可以表示軟弱，繼續打，打多兩年。1918年打完啦，咁啊德國戰敗啦，咁啊死多幾百萬人喎。結果整個一戰咧係死咗總共20,000人喺歐洲。但係你呢個都唔係最大問題，最大問題係喺和談喺凡爾賽和約嗰度，德國所受嘅羞辱係好嚴重。结果激到希特拉出嚟，20年之后打一次仲劲嘅二次大战，又死成亿人。呢啲就系个 consequence 后果啊！而家欧洲呢啲政客啊，我觉得佢哋真系冇眼光噶，以为我供武器俾俄罗斯俾乌克兰，咁俄罗斯就顶唔顺噶啦咁。俄罗斯觉得如果呢啲武器制造系喺欧盟你啲国家里边嘅，佢好可能会用核武去攻击你。嗰阵时点样算啊？你系咪用核武还击佢先？根据北约嘅第五条款，咁咪天下大乱咯。而且呢個和談，我覺得係有機會嘅，因為點解呢？喺俄烏戰爭爆發咗一個月之後咧，喺伊斯坦堡有一個和談會議，就由德國前總理斯羅德穿針引線啊，普京揾佢嘅。當時參加會議嘅係邊個咧？係有俄羅斯嘅代表，烏克蘭嗰個總統府顧問烏梅洛夫。烏梅洛夫就係以後來做咗國防部長嘅，烏克蘭國防部長。咁仲有以色列嘅前總理。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土耳其的副主席，那条约将谈好了是很容易的。为什么？第一，他只是说乌克兰不入北约；第二，顿巴斯地区，即是乌东的四个州，依然是乌克兰领土，但是是高度自治。不过俄语要成为第二官方语文，因为以前泽连斯基废了他嘛，欺负那些俄语居民嘛。第三，克里米亚半岛可以谈判解决。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和平方案来的。咁阿雷斯德雷德讲，点解谈唔成咧？佢话因为美国知道唔俾佢和谈，叫阿 Boris Johnson 英国首相去基辅同泽连斯基讲继续打，结果拖咗四年啦，后果死咗双方加埋只100,000+人，值唔值得啊？咁普京而家当然啦，我如果要和谈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宽裕啦嘛，因为2022年4月嗰个基本嘅嗰个条约、那个协议咧，就系对乌克兰嚟讲好优待噶。阿普京其实唔想大打噶，佢只想保持翻现局。佢點解後來普京話我同北約傾冇意思嘅？我哋傾四次啊！你哋都係違反協議嘅。第一，北約唔通確；第二，兩次明斯克協議；第四次就係喺伊斯坦堡個和談協議。所以現在如果有線和平曙光，我哋都應該爭取，唔好再打落去啊！再打落去，就正如基辛格咗擔心嘅啦，另一次世界大戰，你歐洲就萬劫不復噶啦。
0: 好，不過咧，即係話咧，而家咁嘅局面啊，似乎咧就俄烏方面咧就。拋出了呢啲即係話要和談的氣氛之後，根本又停了下嚟。咁啊，黃師傅，你覺得咧，仍然有冇機會繼續和談咧？會唔會喺呢個問題上邊咧？美國特朗普政府咧，會俾呢個烏克蘭一啲壓力咧？要會，你都係要坐低嚟傾。
1: 我相信難啲啊！而家基本上啊，澤連斯基係失控嘅，因為點解咧？除非你擔保到澤連斯基。你而家唔好講咁多嘢，你乖乖地走落嚟，你去邊度邊度，你有咁樣應承咗佢，但係好可惜，阿澤連斯基同阿特朗普都曾經用過粗口鬧交，咁你話會有冇機會咧？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澤連斯基亦都好清楚而家普京面對啲咩困難。普京喺開戰嘅初期咧。他以為自己是勝算在握的所以你記不記得我們那天做節目他是三個短短三個小時內佔領了他即是毀滅了這個烏克蘭那些哨站超過300個哇那些坦克車長驅直入想著沒得頂因為當時普京的軍隊呢還是沉醉在以前嗰個第二次大戰嘅所謂鋼鐵洪流嗰個威力，冇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華沙公約組織同埋北約兩個對着幹嘅時候咧，嗰陣時嘅蘇聯已經話啦， 佢哋有成20,000架坦克车。个钢铁洪流咧喺当年嘅战术，你系冇可能抵抗得到嘅。咁呢个系真嘅喺当年，但系好可惜咧，开战冇几耐之后咧，俄罗斯已经受到呢、这个来自乌克兰嘅阻力，尤其是乌克兰有个年轻嘅士兵喺无意之中咧，利用无人机将个手榴弹直掟咗入个坦克车嗰个开嗰、那个顶头嘅揭盖里边，引起嗰架坦克车咧就殉爆，成架炸咗。佢哋直头就愕然，哇！乜原来一个手榴弹掟得中就可以有咁嘅威力？于是乎就发展出嚟一个无人机嘅战术，就此终结咗钢铁洪流嘅生命力。所以过后咧，依、这个普京方面嗰啲将军咧，仲用旧式嘅一大扎坦克围住自己一架喺中间啊，发表演说，就结果就俾依个炮兵阵地同埋依个无人机咧，一炮就炸咗佢第一个坦克司令啦。
0: 好，或者我哋去一去五点钟嘅新闻，翻嚟继续讨论。不过咧，就希望大家消化呢个题目。咁啊，五点钟之后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
8: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8: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3: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14: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13: 今个星期六下昼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消息指，联邦政府今个礼拜将会提交网络安全法案，其中系包括禁止16岁以下嘅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法案嘅内容系包括会制定方向、设立监管机构，亦都会有针对网上有害内容嘅措施。咁喺针对儿童接触社交平台方面，消息人士话会有条款俾社交平台寻求豁免。咁大前提咧系要呢个平台证明到有能力确保使用平台嘅青少年得到安全嘅保障。其他消息，西湾科苏碑咧发生一宗非礼案，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张若良报道。
18: 西温哥华科苏碑发生一宗非礼案，西温警方表示，案发在渡轮码头附近，有一名少女在6月3日上星期三下午3:30左右，将一名身份不明男子袭击。在之前不久，该名少女正沿住 Keith Road 向南步行，靠近 Douglas 街时候，有一名向北行的男子试图在他经过时候将他抱住，受害者立即挣脱并逃到安全地方。 警方查看监视录影器并讯问目击者之后，锁定一名疑犯，指疑犯一名五十多岁、身材魁梧、留住灰白色胡须的男子，并估计他并非西温哥华本地居民。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时候，身穿浅棕色连帽衫、蓝色短裤、黑色袜和鞋，走路似乎是有一拐一拐。